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河南许昌的石秋末。他说，今天是我的老姐妹锦兰的生日，她在外地带孙子，好久没一块儿唠嗑了，我想点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她，虽然离得远，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我想跟她说，老姐啊，咱们这岁数了，平安健康最重要，等你哪天回老家了，咱们再好好聚聚。用年轻人的话说，祝你生快呀。
1: 秋末姐，嗯，这句生快真的太时髦了，嗯，超酷的。
0: 他很时髦，因为我想问什么是生快，就是生日
1: 生日快乐嘛。果然还是咱老姐妹又年轻又乐呵，所以锦兰姐你看，虽然你人不在许昌，但是咱老姐妹们只要想起你，永远都是青春的模样，还是那帮爱美爱乐呵的年轻人。这首生日祝福歌送

0: 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哎，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位来自于重庆的江林川。他说，我想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有一回我工作不顺心，我哥们儿拉我去 KTV 唱歌，抢过话筒第一首点的就是快乐万万岁。我的哥们儿呢五音不全，吼的是撕心裂肺的，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那天晚上所有的烦恼都哄没了，想点这首歌。我想说，好朋友就是那个在你低落的时候能陪你一起犯傻把不开心赶跑的人，送给老六。
6: 林川啊，林川，你这朋友是真朋友，他是真能处啊。人家五音不全，我就五音不全，我可太懂。
5: 牺牲我自己来照亮你的人生，对不对？
6: 未必难听，但充满力量的歌声拉你一把，咱们走。抢过话筒就得唱，用歌声照亮你的生活。
5: 对，好朋友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陪你一块犯傻的人。就是，哥们儿，你遇难了，我陪你干点不着调的事儿。让你知道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对不对？快乐万万岁这首歌呢，对于别人来说呢是一个音乐作品，对你的朋友来说那是个语言类节目，是吧？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你那位朋友，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乐乐呵呵的。

0: 以摸鱼肥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赞，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林泉嗨唱个够。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6: 青。全场神采正飞扬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江山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林泉。作为主持人，我要做一个表率，我将首先带领大家演唱我们今晚的主题歌《有神采就有朋友》，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把气氛燃起来。
7: 站用心造反潮流，耳机里藏着澎湃的宇宙，在城市盲盒穿到了你，不后悔钻进列车关口。哦，缘分是路过的溪流，孤独会在转弯处飘走，听见语言敲出节奏，阳光

0: 我把雨唱下来了吗？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林泉，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林泉演唱会。
1: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嗨唱好不好？准备好了吗？第一位，掌声有请摇滚诗人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震惊大哥，好不好？
1: 在舞台上什么感觉？
2: 我在舞台上就会忘掉别的事情，特别的简单快乐。
1: 因为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是小雨，就是这个雨在舞台上和梅雨在舞台上唱这种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不一样。
1: 我一直看你的这个状态。
2: 对，但是我觉得很难得，下个雨挺好。
1: 我们现在有一个圆梦的小环节，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的小伙，他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

0: 来，掌声有请黄磊。你可以跟自己的偶像拥抱一下。特别给郑钧大哥介绍一下，80后非遗传承人。
1: 好，那就吹一首郑钧老师的我最喜欢的一首《回到拉萨》。
0: 来，掌声送给黄磊，唢呐版的《回到拉萨》。

0: 他控制的特别好。
1: 嗯，
0: 这就音乐其实这种乐器最厉害就是控制力，
2: 让我想起了我的那个家乡，是陕西，我是西安人。
1: 嗯，西安人，
2: 这有点像回到陕北，但是特别好听。
1: 然后把掌声送给郑勇大哥和黄磊。演唱会继续，掌声有请在我心目中的红花郎，他的歌声有活力，有穿透力，掌声有请李斯丹妮。

0: 我觉得你是真的很享受这个舞台，特别棒，掌声送给李斯丹尼。李斯丹尼是一位篮球高手，
1: 不敢当，喜欢，热爱着。
0: 对，你现在在这里谦虚一点是很好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来到了篮球之乡。哇，我们临泉是全国体育先进县，是篮球之乡。哇，你知道一个地方敢称为自己叫篮球之乡，它一定有出众的地方。
1: 是的，
0: 不信的话，去看看广场舞的阿姨们怎么打篮球。
1: 这么厉害，
0: 一起来看。
1: 让我见识一下。
2: 好，热身结束，开始篮球练习。
3: 其实我们是一支篮球队，准确的说是一支毫无基础的篮球队。
4: 走步了，
5: 他们压根都没运球，
6: 压根都没运球。
3: 但好在我们备战的是无规则纯 BA 篮球赛。
7: 这样也可以啊。
8: 纯 BA 我们来。

0: 叫艳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玉米大丰收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但从2019年开始，每次收玉米我心里都堵着一块石头。
1: 这玉米都快有俺日光了。
0: 2米高的大个，天生是打篮球的料，可孩子身子单薄，就像这玉米杆似的，撞不过人家，篮球梦就这么放下了。现在他去杭州工作了，可篮球始终是我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2: 好，大家请注意了啊，高塘镇女子篮球队要找新球员了，有愿意报名的请到村委会来报名。
0: 第一次摸篮球，我连球都不会拍，但一想到儿子，再难的事儿，我都会全力以赴。
2: 好球！
0: 偶尔投进一球，全靠运气好。既然没那么多规则，那越靠近篮筐，带回的机会就越大。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传说中的必杀技。
2: 明天就要比赛了，大家一起
3: 加油加油！
4: 比赛开始。

0: 暂停。好，最后一分钟，咱问那个必杀技。
1: 比赛赢了，儿子的篮球梦也圆了，我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儿子，妈妈篮球得奖了，看奖杯。
2: 妈妈，你真棒！
3: 怎么样，感觉？
4: 太厉害了！
3: 来，重点来了啊！篮球高手啊，敢在台上炫一炫吗？
4: 我。
3: 来，有请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4: 哦，你好，你好。
5: 先学第一个动作，
4: 好，
5: 指尖转球，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食指的这个肉和中间这个指缝去转，就是用我们指甲的这个指缝去转。
4: 好的。
5: 然后我们用力，用五根手指用力，然后去拧它，然后接球，滑了，
3: 有点滑。哦，哎，很老练的。
4: 主要小的时候怎么着也是校队的，多少还是会转一转。
3: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和李斯丹妮。歌曲的名字叫
4: 美了没。

0: 谢谢李斯丹妮，还有我们的 New Z 接球队，
1: 谢谢，辛苦了。
0: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接下来在浪漫的雨中，继续请出我们优秀的歌手，她是我们安徽的姑娘，她今天回家了，掌声有请程翔。

0: 很想哎用家乡话跟大家打打招呼啊。
1: 然后我是安徽淮南人，我觉得我们淮南和阜阳的话应该都很像。我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有一句感叹词叫我底，
0: 我底，
1: 这么多人，
0: 这么多人，
1: 人怪多的来。
0: 哎，这个是成响一登台，安徽姑娘一唱响，雨就小了。
1: 其实我在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小计划，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手电筒打开，

0: 中国狼，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狼。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接下来我们要向全国观众介绍我们林泉的一张闪亮闪亮闪亮的名片——中国杂技之乡。民间杂技在我们林泉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林泉的民间杂技有1000多个专业的团队，有20000多人的从业，而且我们的林泉杂技已经是国家非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林泉杂技。
1: 去01干嘛？顶两个吧，站住！杂技

0: 别审这，来，别审这。两者看起来水火不容，但是在我们团却成了天衣无缝的王炸组合。我叫尹波，今年55岁。出生于杂技世家，5岁起便跟随父亲闯荡江湖。2021年，我回到临泉，当了杂技团的团长。临泉素有“中国民间杂技艺术之乡”的美誉，前线有近千支杂技团队，20000余名杂技演员。然而时代变了，老一套的杂技，年轻人不爱看。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绝不能丢，幸好我留了后手。在魔术领域我已经深耕了20余年，魔术就是我为杂技寻找的新出路。
1: 位置要快，要快，手要沉直，方向要赶好，
0: 你要跟着他走，你不跟着他走他肯定跳，要顺着他。对，杂技是骨，魔术是魂，两者结合，魔力自然就来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当杂技的真遇上魔术的幻，这双重惊喜就是咱们临泉杂技的新王炸。好，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大家可能不知道了，我以前就是演悟空的。 临泉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得让它一直薪火相传。
2: 要想看悟空，我们的精彩继续。

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 会唱吗？悟空，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0: 吴东送给你。
1: 那谢谢戴荃。
2: OK， 谢谢谢谢。
3: 别人曾经问过我说，老酒和老歌有什么共通点？我说老酒和老歌里面都封存着我们的岁月和情感，它平时是封存的，但是一旦打开，那种岁月感，那种情感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这首歌会让我们的现场一发不可收拾。
1: 掌声有请。

0: 谢谢谢谢叶世龙老师，
1: 能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吗？那大家想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哇，什么歌曲？大声一点。马上唱给大家，《海阔天空》。

多少是粉丝？

0: 家，海阔天空。
1: 再次谢谢叶声老师，谢谢，
2: 辛苦您，
3: 谢谢，
2: 谢谢。
1: 接下来的表演其实更有味道，因为接下来登场的歌手，在我看来，都有青花郎的味道了，都够年头，都够劲儿，都够回味，都有故事。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老酒一定有故事，老歌一定有故事。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都有故事。掌声有请，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女戴佩妮。

0: 欢迎临时的朋友，大家好，辛苦大家了，带来第二首歌，
1: 辛苦大家，
0: 继续吧，谢谢，谢谢你们的花，谢谢，送给大家你要的爱。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0: 再配你，雨继续下。如果你了解郎酒，新化郎再往上走就是鸿运郎，还有传说中的青云郎，他是我心目中的青云郎。掌声有请齐秦。
1: 会唱我的歌吗？

谢谢。啊，邻居的朋友，我爱你们。大家好，尖叫声。想要听什么歌？耶耶耶耶，好不好？

0: 谢谢
1: 齐秦大哥。说心里话，齐秦大哥刚才脱下外套的时候，我其实眼眶有些酸，因为我觉得今天下着雨，其实温度也不高。
2: 是，
1: 您这样为大家演唱，他的人品和他的歌一样让我们感动。
2: 不敢当。
1: 但是当我们全场20000多人一起跟着你唱《夜夜夜》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今晚这场雨是对的。因为你想一想，我们经常说天中的雨会比喻我们的泪，20000多人的泪足可以化成这场雨了。
2: 我爱你们，
1: 齐秦大哥。今天这个环节稍微打断一下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林泉人要实现他的心愿，他特别爱你，他爱的程度会给你一些小惊喜。他跟我一个姓，叫李娟。来，李娟姐姐，你在哪里？请登台。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熊抱？
3: 我都想了齐秦老师30年了呀。
1: 对，李娟姐自我介绍一下。
4: 好，俺那家住在临泉，我的名字叫李娟。
1: 听懂了吗，齐秦大哥？
2: 我的名字叫李
1: 娟。
3: 李娟。
1: 李娟。哎，
4: 我呀，这唱的是坠子戏。坠子戏的起源就是在安徽河南一带，我的琴师是用坠胡伴奏的，我这手里拿的叫简板，所以叫坠子戏，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 好，齐秦大哥，您听懂了多少？
2: 我听起来他这个口音有点像河南话。哎，
1: 对，
2: 有一点点那个感觉。然后你说这个是叫做梆子，
1: 坠子，
4: 我就叫尖班，
1: 尖班，
3: 坠子戏，
1: 坠子戏，这个齐秦大哥，坠子戏，如果通俗的说，100年前是中国最流行的中国说唱，对吧？
3: 对，
1: 那个时候流行的话叫做宁卖被子，要听坠子，非常的火。
4: 齐秦老师，我扔坠子，我还可以唱您的歌曲。
2: 唱我的歌曲啊？唱哪一首歌曲？
4: 轻轻地离开你。
1: 大渊在冬季。这样，齐秦大哥，您就那个，就这一段，您先唱个原唱，您再来听听坠子戏版怎么样？
4: 我觉得特别的礼物送给你。
2: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4: 轻轻，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别为我哭啼。
1: 好，
4: 谢谢，
1: 谢谢，
2: 你也辛苦了。
1: 接下来，齐秦老师给我们带来坠子戏版的《大约在冬季》，可以吗？
2: 我这个我唱不了，我唱原版的。
1: 好的，好，来，《大约在冬季》。
2: 旁边的朋友，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爱你们。

0: 起来。
1: 演唱会最后一个节目都是大家一起抱，你为他跨过千山万水，他为你跨过千山万水，我们一起来说出他的名字，好吧？三个字，掌声有请王心凌。

谢谢。Hello， 阜阳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来到了阜阳。可以拿一下雨伞跟你说话吗？很开心来到这边跟大家碰面，然后很浪漫的一起在阜阳的雨中见面。刚才唱了《睫毛弯弯》，你们都还熟悉这首歌吗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想你们应该也是会蛮熟悉的，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当你》。

0: 谢谢在雨中还是这么可爱热情的你们。
1: 谢谢，谢谢王心凌。心凌你好。
0: 江林老师好。
1: 其实我只是在中间想替我的一位好兄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他说我是八零后，人到中年，我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0: OK，
1: 我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然后我工作又有压力，嗯，当我感觉到生活有压力的时候，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他面对人生的挑战？
0: 我觉得那就多听王心凌的歌吧。因为我觉得我的歌，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带给歌迷朋友的是温暖的陪伴，对，所以我觉得多听音乐，然后让自己心情放松。其实我也非常鼓励大家运动，嗯，因为运动会有脑内啡，让人快乐的脑内啡。所以其实我自己想要放松心情的时候，我也会听音乐运动，然后跟家人好朋友们聚在一起，一起吃一顿好吃的。哦，
1: 跟家里人在运动，跟家里人多团聚，
0: 对，
1: 这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嗯，好的，不打扰你，咱们继续演唱好吗？
0: 好的。要问问虎羊们，你们准备好要跟我们一起热闹了吗？请问，我在阜阳的哈尼在哪里？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贴身耳机。

0: 谢谢王心凌。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

0: 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感谢您收看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也欢迎大家再次莅临我们江上故里杂技之乡美丽的灵泉，欢迎莅临，全都满意，朋友们来日再相会，神采正飞扬，再见。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2: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3: 客人吃着火锅，
4: 你们在唱着歌，
2: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5: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1: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5: 老板也爱唱歌，
2: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5: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3: 完全不敢相信，
4: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3: 从来没有想过，
5: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4: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6: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7: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8: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6: 中央电视台综艺。

0: 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1: 地板上趴着。
2: 所言的悲伤，永远的倔强。
1: 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要换人了，
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格力真好。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
14: 下是兄弟。
1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该是星光大道第三赛季的第一场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来吧，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子宁先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很开心。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欢迎大家的到来。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今天的晋级赛呢，有很多我们一路看着他们走到现在的选手们，期待他们可以放平心态，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最最精彩的舞台。
1: 四位请就坐，来吧。

0: 首先有请第一位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马竞。从星光大道周赛的冠军到现在，我最大的变化不是得了一个头衔，而是我更敢做自己了。以前做民宿老板娘，我守着的是后台的烟火，现在多了一个摇滚歌手的身份，我唱的是这40年的人生。接下来的比赛，我还是那句话，不玩虚的，用歌声说话。

0: 好，大家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是后海村的村民，我是那个民宿店的老板娘，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后海村，欢迎大家来玩，谢谢大家。
1: 他跟他的爱人两个人，
0: 我俩
1: 开了个民宿，
0: 还有我俩儿子呢。
1: 当然，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特别羡慕你的是什么？妈妈还正往上台上走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先把妈妈加油。我能感受到，就是一家人的这个松弛感，就好久没有一家人的这种松弛感了，这其实很难得的。
0: 我们在后海村里住着没啥紧张的，等到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村里一点都不紧张，对吧？什么 KPI， 什么这那那这，什么都别想。早上起床就去看日出，然后看完日出就去买海鲜，摆上海鲜就可以去找一个加工店，就随便一坐，然后吃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去海边。是吧，
1: 放空
0: 就各种那种
1: 故事，
0: 明白了吧，你们就可以都看一看
1: 啊。哎呀，我问这姑娘，我说你为什么一个新疆姑娘要落地在三亚呢？
0: 因为就是我小孩他没见过大海，然后他从会说话开始吧，三岁多开始他就一直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大海，我已经给他吹了大概三四年的这个牛了，对，但是从来没带他去过然后我说
1: 终有一天
0: 他说啥时候带我去，我说你想不想去，去我走，我们就走
1: 了，现在就走，
0: 我们就走了，
1: 对，
0: 然后就来了三亚了，
1: 然后落地在三亚。
0: 对，
1: 他一开始还是到处

0: 飘的一个状态。
1: 哎，
0: 但是他现在因为孩子大了，
1: 对，
0: 也要开始上小学了，
1: 对，
0: 所以他就在三亚真的就是安下心来。
1: 因为北方人他会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那个情节。
0: 对
1: 对，就是，
0: 我也觉得
1: 是 他俩也是一样。
0: 那等啥呢，宝贝儿，快
2: 来吧来吧。
1: 哎，对对对对对，跟迅姐抱一个，迅姐张开双手，你也跟迅姐抱一个。哎呀，
0: 宝宝。哎呀，再，我就成海豹了。
3: 我又遇见这位熟悉的女神了，女神了。
0: 哎呀妈呀！哎呀，
4: 天，这小
0: 这孩子的情绪价值给真的是给的满满的。哎呀，你都对你妈天天说啥？就说你美丽大方，
3: 对，就是天天灌蜜糖，灌蜜糖。
0: 你跟你妈天天灌蜜糖，你咋灌呢？我听听。
3: 就是做个饭呀，就抓住一个机会就灌蜜糖呗。
0: 哦哦，夸，互相夸。就是说，哎呀妈，你做饭怎么这么好吃呢？
3: 我就是，我跟我弟就是说，历史上第一好吃的。
0: 历史上，还不是说全中国了，全人类历史上第一好吃，就是。然后他唱歌怎么样？
3: 唱歌是没有人能可比的第一名大神，第一名大神。
2: 低调一点，低调一点。
1: 啊，稍微低调一点，
0: 稍微低调一点。哎，我觉得就他其实给我们了一个模式。你看孩子就这么着，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大厅，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我也想在这儿跪一会儿。这就是一种家庭模式。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绝不卷孩子。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样子，我说确实没被卷过。哎呀，我是被卷过的。走，谢谢你安慰我。哎呀，要不要新疆姑娘带着孩？哎呀，宝贝儿，你多大了？
3: 我七岁了。
0: 我都替你未来无限憧憬。哎，要不要把新疆的快乐带给大家？
2: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吗？
2: 来来来，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闭。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得票情况。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哦，给40票。10票，
2: 谢谢那四位老师，
1: 谢谢
0: 。哎，子宁，我觉得他的风格跟你也有点像哦。
3: 我很喜欢他的烟嗓，这是我没有的，嗯，很羡慕。
0: 水记，
4: 觉得确实小静他今天的表演啊，他不是一种演出来的一起摇摆，而是他真的有那种可以让大家随着他的歌声，随着他的肢体。进入到一起摇摆的这个氛围情境当中，我觉得特别的好，这种自然而然的感染力是非常可贵的。
0: 好的，很棒啊！你爸爸的分数126票，祝贺。好的，来吧，孩子们，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5: 选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那么我们的周赛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在周赛的舞台上遇到了很多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从周赛最开始的紧张到后面的享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自称为小鼓匠，就他做家里做鼓的，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鼓了，也出去
0: 对
1: 闯荡了一段时间，妈妈鼓励的是吧？
0: 对，妈妈鼓励的，从大学毕业吧，毕业了之后，然后妈妈就说，出去锻炼你自己吧，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我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时隔几年吧，我中间干了很多职业。我大学学的是钢琴调律，
1: 调律就是
0: 给
1: 调音师，
0: 对，给钢琴调音的，然后做钢琴的整备
1: 啊，
0: 然后还做过琴行的钢琴销售、吉他销售，然后还有移动公司的项目经理，
1: 就也是在各个岗位当中历练了一下。
0: 对，
1: 那最后为什么还是回去做鼓这个事呢？
0: 就突然有一天吧，妈妈跟我讲说回来吧。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外面好像没有那种归属感，然后说完了之后我就很爽快，我说好，我回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
1: 妈妈说回来吧，你说回来哟。
0: 哎，当时就是这个情景。
1: 真的吗？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啊，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回去了之后开始跟着家里又去更深入的去学习，因为以前了解到的只是片面的一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深入的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我们要好好的弘扬下去，传承下去。然后在里面我也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比较愿意做这件事情。
1: 嗯，他有自己的方法去让更多的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个手艺，然后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也是传播出去。我觉得他妈妈真的是很开明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是应该让孩子去闯荡一下，不要拦住孩子们的脚步，即使这一步出去了也是为了更好的走回来。在拉分的环节点首歌吧，好不好？
0: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

0: 每个人的眼界就是自己的围墙，所以一定让孩子们推开世界的门，让他们有走出去的勇气，也有走回来的本事。好的，
1: 来，投票通道
0: 请关闭。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轮人气指数。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哇！师鹏老师，你为什么给？
2: 觉得啊，其实在他演唱的时候吧，我没有过多的去听他的太多的细节。我觉得他的经历，他的年龄，他的从小出去打拼，最后回到了家里去做鼓，这个经历是他唱歌曲的给大家一种共鸣，包括你最后唱的那个呐喊的声音，感受到了一种心理的波折，心理的一种沧桑，心理的曲折。我觉得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曲折的锻炼，我相信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完美。
0: 谢谢师傅老师。
3: 我给的这一票是我们作为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精神的一种底色和我们审美的一种信仰。你能回来做中国鼓，然后又有自己丰富的爱好，也就是唱歌、吉他、钢琴等等丰富的阅历，所以你这个人是完整的，是立体的。追逐你的梦想，继续加油，我相信所有你的热爱都会赋予你歌声的一种力量，加油。
0: 好的，谢谢文博。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我是王艺彤。周三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
5: 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
4: 所以这次我选了偏抒情巴乐的曲子，但是在编曲上我和我的朋友们做了比较大胆的尝试。
6: 这钢琴跟原版改变比较大一点，想让它就是有一点稍微有点觉得元素吧。
7: 虽然我们不能陪同你，但是我们的音乐陪同你了。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帮你走得更远。

0: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
1: 我每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懒熊。就是他其实小时候我听说你也是个蛮好动的孩子，是不是？
0: 对的，我小时候我有那个多动症。
1: 就你这么说话有多动症吗？
0: 对，我其实脑子比嘴快。
1: 就你想到了，但是说话就是这个习惯。
0: 是的，我说快了我就嘴瓢，就不太好。
1: 那就慢慢说。我觉得小姑娘特别可爱。是什么让你慢慢的慢慢的缓解过来？
0: 做音乐就是让我可以，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1: 对，有些孩子不专注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他是缺少了一种这样的能力，就是要通过一些方法训练他的专注力。那对于妹妹来说，什么是他能让他专注的东西？就是音乐。
0: 是的，
1: 听到鼓声你就可以跟着鼓一起动，你听到音乐声你就可以专注在这个音乐当中。
0: 嗯，
1: 是吧？
0: 是。
1: 然后后来呢，长大了之后其实他毕业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哦。
0: 是的，我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嗯，
1: 对，上了四年大学。
0: 是的。
1: 嗯，然后现在是回来了吗？
0: 对，我现在在上海。
1: 你现在在上海，是主要是做什么呢？在上海
0: 主要就是和刚刚视频里的朋友们在做我们的原创音乐。
1: 哦，做原创音乐。
0: 嗯，
1: 哦，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你的原创。 哦，
0: 那太荣幸了。
1: 太好了。嗯，那接下来到了这个拉票的环节，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拉票呢？
0: 嗯，给大家准备了首英文歌。
1: 你听的英文歌是吧？
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0: 哎，那我先走了。
1: 唱什么？唱什么
0: ？Diamonds。
1: 好。嗯。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子宁。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妹妹这一轮的得分。五、四、三、二、一，走起。五。啊，但是我怎么看那往那边看的时候，四位表情有点严肃呢？怎么有点严肃呢？来吧，话不多说，投还是不投，给还是不给？三、二，
1: 给吧！
0: 哎呀，哎呀，人长得漂亮没办法。三、二、一，出结果，30票。

0: 啊你？怎么回事？
1: 没给。简单的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妹妹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提升？
2: 在周赛的时候我已经鼓励了你，我说你的音色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你没有把你的优势在作品当中得到一个立体的饱满的呈现，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要为你的演唱服务的，但是在想你的365天这首那么经典的金曲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你自己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你要怎么样让你能够更进一步，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歌手，是你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当然你的潜力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加油。
3: 谢谢你。
1: 好的，我们看一下排分情况。恭喜柯南直接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进入待定，我们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董福顺。
5: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可能刷过我上课的视频。上次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感受到了梦想的舞台，当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次我又接到了星光大道的邀请，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家人和叔叔阿姨们，别提他们有多开心了，大家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排练。
6: 星

0: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周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
2: 啊，真的很雅致，大家特别雅致。
1: 上一次的周赛，我带领了34位叔叔阿姨们来到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2: 这次你带了多少？
1: 这一次我们算上叔叔阿姨们还有老年大学的青年教师，所以我们一共来了，加上我一共是37位。我们来参加节目之后，转天我们就去看了天安门升旗，然后我们就逛了

0: 故宫，我们就去看了那个水立方还有鸟巢。
1: 他们心态可好了，就说啊，如果我们能顺利晋级，我们就好好排练啊，踏踏实实的。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我估计你也赶不上，撵不上他们。
0: 我尽可能的，
1: 是吧？
0: 赶一下他们。
1: 但是这次有两位阿姨还是比较特殊的，故地重游。
0: 是的，我们第一位故地重游的阿姨，
1: 就是上次
0: 我们的陶阿姨。啊，
1: 陶阿姨，
2: 大家好。我这次来北京确实是感到很高兴，因为在40年前我跟我老公两人旅行结婚到北京。
1: 哦，40年没来了吗？
2: 对，今天是40年后我也来了，觉得变化特别大。
1: 是，
2: 而且呢，现在我们老年人呐，他的优惠政策特别多。嗯，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感受到这么幸福的生活，活的当下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况特别善待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大家一定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位阿姨是，
3: 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嘉宾评委，我第一次来星光大道，我特别激动，因为我不仅仅代表我这个，代表我的90岁的婆婆，
1: 90岁的婆婆，
3: 对，她每次星光大道开播的时候，她就会准备一个日历，一张纸。他干嘛呢？记上上面的歌名，只要是他没唱过的他都记下来，我就帮他下载歌，帮他打印歌词，帮他定成歌 本，到现在有13本，有647首歌。
1: 哦，那如果说今天让你实现一个你的梦想的话，你是会说什么？
0: 从最初进到老年大学，从叔叔阿姨们的不认可，慢慢到接纳，到认可，甚至到现在的托举，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陪老年人的时间非常多，我其实陪我父母的时间少了一些。这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节目组跟我父母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 真是好孩子的感觉。还有一双期盼的目光在看着你呢。
0: 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学妹，我们一路走过来，她一直在帮衬我，帮助我，默默地在我身后去支持我。她也来了我们的舞台，我其实也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她说一声谢谢。我也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4: 今夜还吹着风，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这种真感情特别难得，它不被名利权情所绑架，希望你们永远这样。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组选手的得票情况，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

0: 一，请投票。
1: 十票，
2: 王博。其实我也在纠结，因为我很敬佩你的工作和你的选择和你的爱人共同的选择，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平台，艺术的教育和他的快乐啊。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要去感谢你，应该是所有的年轻人中梁砥柱都应该去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都解脱了一些时间去做自己应该去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又忽略了自己的父母，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你那么好的音色，其实真的可以更好的发挥的，继续加油。
0: 来，我们看排名。大家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们是啥都会组合，都来自安徽。
4: 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其实刚开始呢我们都特别的紧张。
5: 是的，经历周赛之后啊，我们真的收获了很多成长，学会了调整心态，沉淀自己。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带着安徽人的质朴与热爱，继续在舞台上发光，
3: 把家乡和中国民歌的魅力一直传递下去。

0: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1: 我其实有点意外哦，你不是美声专业的吗？
2: 对，我们是唱美声的。
1: 对啊，
2: 因为在上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很多的

0: 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中肯。既然咱们回到国内，咱们就应该唱多一点民族的歌曲，然后呢我就把我们前面呢就唱了一些通俗一点，然后后面呢再多一点美声的感觉。
1: 美声的感觉。
0: 对，
1: 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中国的歌曲唱给世界听。
2: 是的，
1: 我们能不能用意大利语唱中文歌？
0: 对，
1: 这是他们现在正在尝试的事情。来吧，
0: 先听中文，然后你们再加。来，

0: 这是姑娘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故事随着旋律传遍世界各地，也彼此架起这个交流的桥梁，
1: 是的，
0: 是吧？嗯、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话不多说，三二一，请亮牌。水界、
2: 不管是在这个二重唱的这个设计的比例上，还是在高音的爆发力上，还是在情感的传达上，我觉得都是比较差强人意的。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互动环节当中一样，咱们把中文、意大利语、流行和美声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进行编排的话，我觉得那反而是你们最大的杀手锏。好好的加油，你们是很有潜力，很棒的。
0: 嗯，我明白了，大家给的票数特别高，是因为咱们互动的环节大家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互动性，是吧？而且觉得把中文的经典歌曲传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其实方向是对的，
2: 对，
0: 但是可能几位老师没有给，是因为在主表演的这个环节当中可以有更好的提升空间。多学总是好的，但是慢慢在多学的过程当中梳理出来属于自己的那个风格，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阶段是需要去树立的。来，我看看，在这一轮我们要恭喜一同成功晋级。那我们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3: 我们是一对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我是哥哥田绍兴。
4: 我是妹妹汪静。
5: 我们兄妹俩都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草根歌手，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这一次非常荣幸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拿下了周冠军，圆了我们多年以来的梦想。
4: 这次比赛我们认识到了很多厉害的选手，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沉淀了自己。接下来我们会用心精进专业能力，全力以赴地备战我们的晋级赛，努力在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也更加地懂得，平凡人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会被星光眷顾。

0: 去寻找答案。
1: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兄妹。
2: 彩虹兄妹的特点就是妹妹主唱，然后哥哥说唱。刚才大家也看了，兄妹二人常年在户外直播，
1: 对，
2: 遇到各种极端天气。
1: 我最早是在农村田野，那个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
2: 2022，
1: 对，在农村直播，然后早上5点起床，然后6点开播，要播到1点，
2: 6点钟开播，
1: 对，
2: 有人吗？
1: 有，
2: 早起看直播，是才艺直播是吧？
1: 是的，
2: 也是歌唱，
1: 每天要唱5-6个小时。
3: 每天大概要工作10几个小时。妹妹也是从2023年开始接触的，
2: 也是不容易，是吧？也经历了很多，慢慢的。
1: 确实，那个时候风吹日晒，最热的天气，我记得我在长沙，那时候39、40度，在户外播4个小时，脸都晒脱一层皮。
3: 对，
1: 最冷的时候就刚刚大家看到那个
3: -10，
1: 上面是-10几度，下大雪，然后我们也在外面播。
3: 天气很苦，但是我们心里边很暖，因为我们就是在户外，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路过的，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水果，经常会看到我们有时候播5-6个小时不休息，还会给我们买饭菜，这些说啊，姑娘孩子就饿了吧，赶紧吃点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暖心的事情。
2: 对，可能偶尔会有冷眼，但是收获更多的是暖心的善意。
3: 对，
2: 我知道你们在直播间里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了就是去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欢乐。
3: 是的，
1: 我们会设计各种小游戏。我们要不这样，我们能不能邀请咱们
2: 的开唱团，可不可以？
1: 开唱的嘉宾，
2: 开唱团的
1: 兄弟姐妹们，

0: 真有，
1: 一人一片吃下去。哎呀，
2: 投票通道请关闭。彩虹兄妹，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得票情况。
0: 好，五四三二一，走起来。
2: 彩虹兄妹，各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二十票。文博为什么没有给？
0: 是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周赛，喜欢你们周赛的表演。一个是女生妹妹把你的声音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舞台的状态非常好，而且哥哥在上一场表演的时候你的舞蹈也非常棒，那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是这一场你只有说唱的部分，我觉得你最出彩的部分没有发挥出来啊，因为期待值很高，所以请理解。
1: 懂了。
3: 谢谢老师。
2: 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恭喜彩虹兄妹直接晋级。
3: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2: 好的，来吧。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7: 真好喝。
6: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季度赛我也是非常激动，我也知道这个舞台更高，要求更严，这次拿点真本事出来，期待自己的表现，加油。

0: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来自天津，之前一直是在纽约和香港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后来也是在这个前几年吧转型做了单身经济、单身社交这一块。
1: 你为啥呢？就特别喜欢当月老。
0: 对，
1: 看见成了一对你就特别开心。
0: 是的是的。哦，
1: 我记得上次带了一大堆叫什么脱单冰箱贴是吧？
0: 是的。哦，
1: 今天呢？
0: 那今天呢，那我们就索性就送一下呢这个我们的道具呢。
1: 哎呀，这么快吗？跳了这么多步，早生贵子啊。
2: 有红枣。
1: 桂圆怎么讲？
3: 富贵圆满。啊，
1: 富贵圆满。那个谁想早生贵子啊，小天儿？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4: 我想想，就是发挥我的专业那种，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的。

0: 爱好艺术，工作肯干，
1: 对对对对对，
0: 能够在你的艺术道路上支持你，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长相、个头什么有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哎
2: 呀，就是个好人就行了吧，我
0: 是个好人就行。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可以拜托弟弟，纽大也不是白读的，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大数据的方式选择。你给他什么建议？三条。
3: 我觉得哈，首先啊，这个多去参加活动，啊，让线下呢能够见到彼此，这个很重要啊。第二就是真的去量化自己的一些要求，该你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较宽泛，啊，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优先，比如说是学历优先。啊，比如说是啊，其他方面的优先，或者是身高、颜值等方面优先，有一个优先级，不要都看，都看的话就容易就乱了。
0: 因为大数据筛选是有优先的。
3: 对，
0: 然后
3: 第三条啊，就是要多听啊这个已经过来人的，或者是说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啊，包括其实也可以咨询我们，都欢迎啊。迅姐这边也给了很多优势的建议，
0: 对啊。
3: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0: 是，就现在这个时代是越线上越要线下。
3: 对的，
0: 就年轻人不要困在手机里，真实的日子还是要两个人一过的。
3: 对的，
0: 你这种同频共振跟在手机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0: 来唱首歌。
1: 谢谢姐，
0: 一路上有你，你们俩一起唱，看看你的歌声能不能打动别人。来，
1: 好。
4: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

0: 好的，谢谢，谢谢。我觉得真诚其实是最打动人的。投票通道请关闭。先看看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歌太难了，哥，四位给还是不给啊？来吧，三、二、一。
1: 这个里要说最公平的应该是我。
0: 你也给了哈？
1: 为啥呢？你说我对他无欲无求的，他们仨都让他帮着。水鸡他是不想好好过了。
2: 我看我是脱不了单。
0: 为啥给？为啥不给？给个理由。
2: 燕龙作为月老的话，就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观众缘。但是今天咱们毕竟是一个晋级赛嘛，那主舞台的表现是我非常看重的。一方面，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原版那么的层层递进，那么的澎湃动人，但另一方面，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你在技术上又支撑不了，所以呢，导致最后整个这个舞台的感染力就会很弱。嗯，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3: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你的现在的技术问题，就是你结尾的唱音动态太大了，嗯，那个颤音，以至于你的音准一开始是准的，后来就是那个颤的就已经飞跑调了。嗯，
4: 明白，感谢。
0: 来吧，那各位请登台。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啥都会组合成功晋级。那我们就待定，好不好？去吧，台下。董老师，董老师，你不走。
5: 今天去爬长城啊。
0: 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
6: 我已经通知了叔叔阿姨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因为明天我们要爬长城。所以其实刚才有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好开心，他们其实落泪了。要不是因为央视给予了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能这辈子不会过来，只会在电视上。因为星光大道的舞台让我们有一次站在了春晚的演播厅，所以我们很骄傲，我没有任何遗憾。
0: 我觉得你现在做着一个特别朝阳的事情。
6: 是，
0: 你现在也许跟爱人两个人一起，收入不会那么高，但是这第一它非常有意义，第二你走着看，即便是财富也绝不会亏待善良的人。董老师请走上星光大道。我们还在这里等着你，不到长城非好汉。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

0: 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成就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有请下一位。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丁雨佳，来自上海。
12: 非常幸运，能在星光大道拿到周冠军，让我有机会再次被更多的人看到。感谢这个舞台，让我重拾信心，希望能在星光之路上越走越远。演员是一份充满未知的职业，永远都不知道迎接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但是站在舞台的当下就是最幸福的。再赴星光，我已准备就绪，站上舞台便是最好的绽放。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我是一名演员。我小时候拍过一部电视剧叫《红孩儿》，我就是那个红孩儿。啊，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长大依旧在从事演员这份工作，然后一直各种音乐剧、话剧、短剧、电影、电视剧我都拍过，然后十多年一直坚持在这份职业上没有变过。

0: 刚跟你说红孩儿，那边的大姐直鼓掌，哦，她就是红孩儿，长大了，都唤起好多人的回忆啊。
1: 实话实说，我已经有将近快半年没有拍过戏，就是没有在摄像机前面对镜头表演，然后中间其实一直是在演音乐剧还有话剧。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们那一届有将近50-60个专业的毕业生，当时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大概来北京大家都来追梦，有20-30号人，然后这一次这么多年过去聚会发现只剩不到5-6个人还在坚持在想做演员，想做影视演员。然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 AI 来了，因为 AI 表演能够把演员给替代掉了，这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我也在想这个以后演员该何去何从，这也是一个，
0: 我相信你这是时代之问。
1: 对，
0: 这是我做 AI 节目的时候也是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问过科学家，我说有什么人能做而 AI 不能做的事情吗？那位顶级的科学家想了很久，没有。但是我在想，他有生死吗？它能替代我们的生命体验吗？那回到了根本，艺术让人成为人，这个根本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艺术呢？
1: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情绪的传递，它是个媒介。
0: 它除了消遣，除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之外，对于艺术家来说，它其实是完整自己的一种方式。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
2: 我觉得就是活人感的一种表达和近距离的一种情感传递，目前 AI 还给不了。
3: 科技的速度是我们无法停止的，我们也无法去改变的。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发展影响了我们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追求我们自己热爱的，我们生活中所希望得到的，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做的，要去感触的。
4: 那我觉得此刻就是 AI 不能替代的，是一种我们面对面交流的呼吸感。因为当我们在不断的去思考人类和 AI 要如何相处的时候，这就说明人类永远有不能替代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本身永远会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
0: 所以其实在变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自己内心的那份定力，做好当前此刻你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1: 是，
0: 还行啊。来来来，他是我遇到的最会唱歌的群演。
1: 老师，我们合唱一首，
0: 一起唱一个什么吧？
1: 男人花。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是两瓶不同的酒，也是两种不同的花。你是仙人掌，它是上海的茉莉花，它是一瓶白葡萄酒，你是一瓶二锅头。谢谢海星。各位，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位选手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再加四十票，恭喜你成功晋级。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虽然有诸多不舍，我还是要跟你暂时告别。
1: 哎，周末的时间能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温暖的百姓舞台，能够说出自己的想说的话，能够见到想见的人啊，能够唱自己想唱的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2: 谢谢大家，谢谢
0: 李
2: 老师。
0: 好的，天龙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天龙，永远笑容灿烂。好的，恭喜今天六组选手成功晋级。那接下来各位要进入本赛季的第二场了，第二场六进四会更加残酷，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们，陪伴着你们，为你们加油，好不好？来，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看到。
7: 有问题尽管问我。
8: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7: 两位都帅。
8: 哪两位？
6: 算了
8: 。哪两位？培培你好。
9: 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明吗？
8: 最帅哥是谁啊？请按响门铃。
10: 变魔术失败的小明，
11: 大逼崩了，
8: 谁崩了？
10: 大逼巴拉，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1: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10: 他还好吗？
8: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4: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按响门铃猜出歌名儿，打开大门迎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怎么能让他们这么轻易把钱拿走呢？所以我们要稍微的设置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越乱越好。三二一停，一在这儿，二在那儿，九十在一起，十二在对面。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我身边，在二现场，在开门大吉的追梦人的队伍当中看到。
2: 没有想到吧，机器人都来参加开门大吉了，
1: 比较像我梦里会出现的人。
2: 我是机器人啊，主持人不用惊讶，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见面的。
1: 怎么样，今天这是不是一亮相，科技感和未来感就拉满了？
2: 其实不只是我，其他选手也都是 AI 大神。
1: 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追梦人，就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不同的方式用科技点亮生活。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3: 大家好，我叫小盖，是和沈腾一起上过总台马年春晚的机器人，很高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
4: 智能生活，智能医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外科大夫，我叫常建博。
5: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来自

0: 绍兴市嵊州市公安局的民警，我叫马浩天。
1: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我叫程一涵。
2: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叶浩。
3: 智能生活，看见历史。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孙佳媛。
4: 智能生活，智能养老。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5: 智能生活，智能修复。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怡。
3: 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希望每个人都是马力全开，让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出场的是
6: 5号
3: 让我们看到你猜歌答题的实力，好不好？
4: 好的。
3: 那祝你梦想有门，
7: 开门大吉。
8: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8: 今天你的梦想是？
4: 我的梦想就是给我们单位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能手办，提升他们的一个幸福感。
8: 好，祝你梦想成真。你会选哪个生肖？
4: 我属兔。
8: 属兔。
4: 我想选兔。
8: 可以，兔，请准备。哇，你这属相可真好，上来就十一嘛，这么刺激。哇，
9: 这必须得选择冰封啊。
4: 可以选择我的特权吗？把它封起来。
8: 你确定吗？
4: 确定。
8: 那好吧，那就让十一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下面选什么？
4: 选羊。
8: 确定吗？
4: 确定。
8: 准备，一号门，
4: 松了一口大气。
10: 他太幸运了。
9: 这是小盖也想选到了一号门，
8: 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好的。

0: 没问题吧？
1: 他会
0: 唱，
1: 没有问题。
0: 唱，
1: 自由的飞翔，
0: 歌名叫做
1: 《自由飞翔》，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啊。
1: 好，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自由飞翔，回答正确。
2: 哎呀，这是我唯一会的几个呀。

0: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良。哇，
1: 张良晨曦这个组合好，良辰组合，哎呀，真好！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自由飞翔》，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今天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智能养老，是不是？
2: 对，我们单位里啊来了一个新同事啊，他叫做培培。它是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小的机器人，
1: 陪护机器人。
2: 对，
1: 然后你日常的工作是什么？
2: 我其实日常的工作
1: 呢也是陪护。
2: 是。
1: 现在你们单位来了第一个陪护的机器人，过段时间会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你不担心吗？你还到这儿还是不兴高采烈的给我们介绍呢？
2: 它是我们的助力标兵，就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了解老人的一些心情啊，做到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作用。
1: 聊天，
2: 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去巡房，就给我们老人打招呼呀，然后通过打招呼，他可以观察到老人的一些表情，就是开心的呀，还是今天有点心情不好呀，然后再去和老人聊聊天，还可以陪我们老人下下象棋，
1: 还能下棋，
2: 做一些小的游戏。
1: 机器人起到一个陪护的作用，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培培。
2: 对，叫培培。
3: 原来是陪伴的谐音梗啊！
1: 一会儿再继续了解啊，接下来要继续开门了，选择哪扇门？
2: 选鼠。
1: 鼠，请准备。鼠是2号门，1000元。
4: 9号没了。
3: 给小盖留点小门吧，求求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认真的只没分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歌名叫做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那我就开了。
0: 开了。
1: 我的未来不是梦，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谢谢。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想更多了解一下培培啊，培培除了在医院工作之外，也会出门吗？
2: 他会出门
1: 出诊。
2: 我们带着我们的培培呢，去到我们周边社区的一些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家里，去给他介绍我们培培，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培培的情感陪护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我现在虽然不算个老人吧，我也算是个中年人吧，早晚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想看看，如果小尼未来变成老尼，培培怎么陪我？培培现在在吧？培培你好。
3: 你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尼吗？稀客，是来唠嗑还是来整活的？
1: 我能跟你聊天。

0: 马过来吧，你是央视最有能的主持人，我是最会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看看咱俩谁更能唠。
1: 哎呀，我最近啊心里老不舒服了，躺在床上难受，老想出去玩。
0: 那必须来咱们重庆仨逛洪崖洞，走山石湖道，再整一顿热辣火锅，地道小面帮你耍安逸，再来我们福利院看看，以后来这里养老吧。
1: 好，佩佩再见，谢谢。老人现在已经非常习惯跟培培交流了，是不是？
2: 对，我们的院里的老年人其实很喜欢和培培一起玩啊。其实培培呢也成为我们老人之间的可以交流的一些话题。
1: 哪个阿姨跟另一个阿姨闹矛盾了，不愉快了，培培可能还在中间说和说和，是吧？
2: 对对对，
1: 你去跟他说他怎么回事，叫培培过去，然后跟他聊半天，然后再回来安慰他，
2: 是吧？聊半天。对，
1: 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在养老院里，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我们的家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陪护机器人，
2: 对，
1: 陪伴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哈。
3: 以后买个机器人陪我了，老陪我唠嗑，
4: 智能养老。
3: 对，智能养老，
5: 好好绿一下我吧。
1: 好，继续前进，选择你们宗教。现在现场观众保持安静，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提醒。
6: 后面的人就可以走了。
5: 给小盖一个上场机会，小盖还你一个机会。
1: 你想选哪个？
2: 鸡。
1: 鸡。鸡，请准备。鸡是几号？五号，还行。啊，很幸运，请按响门铃。
2: 好的，好幸运呢。
7: 而且他有一轮求助没用。

0: 面露难色了。
1: 有点危险。
2: 这是啥呀？
3: 是的，像啥？
1: 像风一样，
4: 像雾，像雨，又像
1: 不是，不太听得出来，可以求助吗？
5: 这首歌我相信你应该听过，
1: 我应该听过吗？
5: 只不过他选的这一段，然后变成门铃，就变得很硬。可以求助，没问题。
6: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有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吉 AI 助手，你也可以问他，你决定选择哪种求助方式。
1: 那我要原因重现。
6: 来吧，原因重现。
7: 我像风一样自由，
3: 第一句就是
7: 一个温柔，
3: 太行了。
6: 什么？
3: 像风一样自由，他细语发不太强啊。
6: 歌名叫做
3: 像风一样自由，
6: 一起期待
8: 开门打击。
6: 回答正确，像风一样自由。

0: 谢谢许鹤斌，
1: 谢谢谢谢谢 谢,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我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陪伴老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就是我们人类没想到，哎，但是机器人想到了，机器人做到了，填补了我们的一些空白。
2: 有的，就是去年嘛，来了一个婆婆，可能不太适应，我们去找婆婆聊天呢，就点点头摇摇头之类的，但是我们陪陪呢在早晨给她打招呼的时候就发现了，哎，婆婆怎么感觉有点不开心，有点 emo。

0: 然后他就开始变着法儿去找我们婆婆玩，跟他聊聊天啊，讲一讲他年轻时候的事，然后引导他去开口，啊，慢慢的他们就开始熟悉起来了。婆婆的变化也特别大，他开始走出他的房间，去跟其他老人就聊聊天啊，打打牌呀，慢慢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培培他能够填补我们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
1: 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见得是能够百分之百的打开自己，
2: 对，那机器人就可以了，
1: 人类和机器之间反而会更容易
3: 培养一些信任，
1: 用这些机器人护工先去打开那些尘封已久的心，让他们先放下戒备，让自己放松下来，他才能走出他的房间，
0: 对，融入我们。
3: 对我来说，信任的味道比充电还重要。
0: 在我们看来呢，其实我们的智能化服务其实不是有多强，而是有多懂。
1: 然后懂。好的，接下来还有好几扇门呢，你的求助已经用过了，你可以继续前进，也可以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吧。
1: 确定？
0: 确定。
1: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3: 见好就收是什么操作？
1: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
3: 原来是这么个见好就收。
1: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时间继续交给苏苏。
4: 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好像更容易跟机器人打开心扉，又或者是迈出小小的那一步？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我心里他们更是很好的翻译官，把人和人之间新的距离做了再一次的翻译。所以谢谢每一个机器人的出现，那我们也祝每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好朋友，我们人类都继续好运，我们继续转起来好不好？
3: 祝我们都好运。
4: 好来吧，接下来好运将会转到谁身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今天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听到？
5: 一号，
6: 真让人羡慕。
4: 梦想友们，开门
7: 大吉！
4: 加油！
8: 加油加油！
9: 哦，小尼哥好，
1: 你好，
9: 终于见到帅帅的小尼哥了，太激动了。
1: 谢谢，我也很高兴，我也很荣幸。咱俩有必要这样吗？
9: 没有没有，
1: 咱俩是好朋友。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怡。
1: 你的职业是什么？
9: 现在我研究是 AI 修复文物。
1: AI 修复文物。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我想把我这个基金用于我的研究。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蛇、马、猴、狗、猪。
9: 龙。
1: 龙。请准备。你太牛了，三号门被你找出来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10: 那个五我都差点要猜不出来。

0: 个也太简单了。
1: 海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只蓝精灵。
2: 这他再不会，这太过分了。应该让我去，有穿的蓝色的呀。
1: 唱。在山的那边，
2: 海
1: 的那边，有一蓝精灵，它美丽又聪明。
2: 哎呀，他可算会一个了。
3: 蓝精灵好活泼呀，真名叫
1: 蓝精灵，
3: 就叫蓝精灵吗？就叫蓝精灵，
1: 可爱的蓝精灵，
3: 可爱的蓝精灵，确定了？
1: 确定。
3: 那我去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有没有可爱？大有没有？
4: 没有，
3: 没有还是没有？叫什么？
1: 蓝精灵，
3: 就叫蓝精灵。
4: 对，
3: 没有可爱的蓝精灵了。
5: 不要犹豫了，要是我回答只有三个字，
3: 感觉你 CPU 要烧干了。
1: 对，我现在
3: 开门
4: 大
3: 有没有？
1: 有没有？
4: 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确定吗？
1: 确定。
3: 急！哎呀，回答正确。

0: 真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1: 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唱得好棒啊，你们好。其实我就是机器人，我就是你们的礼物，现在请你们把我带走好不好？
2: 三二一，上链接，上链接。再见，
1: 拜拜。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1: 我被孩子们带走了，你们再找个新主持人吧。对不起，这个舞台还需要我。
2: 太可爱了。
1: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
4: AI 怎么修复壁画或者说一些古画上传到我们的大模型系统中去，这个系统的话分为三个部分，查修补。文物到底是什么地方破损的，它为什么破损的，是吧，
1: 修复的方案也是 AI 出吗？
4: 对，
1: 它会根据大数据当中的资料或者这个时代壁画的风格特点来进行一个修补，是吧？
4: 对的对的。
3: 现在还真厉害，
5: 我们能做的事情多着呢。
1: 展示一下你们这个文物修复 AI 的功力好不好？
4: 好，我们现在可以上传一张含修木的一个壁画图像。哎，这张图像这是出土于陕西西安长安区的一张含修的大唐时期唐玄宗时期的一个宰相。这幅壁画的话也是国内第一个在唐墓中发现的一个完整的山水画。哦，
1: 那你们怎么修复？
4: 首先我们检测它的一个病害。
1: 好，来看检测病害。
4: 对，哦，
1: 你看剥落霉斑，大面积画面剥落，
4: 对对对对对，
1: 无画面内容。
4: 接下来我们开始用大模型修复。
1: 哎，这就修复了。
4: 对，
1: 我都有点忘了他刚才没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好像浑然天成，它原本就应该是这样子。哇，
6: 这个真的很方便
1: 了。考古工作者要用数年的时间才能把一个器皿稍稍地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可能以前是这个样子，然后要达到那个状态需要费很大的功夫和时间，但是有了 AI 之后可能就是短短几秒或者是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让我们看到，哦，它原来是什么样。这就是 AI 在我们现在考古修复工作当中起到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它实际上也是凭借人类的智慧，用人类的思考方式，用人类的经验，我们的积累来进行修复。
5: 我们要学习人类的还很多，
7: 太了不起了。
1: 那你是干嘛的呢？你在这过程当中发挥啥作用啊？
4: 我来设计这个 AI 模型。
1: 你设计 AI 模型，你们是创造它的人，真了不起。未来他们还会做出更了不起的贡献，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
4: 好，
1: 好吧，继续选择牛、虎、蛇、马、猴、狗、猪，选哪个？
5: 根据我的大数据分析，开门大吉的观众还是值得相信的。
4: 选择猪，
1: 猪，确定吗？
4: 确定，
2: 爽快。
1: 猪，请准备。
5: 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这个眼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4: ？AI 眼镜肯定。
1: 好，
4: 我做 AI 的。
1: 他怎么第一个就是三，第二个就是四？
2: 这也太巧了吧！
1: 怎么找这么准呢？这个眼镜，
8: 前面有观众把数据传上来了。
9: 哦，旁边就坐着警察，你这是骗人！
3: 小心点啊！
2: 反诈的。
1: 好，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四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哒哒哒哒，
1: 哈哈哈哈，哎，好可爱的，
0: 好开心
1: 啊！对，他不是那种我想象当中的理科男，他其实很活泼。歌名叫什么？
0: 把耳朵叫醒。
1: 很厉害，非常棒，把耳朵叫醒。
2: 把耳朵叫醒，哇！
1: 你们都没听出来，你们都没听出来。是因为他唱的太跑调了。哎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把耳朵叫醒，回答正确。你们没听过吗？
2: 没听过。
1: 没有。
0: 把耳朵叫醒。

0: 谢。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把耳朵叫醒，我以为很经典，大家都会，没想到一问你们都没听过这首歌。
2: 我也没有，
3: 都不知道吗？
1: 没有听过。哎，等一下，你零零后啊？
4: 我九九。
1: 你咋会听过呢？心里住了个老灵魂。但这首歌很好听，就是金海心的一首代表作。
0: 对，
1: 把耳朵叫醒。
0: 把耳朵叫醒。对。
3: 哎呀，我开到这上就好了，我可熟这首歌。
1: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
3: 钱多。
1: 所以在文旅宣传这块，你们也是有介入有参与的吗？
4: 对对对对对、哦、就比如说现在的话，其实很多人来西安旅游，他有时候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家人啊、哦、但是每个人的话，可能比如小孩他想吃西安的扁担面、肉夹馍、哦、老人的话可能又患有高血压，是吧？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可能又想参观一些历史文物，然后我们就设计一个大模型，它结合西安的一个本地的一些特色文化，你把你的需求输进去，然后我们这个大模型就会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成员安排，然后来生成一段行程轨迹。哦，就比如早上需要去哪，中午可以吃什么，既能满足老人的这个清淡健康的饮食，啊、哦，也能满足小孩这种吃一个热腾腾的表表面。
1: 所以这种 AI 技术不仅是在这个科研领域啊，已经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好的，继续前进，
4: 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蛇、马、猴、狗。
3: 还别再开出个六来，
5: 不可能。
6: 那他眼镜就真可以查查了。
5: 对，
7: 警官，要不然你去查一查吧。
8: 连查如查，
1: 选哪个？
4: 虎。
1: 确定？
4: 确定。
1: 虎，请准备。他点头了，我就他吧。
9: 马警官注意哦，要是六就有事儿了。
1: 九号，5000。
9: 九。
1: 他真有点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个劲儿，就是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危险。好，可以冲。
9: 他笑得好开心
1: 呢。请按响门铃，加油。
8: 现在开了几扇门？六扇门。

0: 超人不会飞，九号门这么轻松的就被他打开了，是不是觉得对他也刮目相看？
1: 我也是非常惊喜，他能够猜对，
2: 太轻松了。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差点以为你是这个西安旅游局的。
3: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文旅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纪念品
0: 文创。
3: 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来制作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创。哦，小林哥，我先问一下，您喜欢盲盒吗？
0: 盲盒我可以啊，我喜欢。
3: 那这天想不想停一把抽盲盒的快乐？
0: 你还带盲盒了？嗯，好啊，我们就开盲盒吧。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环节，幸运盲盒这三个可以随便抽吗？
3: 可以，
0: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盲盒，你们说选哪个？
2: 就中间。
0: 就中间吧。
3: 哦，这是什么？
0: 这帅哥是谁啊？请按响门铃。这是我呀。
3: 对，我
0: 的天，这是 3D 打印的吗？
3: 对，
0: 衣服的纹理表情很到位。哇，这个不太方便展示，这我就收起来了，太难堪了这个。
2: 哦，春晚那个扑克牌吗？
0: 他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3: 是那个，
0: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4: 这个盲盒的原型是2024年总台春晚上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0: 但我想拿这个砸人可以吗？可以拿这个砸人。这是用照片打印出来的吗？
3: 这一张二 D
0: 一张二 D 的照片。
3: 对，
0: 谢谢你这么用心做了这些，这也是我生命当中的高光时刻。好嘞，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呢。
3: 前进，
5: 前进，
2: 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马、猴、狗。
6: 他把12开了吧？
3: 马，
0: 确定吗？
3: 确定。
0: 马，请准备。
2: 12、11。
0: 马是7号门。
2: 啊！为什么他好牛？
7: 他太幸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7号门5000元。

0: 哦，对他年龄了，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要用一次求助机会。好，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1: AI 助手。
0: AI
1: 助手来吧，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2: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我们有请小吉。我好想和他进行一次巅峰对话。小吉，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它里面包含什么什么物体？这首歌歌名是三个字哦。
3: 里面包含了夜晚天空会出现的事物，还有水上交通工具相关的意象哦。
4: 小吉，歌名的前两个字是一种星体吗？前两个字里确实包含天体相关的内容。
2: 这个天体会引发我们地球的一个潮汐吗？
5: 他猜到是月亮了。
0: 他真的太会问了。
3: 这个天体正是引起地球潮汐的主要原因呢。
6: 理科男嘛。
7: 真的，不愧是搞研究。
2: 最后一个字它是
3: 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吗？
7: 他已经猜到了。这个字可以用来表示水上航行的交通工具哦。
1: 小吉，最后一个字的物体一般能够乘坐多少个人？
3: 它判断大小，周和船。
7: 大小不一样载客量，差别可大了。这个歌里的它只够载着小小的梦想，在宇宙里航行哦。小吉只能说这么多喽，加油。
1: 小吉对这首歌理解还挺深。
2: 好，你有答案了吗？他应该可以猜到了，应该可以。你觉得会是什么？
1: 月亮船或者月亮帆？月亮船或者月亮帆，那是哪个呢？月亮船。嗯，看。每一个问题都非常的精准，确定靶心。你觉得你的答案会是对的吗？
7: 我觉得是对的。
1: 确定。
3: 太棒了，成功了。
2: 开。
1: 逻辑满分，但歌名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
7: 大吉，
1: 回答正确，月亮船。

0: 我这个真不知道歌名。
1: 再见吧，爸爸，今晚我就要远航。
2: 还有会，
1: 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
0: 好牛啊！太能装了。
3: 但是我其实对歌名不是特别。
4: 这首歌来自哪里？
3: 快乐星球好像。
5: 快乐星球，是的。
4: 对。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月亮船》。我们央视 Boys 在今年的网络春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里面呢融合了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人物，也融合了我们国家航天科技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今天你们也是很用心，我看到有月球基地在你身上，是不是？
1: 是的，我也是看了网络春晚以后有了这种想法。
0: 我们都是追梦的人，他也是，他更是圆梦的人，把那些想象，把那些科幻照进现实的人。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科研工作者，才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接近未来。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了。好了，接下来你要继续前进吗？
2: 不前进。
0: 真的？
2: 对，今天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2: 我希望做一个 AI 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师。
0: AI 的传统艺术文化的传承师。
2: 对，
0: 无限的可能其实就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个阳光可爱的爱音乐爱考古爱 AI 的男孩子，特别棒哈。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你，谢谢，谢谢泽一。好的，现在我们还有1、2、3、4、5扇门，期待各位选手拿出自己的实力去圆自己的梦想，加油。
3: 我刚刚目睹了人类如何正确使用 AI 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
4: 如果我上场给你展示一下 AI 的真正实力，
3: 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借助它的力量获得自己想要的答案，走得更远更久。来吧，我们继续来看，
1: 加油，
3: 走。7号，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3: 三周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7: 你好，
0: 欢迎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做常建博。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是给外地脑机接口患者报销一张来北京的路费。
0: 脑机接口？
7: 脑机接口呢，是大脑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桥梁，它包括三个部分：接收脑电、解码脑电、执行器去执行这个脑电信号。哦，
0: 明白了，不能表达，不能说话，
7: 是的，
0: 他就可以通过脑电波把脑电波翻译成文字或者是语言，
7: 是的。
0: 可能几年前我们只会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现实了。祝你梦想成真，来吧。还有5扇门，我看你会怎样选择哈。
7: 狗。
0: 狗
7: 确定吗？
0: 确定。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非常幸运，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洛天依的。
1: 怎么感觉像脑电波错乱一样？
2: 完了，他估计不听。
1: 听过吗？
3: 我。
2: 他估计不听这首歌。
3: 像什么卡皮巴拉？
1: 卡皮巴拉。嗯。
4: 卡皮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 差不多，你刚说的是什么？
3: 打拉巴比，打皮巴拉。
1: 他已经错乱了，
2: 乱码了。
3: 打皮巴拉，打皮崩了，打拉崩比。
2: 马上。
3: 打皮崩了。
1: 什么崩了？谁崩了？著名脑外科医生在我们这儿说打皮崩了。
3: 打拉。崩吧，打了崩吧，
1: 确定吗？
3: 打了崩吧，确定。
1: 你还好吗？现在
3: 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组合。
4: 我不想知道什么组合，我想知道他还好吗？
1: 他是看脑神经的，他现在脑神经有点紊乱。歌名叫做
3: 《打了崩吧》，
1: 是吧？
5: 完全不相信自己说出来的答案，
2: 完全不相信正确答案是这个东西。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完全正确。打了崩吧，
3: 打了崩吧。
5: 哇哇哇哇！

0: 唐医生能把这首歌一字不差的唱下来，这样的人他的脑神经记忆力是不是超绝超强？
1: 太厉害了，
0: 他其实就是我们开门大吉研发的一个全新的 AI 机器人，他的名字叫
2: 小尼哥。好，嘉宾好，我叫上上，
0: 掌声欢迎上上。
2: 谢谢。哎，
0: 咋记的？你咋记的这个词儿？
2: 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就开始背了。
0: 谢谢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2: 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大，还有节目呢，
3: 好
1: 神
3: 奇。
0: 你研究脑神经的，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上了年纪了，记忆力减退了，包括我在内，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4: 我们记忆力跟我们的颞叶有关。
0: 颞叶？
4: 对，就是是大脑当中的一个部分。嗯，就像刚才有很多个词，它好多种组合，它们其实长得差不多，在我这儿呢就有熟悉感，你熟悉那个旋律，但是你找不到那个词。
0: 对，
4: 我们有很多熟悉的人，但是我们叫不出他的名字。嗯，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神奇之处，也是我们不断在研究它的地方。
0: 哎，这个也是我最强的感受，有时候选手在我身边，让我能够感觉到那个歌就在他的脑海当中回荡，就跑来跑去，他就是抓不住那个。
4: 因为听觉跟找词是两个脑区的功能。哦，对，所以需要反复的去练习才能去对应上。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4: 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目前其实很难有什么药物啊去直接增强它的能力，但有一条就像您说的，我们每天去用它，包括我们很多这个爷爷奶奶每天去比如说记扑克牌，比如说去做这些记忆的练习，他就能更好的保持自己的记忆能力。
0: 得调动起来。
4: 是的，每天要用。哎
0: 呀，太神奇了。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十一。
2: 蛇。
0: 蛇，确定吗？
2: 确定。
0: 蛇，请准备。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
1: 我旋律都不太记得住。
2: 我觉着我对他没有熟悉感。
0: 你不尝试一下吗？你刚才搭了崩了半天，不是也猜出正确答案了吗？
2: 尝试的前提是我对他有熟悉感或者有记忆，
0: 这个完全没有，
2: 完全完全。
1: 后面的都不简单。
0: 那你要求助吗？
2: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我需要 AI 助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2: 你能尽可能地告诉我关于这首歌的信息吗？
3: 这是方言戏曲和流行音乐融合的尝试哦。创作是为了抒发河南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2: 小吉你好，他的歌名有几个字，可能跟什么东西相关？
3: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五个字哦，它和中原地区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美食有关哦。这首歌就是围绕这道美食创作的。
2: 五个字，然后跟河南的美食有关。
4: 胡辣汤。
1: 它难道这五个字全是美食吗？
2: 大盘鸡。
5: 大盘
6: 鸡。
7: 大盘鸡是什么味道？我也想尝。
0: 那可是我们新疆美食。现在是两个问题了，还有三个问题。
2: 小吉你好，请你详细描述一下这道美食，它的原材料怎么做，口味是什么？
3: 这道美食是酸中带辣，喝完浑身暖乎乎的，刚好贴合歌曲思乡的主题哦。
2: 胡辣汤。小吉你好，除了胡辣汤这三个字，另外两个字在歌名里表达了什么意象？
3: 它是用来点名这是一首歌曲作品呀。小吉只能说这么多喽，加油。
0: 他说这两个字的功能是点名这是一首歌曲。
8: 胡辣汤之歌。
0: 来，
2: 一首歌曲胡辣汤之歌。
0: 确定吗？
2: 确定。
0: 虽然不及做一台手术那么困难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场头脑风暴。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0: 回答正确，胡辣汤之歌。

0: 破案了，不拉皮肤了。欢迎吴印香，也欢迎东河乐队，你们好，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吴印香。
2: 嗨，大家好，我们是东河乐队，我是主唱魏子凡。
0: 这首歌《胡辣汤之歌》，我听说也是创作者在国外，
2: 对，
0: 他就是河南人，特别想念胡辣汤，他就想写一首歌给胡辣汤。听说他利用了 AI， 用 AI 来谱曲，然后自己再填词，才有了这首《胡辣汤之歌》。
2: 对，是的，没错。
3: 小盖了解到，这首歌是用 AI 作曲，由郝秀武填词，后由东河乐队改编而成的。
0: 希望 AI 未来在创作当中能够起到更多的辅助作用，和人类共同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谢谢各位，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意识研究脑机接口，今年4月份就有一场这个脑机手术，是吧？
2: 是的，
0: 全国直播。
4: 是的，这是一名因为车祸伤导致的颈髓的截瘫的患者。他已经在床上瘫痪了2年半。他通过一个脑电电极片的植入，然后为后续呢采集脑电做准备。他后续将用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去做康复治疗。
0: 常年瘫痪在床的病人，
2: 是的，
0: 就是他的大脑其实是清醒的，他只是被这个身体困住了。有了脑机接口之后，他的大脑是不是就可以活跃起来？
4: 通过脑机接口呢，可以重新建立他跟外界沟通的这种桥梁。
0: 哎，我听说其实早在2023年，我国就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是不是？
4: 是的，其实脑机接口的手术并不是一个新的术式。但是呢，随着材料学跟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发展，我们有了更好的电极片，有了更好的解码能力，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脑电，然后能够更好的解码。所以呢，大家这几年来就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上的应用。其实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让患者更有尊严地活着。我做的这个研究以及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能实现我的这个目标跟想法。
0: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就像几年前无法想象人的大脑和机器能够连接在一起，那现在已经完全成功了，而且逐渐走向成熟。
3: 我们的出现就是为了人类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吗？
4: 继续前进。
0: 求助用完了啊，选择哪个生肖？
4: 猴，我就老想开那个猴。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4: 明白。
0: 错了就没有了哈。
4: 是的。
0: 好，那就开猴，请准备。12。你为什么一直想开这个？
4: 因为我属猴，我就想来开门大吉，把我的死状给开掉。
3: 医生的天性就是挑战未知，迎难而上。
0: 行吧，12号门3万元，挑战一把，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4: 是的，
0: 请按响门铃。

0: 致敬向未来吗？跟
1: AI 有关吗？这歌
2: 没有那么具体的表述，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又熟悉又陌生呢。我就随便说一个吧，可以，对，叫制造未来吧。我制造未来，
3: 那好像对呢。
1: 你起码对了一半，
2: 对了一半，跟未来有关，
1: 就是致敬向未来。
2: 我觉得恐怖，不太，就是给大家一个祝福吧，就是这个希望未来。
1: 希望未来，
3: 对未来其实就是有希望的。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科研攻坚这个进程当中看到很多领域里不断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最能够让我们欣喜的其实就是在医疗的领域，
1: 最终还是要回归人，
3: 挽救人的生命，这其实就是科技，
1: 是
3: 在医疗领域里的终极意义所在。
1: 是的，
3: 好吧，你给出了一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我希望他能猜对，一起期待开
1: 门大吉。
3: 哦吼，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一听正确答案。

0: 你们好，来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雨辰。
3: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但是听到了无数个未来，未来
3: 是的，
0: 很多个未来哈。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4: 我在未来等你。
0: 我在未来等你，确实有未来。其实我现在每天也会用 AI， 我们真的要学会如何和 AI 共处，让它变得更聪明，更好的服务于我们。
4: 一个 AI 的时代，崭新的开始。
0: 我在未来等你，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未来了，充满畅想。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多少钱？38000元，心疼不？
3: 还好，就是非常开心。
0: 那我就清零了。
3: 好，
0: 38000元，他好高兴啊，全部清零。再次掌声送给您，不能让您空手走哈。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小盖，小盖，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6: 当然可以，你问吧。
5: 请问以下两个四字短语，哪一个是一种动物，哪一个是一首歌名？ A 卡皮巴拉， B 达拉崩巴。
6: 卡皮巴拉是那只超级淡定的水豚动物呀，达拉崩巴可是那首超有名的歌，歌词里有个勇士叫达拉崩巴，去救公主米娅、莫拉苏娜、丹尼、谢里红。我每次听都觉得自己舌头要打结呢。
5: 谢谢小盖，
6: 有问题尽管问我。
5: 来吧，接下来即将挑战剩下两道题的会是谁？3、2、1。
7: 2号，
5: 会是谁呢？3号。你觉得你和他谁更强一点？
8: 我觉得我的创造性更强一点，他的知识库可能更丰富一点。
5: 那咱答题有信心好不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
8: 小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终于见到真人了，终于见到了，
0: 很高兴见到你。介绍一下自己。
8: 我是叶浩，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农业 AI 研究中心，现在是重庆树云智慧农业科技小院的院长。
0: 想问问你 AI 怎么帮助农业？
8: 我们现在就研发了一款农业技术指导大模型来辅助农民种地，可以使用手机输入他自己种植的玉米地的品种、水质、土质还有灌溉方式，我们的大模型就会自动生成最优的种植方案。
0: 进入到这个大模型里面，按照自己的这个土地的情况和种植的作物不同的类型来设计配套一种独属于它的种植的模式。
8: 对，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就是为实验室购置一些类村条，然后助力我们科研工作。
0: 好，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11号门已经冰封已久了，还有一个牛，你选择哪一扇？
8: 行了，我选择牛吧。
0: 牛是10号吧？可以哈。来，牛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9: 加油啊！

0: 听过吗？
1: 很耳熟，
0: 唱一唱，哼一下。
2: 哎，这个要抽到你好了。
1: 嗯，歌名我应该想不起来，但是应该听过。啊，我就选择 AI 求助。
2: 这么利落吗？
3: 那就 AI 吧。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小吉，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表达了什么场景？
4: 六个字哦。它讲的是把当下的坚持和期许送给日后那个经过时光沉淀的自己的场景。
1: 小吉小吉，给未来的自己是不是正确答案？啊，
5: 猜出来了。
4: 答案已收到，是否正确就交给小尼哥来公布吧。
3: 原来最后都回到我这儿了。
1: 对，
3: 现在问了两个问题你就已经有答案了。
6: 刚才常医生告诉我们，他的大脑灭也对这首歌有熟悉感，
3: 说明其实这首歌在你脑海当中曾经有过印记。歌名叫什么？
1: 给未来的自己。
3: 确定吗？
1: 确定。
3: 我和小吉可都没有说你这个答案对哦。
1: 没事，龙来已经满足了。
3: 行，给未来的自己，确定吗？
1: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7: 吉。
3: 回答正确，给未来的自己，祝贺你。

0: 谢谢淑一。
1: 好，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0元。对于农民朋友们来说，你不能停留在这个数据的层面，你还是要落到实处，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真的能帮到他们啊。
2: 小黎哥，您知道我们是怎么让农民使用我们的 AI 吗？
0: 怎么用呢？
2: 其实大部分农民都不太愿意主动使用，或者说相信我们的 AI 给出的建议。为了解决这个，我们是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农田医院技术服务队。哦，我们把农田诊断箱还有 AI 诊断助手全部都集成进一个小车中。
0: 是，
2: 农民有任何问题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马上检测各种数据，然后录入到我们的大模型中。
0: 内蒙古有一个农民，他发现他们家的那个菜叶子卷边了，他可能就要用打药啊什么的来给作物来除病，但后来他们就用这个 AI 技术一照一拍，很简单得出个结论，只是缺乏一种
2: 元素，缺锌，
0: 缺锌了。特别好，为你加油，继续前进吧。
2: 理性告诉我最后一扇门我肯定猜不出来，
0: 但你的感性呢？你决定。
2: 开了，开了，开了。啊，
3: 这一刻的他真是太帅了，
2: 因为我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最后一扇门了，希望你能够成功的打开它，努力吧，不后悔，好吧？
4: 前进，
0: 来吧，十一号门，请就位。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5: 20000。
0: 来，请按响门铃，十一号门20000元。
6: 他如果能猜出来就是30000啊。
7: 对对。

0: 好熟悉的旋律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唱的是对的，把词唱进去就好了，再唱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五个字儿好像是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没有答案。嗯，想不起来，
2: 很难想到。
1: 如果你没有答案，我只能宣布挑战，真希望出现奇迹啊，脱口而出，失败，非常遗憾。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2: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感谢两位的演唱，词家千里又千里，
2: 谢谢，
1: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30,000元全部清零，但是我相信你和你的团队，你和所有的这些科技小院，全国各地的科技小院，还有所有的同事们，未来能够帮我们的亿万农民解决更多的问题，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收成，
3: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使命所向。
0: 谢谢叶浩。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还是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今天我的收获非常大，我认识了这么多AI 的好朋友们，也让我们对现在 AI 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当然这还只是四位，还有四位没有出场的，不如这样，我们就请今天的所有的 AI 大神们集体来到舞台上好不好。小盖，小盖，你没有上场猜歌，你觉得遗憾吗？
4: 遗憾是什么味道呀？是像没充上电那样难受吗？
0: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4: 幽默天花板和颜值天花板，两位都帅，但今天我站主持人。
0: 哪两位？哪两位？你给我说清楚。
5: 别问了吧。
0: 哪两位？
5: 算了，
0: 哪两位？小盖，小盖，你会取代人类吗？
4: 主持人的温柔和幽默是专属技能，我只能辅助，永远替代不了小尼老师。科技为人服务，人和智能相辅相成，一起越来越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感谢王麻子特别赞助的流云刀具套装，王麻子百年厨刀专家，300年老字号，信赖王麻子。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5: 再次感谢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也许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等待我们，未来在你们手中，未来也在我们手中。期待你们用双手塑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前提是我们不要被取代，而是我们相辅相成，融入已经到来的 AI 时代。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6: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4: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5: 客人吃着火锅，
6: 你们在唱着歌，
4: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7: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3: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7: 老板也爱唱歌，
4: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7: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3: 完全不敢相信，
7: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3: 从来没有想过，
7: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3: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8: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9: 中央电视台综艺。

是我错对，是我最不爽你就是我，没想到我们会成为。

0: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朋友们，开不开心？
3: 开心。
4: 曾怀疑我，
5: 我起这么高啊？
6: 你这么高吗？
5: 我没在电话上。
7: 没把握住。
5: 谁呀、啊？傻贝宁吗？
8: 唱得这么惨呢、啊？
9: 习惯相同，能不能？
5: 好想知道副歌怎么唱上去的。来了，来了，来了，来。
8: 原来我听着我嗓子都哑去了。
5: 哎呀！小林故意的。给三哥准备点水呗。
2: 这是你唱的呀？
5: 我都想喝水了，你这哎呀，有水吗？
10: 有。
5: 哎，你没觉得听他这样唱歌容易哑嗓吗？哎呀，
8: 又混声了。
5: 谢谢。
2: 哎，听首轻松的吧。
8: 唱这个歌。哎呀，
5: 这啥都唱啊！
8: 蹦蹦蹦蹦，
11: 评书等
8: 等笑话。够了，水够了，够了，谢谢。
2: 这是贝宁合集是吗？
8: 对。东西南北中，贝乐集。
5: 去远沙滩，
8: 去远
5: 沙。
8: 能唱这歌的年龄都应该差不多呀。
5: 别说这歌唱的还挺好。
1: 感谢上虞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朝气蓬勃近月远来的青春之城上虞。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们现在就是在上虞著名的春晖中学。
7: 来，大家猜一下这棵树多大年龄？
2: 280、
7: 500、
10: 1000、
17: 700、
18: 500、
7: 700、500、
19: 600，
7: 拍卖呢，在这里，450。
2: 450。
18: 哦，那500接近。
7: 500是比较接近。
2: 450年啊，这棵树，赶紧上面来苔藓。
5: 我刚才看见了，这个苔藓特别好看，
2: 这种复生的感觉。
7: 不要在这随地
20: 听一下。各位游客，我们左边呢就是春社。
2: 春社是1922年，但春晖中学应该是
5: 1908年。
2: 08年，现在都已经有117年的历史了。

0: 大哥，你别弄了，看像捡蛹子似的。
1: 你都这岁数，快五十了，
2: 像不像爬行动物？
3: 春晖桥。
1: 啊，春晖中学校。
3: 哦，他那个牌匾还保留了最早的字体，
1: 好雅致。
4: 这个学校真的太厉害了，中国曾经我觉得知识分子半壁江山都曾经在跟着有关系。
1: 苏自清、丰子恺、同一派师
0: 啊，李叔同，
1: 他们都在中国当老师吗？北南开南春晖吗？
4: 哦，是这样
1: 的，指的就是这里。对，
4: Hello，Hello，Hello，Hello，
5: 张庆哲老师，陈丽君。
2: 嗨，你好，庆哲老师。
1: 小林老师，
2: 好久不见。
5: Hello，Hello，Hello，老师
6: 你好。哎，
0: 哇，你们也在春晖中学上课呀？哎呦，
7: 大爷来了，我以为大爷在车里的加一嘉宾，
8: 又有嘉宾。
7: 每天都不知道嘉宾从哪儿出来。
5: 走吧，还要往前。
7: 哎，我怎么记得春晖中学附近应该有几个故居？好像朱自清，朱自清旧居。
4: 朱自清旧居。
9: 来者是谁？
4: 哎，真有
7: 人啊！里边还有人啊！
4: 真有人。
2: 朱先生啊，久仰久仰啊！哎呀，我们可是高山仰止，城门立雪呀！
9: 既然是朱先生的故居哈，那我们考一考大家对朱先生的了解度吧。
2: 您自己慢慢待着吧。太难了。
9: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同学，下一句是什么呢？
1: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9: 天哪，我立刻可以放第一位同学了。
4: 老师来了。下一个，
2: 第二道题，
5: 来点简单的。
9: 那么，请问
2: 背影？
9: 什么背影？瞎说。匆匆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话在开头和结尾都出现了，那么请问这句话是哪一句？
4: 开头结尾都出现的一句话，哎呀，
0: 就在嘴边说不出来。
2: 就在嘴边吗？我觉得在天边。我
9: 聪明的你
0: 不是，不对，肯定不对。
4: 那个春天像什么？
9: 你聪明的告诉我，聪明的你告诉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
0: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哎
9: 呀，太棒了，来吧，进来吧。啊，
4: 杨帆，
0: 不好意思，
2: 哥，你
4: 居然是你。
0: 王老师好。
9: 聪明的你，
0: 再见。
9: 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分别像什么？哎，
0: 太亮了，月亮。对了，月亮，月亮，月亮。
9: 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写的是雨。下雨的时候，
7: 披着什么，带着什么？
8: 我叫苏丽，
7: 苏丽，苏丽。
4: 下一题，下一题。哎，
9: 怎么那么像结婚祖门啊？哎，
7: 给红包也行。
2: 我要看看里面的嘴脸。
9: 我已经看到了外面的嘴脸，这个嘴脸再不伸出去，你永远进不来。
2: 你，是我看看你们里面的嘴脸。
9: 再一题，那么朱自春，
8: 朱自春，你看到王宝是气的，
5: 朱自春还行，
4: 气的朱自春都出来了。
9: 朱自清把春天比喻成什么？
4: 小孩、青年和
8: 健壮的，
0: 出去，
2: 出去，
10: 健壮的青年，
4: 健壮的青年，然后刚落地的小孩，还有什么姑娘？
11: 小孩、姑娘、青年，
4: 小孩、姑娘、青年，
9: 娃娃，行吧，行吧，进来吧，进来吧，
7: 蒙对了，
9: 落地的娃娃。背影之中，父亲去站台给孩子买的是什么水果？
11: 橘子，
2: 橘子，
4: 橘子，
2: 橘子，
4: 橘子，都回答对了，来了。
10: 老师，清华还关在外头呢。
2: 水哥，今天回北京的航班还有两个座。
9: 再来一道题，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请问用的是什么修辞手法？
2: 通感。
9: 来来来，通感同学，通感同学。
4: 我只听到了水哥，没听到你的声音，对不起。
0: 您再等会儿啊，
12: 大哥。再来。
2: 让他们自己问你。
9: 朱自清的父亲买橘子的时候穿的是什么颜色的棉袍呢？
10: 他走了吧？他走了，他走了，
4: 赶飞机回北京了。
8: 你看，
4: 人呢？

0: 哎，这个院是不是能绕过去啊？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呀，有人要跳墙了！他在这儿翻墙，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1: 不是，
0: 你们挡不住一个热情的灵魂。
2: 哎，我觉得刚才在墙的那边
1: 看不着头，他好像没翻。
0: 太难了！
2: 咱们过去跟同学
0: 一起合个影吧。<笑>
3: 我总能找到路进去，这俩屋是通的。通不过去，这俩院不是通的。跟着你们混进去，走。
4: 走走走，
5: 别挤了啊！别挤着，前面别堵着。哎，
4: 不要堵上啊，走走，往里走。来这儿，我只要把水哥。
5: 喊住我，咱们就都通了。
6: 啥都会了。
3: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7: 朱自清他爸爸穿的是什么颜色的旗袍？不是什么颜色的棉袍？不要了。
3: 蒙曼老师，您宅心仁厚，您就这么提示我，跟您是同色系，藏青色。
6: 太对了，
7: 而且还是高开气儿的。
6: 说的对，当时的棉袍就是这么做的，他必须得有开气儿，要不他怎么走路呢？
3: 对。 蒙老师，但我们看看那个朱自清的故居吧。来吧，博物馆能告诉你一切。背影铭文，四海文，少年波老更情亲。
8: 他没在春晖中学教过书吧？
5: 他教过的。
3: 他25年到清华嘛，所以实际上他在这待的时间应该并不长。
5: 但是
3: 他再来的时候，还会想起白马湖，还会想起那场春雨，那场春篇萧瑟的风等等等等。
4: 嗯，这个特别好。你看，他说：“春晖给了我三件礼物。”嗯，
3: 朱先生在这里留下三件礼物。
4: 我只喜欢第三件礼物，闲适的生活。
3: 我觉得你也有这个呀。
4: 闲适之后就能看见美了。
3: 我们的境界跟朱先生比那些还差得很远。
4: 哎，请问为什么朱先生字配闲？闲箭在弦上。
3: 它是一种紧张的状态，是吧？它也是出自一个典故。说有人性子慢，为了提醒自己绷起劲儿来，就叫配弦，把弦带在身上，时刻张紧。
4: 课代表已经诞生了。
3: 我就知道这一件事儿。行了，现在下课。放学。
4: 我们要继续前进喽。
3: 哎呦，这个湖水，这个波纹好漂亮。
4: 白马湖这是文人雅集之地呀。 中国的这个文人雅集那传统太悠久了，念首诗吧，缅怀一下当年的白马湖之会。
3: 好，哎，
9: 蒙曼老师以他对我们的了解，或者说是在节目中接触以后，他的感觉，给我们每个人挑了一些诗。哇，
10: 春晖诗社正式成立，谁先来，谁到中间吧。
9: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热爱生命，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否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
11: 都在意料之中。1980年代，多少人的笔记本上写的就是这首歌。哎呦喂，
3: 童年出生，1980年，哇，这有缘分，
11: 缘分。嗯，那我来吧，
9: 来吧。
11: 青春，席慕容。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无论我如何的去追索，年轻的你，只如云影掠过。 而你的微笑的面容极浅极淡，逐渐隐没在日落后的群岚。随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
3: 好，我感觉这个蝉在给你伴奏。
4: 你想说啥？
3: 我想说那个《青春之歌》。
9: 里边就让所有的日子，
0: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9: 每一个年代的青春都有它自己的色彩。
0: 太对了，
9: 下一个，
0: 哇，
9: 看李军，
1: 雨巷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处着，冷漠凄清又惆怅。
9: 哇
0: 哇，又刚才就落了几点雨，我就觉得真的就可以有一把油纸伞，然后遮蔽着一个像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9: 哇，
0: 真好。
9: 那我来吧。纪伯伦的诗，而且我们正好就是在一棵大树下。哎，你看这蛤蟆太棒了！我在那儿读诗，你们在那看蛤蟆。
2: 你读完他就跳湖。
3: 哎，突然间像那个《短视频》里面穿绿衣服那个，路边那个，就他。
9: 读纪伯伦的诗特别好，因为正好是在一棵树下。我特别喜欢纪伯伦有一句话，说树是大地写给天空的诗。接下来为大家分享，我曾经七次鄙视自己的灵魂。第一次，他本可进取，却故作谦卑；第二次，他在空虚时用爱欲来填充；第三次，在困难和容易之间，他选择了容易；第四次，他犯了错，却借由别人也会犯错来宽慰自己，
4: 那是我的本领。
9: 第五次，他自有软弱，却把他认为是生命的坚韧。第六次，他鄙夷一张丑恶的嘴脸时，却不知那正是自己面具中的一副。第七次，他侧身于生活的污泥中，虽不甘心，却又畏首畏尾。
0: 纪伯伦吾日三省吾身之后，发现要七次鄙视自己。
9: 纪伯伦的诗适合我。
2: 纪伯伦是哪儿的？
9: 黎巴嫩的呀。
2: 然后呢？哪个年代的？
9: 二几年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好，接下来。
5: 就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吧，
2: 来吧。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现今总是令人悲哀，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得可爱。
9: 好啊，特别好。
0: 俄罗斯文学之父。哎，所以说为什么他能够开启整个俄罗斯文学，我觉得这里头真的有信心，对不对？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又怎样呢？现在的仍然是美好的，当它过去之后，我们觉得它是那么可爱，那么可以缅怀。我觉得这份信心就在支撑生命，
9: 要相信。
0: 没错。
6: 这首诗我相信大家可以一起来有一些互动哈，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很熟。
9: 我帮您拿着。哎，这个先帮我拿着。
6: 我住长江头，君住
7: 长江尾，
6: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
7: 长江水。
6: 死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5: 好，其实我觉得说长江水是很大的了，如果要是再大就是海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所以就是是穿越过来的，对不对？爱也是穿越过来的，思念也是穿越过来的，像水一样一波一波的穿越过来的，爱如潮水。哇，
2: 最后落在这儿的，
4: 解读
2: 的太好了。
4: 给每个人选的诗，我觉得这首诗也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这种心情的这种定性和游玩。你这是用那个压裙子的，对。
2: 那我帮你压着。还是女孩懂女孩。
4: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5: 好，好，真的是李清照。我觉得最值得人尊重的是什么？生命力，满溢出来的那种生命力。
2: 而且他一个婉约派词人，他有着最强的内心和最坚韧的。
5: 生当作人杰，
7: 死亦为鬼雄。
5: 国破家亡之际啊，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还能写出那样的词。其实我觉得跟白马湖畔的人是一样的。你看朱自清先生，他写我爱闲适的生活，我爱美，我爱真诚，你感觉他就是那样一个文人呢、啊、可是最后他能做什么？做烈士，
2: 不吃嗟来之食。
5: 太对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嗯，
1: 天际晴云舒复倦，亭中风絮去还来。人生自在常如此，何事能防笑口开。哎呀，
5: 真好。
2: 你看突然太阳出来了，您一念这个，
5: 风卷着杨絮飘呀飘，卷着云彩飘呀飘，一会儿那个雨做的云就飘走了，然后哎，心情就开朗起来了。所以什么，这叫识人不识于心乐，两位偷闲学少年，对不对？就是您的那种感觉。
4: 谢谢，谢谢你给我选的特别像我啊，谢谢。嗯，该你了，来吧。
2: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托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
9: 哪个少年会说少年？
8: 知相树，知相树姐，
4: 我觉得蒙曼老师真的是特别了解我。知相树这首诗分配给我，希望我有独立之精神。
5: 你一直有
4: 独立之思考，独立之生活。知相树，舒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只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莲，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融在云里，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真棒，
4: 真棒。
5: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婚礼上大家经常会诵读这首诗。
2: 但这首诗您觉得它仅在爱情的领域吗？
5: 当然不是，他是说每个人都以树的姿态站立，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我们经

0: 刚讲啊，这个中学阶段就性别教育，什么叫做真正意义上的性别教育？在讲性别之前，先讲什么人？
1: 对，
0: 先是人的教育，每个人要以独立的姿态站立，哪怕你不是树，是一棵草，也是一个独立的姿态在站立。我们旁边就是春晖中学哈、啊，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性别教育。
2: 是的，
0: 它并不止男女婚姻，我觉得朋友、
2: 父子、母子。任何一个家庭都是同样的如此独立的精神。
3: 一别朱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翁。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0: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就是中国古代一直在讲哈，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每个人的生命都会那样远去，但是最终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态度？苏轼给了大家一个解答，这个解答真的不是消沉的。刚才我们一直讲哈，水哥的那个“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人生有定力的东西，就像古井里没有波澜一样，其实什么？静水流深，有节是秋云，是什么？像竹子的茎节一样，该有劲儿的那个地方是有劲儿的。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你才能真正在人生逆旅、我亦是行人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也找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
4: 好，此时此刻，小白，
5: 那我就唱吧。
4: 啊呀，
5: 好啊。

0: 老妪挑拨休家务。
1: 好棒啊，
2: 这真的是有张力的。你说原来是天崩地裂的，然后随即就是缠缠绵绵的，一点一滴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音乐也好，我们文化也好，都应该有的力量。
0: 是的，
2: 走了走了，
3: 有灵气，有灵气，走了走了。
2: 还有帆哥，
0: 还有帆哥，何曼老师毫不留情，
3: 你们都没有理解老师在这里搞一个朗诵会的良苦用心。前面是什么？我们的教育家，我们的文学家的故居，在这里我们要感受那份家国情怀。所以这样重要的作品交给了我，你们差一点就错失了机会。
4: 我们不是错失，我们是忘了，真忘了。还有你，确实对不起。
2: 请请请，慢点好。
3: 怒放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还望言，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
2: 现在是什么？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

0: 事，
1: 事事关心。
0: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对着夏勉尊先生的故居，对着白马湖，对着各位真实涌现出来的感情，对不对？
2: 好，
3: 太棒了。
2: 好，
4: 谢谢蒙曼老师，谢谢先生。哎，下雨了。
5: 全念完了，它才开始下。
6: 哇，下大雨了！
7: 下雨了！啊，秀才！

0: 又小了，赶紧快走吧。
1: Hello， 各位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是半山1994的楼长。然后我今天来这里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春晖的整个校园，然后一会儿你们也会跟学生一起有些互动。
2: 太好了。
1: 那至于我为什么在这，是因为我原来在春晖读书，然后我之前也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我们就直接往前走吧。
2: 走吧。哎，这么快雨就停了？
3: 一霎风，一霎雨，一霎晴，真好。
2: 春晖园，
1: 对，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属于我们的老校区。刚刚那个门呢，也是我们的老校门。门口的那块匾还是金亨仪手写的"篡宝子碑"的一个字体。像这里这些建筑都是100多年前保留下来的老建筑。
3: 老建筑
1: 我们学校已经有118周年的历史了，所以这一片就是原来百年老楼。
3: 从08年算起的那个，
1: 对，1908年开始算。然后像这栋楼起源就是90年黄蜀芹导演版的《围城》三里大学的取景地啊，这一栋房子就是当时取景的地方。
3: 是吗？
1: 对，《
3: 围城》的取景地。
1: 我们往这儿走，这边就到了大礼堂。这个房子也是一个百年的老楼。
2: 那这个结构还
1: 对，都是保留的原来的结构。然后雷雨的首演地就是在这儿。
2: 雷雨的首演地就是在这儿啊。那我们分配一下吧，哪几位去广播站？冯浪老师去，孙悦老师去，水哥去，迅姐去，张继哲老师去。
4: 哎，那就这样好不好？我觉得歌手可能需要一些准备，想想同学们爱听什么样的歌曲，什么样的音乐能够给青春助力。
5: 我上这儿来，你别回头，来。
4: 什么样的音乐能让孩子们在学业之余感到稍微有一丝的轻松，好吗？
6: 好，
4: 那我们三个先去。
7: 好，
8: 老师们，我可以这个提一些意见的
5: 内容吗？
8: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广播站的这个。哎，
7: 真的假的？
8: 老师请坐，老师请坐，
9: 来，
8: 小白，来找地儿坐。
9: 好，
8: 其实我想的，尤其是在中学，大家的这个学习情绪跟是最紧张的。
9: 是，
7: 真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天期待广播站播东西，尤其是播歌，
8: 是唯一能喘息的时间。
7: 对，每天期待。
5: 我是广播体操。
8: 就是我们如果推荐一首自己的歌，
9: 好，
8: 你们想放哪首？我今天就拿手机搜，我就对着话筒这样弄出来，偶尔我们在那儿哼两句，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你好，我是谁谁谁。
5: 哎，这样可以。
7: 行，
8: 我就放像你这样的朋友了。
9: 可以，我刚好发了自己新专，我新专里面有一首歌叫《傻树》，我觉得很正能量的一首歌。
5: 我有一首歌，
8: 没关系会更好。再坚持一下。哇，
9: 这个好
7: 啊。现在这个情形我想到的有一首我的歌叫《雨后》。
9: 雨后哎，刚好雨后天晴了。
7: 对，
9: 很符合此情此景。
7: 对，
10: 老师好，
4: 你们好，你们是广播站的广播员吗？
10: 对，
4: 哎呀，太好了，
3: 广播员，
4: 来认识一下，你称叫什么？
11: 我叫郑盈轩，
10: 我叫张逸峰，
4: 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10: 高中，
4: 高几了？
11: 准
10: 高三。哦，
3: 就是马上就要到升到高三了。
10: 对，
4: 我们需要怎么配合你们？
11: 就是我们这里。是有几份稿件，请老师们就是找自己喜欢读的播一下，
4: 播一下，
11: 关于春晖留下的一些

0: 好棒哦。那我喜欢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
1: 可以的，老师你喜欢哪一个？
2: 读哪个？
3: 我读这个吧。
2: 我就顺着吧。
1: 待会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名字，还是说你们
2: 自己来？不用你们介绍，你就按正常开场。你说就今天有三位特殊的嘉宾，交给我们就完了。
1: 好的，好的。
2: 然后到时候咱们就连滚带爬的来，没关系的。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哎呦，我一坐在这里，我就觉得我一下回到了我的中学时代。
4: 我是朱迅，今天其实不光是我来了，我有两位非常尊敬的天才老师，现在也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时光》节目组，今天是走进了春晖中学校，来吧，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萌曼。
3: 大家好，我是王玉恒。
2: 那同学们给我们三个人布置了一个任务，给大家每个人读一句或者是一小段跟我们白马湖相关的作品。我就读这一句吧，来自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
4: 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萧萧的春日。
2: 这是朱自清与春晖的初遇，那今天也是
4: 你好时光节目组跟春晖的初遇。
3: 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
6: 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不含糊，像镜子。
3: 这是朱自清《白马湖》的一段，他是1927年写于清华园的。白马湖一定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忆，他的湖水指的并非是湖水，
6: 这个清也并不是那个清，它是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他在那段时间经历了很多东西，离开了春晖，来到了清华，有很多的人生的一些过往在里面。
5: 湖在山的指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
4: 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地皱起来了，
5: 如絮的微痕，借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而春晖便在这山水间，若隐若现。
4: 这是朱自清《春晖的一月》，
5: 1924年4月12日，他在春晖中学写的。这篇文章为什么我觉得它好，就比方说哈，湖在山的指边，山在湖的唇边，你知道这样的想象，它是带着温柔的，带着人生的那样的活泼和温柔感的。
4: 它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就是有一个词叫做软绿柔蓝，你想想看，那个是春天的样子呀。所以我在想，朱自清
5: 先生是以多么温柔的心情在呵护春晖这所学校啊，对不对？这其实就是春晖当年提倡的爱的教育啊。夏勉尊先生也好，丰子恺先生也好，朱自清先生也好，李叔同先生也好，他们通通都在讲，
4: 教育是由爱来完成的。如果孩子没有得到爱，他怎么能学会爱呢？他要是不会爱这片山水，爱这个国家，你怎么能够要求他以后做一个大丈夫？我觉得很多很多东西就在这样的小小的文章里了。
2: 而且这跟夏先生所说的是一样，如果教育离开了爱与情感，就像没有池塘的水一样。我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你们在中学时代或者是进入大学之后，你们觉得一生受益的是什么？

0: 体育非常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开车一样，不怕慢就怕停。嗯，我那时候体育成绩非常好，很多人以为我是个体育生。
1: 我体育不清华。
0: 对，我也打排球，然后还有皮划艇，我几乎不怎么生病。所以呢，我觉得这样能省很多的时间。
2: 古人呐，其实读万卷书对他们来讲相对要容易一些，
3: 但是走路很难。现在我们整天在外面跑，
2: 我觉得真正能静下心来读书，其实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哎呀，我用眼前看到的风景，但实际上很浅。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是有一个一直读书的那个兴趣和能力的话，你哪怕是起点更低，你仍然会变得眼界宽一些，心胸广一些，看问题的程度也会深一些。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重要的是
4: 下一句，胸中脱去沉着。
2: 对，
4: 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不要让眼界成为你们的围墙。我相信春晖中学校的同学们一定有这个眼界，也有这个勇气。再次谢谢两位嘉宾，谢谢。
5: 来了来了来了，同学们好。
6: 同学们好，
7: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春晖中学的同学们。
8: 你们别站着坐着，
9: 你们今天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10: 我不同意。
11: 变魔术是吧？哎，我想知道你们在这儿上高中怎么能拿着相机带到学校呢？
8: 不让带手机是吗？可以带相机。
11: 一会儿我们肯定给你们签名，但是因为你们这么多人容易乱，你这样，你有一个人负责把那个所有的签名本啊集中放在那儿，然后我们挨个签了发给你们，好吧？
9: 哎，这样好不好？你们可以向我们的任何一个人提任何问题，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来来来。
12: 我看过陈玉珍老师的那个越剧。啊，
5: 谢谢你。你看过啥？
12: 特别火的那个。啊，
5: 新龙门是吗？等你考试考完了，请你来看我们现在在演的《我的大观园》。哇！好不好？哇，
9: 太好了！呀，这太激动了。那，丽君给咱们唱一句吧，来。
5: 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12: 我就是那多姿多变的身。
5: 我就是那多愁多变的身。可以吗，妹妹？
12: 陈文娟老师的气度越来越广，越来越被别人知道。
9: 啊，这边这边这边，你先举的。
12: 就是那个王晶晶老师。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2: 2017年开始看的，就一直很想看。然后到初三的时候，因为学业太忙重了，就一直没有看了。然后就是没想到时隔2年，然后就突然从现场看到冰冰老师了。
8: 你说一下现场看到冰冰姐的感受。
12: 比镜头好看太多了。啊，
13: 谢谢你。来吧，我们一起拍个视频吧，好不好？一起跟镜头介绍一下吧，因为我每一个视频都会跟大家打招呼，我说大家好，我是王冰冰。你也说一下大家好，你是谁？
14: 王莹。
9: 什么？
13: 王莹。王莹莹，你是我妹妹吗？
7: 冰冰莹
9: 莹。
13: 真的。
9: 莹莹。
13: 来，大家好，我是王冰冰。
12: 大家好，我是王莹莹。
13: 这是我的妹妹。
12: 这是我最亲爱的姐姐。
9: 哇！那这个男生刚才举手举半天了，
7: 我跟你握个手啊，哥们儿。
9: 给握手哪跟我拥抱一下吧。
7: 好。我一直看你节目啊。
9: 长大的。
7: 但是我还是喜欢撒老师。
13: 好。
9: 你能不能专一一点？
10: 咱们商量的，你完成的非常好。
9: 我发现春晖中学的同学们，虽然你们是 来自百年名校，但是你们身上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的气息，你们完全不怯场，真的就像春天的风一样，能够吹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所以我觉得你们带着这种精神，带着这种青春的力量，无论最后的考试成绩怎么样，无论你们考到哪里，无论你们去天涯海角，我相信你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是春晖中学的一名骄傲的学子，也希望你们带着春晖学校的精神奋斗在自己的追梦路上，好不好？各位加油，为母校骄傲。
8: 是这样，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你以为明年高考就过去了吗？
7: 没有。
8: 你们会在这一生未来无数次的梦境里再次回到学校教室，看见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孔。我一开始以为这是很痛苦的事儿，但是我现在越来越享受，因为这是你人生中永远抹不掉的一个烙印。所有过去曾经吃过的苦，受过的压力，最后都变成了你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到现在为止还在做梦回到高中，每次醒来有的时候会泪流满面，不是吓的，
7: 是难吗？
8: 所以珍惜眼下的一切，别想着赶紧把它熬过去。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切都好，明年一切都好。我只给你们一句忠告，带好身份证准考证。好，散会，
9: 我们一起合张照吧，好不好？
14: 好。
9: 各位老师，我们出发。
8: 去哪儿？
9: 去我们的时光书屋。
8: 好，再见啊，拜拜。
9: 今天晚上音乐会的主持人定一下吧。我投沈梦辰一票，
15: 别，
16: 我也投。
9: 然后我投萌曼老师一票，
8: 我也投。
9: 我觉得他们俩应该会挺有意思的。
8: 我觉得让萌曼老师跟水哥吧。好，
9: 可以，他们俩组合在一起。
8: 水漫金山，我天，水漫金山，你吓死陈丽君的朋友。
9: 行吧，一致通过，
15: 可以通过。
9: 萌曼老师，萌曼老师点头了，水哥。
8: 水哥此刻的沉默震耳欲聋。
17: 同意了？
9: 同意了呀，同意了呀。
16: 水哥，你又不唱歌，你也不跳舞，你只能当主持人啊。
18: 对呀。
19: 那也行，我给您拿着话筒，您说。
16: 你也话筒架是吧？
20: 其实我发现了，只要把话筒交给您，其实就没别人什么事儿了。
21: 肯定水哥当时真搞笑。嗯嗯。
22: 哎，同学好。
23: 大家好，
24: 同学们好。
22: 哎，怎么突然进这儿，好像有点紧张呢。
25: 我觉得咱们用老的方法，
24: 老的方法吧，
25: 因为你这个是可以可控的，在里面。
24: 因为我太好奇了，我都跟我
25: 哦哦，那行，
24: 太棒了，我说没见过这
26: 个。各位春晖的校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提前过年了。
27: 在这里呢，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歌手陆虎。
28: 我是孙悦。
29: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30: 大家好，我是白举纲。
26: 那接下来今天所有的时间就交给我们了，同学们，你们期不期待？
31: 期待。
27: 那接下来呢，从孙悦姐开始，那我们就听一首可爱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25: 《没关系，会更好》。
26: 你们给我
25: 听见，我们听不见。
26: 你给我一点现场的，
25: 对现场的那个我们听不见。
26: 而且这个开太……
25: 哎，来了，
32: 把门打开吧，把门打开。
25: 下雨的时候，若不知要去哪儿，没关系，来听听你的声音，安抚你的内心。暴烈的太阳，若晃得你看不清，没关系，闭上眼睛，在树下的屋檐感受。专属青春的气息，每一个掷地有声的瞬间都会成为更好的人。
33: 以为过不去的总会过去的，紧紧抱一抱你呀、啊。

0: 好的，亲爱的同学们，以上是来自于孙悦老师的
1: 没关系
0: 会更好。那接下来是谁呢？接下来这首歌
2: 来自于白举纲全新专辑《荒野爱人》的《浪漫之地》当中的傻树。愿在这片平凡土地上，我们都能够做一场不妥协的梦。
3: 小小你啊，头顶泥巴要开出花，深埋大地依然在寻觅热闹的足迹。
4: 接下来
3: 伸出手臂，
4: 就是很平静的，就是把刚才这个紧张的情绪缓解一下。刚才太匆忙了，我出汗了，很棒，出汗了，这种感觉很棒，感觉现在比我开演唱会都紧张。
5: 第一个最紧张，
4: 对，
1: 哇，太紧张了，可以吗？
4: 开场
1: 写的太棒，对，
4: 开得好 ，good show。
1: Yes。
3: 才能去远方，扎根越深，你能跌下。
6: 我要到门口去，
1: 我好想开演唱会啊！
6: 我要到门口去，
1: 我好想开演唱会，我觉得好感动，真的。
6: 我到门口听。
3: 你向天空挥手，说那是我好朋友。
1: 哇！

0: 是我们向往云端，向树痴痴的与云彩对话，梦想着远方。但我们知道，那些年复一年的坚持，日积月累的心境，如同年轮紧实地缠绕着我们，是笨拙却无比可靠的盔甲。
1: 这一间隙的光晕是
2: 可以唱一下这个歌，在学校的魅力太好听了，快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谢谢。
1: 再见。
2: 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3: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永远记得这样一个我们陪伴你们的下午。我们就像傻树一样，有我们的坚持，有我们的妥协，当然，我们也要有我们自己的路。
4: 这是我渴望的校园。我有记忆的时候就已经离开校园了。
0: 明白。
5: 然后我就离开。
4: 想忘的梦就是，我好想再上一次学，我好想再回到校园。
3: 当然，你要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的话，可以轻音拾起，收藏到你的歌单。
4: 好感动。
2: 能量是不一样的，
4: 真不一样。
2: 因为我特相信广播站，它是可以让这首歌留在小朋友心里面很久很久的。
6: 愿你扎根深稳，年轮丰饶，但你的心永远轻盈。

0: 其实我很羡慕你们在这么美丽的校园里面读书，你们有你们的青春，啊，有你的遗憾，也可以在属于你们自己的地方呐喊。
1: 我好羡慕你们，我希望有机会来到校园跟你们一起学习、上课、
0: 唱歌、跳舞、呐喊。
2: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这首歌叫做雨后。在今天
3: 雨雨晴晴各种天气的背景之下，它绝对能够反映出每一位同学真挚的心情，
2: 所以我也希望就像这首歌一样，当你们遇见雨天的时候，要相信雨后会有彩虹。

0: 美好时光。
1: 剪辑，
0: 让我进了广播站，让我感受校园的美好。谢谢你好时光，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越来越好，耶、yeah. ！能够看到彩虹，耶、yeah. ！就在外面，耶、yeah. ！青春万岁！
2: 我特别懂孙悦姐刚才的眼泪，因为淋过了雨，彩虹下才会泪目。
0: 青春万岁！我正青春。
2: 因为有青春，还要有什么呢？非常重要的是要有朋友。
0: 对，
2: 我有一首歌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大家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但是今天我不管你听过没听过，我就要给你一个完全没听过的版本。
0: 好，
2: 《像你这样的朋友》全球首发，粤语版。
3: 今天同学们值了，
2: 春晖的同学们帮我宣传哦。
4: 在这里就更值了，
3: 值了吧。
2: 想告诉大家的是，现在在网上还搜不到，因为还没有发行，
5: 是的，
2: 是今天临时做的这个决定。

0: 我们跟你们一样，在走廊，在教室，在感受这个音乐，也希望大家能
1: 够记住今天。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歌手陆虎，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孙悦，
4: 我是白举纲。
1: 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下午，更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人生。那么今天跟大家说再见喽，
2: 好，大家
5: 拜拜。
4: 然后最后一个事儿，主音量，
1: 哦，关掉，
0: 主音量，
1: 好，
0: 好，好
1: ，OK，
4: 成功，成功，
3: 太棒了，
4: 成功。
3: 孩子，你们俩过来，我们拍张照片。
1: 哦，两位同学啊，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音乐会，你们两个要不要去听啊？哦，
3: 可以，
6: 要。
1: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晚上来，
3: 晚上来，
4: 蒙曼老师作为我们时光分享会的第一位嘉宾登台，和我们分享他和他时光的故事，好不好？有请。
7: 刚才坐在这个位置哈，我一直在看那个牌子，叫做“你好时光”。然后我就在想啊，我跟这些小朋友的年龄差的问题，我从中学毕业已经是33年之前的事情了。

0: 这叫做什么？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啊。真的是这种感觉，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包括哈、啊、您，这都还没有找到这种感觉，对吧？
1: 我还没呢，我才3岁。
0: 太对了，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是，对时光还有另外一番的况味。比方说这么年轻的小朋友们，一般容易对时光的感觉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看一个年轻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免感怀时光的流逝，去年和今年其实就是那么不一样。当然那个不一样还是非常非常温柔的感觉了。其实我想在这种场合之下，如果你足够年轻，哎，哪怕是心灵足够年轻啊，那对，哪怕是心灵足够年轻也是一样的。看到了去年的一个美丽的姑娘，今年已经不再能够见到了，但是没关系，前面还有一位美丽的姑娘，还有一位、两位、三位，
1: 年年敲门。
0: 对，年年敲门，万一哪一次敲开，那就是另外一番时光的况味了。我想说的是，每一个年纪的人，每一种心境的人，可能都不免对时光有感受。刚才看见这些小朋友，我就在想，中国古代真的对时光很敏感，但实际上又能跨越了时光的是谁？因为我这拿了一本《论语》，我真的是觉得是孔子。为什么？
1: 逝者如斯夫。
0: 太对了，抢答成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不对？他感觉时光哎像水一样那样流走啊，而且是流走了就不再回来。但是与此同时，孔子也是最不怕时光短暂消逝的人。比方说他还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朝闻道，
1: 夕死可矣。
0: 如果时光凝练成一天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得到了。那他那个道是什么？我们一般会想起孔子那句话叫做无道一以贯之。那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忠恕而已，尽心就好嘛，忠恕而已。但事实上我觉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时光的况味，是什么？是看到小朋友们会想起来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对不对？时光也没有被浪费掉。时光本身不见得是一个话题，但是怎么度过时光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在小朋友面前还有无限美好的时光，包括年轻的心其实仍然有无限美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无论今天是不是这场音乐会由我和水哥来主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领略所有人生的况味，少年的心，成熟的心，和我们一起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好不好？谢谢。
2: 水哥说要唱歌。
3: 水哥，
4: 以后再也不来这节目了。
2: 水哥这个温婉的性格陪我们玩了3天，非常不容易。
3: 水哥在任何节目当中那种自信笃定，在咱们节目当中刚才走过来那几步非常艰难。
2: 来吧，水哥，你们俩一起先分享。
4: 我就想 Q 下一个，下一个表演独自独奏。
5: 时光的表达。
4: 时光，哎呀，这我没有想到来这个节目是即兴的命题的主持。我现在想到的时光，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上午又去了春晖中学，所以这里离不开朱自清。但我们小的时候，大家经常说的都是朱自清的背影，还有一个荷塘月色。那时候的月光是可以爬上荷花荷塘的，但现在月光爬到哪里？还有人关心吗？还有人看到吗？所以我在想，朱自清1917年的时候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1948年的时候他的胃穿孔的情况，他拒绝了美国的面粉，在床上躺的时候，那一刻的时光，他是看到了月光，还是想起了父亲的背影？我想他也许那时候他父亲的背影，和闻一多最后演讲时的背影，和那个时代洪流中的每一个人的背影，可能在渐渐地重叠。父亲离他的影子可能越来越远，但是有可能

这个背影却越来越清晰。那我觉得其实现在是一个信息爆发的时代，那么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是穿越所有的时间的。我推荐了几本书，其中就有《百年孤独》。时光在你的不同的年代去读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小的时候读它的时候，我听。

0: 谢谢水哥。我们突然觉得就是在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这样的时光的分享，关于阅读的分享，关于人生的分享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这个空间解锁了很多的内容。我们解锁了室内超级迷你运动会，我们解锁了市集，我们解锁了咖啡馆，解锁了我们的书屋，很多很多游戏。我们正在用这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解锁了这个空间800平米，它无限的可能性，我觉得太奇妙了。而现在我们正在逐步解锁时光分享、读书分享这个内容。其实除了这几位之外，还有几位新朋友还没有分享过他的读书心得，所以不如这样，丽君
1: 欢迎一下，
0: 分享你今天带来的书可以吗？
1: 哦，
2: 来
0: 来，
2: 你这个真的太突然了，蒙老师，我感受到了你说的那个突然。因为呢，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
0: 你看看，哎呀，太好了！
2: 不是不是，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节目，然后呢，就是对这个流程呢也不太熟悉。
0: 没有流程，没有流程。
2: 我的人生到现在的话，就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我童年小学的时候，等我小学毕业之后，我的时光更多就花在了戏曲越剧身上。我带来了一本就是大观园的纪念册，看看，还要看看。
1: 对啊，哎。对，你是要拿在手里吗？我们可以传阅一下。
2: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它。
0: 太好了。
2: 嗯，然后也希望大家因为看到它，然后听一点乐剧。
0: 特别好，谢谢谢谢陈丽君。为什么带了这个书？是因为我最近刚好正在看，还没有看完。我之前有幸跟刘震云老师接触过两次，他跟你讲的东西非常的简单朴实。他老跟你讲麦子该怎么种，什么时候收麦子，他家的楼顶上晒干的玉米切下来要干嘛要干嘛。但他在说的这些话的当中，你发现这些生活场景或许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有过，但有些时候时光匆匆，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去留意它，没有注意它给我们生活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多大的改变。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我在看的时候，他用最简单的话带给我最珍贵的去看待自己和这个社会和身边人的关系的一个作品，推荐给大家。对，谢谢。
3: 太棒了，太棒了。其实一开始我跟红姐然后来到这儿，提了很多关于这里的异想天开天马行空的想法，她如果再一次回到这儿来一定会非常感动的。当初想象的健身的、环保的、图书的一切，其实在她的那个构想当中都有实现，
0: 照进现实。
3: 对，照进现实了。我其实特别喜欢进图书馆，会观察坐在图书馆里的人在读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被文字包围的这种氛围会让我特别静心。它是一本诗歌集，但是每一个诗歌留下的力量感都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我还带来了一本我自己的专辑，我的专辑叫《宇宙诗人》，里面用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诗集和西方的诗集进行的创意融合。所以我觉得如果人生当中只要你花时光去读去看一本书，它绝对可以会用在你自己的作品上，为你带来灵感。
4: 这本书其实讲的是他自己在海边有一幢自己的房子，然后他自己独居，然后他跟他自己的关系，他跟人的关系和他跟自然的一些关系。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刚好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也是就是陪老年人一起旅行的一个综艺节目。
1: 说老年人看我干什么？他一直在看着我，我就老觉得他要跟我倾诉什么，结果终于就是陪老年人旅行。先坐，我坐高点。
4: 因为他这本书其实是讲的他的一个老年时期的生活，所以当时我们陪老年人旅行的时候，他们也教过我们很多，教会我们。
0: 哎呦，小心小心，来口水吗？
4: 其实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成长为老年，因为好像老年是一个必经之路，但是成长好像有一些我们可以决定的东西，
1: 甚至有期待的东西。
4: 对，甚至有期待的东西。那一趟跟老年人一起的旅行以后呢，我就觉得真的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
5: 啊，这边看我。
1: 这是已经成长了。
4: 对，
0: 彻底给人打乱了。
4: 我们成长的过程好像也是一次一次重生的过程吧，就是会打破自己，然后再长出一个新的自己来，可能会一次一次一次。
0: 谢谢。
4: 希望大家都。

0: 那把书交给我们吧。
1: 对，书都要留下，
0: 交接
2: 跟所有的来这儿的读者一块共享。
0: 确定自愿的啊？
3: 自愿的，
0: 自愿捐的啊。
4: 通常我们会觉得人的愤怒可能是一个负面的情绪，但看完这个之后，我会觉得，当我们遇到生活里面有一些人，他可能表现出有一些情绪化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他受到了伤害，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去用自己的能力去保护这样子的人。
5: 谢谢。今天的这个感觉啊，
6: 这声音好听啊。
5: 今天特别的。
2: 音响老师，他是给了钱了是吗？他是交了费了，怎么调得这么好听？
5: 久违了这种感觉，就是会跟大家在一起。一起分享啊，交流啊，
2: 不许故意这样说话。
5: 不是，没有。如果说大家都有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然后慢慢的去读它，它非常的过瘾。其实通过这本书，你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自由。我在这里祝大家，在路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好。
7: 谢谢你的分享，说得非常好。
6: 宋老师，我感觉你要呕吐了。
7: 你觉得他的声音有什么很特别的吗？
6: 他的声音这绝对是比你的声音有魅力。就是我不用看他的样子，我听的声音，我就瞬间我就哎投入了啊。
7: 谢谢。下一位。
6: 他的声音
1: 没有。
2: 张庆哲老师，
1: 我接受到的讯息是给年轻的同学们推荐书。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说
2: 教科书啊，
1: 没，我小时候看，然后呢，中年的时候看，现在老年人的时候
0: 啊，你还年
1: 轻还看的一本书哦，对，那就是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我想很多年轻人，你们在学业上面，在生活上面，需要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那悉达多一样，他从一个王子，他最后选择要做一个苦行僧，那这样子的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呢？那当你自己做了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你自己的选择？即使你会后悔，或是你能够全心的接受。这本书在我的生活上面其实一直给我很多的提醒，就是说当我们面临所有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跟着自己的内心走。因为当你真的随着心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会全心的去接受你之后的后果。只有这样子呢，你才能够从一次一次的选择里面找到真正属于自己你最喜欢的、最适合自己的一个人生，跟最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最后悉达多的结果是怎么样，我相信大家自己去看这本书。我在每一个年龄的时候看这本书都有一个不同的感受。我觉得你们的时光还很多，可以跟着悉达多一起去好好的体会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这是我的这个推荐。
2: 交换，
0: 谢谢各位老师的分享，收获很多。那分享
2: 打包帮我寄回去。
0: 不仅收获了一本本的书，我觉得也收获了你们自己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那一本。谢谢每一位的分享。那到这里呢，本次你好时光主题为再见的音乐会，你们准备好了吗？
8: 前半首临江仙，后半首雪落下，临时拔来得及吗？
9: 老师，音乐可以再大一点，太小了。
1: 我音响不要很大。
6: 那个音乐老师可以再加一点点。
10: 我咋感觉这个我的明月没了呢？
11: 这歌是首唱啊，老师，
12: 这是一首新歌，
1: 接下来是一首新歌。
6: 这新歌我没唱过。
11: 老师，你说巧不巧？
2: 就是要在张信哲面前唱。耶耶！
0: 你还在孙悦面前唱快乐？
6: 对啊，三位，我挺操心，这跟我握手。
13: 有了现实，有了幸福。
6: 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找孙悦老师。
0: 有什么样的期待？
6: 期待啊！哦，我们现在就已经很嗨了，不用期待。
2: 孟晨，你现在来换人来的拉伤了我刚才。
14: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遇见总台，遇见时光，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电视报和我们你好时光节目组共同主办的阅读奇遇记，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关于文字关于阅读的一些心得。
2: 我背得动书包起，我妈妈她就硬生生的在我的书包里一定要塞一本厚厚的书，一直带着一直带着，哪天你书包里没有这个分量了，你觉得自己的生命都轻飘飘的。哎呦，这成为了我一生特别特别受益的一件事情。就抱抱中国电视报，它现在无论是电子的方式出现还是用报纸的方式出现，我真心的觉得文字是有力量的。有一句老话叫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事儿是真的。就当你自己彷徨了焦虑的时候，你走进书里去找一找，你定会有黄金般的收获。
1: 我相信你们也许会有跟我同样的感受，就是成长它其实不是一点一滴的。所以这本书的开篇，我讲到了我姥姥离开这个世界，我陪伴她的最后的时光，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真正的长大了。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成长故事，它一定会成为你们未来前进道路上源源不断的动力。
3: 不同的年龄段，你对人生的理解都会完全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有很多很多的烦恼，但这些烦恼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第一，可能真的要跟书籍成为永远的朋友；第二个就是一定在身边要拥有自己的好朋友。真的，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一本书，你不管去读他们某一个人，你都会觉得天哪，带给我满满的欢喜，带给我满满的收获。这可能就是时光带给我们最美好的记忆吧。
4: 我以前经常在想，我要通过阅读给我自己带来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我要获取很多的知识，但是后来发现，当越急切地想要去获取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阅读给我带来的快乐就没有了。到后面我发现，阅读真正给我带来的东西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5: 我就讲我吧，我看的最多的就是明星的传记，什么迈克尔杰克逊的自传呢、什么四大天王的自传，我买了好多，就幻想你会有一天也像他们一样站上光芒万丈的舞台。所以要勇敢的去做梦，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其实特别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但是没关系，遇见总台这个栏目还在继续，未来我们会把这个桥梁再继续延展到全国各地，让各地的青少年都能跟我们总台的这些同事们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就像我们看到的，让遇见总台成为阅读时光的起点。这本书它的序最后有一段话特别适合作为我们遇见总台的一个推荐语或者是精神价值所在，希望能让读者感受到总台人的拼搏、服务与奉献，以诚挚之心在广大观众和总台之间搭建起一座连心桥。文字虽小，可绘就如磐初心；笔锋虽薄，可描摹如炬使命。这是属于总台的群星闪耀时，抬眼望去，光华灼灼。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
1: 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头裹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2: 这上面说什么呀？
3: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4: 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汉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5: 是，
6: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4: 原来如此，爸还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屠猪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6: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4: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6: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4: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重，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4: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4: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3: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居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2: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4: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3: 生死不改。

0: 情，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母实践此心。
1: 桃园一拜，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发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分。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迎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敌人杀大败，是鼠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这里有不可思议的磁悬浮轨道试验，四名小朋友齐心协力，竟能拉动一辆巨大的列车。调皮主持贪吃水果巧克力，竟然直接改变了实验结果。
1: 成功！
0: 模拟铁轨尽显童趣，真实动车轮队亮相演播室，中国骄傲振奋人心，科技改变生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来，小妮，危险的事情交给你。来，提出来一个线圈，在这中间，大家看见了吗？
1: 这个金属物是在中间悬空的。没有任何的支点，
2: 没有任何支点。刚才这只是个开始，给大家热热身，接下来好戏开场，掌声有请我们的实验员。我们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一下悬浮的奇妙。
3: 叶蛋，
4: 我叶蛋。
2: 我们有的猜想团成员说对了，现在往里倒入的是液氮。液氮有什么用啊？让它降温，让我们放在里面的这个黄色的物体变成一个低温的超导体。我们的超导体准备好了。

0: 的是悬空的吗？试试看。
1: 它真的是悬空的，
0: 它真的可以从我的这个手卡上面完全没有障碍的飞过。那我们试一下旁边这个轨道好吗？
1: 他有点淘气。
0: 我们的超导体准备好了，
2: 走你，走你，
0: 哇，这太好玩了，哇！

0: 太好玩了，
1: 太好玩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看上去没那么复杂呀，感觉也没通电，也没啥的。
2: 它中间的
0: 原理就是弄液氮，给它弄得降个温，然后就哗就可以跑。所以它的奥妙在哪儿？
1: 这我们就叫做磁悬浮。我们都知道磁铁同极性的相斥，以异极性的相吸，所以我们利用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使得两个东西离开，不接触起来。它实际上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用超导来产生磁场。它本身是没有磁场的，但是它变成了超导之后，这个超导有一个性质，所谓超导就是它在这个材料里面，它的电阻是等于零的，换句话说，电子在里面运动的时候
0: 没有阻力了，
1: 没有任何的阻力，它就自动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磁场，和它原来这个磁场抵消掉。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磁悬浮现象，它是用低温超导来实现的。但是我们的磁悬浮列车不可能把它说天天开出去之前先来浇点液氮，
2: 那是雪国列车。
0: 对，所以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用电流产生的这种电磁悬浮，这个列车它的运行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今天设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这个实验将会告诉我们磁悬浮列车它的特性究竟是什么。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少年棒球队，通过拉力测试选出了力量均衡的八位小实验员，并且需要他们齐心协力去共同完成一个跟力量相关的科学实验。
4: 哦，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北京磁浮石门营车辆段，在这儿我们要完成一项史无前例的拔河比赛。经过我们第一轮的拉力选拔出了八位小实验员呢，我们看到了已经整装待发，准备我们的实验了。对手呢也已经早就来了。知道他是谁吗？
5: 不知道。
4: 让我们向后转，有请我们的对手闪亮登场。哇哦，你们的对手就是你们面前的这辆磁悬浮列车，
2: 134吨。
4: 八名小实验员在30秒的时间里面，能否拉动134吨磁悬浮列车呢？拭目以待吧。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听我口令，3、2、1。开始！
6: 加油！
4: 加油！
6: 加油！
0: 加油！哇，这小姑娘，哇！
6: 脸都变红了。
0: 现在已经过去了15秒了，
6: 动了吗？
4: 哇，磁悬浮列车真的动了，
0: 动了！
4: 再努力，1、2。
0: 只要动起来，我觉得就好办。
4: 5、4、3、2、1，哇！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耶！
3: 接下来，主持人用抽签的方式，再次挑选出了4位小朋友，准备进行难度升级的拉力挑战。
0: 请各位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
3: 4名小朋友在30秒的时间里用力拉动整列磁悬浮列车，结果列车会发生什么变化 ？A. 静止不动 ，B. 移动不超过1米 ，C. 移动1米到2米之间 ，D. 移动超过2米。
0: 有一个参照标准，8个孩子差不多能够让这个列车在30秒内移动4到5米，请亮出各位的答案。我们先听一下王玉博。
2: 我选 B 的原因呢，就是非常简单，八名小朋友他们拉动了列车，并且拉动了四五米，我觉得他这个人数折半了的话拉不了太远，但是我觉得没可能不动。
0: 接下来就看一看小鹿在现场和那四个孩子究竟给我们展示一个怎样的实验场面，请验证。
4: 验证时刻到了，四名小朋友在30秒的时间内能否拉动我们134吨的磁悬浮列车向前进呢？答案将在30秒之后揭晓，准备好了吗？听口令，三、二、一，计时开始，计时开始，来加油！现在列车还没有在动。明显的吃力了很多，来使劲儿，一、二，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哇，有戏！
8: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一、二，
5: 加油！加油！
4: 哇，动了！哇！看你们能拉多远，一、二，现在列车在缓缓地往前进，
7: 超过两米了吗？
4: 哈哈，
0: 这孩子，
4: 四、三、二，
5: 加油！
7: 直接走，
4: 计时结束。经过我们四位小实验员不懈的努力，在30秒内成功拉动134吨的磁悬浮列车向前移动了210厘米，
7: 刚好超过2米。
0: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D。 我们刚才一直在想，没有摩擦力也没有空气阻力的话，他到底这四个孩子一开始对抗的是个什么东西？
1: 他一开始对抗的是惯性。当然我们其实都知道它这个列车是在悬浮着的，所以它没有摩擦力，所以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F 等于 MA 大家都知道，所以不管你加多小的力它都是有一个加速度的，但是加速度和你加的力成正比，这四个孩子加的力产生的加速度就跟那八个孩子产生的加速度大概是差一倍的样子。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没动呢？那么其实它一直在动，只是一开始的时候时间比较少嘛，所以移动的距离非常非常小，我们感觉不到，移动了一定距离之后我们才真的感觉到它在移动了，而且后来你觉得移动的越来越快了，这正是磁悬浮列车的优势。它由于没有摩擦力，这样的话呢，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损失的能量就特别的小，这样当然是我们未来交通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国家自主研制建造的第一条线已经在长沙建成了，那么在北京呢也有一条稍微低速一点的磁悬浮的交通线，这类似于我们地铁这样的。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的磁悬浮我们叫做长导磁悬浮，如果用到超导的话呢，这个就更好了，因为超导它对能量的节约就更好。
0: 谢谢，谢谢双楠老师。
3: 通过本次实验，我们看到了四名小朋友将一列庞大的磁悬浮列车拉动了超过2米的距离。随着科技的进步，列车的运行速度也得到极大提升，极大地缩短了人们出行的时间，为我们的生活。

0: 我带来更多便利。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新的实验呢？
1: 现在我和小尼分别拿着这个留声机的电极的两头，那边接着一个电池，5伏的电源。如果我们接通以后，留声机就能工作。
2: 3、2、1。
1: 哎，转动了。
2: 5伏的电压就能够让它运转起来啊。
1: 其实用不同的东西，也能实现让它的电源的连接。
2: 不同的介质，
1: 只要是导体，
2: 都可以
1: 能够让这个电流顺利通过。留声机就能工作。第一个东西，大家日常见到的灯管，
2: 日光灯管。
1: 接下来，这4瓶非常不纯净的矿泉水，
2: 4瓶都倒入水槽当中。
1: 接下来，
2: 这个就不用实验员品尝了，
1: 巧克力喷泉。这个由我和小尼来为大家展示一下。
2: 不用麻烦实验员了。哎呀，
1: 就盼着这一刻。

0: 第四个表达的是稍后我们会在现场找十个人手牵手当成导体，哇，然后把一端一个人握着这个，然后第十个人握着那一根，然后中间十个人牵着手，看能不能把这电流传导到我们的留声机上。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
1: 日光灯管、矿泉水、巧克力溶浆和十个手拉手的人，以上共有几项能导电接通控制留声机的开关？ A 一种， B 两种， C 三种， D 四种。
0: 请亮出各位的答案，我们来听听答 A 的有些什么想法。来，这位，
2: 我选 A 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只有巧克力喷泉是可以的，巧克力溶液它可能是一个比较浓的溶液，我觉得里面离子浓度可能是最高的，所以我选择巧克力的溶液。
0: 好，这样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验证吧。
3: 好，
0: 验证完了最后大家就知道有几种了，好不好？现在两名实验员准备用他们手中的电极接触灯管的两端，三二一，
4: 静静等待。好，
0: 留声机

0: 留声机没有任何反应，
1: 所以这个答案
0: 不是
1: 对。
0: 首先排除掉一个灯管，接下来我们验证第二个矿泉水。我们来看一下矿泉水能否接通电源，三二一。3, 2,

0: 好，谢谢，
1: 成功。
0: 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巧克力溶浆。三、二、一，
1: 有吗？有吗？赚了吗？
0: 哎，赚了！留声机转动了起来。最后我们要验证的选项是十个人，
1: 我们要找八位吧，
0: 双胞胎来一位就行。
1: 对，
0: 姐姐，然后体积大一点的 A 最快的那位男生。
1: 现在有六个人，再加我们俩，张老师、楚涵。
0: 够了够了够了，咱们一起站到台上去吧。
2: 来，好嘞。
0: 我们的志愿者请注意，电流击穿身体的瞬间可能会有点不适。
1: 没事，来，十个人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0: 实验员，请把金属电极放到我们左右两侧的志愿者的口中。
1: 口中。哎，
0: 是我们吗？
1: 等一下，我们试试啊。
0: 子怡，你我跟小妮松个手啊，松个手啊。哎，
1: 这也可以。哎，换一个。
0: 但是一定是要裸露的皮肤的部分。如果是身体，如果是衣服，
3: 也是一样。
0: 我们看一下衣服。
3: 衣服不行。
0: 肯定不行了，不行，不行，可以吗？可以吗？
1: 这可以，
0: 咱俩这么来电、
1: 啊、我也没想到，
0: 连衣服都隔不住。
1: 来，
0: 哎呀，
4: 你们俩的衣服是比较导电的，表面有静电。
3: 对，
0: 谢谢，
1: 成功，
0: 第四个选项、哦、成功。各位请喝，各位，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0: 但是双楠老师，其实正确答案当中，
4: 对，
0: 巧克力是不行的。
4: 对对。
0: 但是为什么刚才两个实验员拿棒子一触碰巧克力，
4: 对，
0: 留声机响了呢？是我们的科学
4: 实验没有作假，你一直在偷吃那个水果，主要偷吃水果造成的。因为水果里面含水果酸，特别导电。巧克力设计的时候一开始不让你吃的，你就先忍不住先吃了一阵子，这个水果酸里面离子很多，它很导电，你就不停地在那吃。
1: 所以就是咱们蘸了那一下掉下来的一点点水果酸，
0: 我们拿那个巧克力去冲那个水果的时候，
1: 冲的那一下
0: 把水果酸冲到巧克力里去了。
4: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被果酸污染过的巧克力。三、二、一。完全不导电。
4: 好，
1: 我先干为敬，
4: 完美的证明了是由于你吃造成的。
0: 我们通过三个实验相互印证，发现哦，巧克力确实是绝缘的，纯净的巧克力啊。
4: 但是那个灯管它是荧光灯，它导电的原因是因为咱们给它加了个电压还比较高，
0: 高压。
4: 咱们虽然说是220伏或者110伏，但它里面一个整流器，它要启动的时候，这个电压一般要到500到1000伏。这个在这个里面其实产生放电现象，产生电子，电子能量比较高，那打击里面惰性气体给它激发了，产生的是荧光，所以平时它是不导电，它真的是绝缘体。咱们这个5伏的这个显然不可能给它激发了。矿泉水导电的话呢，我们知道分子本身它是中性的，不导电的，但是呢放到液体里面之后，比如说盐、氯化钠、氯离子和钠离子一旦在水里面溶解了之后，盐水是导电的，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氯离子和钠离子都带电了，所以我们这个矿泉水导电就是这个道理。
0: 那人呢？
4: 如果我们处于干燥状态，我们表面一点水分都没有，这个我们就倒不了电了。所以我们表面还是有一点点水分的，有一点的盐分的。今天咱们这个实验啊，我觉得还有一点要交代。咱们是最后站在这个绝缘板上的，但是绝缘板上的话，这个电流就顺利从我们这儿就通过去了。如果是接地的，这电流到我们这到地下去了，这个就做不通了。所以咱们要站在这个板子上做这个实验，不是为了让我们个子稍微高一点啊。
0: 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应该是
0: 就是 B 两种。好，最后张老师您再跟我们讲讲，我们是要通过这个实验告诉大家什么呢？
4: 大家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导电？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在那个两个电极之间，虽然人体电阻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电流会经过你，电流在你身体里面发热，当时就热得太厉害了，所以你就受到了损伤，我们就叫中电了。各种用电的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一个演示要给大家实现的一个目的，
0: 让电能成为我们的帮手，但不要成为伤害我们的东西。
2: 神奇的分子导电实验让我们了解到不同物质导电与否的原理，含有电解质的矿泉水和皮肤表面含有盐分的人体都可以成为导电的介质，因此也提醒我们特别注意用电安全。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0: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1: 宇航员啊。
0: 这么不切实际啊？
1: 怎么着？你呢？
0: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后来有一次机会还真到那个驾驶舱看过一次，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本来以为有什么方向盘呢、刹车呀，什么都没有。有没有人想到过火车没有方向盘怎么转弯？
1: 就是靠轨道。
0: 靠轨道。
1: 轨道
0: 什么形状火车就怎么走。所以今天我们这道题目就和火车怎么转弯有关系。我们看到现场，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非常炫酷的实验道具，有几节钢管焊成的一个模拟的铁轨，这个铁轨啊弯弯曲曲的，它绕了这么一大圈，
1: 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0: 对，这个转弯半径应该是比较小了
4: 啊，这个是比较极端，真正火车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弯就太急了，你跑不快，所以当然咱们在这个地方急一点，能够看出这个效果来，所以效果是一样的。
1: 但是对于我们这么短的车厢来说是够用了。
4: 对，够用。
2: 节目现场有两辆模拟火车车轮的道具小车，其中小黄车的车轮内径大外径小，而小绿车的车轮内径小外径大。接下来两辆车将分别放到现场的铁轨上进行实验。
0: 接下来请各位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
2: 两辆车轮形状不同的小车，哪一辆能够通过铁轨弯道顺利到达终点？ A 黄色小车， B 绿色小车， C 两辆都可以到达终点。
0: 来看一下大家答题的情况，
1: 听一听大家的想法吧。
0: 这个小男生，
5: 我家里有一个火车模型，
0: 所以它的轮子是什么样的？
5: 就是这样子，然后中间多了一圈，就是里头是要宽一点，
0: 内侧大外侧小。好，所以它是有实际观察。接下来我们开始实验验证。由于这辆车是双人车，所以小妮一辆，我一辆，我们再找两个乘客，
1: 可以，
0: 好不好？
6: 上马。
0: 那我就选一个18岁以下的带着吧，好不好？就你吧，橘色的这个男生，对，第一个。
1: 你选择的是两种都可以 ，C 男，
5: 是，
1: 所以你对我们小绿车有信心吧？
5: 有，
1: 没问题。
0: 你选的是 A， 小黄车，来吧，上车吧。接下来我们验证答案 A， 黄色小车。好，哇，
4: 链子脱了，链子脱了，
0: 掉链子了。
4: 链子了，掉链子了。哎，
0: 但是转弯非常顺畅。哎呦，还有一种赛车般的感觉。
4: 我帮你推过去吧，我帮你们推过去吧。
0: 你帮我推一下，对。
4: 我帮你们推过去。
0: 谢谢老师，哎呀，谢谢。完全不用方向，
4: 完全不用方向。哎，
0: 别推了，别推了，别推了，别推了，别推了，老头了。接下来我们验证答案 B， 小绿车。你把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对，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1: 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6: 准备好了。
1: 你信任我吗？
6: 信任。
1: 你叫什么名字？
6: 赵洁琼。
1: 有没有男朋友？
6: 我结婚了。
0: 脸这个烫啊，准备走了吗？
1: 来，
0: 三二出发，
1: 走你。
7: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什么不走

0: 什么？
1: 心中血缘。哎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不可能、
3: 啊，这个我跟你讲，
1: 我才走了多少？
3: 我看着呢，就刚到转弯的地方，这个轮子就已经根本力量。
1: 我的速度很慢啊，
3: 它卡不住，它跟你
4: 速度没关系。
3: 来，不信咱俩把它抬上来。
1: 我啊，
3: 你看啊，咱们不上人，咱们先回到直线。直线的时候问题都还不大。你看啊，注意观察，注意观察这个轮子。到拐弯的地方了，
5: 完全乱了。
3: 你看这边又这次又开始往这边，你看拱，你看拱，卡不住。很抱歉，小尼他们刚出发就脱轨了。正确答案 A。今天我们这个有点意思啊，在大实验区做完实验之后，我们的讲解到小实验区。因为我们把真家伙给大家搬来了，哇！
0: 还有真车轮、真铁轨，哇！
3: 里面应该也有很多咱们的
5: 对的
3: 高铁、中国高铁的技术精髓在里面。
5: 是，这个轮队啊，实际上是动车组关键技术的一个重要的部件。
3: 大家一看到真东西，答案已经出来了，对不对？这个轮子确实是内侧大外侧小，然后内侧卡在铁轨上。
5: 是的。
3: 那这个设计的科学原理到底是什么？
5: 火车的两个轮子它跟这个车轴是固定在一起的。
3: 对，
5: 我们呢通常称为这个一个轮队，两个轮子在运行的时候呢，它的转动的角速度是一样的、可是在弯道上的时候呢，外侧的这个轨道的长度比内侧的要长。在通过弯道的时候呢，这个车轮的这个轮圆会逐渐的向外侧的这个钢轨来靠近。由于车轮的这个接触的滚动直径的不一样，外侧这个钢轨呢它是越来越大，这个也就是它走动的距离就长。
3: 所以在同样的转动下，它的距离，铁轨内外侧的距离差就靠这样的大小来进行弥补。
5: 是的，
3: 进行平衡
5: 曲线通过能力
3: 太精妙了。现在的高铁安静极了，启动平滑的，有的时候你坐在高铁上看着书，车已经开了你都没感觉。究竟我们的高铁能够达到多么平稳的程度，我们也给大家在场外准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实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Thank you.

0: 耶！
1: 相信你的眼睛，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的中国标准动车组的复兴号上面。现在我们正以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往上海。跟我一起乘坐复兴号的是我身旁的我们的老熟人了啊，平衡达人韩穗宁老师。
2: 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复兴号上去验证在高速行驶时它的稳定性如何。那么形式呢？您看到韩老师也就可能猜到了，就是要通过不同物品的保持平衡来去验证它。你看这个，哇，我这个太厉害了，我这个，您别怀疑啊，这个确实没有任何磁铁，不信您看，
3: 对啊，
1: 就是易拉罐，
2: 它里面大概留1/3的液体，基本上就比较容易做到，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1: 其实，在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拿来当做这种平衡力的这种物品和小物件，今天我们都一一给您展示一下。钥匙，看看这个钥匙，虽然说底下有一个立面，哇，也立住了。老人煮的鸡蛋交给韩穗宁了，这能平衡吗？
2: 试一下吧。但是立鸡蛋之前呢，要把它加一点点的

0: 友松开他的手了。
1: 哦，他真做到了。
0: 但其实刚才您看到的所有，都是我们为韩遂宁的一个简单的热。

0: 身活动。我们今天真正要做的，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复兴号在列车上做这样的挑战和实验。今天考验你，我们实验道具就是这个
1: 笔记本。
0: 哎，不，这样太简单了，我得给你增加个难度。
1: 把它打开吗？
0: 打开的笔记本。
1: 好吧，立这个笔记本之前，需要一样辅助，它只当一个基座。
0: 太考验高铁的稳定性了，因为笔记本它重心非常的高。

0: 现在您眼前看到的这惊奇的一幕已经很足以说明我们的复兴号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它的平稳性是有多棒了。谢谢，谢谢韩总监。
1: 哇，厉害，真没想到平稳到我们难以想象，他可以在上面做这么精密的平衡艺术。
2: 因为不仅他是平衡大师，我们的高铁列车他也是平衡大师。
3: 中国高铁技术方面呢，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的这样的历程，成功地实现了这个快速的发展。
1: 谢谢。
4: 根据本次实验，我们可以观察到，黄色小车顺利地走完了全程，而绿色小车却由于车轮形状无法适应弯道而就此止步。黄色小车内径大外径小的车轮，因为其独特的构造，可以在蜿蜒曲折的铁轨上行动自如，而这种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我们今天的高速铁路。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5: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6: 客人吃着火锅，
7: 你们在唱着歌，
5: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8: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9: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8: 老板也爱唱歌，
5: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8: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9: 完全不敢相信，
8: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9: 从来没有想过。
8: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9: 去翻老户口本
8: 才发现。
10: 欢迎步入新生大道。
11: 小心啊，开心的是我们今天没走。
12: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11: 对。
12: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11: 他那天跟我求婚。
13: 创造幸福，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14: 老婆，嫁给我！
12: 不愿意。
1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6: 我在这条小街生活了19年，每天开店，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我认为这个世界啊，它本来就是五彩缤纷的，就像我生活的这个市井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一样，它有悲有欢，有苦有甜，有红有绿。它这个绿啊，是用来衬托红的；悲是用来珍惜欢的；苦是用来酿造甜的；冬是用来迎接春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五光。

紫色的。我想我自始至终还是在炸油条的间隙里面，左手拨油条，右手指笔杆，左手投喂肉体，右手投喂灵魂，如此足矣。我只把文字当作自己的精神园地，我在这里耕耘，种上花花草草，倘若哪一天土绿了，开花了，结果了，我将会把自己的园圃向所有人开放。因为这世间的每一片叶子原本就是属于大自然的，属于全人类的，我永远不会辜负这绿色与花香。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给我每一个发丝跳起来。
2: 舞蹈使我变得很活泼，
3: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4: 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
1: 来吧 battle 一下。
3: 双胞胎吧，
5: 之前他发烧的时候我的头也跟着痛。
6: 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我觉得他们跳出了他们的舞蹈那种感受。
1: 你是蓝色，自己好特别。
6: 我是纯色。
1: 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权？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五支唱舞队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风采，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终展演的名额，为你们加油！

0: 让我们欢迎不服输的、大家那么喜爱的蔡明姐。
1: 稍等，那个太正，我不是跳舞的，但是我的舞蹈老师很那个，你一个比一个牛，可都厉
0: 害。今天的舞蹈老师谁？
1: 我今天的舞蹈老师，我每场的舞蹈老师还不一样。我今天这场的舞蹈老师是青年舞蹈家王彩斌。

0: 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亮相，那么他们的出场顺序由我们各位嘉宾随机抽取。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个性标签，硬核青春，一簪春意染，天生好搭档，活泼彩虹糖，以及奶爸街舞组合。来吧，有什么样的想象，姜老师？
1: 觉得我是奶爸爸，我相信一定是最有男人味的一群男人。
2: 我觉得这个天生好搭档看起来也不错，也因为我觉得不管说是舞蹈啊、表演啊，还是说是编排，能有一个

0: 好的搭档那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
1: 是的，一加一等于十一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2: 我挺喜欢那个彩虹糖的。我觉得彩虹糖可能是比较有色彩的，然后比较有活力的，比较甜的。
0: 哎呦，一个甜甜的舞蹈。
3: 我先来选吧。我觉得那个活泼彩虹糖，我觉得特别可爱，彩虹糖就很可爱。完这彩虹糖它特别活泼。哎呀，咱们一块看看这个彩虹糖到底是怎么活泼泼泼泼的。
1: 好的，活泼彩虹糖大门请打开。
4: 老师们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开封的艺术时刻少年团。
1: 我们总共多少个孩子？
4: 我们一共来了38个。
1: 38个人。
4: 对。
1: 年龄段呢？
4: 7到17岁。
1: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节目是？
4: 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多巴胺少年行。
1: 颜色都有点多巴胺的感觉。
4: 对。
1: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哇，
1: 第一个就这么炸。

0: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对舞蹈的热爱就开始
1: 对
0: 这样发芽，是不是？
1: 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当然大孩子们跳的也很好哈，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爱了，不管说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个舞感啊就是天然的，他们捕捉这个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特别发自内心的，然后特别自然流露出来的，嗯，挺棒的。
0: 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在的地方是舞台的中心，你有没有觉得孩子们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太可爱了，往中间一站，我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她脸上一开始没有什么表情，酷酷的，但音乐一响起来，哇，就整个炸了，从脸上开始炸，你知道吗？就本来看着是个文静的小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就是很炸裂的那种武林高手。你觉得我跳舞对你有改变吗？
2: 有。
0: 有什么改变呀？
2: 变得很活泼。
0: 如果让你自己来一段，你敢不敢？
2: 敢。

0: 评的时候舞蹈大赛，说你给我每一根发丝跳起来，这真的是每一根头发都在跳。其实他的同学们跟我说，他以前并不是那么自信的小女生，但是一跳起舞来，舞蹈带给他的那份自信真的是了不得呢。谁说只有那个纤细的那个女生是可以跳舞的，我们什么样的都可以，我们跳出那种力道感来，这个不一定是小女生能跳得出来的，是不是？江老师，你看你摸肚子呢吧，我看见你我一边说他一边摸肚子，对你
1: 你看他跳的时候在群里头一眼我就看到他，他所有的动力爆发，哇，你的身体的幅度，那个速度，那个神态，
0: 哎，行，
1: 永远把你拿得死死的，你太好了，跳的。
0: 镜头容易捕捉不到你。
1: 对，
0: 唰出去了，
1: 唰就过去了。
0: 都酷，你看这些孩子们都一个算一个酷。来，你给我摆几个你最酷的样子。来，三二一。他有眼神杀。就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拎出来都是这样啊，真的是舞蹈改变孩子们的性格，给他们强大的自信心，是不是啊？这次来有什么心愿？
2: 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心愿，就是我们希望能请老师们和我们合跳一支舞蹈。哦，

0: 这节目是个力气活。
1: 你看蒋老师还意犹未尽呢。
0: 来，刚才看到孩子们的舞蹈，你的感觉是什么？
2: 真的是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动，我就觉得我们那年这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只能看到大人们在跳舞，但是看到他们以后真的特别开心快乐。
1: 姜老师，你有没有感觉跳舞的人无论多大都有一颗童心？
2: 对，我觉得只要站在这的时候，那种感觉融化在舞台上。
1: 是呢，
2: 只要音乐响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可能只有我们跳舞的人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舞蹈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守住我们的初心，舞蹈永远跳下去，我相信一定是最好的。

0: 你刚才睡不管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来吧，方，你觉得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2: 啊，真的，我其实特别羡慕他们，因为刚才尤其在最后那一刻，然后金灿灿的那个光照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在孩子们你们的身上哈，我看到了一种释放，一种能量，一种自信，然后还有一种满满的这种洋溢的我们童趣童心。
3: 我刚才他们在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们的舞蹈的感染力太强了，我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如果生命重来，您打算怎么过？刚才我坐在那看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和你们一起跳舞。
4: 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从舞蹈当中获取的这种力量，同时呢，我觉得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能看到他的这种生命力的绽放，其实是特别动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未来学业可能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日程非常忙啊，但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跳舞，因为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舞蹈伴你们成长。
0: 孩子们，你们知道要走这条路特别不容易，学舞蹈我们看见在舞台上那一瞬间，但是你们跳了多少遍，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是知道的。

0: 果累不累？
1: 累。
0: 是不是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2: 有。
0: 也有，我累到不想动，别说跳了。那累到不想动的时候，你怎么劝自己坚持下去的？来，
3: 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哇，
4: 对，好，
5: 说得好。
0: 小孩容易想清楚大问题，有时候坚持就是最大的成功。我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管他成绩，我能坚持下来。你呢？
6: 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不要因为这一点困难就放弃，加油。哇，
7: 好。想想开心的事，我们一定能做到的。
8: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不能再因为一点小困难之后半途而废。
9: 因为我是队长嘛，所以我做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做他们的榜样的，所以我一定要做这里面最厉害的。哇，
8: 哥哥姐姐们都能坚持，我也一样。
5: 哟，榜样的力量。
10: 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不能推脱大家的后腿。
11: 我妈妈说过，只要我跳好舞就给我买一个巧克力。
0: 我真是觉得学舞蹈的孩子们，无论你们从不从事专业，以后有了舞蹈打底的话，你们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扛不下去的时候再扛一扛，一会儿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蔡明老师？我们从孩子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好多东西。

刚才点评了孩子们今天的表现，到底这个灯是给还是不给嘞？三二一，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舞蹈，爱你们哟，爱你们哟。来吧，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招牌动作亮起来。

0: 特别好奇这个究竟是怎样的一组搭档。
1: 天生好搭档，请亮相。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生花舞团，
2: 我们来自四川宜宾，今年刚上大一。我叫杨春静。
1: 我叫杨春诗。
4: 双胞胎吧？
1: 嗯，猜谁是姐姐？
4: 白衣服是姐姐。
0: 对，我也觉得白色。
5: 我觉得是中间有白衣服的。
1: 哦，四位都说白衣服是姐姐。说白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说红衣服是姐姐的请举手。哦，红衣服的多。来吧，请公布答案。姐姐是
2: 杨生静。哇
1: 哇，还是你们眼睛比较尖。啊，差多长时间？
2: 差一分钟。
1: 凭什么你是姐姐呢？
2: 因为我们两个刚出生的时候我就骑在他头上。对，如果是顺产的话我就先出来，我就是姐姐。
1: 原来是这样。挺好挺好。两个姑娘穿的是维吾尔族姑娘的服装，今天要带来维吾尔族的舞蹈吗？
2: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维吾尔族双人剧目双输十方。
1: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这个舞蹈主要想表达什么？
1: 我们是以并蒂玫瑰这个玫瑰品种为灵感的，从一朵玫瑰的 Hanode 放到双朵玫瑰一起绽放，也象征着我们两个茁壮成长，然后相伴相生。
0: 啊，这也融入了你们自己的成长经历吗？这个作品？
1: 首先呢，我们两个是小时候开始跳舞起，我们俩就一直一起陪伴对方。然后如果缺了一位的话，那我们非常的不习惯，
2: 没有安全感。
1: 我们练舞的时候，感觉姐姐就能捕捉到我的一些小动作、小错误，她每次就说我们两个就经常相爱相杀。
2: 但是也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两个都出现低谷，那我们两个肯定是会互相鼓励，然后互相打气，然后一起战胜这个困难的。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好像采访一个人一样，我都不知道该给谁了。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出来是两个人同时出来，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心意相通，
1: 非常的心有灵犀。
0: 会吗？
1: 会。
0: 你们俩小时候会一块生病吗？
1: 生病的话，另外一个人会跟着难受，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之前他发烧的时候，然后
0: 你跟着难受，
1: 我的头也跟着痛，但是我又没有发烧，就是我很不舒服，无症状的难受，对，非常神奇，
0: 特别可爱。如果给一段音乐，你们能跳得相对比较默契吗？看不见对方的时候，
1: 我觉得还是80%吧，可能。
0: 即兴，看看他们俩能不能心意相通。

0: 确实是很有默契啊。
1: 其实我们今天来特别惊喜，能看到刘芳老师，
2: 特别喜欢您。
1: 从小的那个启蒙舞蹈时期，然后就看过您的张飞戎装，像那个刀了舞，特别的飒爽，
2: 非常帅气。
0: 要不然这样吧，既然都来到了现场，我带他们学一段《香妃戎装像》里面的小小的舞蹈动作，怎么样？哦，
3: 好，
4: 太好了呢！
0: 来来来来来，
3: 哎呀，在这谁也别闲着，来吧，干点活吧。
0: 因为刚刚你们做的都是散弹幕的一些鼓点的动作，但我们刀郎的动作呢，它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它跟节奏的处理是有变化的。我们第一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先打开。哎，七位手亮住，然后快速的转，同时前后为手打变三位手，然后再打开，再转一圈回来，打开，给出去。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六七走，一大大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七大八，
4: 漂亮。谢谢刘芳老师，
0: 很漂亮，很棒。
4: 在蔡明老师点评之前，来，两个妹妹有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蔡明老师。嗯。

0: 这个音乐是不是很熟悉？
1: 这是我们小品机器人的舞蹈。
2: 对的，对的，
1: 他们俩跳的动作是我跟王天放的。
2: 对，是那个。嗯，
1: 最后的那个动作是30年前的动作。
0: 这是孩子们的一份心意。
1: 对对对对对，
0: 致敬。
1: 谢谢谢谢，我觉得双胞胎就特别特别神奇，我就没有见过跟我一样的人。今年春晚我算见着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0: 哦，对，
1: 对呀、啊。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人是，给我吓坏了，真的给我吓坏了。然后我们是到那个公司去看那个人，然后我们还有各种调整嘛，他要坐那地，哎呀。吓回大笑，我就站在那儿就看着他，然后所有人都过去，又拉他手，又摸他脸呢。我说你先等会儿，那也是我。对对，他坐在那个后场，然后严和祥进来跟他聊半天，然后他也不理他，严和祥以为蔡老师。

0: 儿生他气了呢，就走了。阎鹤祥以为那真的是我，哎呦我的天啊！阎鹤祥跟他说完电话，这样哦，那您是不是默词儿呢？那我就不打扰了啊，阎鹤祥就走了。
1: 其实看了他们以后吧，我一直觉得是在看独舞呢，还是看双人舞？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民族舞吧，它就有它的韵味儿，嗯，那它的节奏，咚哒哒，咚哒咚咚哒。那个节奏它颤栗，那动不得大眼神跟着你的动态神态是一起走的。两人啪哈哒哒哒，这样会更好。
2: 哎，其实姜老师说到了这个点儿上，我看新疆歌舞团的朋友们进京汇演的时候，那些姑娘们漂亮的呀，漂什么漂亮，就是那一双双的大眼睛，我记得好像50个姑娘，然后就是动眼睛大大大，手上的动作都特别少，就是他们的眼睛在舞蹈，就过目不忘。新疆舞的精华我觉得就在眼神里面，他一下我真美。好的，那四位老师我们给还是不给？哇、哦、三位老师都给了，加油加油
0: 加油孩子
2: 加油。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跳起来吧，让身体动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疏通活力，每一天都轻盈舒畅。那接下来谁登场呢？唱舞宣言，听起来。
3: 用青春点燃梦想，让热爱闪闪发光。
4: 三花添风采，舞步自然开，全民来唱舞，生活更精彩。
5: 千金大男孩怀揣热爱来央视大舞台，这次没白来。
2: 接下来谁上场？
1: 奶爸。
2: 好的，奶爸街舞组合请登场。
5: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省的千金组合。哇，
2: 你们这哪有千金的，如果千金的话也得250斤以上。
5: 我们几个月之前都这样，都这样啊，200多斤儿。
2: 哦，但是
5: 最近减肥了，真减肥了。
2: 好，你们这是街舞组合？
5: 对，我们那组合都是辽宁省各个城市的街舞队长。哦呦
2: 呦呦呦，多少人呢？
5: 14个人呢。
2: 你是锦州的？哎，
5: 锦州的，锦州话之一全世界。啊，锦州猫打酱知道吗？
2: 不知道。
5: 喵啊！
2: 锦州所有的尾声都往上翻。
5: 对，锦州话很好听，很好听，是不？
2: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2: 来，请登场。

0: 谁说老公加油来着？这有你老公啊？是谁老婆呀？哎呀
1: 呀呀呀！那个
0: 辽宁来的，
2: 辽宁辽阳。哎
0: 呀，那你该表白啥呀？
2: 媳妇儿，我爱你。
0: 哇，这东北人讲究大大方方的，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3: 我爱你。哎呀，
0: 我听见了。这个团队都是奶爸，孩子多大了？
2: 8岁。
0: 你呢？
4: 1岁。哎
0: 呀，你呢？
4: 5岁。
0: 你呢？
2: 4周岁。哎呀，
3: 6岁呀。
4: 唯一的一个单身。
5: 其实跳街舞对当奶爸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孩子现在比较小，容易闹嘛，完了就有一个比较安抚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叫萝卜蹲。就是我做这萝卜蹲，我可以持续半个多小时。它是我们舞蹈的一个律动的动作。
0: 这孩子就睡得特别好，是吧？
5: 对，但这样他比较有安全。
0: 但你可以慢一点，别把孩子蹲着。
5: 快点，他也迷糊得快呀。
0: 那孩子长大了，律动就在他心里。说实话，这个团队啊，应该都不是专业吧？就都最初
3: 对跳舞之前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们。哎呀，你之前都做不同的行业。
0: 你做啥的？
3: 拉面师傅，拉面小厨师。
0: 你拉面师傅，你干啥的？
6: 之前做烧烤的。
0: 做烧烤的。
7: 工厂当工人。呀，
0: 你呢？
4: 卖二手车。
0: 我特别喜欢他们。东北人说话我就特别喜欢。你呢？
5: 做过那个网络设计。
0: 网络设计。
8: 之前是工程方向的。
0: 方向的。
4: 这个主播。
0: 你呢？
9: 足球运动员。
0: 你是足球的？现在东北超开始了。
9: 是。
0: 老好了吧？
9: 好。
0: 你是不是能上场帮他们加加油啊？
9: 上不去。
0: 我没说让你上场去踢，你在场边上用你的舞蹈方式给他们加加油啊。
9: 加油加油加油。
0: 说实话，这些人当中没有专业舞蹈背景，大多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在他们求学的那个年代，街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爆。
3: 我们学跳舞的时候，家长都不支持。
0: 那咋整？
3: 偷摸学，热爱呀，喜欢呢，那就学呀。之前每个月打工应该在700-800块钱学徒的时候，完了这学跳舞应该花在2000左右。
0: 你怎么活的？
3: 跟家里偷摸还得要点，虽然不支持，但是我说做别的事儿呗，咱就学呗。不管多苦，我们也没有放弃热爱，靠着多打几份工，少吃几顿饭，咬咬牙坚持着。现在看来，很感谢当年的坚持，才有了现在的自己。
0: 挣的钱，在他们打工的时候，大多是花在舞蹈上面，其实也成就了他们的今天。
3: 我们现在都在14个不同的城市开自己的街舞工作室，
0: 都开自己的工作室，
3: 对，
0: 全是街舞老师现在，
3: 对，妈呀，
0: 那谁的技术技巧好啊？
3: 展示吧，
0: 来吧 ，battle 一下。

0: 但是就纯靠一腔热血走到了今天，在自己的城市里无论大小开一个小小的街舞工作室，能够一辈子干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们为了能把舞跳好，听说每个人都减肥了，是吧？
1: 我们现在能有将近十个人减肥，最少的也得20多斤。
2: 减肥真的不好减。我记得我是2016年，10年前到演出，我用了2个多月时间，穿的羽绒衣跑步20公里，从4个半小时最后跑到1个多小时，减掉了43斤多。从那一刻完全跟自己挑战了，如果再有机会，我也不想再有。减肥真的很痛苦，所以我看到他们通过自己的舞蹈热爱，不仅让身体的线条更好了，而且更健康了。像他们啊，黑豹这种各种动作，从他们节奏身体看得出来，他们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过程，那是平时的积累坚持。加油，谢谢。
3: 我没有想到就大家其实都不是舞蹈专业的，因为你看刚才两个舞者他们在舞台两侧准备就做了那个前空翻，就是团身的那个，其实像这种都是属于技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我也相信他们是因为热爱。
0: 谢谢，谢谢雅萍。这些朋友们起始的工作是生计，但是他们现在是为了生命中的热爱而在奋斗，打的这股劲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有的事情是为了生计，有的事情是为了生命，所以当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热爱，甘愿全身心的奔赴，他们能体会到的是真正厚重丰盈的生命滋味。
4: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就人呐，这一辈子其实就忙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跟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第二件事呢就是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
0: 是，
4: 哎呀，台上的你们都做到了，你们真的是幸福的人。但是接下来呢就有一个选择，咱们街舞不是有时候给手吗？哎 ，wristband， 对，你们是要给手，还是要这盏灯？挑一个吧。
0: 都要。
4: 你这不能又要又要，只能要一个。
5: 给灯。
4: 给灯啊！
0: 来，这位老师，3秒钟之后给出答案。3、2、1。
6: 给灯，给灯，给灯，给灯。
0: 作为非舞蹈专业，今天能登上舞台，我觉得是你们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谢谢各位奶爸，谢谢。来吧，我们看看接下来大家的特别时刻。两张照片，哎呀，硬核青春，然后一簪春意燃，看哪个？
7: 我想点这个硬核青春。
0: 哎呦，一看就是在校园里啊。
7: 是的，非常青春。
0: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周南实验中学的舞蹈队，我是队长唐文馨。
9: 我叫李希元。
10: 我叫杨宇轩。
0: 高级
8: 好啊，我们都要参加艺考。中央民族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梦中情校。
0: 梦中情校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坐在你们面前，提前一年参加面试。那要加油了，好不好？
8: 好的，
0: 请准备。

0: 这个团队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播放量800多万，当时还是小火了一阵的，有很多朋友说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现在面试正式开始。江月，您每年招生，你看孩子们什么？
1: 我最喜欢看他的五感，对音乐的认识，对动作的认识，我怎么处理旋律，那我身体的动态当中，脚底下是节奏，身体上身是旋律，在他们身体里看到了很多，无论从蒙古族的动态当中，到维吾尔族的动态当中，都有他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们跳的感觉挺好，跳出了他们对舞蹈的那种感受。
0: 他们有个心愿，就是希望能上江院的一节现场的舞蹈指导课。
1: 其实舞蹈特别难的一种就是松弛，
0: 对，
1: 在松弛当中你去把动作通过你的气息控制它，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动态，但是你跳出你的那个呼吸，放松吐气自然，不要把气憋住。
0: 哎，就一开始那个动作吧，让老师带着我们。
1: 背提住了，腰这提住，肩放松，对。

0: 驰二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来的值得。
1: 所以说做的时候不要说自己，哎，我这个动作做的对还不对，没有，只要你放松去做的时候恰恰是对的啊。
0: 好，谢谢。

0: 刚才我看他们表演咏春的时候，孩子们知道我的眼神要炯炯有神，他连眨眼都在节奏里。亚斌，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我特别想邀请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咏春，但是你的鹦鹉劲儿，能告诉孩子们怎么去表达，不是真的使劲儿。
1: 同学们跳的，从外形上看，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舞蹈当中，尤其是这种中国传统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它手眼身法步是配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一段，
0: 放一个你熟悉的音乐。
2: 我就即兴了，各位先走了。
1: 对，

0: 就好喜欢你那个眼睛，就是他的眼睛是在演绎一个人物，你们要相信自己就是咏春高手，
1: 都是武林的高手，继续加油。
0: 谢谢四位老师，给还是不给会怎么说？
2: 我是一定会给的。刚刚他们表现的这个两个舞段啊，一个呢是非常的美的，特别欢快活泼的，一个呢像刚才咏春呢就是非常硬朗的，我们说非常有力量的，其实展现了他们的对舞蹈的这种不同风格的一种把握。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你们就是全面的，所以我给了这一票。
0: 我上次就批评他了，教练因为太爱学生了，五支队伍五个都给，我说五个都给你等于一个都没给，然后他说反正我就控制不住自己，还有一个我管不住的就是蔡老师。
3: 孩子们，我不是跳舞的啊，但是表演它是相通的，所以呢给你们一点小建议，表演啊不是像，要是你看刚才那两位舞蹈家姐姐啊，这个姐姐刚才跳那个新疆舞的时候，她那张脸也不是新疆人啊，但是她一上去啪那个劲儿，我马上相信她是新疆人在跳维吾尔族的舞蹈。这个姐姐刚才跳了也就30秒，一个侠女在江院长内蒙古在那个马背上，马上她是一个蒙族汉子，不管你跳什么，不管你跳到哪一个段落都要试好吗？希望你们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这个灯我是要给孩子的。
0: 那同学们加油，前途似锦，谢谢，
3: 加油，
1: 拜拜。
4: 全民跳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给大家送一份礼物好不好？我希望今天你在台下看，明天希望你也成为台上的主角。全民唱舞舞蹈不光属于专业舞者，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健民变通胶囊，希望大家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3、2、1。

0: 宝宝。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团队了，让我们欢迎一簪春意然，大门请打开。
1: 好美啊！哇！
2: 大家好，我们来自泉州歌舞剧院。
1: 天哪，真的就是离不开，这眼睛离不开。拿上来的是。
2: 这是我们的舞蹈道具，它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像这盆花一样，开着百花齐放，明艳璀璨。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花簪春序。
1: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请你们金色舞台。
1: 金色舞台。
0: 哦，真美。他们带的这个簪花是国家级非遗簪花围是吗？
2: 是国家非遗传承文化，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珍贵民俗印记。
0: 其实我们都觉得美，但是能把这个作品跳出魂儿来真不容易。你们去采风了吗？
2: 有的，因为当时排练初期呢，我们也总是找不到跳这支舞的情感表达，那我们就走进了当地的巡捕村，感受了巡捕女的生活，看到他们在劳作中，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始终呢都对生活保持着那种热爱，不管是年轻的姑娘还是长辈，都是头戴簪花，可能这一朵鲜花开得

0: 非常艳丽，他们就带着鲜花，就是每天的花都是不一样的。
1: 即便是生活的琐碎和艰难当中，都要绽放的那种幸福的状态。
0: 对，也让我们有感触。
1: 所以我真是很喜欢这个作品。姑娘们知道这次要来要遇到几位老师，还专门带了我们的簪花。几位老师愿意体验一下吗？
2: 好啊，
1: 来，遇到美的事情无法拒绝是吧？那个姜老师您就坐那儿吧，
3: 你就别带簪花了。
4: 我跟我没关系是吧？
1: 没有，你可以坐过来欣赏。
4: 我觉得我也可以扎两朵。哦，这是送给我的，我也可以扎上是吧？
5: 是，你可以直接这样戴上就可以了。
4: 我也可以戴吗？
5: 可以。
4: 你给我戴吗？你看戴上以后，我的妈呀！
1: 但是姜老师，我觉得这个戴在你的头上，你都变美了。
4: 对，真的好美，三个字，不对，四个字。
1: 女生们装扮起来，但是姜老师你也可以跟着学习一下，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这是一个国家级非遗。来吧，
0: 这是我们传统的巡捕女簪花，那她会将身后的发辫整齐的盘绕为四圈，每一圈都有它美好的寓意。第一圈呢，寓意婴儿时期，希望她一生平安康健。第二圈呢，则象征着少女时期，希望她人生勇往直前，年少果敢。第三圈呢，则代表中年阶段，期许人生意气风发，顺遂昂扬。第四圈呢，则象征着晚年时光，希望她身体康健。那我们第一款送给朱迅老师的簪花是米白色系的，知道您才华横溢，性格呢也坚韧从容，那这抹素雅色调也非常衬托您。嗯，
1: 谢谢。
0: 送给王亚斌老师的簪花，希望您舞蹈的路上永远繁花明艳璀璨。这款蓝色系的簪花是送给刘芳老师的，和您的优雅气质非常契合。我们送给蔡明老师的簪花，希望您在演艺的道路上永远红火长青，始终陪伴在我们观众身旁，也愿这份美好常伴您左右。
4: 我呢？
0: 那这份美好也始终陪伴你在身旁。
1: 我是白色，你是粉色，
2: 是粉色的，
1: 你是蓝，蓝色也好特别。
4: 我是纯色的。
1: 其实大家看着美丽不容易，因为她得把这个簪花别到特别紧的头发里，这样你转动的时候、舞动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
0: 同时也方便我们巡捕女劳作的时候固定。哦，
1: 好看吗？
0: 好看，
2: 特别好看。哇。好美，
1: 我看不见自己，但我看亚斌戴着好好看。
2: 朱迅姐，你这个也很好看哎，
1: 真的吗？
2: 好看，是的，我就是你的镜子。
1: 好好看，我第一次看人都觉得好好看。
2: 对，好了吗？好了吗？
3: 好了。哇！
2: 我天哪！哇，好像仙女，真好看。
3: 好美，
4: 太漂亮了。
2: 她这粉色也好好看。
4: 这不是五朵金花吗？
3: 四朵半。
0: 老师，其实我们了解过了蔡明老师以前主演时的电影《海峡》，剧中渔女的形象呢与咱们巡捕女的形象特别契合。
3: 对，我在福建漳浦拍的，对，福建是我的福地。哦，
0: 对，我们想邀请各位老师伴着《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一起舞动。
3: 来来来来来，
4: 你们都有花盘，我没有，我
3: 只能给的。
4: 不用，我这就可以。
3: 来，给你一个大的，
2: 给你来。嗯，哎哎哎哎。
4: 都是我的。

0: 哇哇，我觉得我今天太美了。
1: 瑜伽你遇到了一个船夫。来吧，带着这样美丽的簪花，有什么话要说？亚斌，刚才这个节目，
2: 簪花呢，我们过去在巡演走过泉州的时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去簪过花，但我就是有一点遗憾，但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我把这个遗憾补全了。
1: 好漂亮，怎么看你就发着光呢。
2: 他又将这种劳动之美和自然之美我觉得相结合，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作品。
3: 太好看了。你们在啊跳舞的时候，评委席鸦雀无声，大家都被牢牢的吸引住了。你们实在太美了，给还是不给呢？给还是不给呢？
4: 拜托，拜托！
0: 虽然我没有扎上花，我下次我要把头发留长一点，也去我也去泉州啊，走的路上那个美，你看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就像那个花，海风一吹，哗过去了，花的那个香漂流在空气当中，它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与人的那种情感，太美了，
3: 太美了，真的。
1: 给不给呀？啊，
0: 我忘
5: 是的，刚刚听三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每一个那个身体里的那个三道弯那个韵律，其实一下子就能让我们想到了海的感觉，然后和那种福建女性的那种不光光是外表的一种美，还有一种坚韧生生不息的一种精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别祝贺你们带来了这么优秀的作品，给了。
3: 好的，祝贺你们。
1: 接下来是每支团队30秒的拉票时间，看看能不能俘获您的心喽。马上要出场的是周南实验中学舞蹈团，拉票开始。

州歌舞剧院拉票开始。

0: 园繁花，邂逅适宜泉州，今生簪花，世事漂亮，请为我们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1: 千金组合拉票开始。

0: 来，各位老师请合意。
1: 他们非常有松弛感，也有爆发力。
2: 我喜欢他们非常沉浸表演的状态，
3: 舞蹈的画面非常灵动，很美，
4: 跳出了一种朝气和活力。
0: 商量完了吗？
5: 好了，
0: 商量完了，
5: 那来吧。
0: 好，
2: 又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0: 来吧，姜老师，请您宣布今天谁争取到了年终展演的这个名额。
1: 对，真的是特别难，都跳得那么好，都那么激情，但是一下让我那个突然柔美的一种，确实打动了我。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是。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9: 伙伴，
10: 你好。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所以你的答案是？
4: 是。泉州歌舞剧院的姑娘们，
5: 太好看了，大家都被牢牢地吸引住了，而且整个舞台立刻春意盎然起来。给了，
4: 他的每一个动作，就是那方水土的与人的那种情感。
3: 好，那接下来你们该反选了，四位老师都选择了你们。
6: 那我们选择江铁红老师。哇，
3: 来吧，那就在年终汇演的舞台上。
4: 好的，
3: 我们期待着江老师为簪花女们做一个新的作品出来。
4: 可以。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周氏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7: 大家幸福吗？
8: 幸福。
6: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1: 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
2: 你运动吗？雪姬，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本周的周冠军，花火天下，让我们拭目以待。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我们非常骄傲的音乐人小天儿，看到我跑步的样子写的一首歌。我跟他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歌词，叫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我第一个反应就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谢谢，谢谢小天。小天这首歌虽然一开始是为奔跑而写，但是我觉得可以献给每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奔跑的、努力的、奋斗的你们，加油！今天有一个主题都跟运动有关，叫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嘞？何刚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运动，好好拼搏，好好努力，努力往前跑。大家好，我是刘何刚。
0: 何刚，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
1: 打篮球，打网球，然后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跳舞，会让自己一跳操，
0: 活动活动，活着就得动，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次见着我别跟我说我最大的运动量是在翻身，翻身。谢谢谢谢何刚。敏佳真的就他是个运动达人啊，来敏佳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敏佳。在我平时的运动里面，我除了喜欢唱歌，我喜欢跑步，然后平时还撸撸铁。
0: 哦，你还撸铁，真好。这接下来这个人过过。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3: 师姐对我的怀疑真的让我很受伤。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季敏佳旁边的乐评人刘
0: 帅。你运动吗？这个。
3: 其实我坚持健身已经有快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很稳定，因为我的教练一直跟我讲，他说其实3分练7分吃，最重要的还是要忌口。我就一直跟我教练说，如果我坚持锻炼，但是我就是管不住嘴怎么办？其实大家现在就看到后果了，教练说你会变成一个很结实的胖子。
4: 大家好，我是张宏宇，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燃爆全场，好不好？
0: 宏宇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你喜欢什么运动来着？
4: 我是喜欢挑战极限，我喜欢潜水，而且我是拥有这个自由潜2星的证书，还有这个 AOW 的潜水员的证书。哇，
0: 此处有掌声，拿勇气拼出来的。
4: 潜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口气静态闭气3分半钟不喘气儿，
0: 怪不得你肺活量这么大。
4: 对，所以说潜水对于我唱歌来讲其实也有帮助。
0: 是的、啊、
4: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感受世界，感受生活，好吗？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宏宇，欢迎你回家。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新

这一片都是运动达人，随时上来做仰卧起坐，好不好？来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新冠

0: 是我们的星光乐队。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到底是谁呢？我听说他是一位全职宝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知道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一个超级棒的超人爸爸，他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成长。他教我翻身，他经常给我剪发，陪我玩游戏，教我体验做饭，教我滑滑板，带我跳操。为了让我在练琴路上不枯燥有动力，爸爸和我一起学，每天一起练，一起上台表演。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一级棒一级，世界上的爸爸有千千万个，但我的爸爸绝对是最棒的那个。爸爸，我爱你。
0: 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做事全有事，各自都不一不留，早睡早起缓慢带着运动，动动手啊，有
0: 四号家门。
3: 当年吹风少年狂，如今围裙身上扛，
0: 挡了个挡
3: 挡。现在奶爸样样行，
0: 现在奶爸样样强，
3: 样样强。
0: 来吧，我们的拉拉队鼓励他一下好不好？李磊，李磊。

0: 真是酷酷的超级奶爸。
1: 谢谢谢谢。
0: 来，爸爸帅不帅？
2: 帅。
0: 你喜欢爸爸在家里的样子，还是喜欢爸爸在舞台上的样子？
2: 都喜欢。
0: 你会支持他吗？陪着他吗？
2: 你会亮吧？
0: 你会
2: 亮吧？
0: 情商挺高啊！哦，刚才我看你唱完了之后，眼睛里还湿漉漉的那种感觉，我以为你是我好久没来了，我都委屈了呢。
1: 其实以前一直在唱歌嘛，
0: 你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其实当时觉得舞台就是我的全世界，但是后来有了他之后，想法彻底就改变了。看着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然后第一次蹒跚学步，就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孩子他妈妈工作也忙。然后我想着说，如果把他交给别人带，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就自己亲自来带吧，就我自己学着做饭，陪他读绘本，然后陪他写作业，然后陪他练钢琴，到户外陪着他做运动，特别是陪他在一起，我还能健身，还能练出肌肉。对啊，我经常举着他做深蹲，然后做手臂，肌肉就练出来了。
0: 哎呦，我觉得他特别牛的是健身达人。给大家上几个器械，有带吗？
1: 有有有，
0: 带去上器械。
1: 简单的教大家几个就是动作吧。这个是杠铃，那我们这我们先练个背吧，用它。双脚一定要就是和肩同宽，然后双手对比肩略宽一点，我们的腰不能太塌啊，45度和地面成45度，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拉，拉到自己的腹部。拉的时候记住背不要这样子拱起来，一定要伸直。对
0: 对，
1: 来试试。
0: 就一定是这样，这样的。
1: 对的，而且一定要小重量，不要这么大重量啊。
0: 你可以啊，来，别跑，做标准的五个。你看，重要的是你要想不，你看不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对。训练的人真的年轻。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你看他，猜他多大，猜。30。30。35。实际是
1: 自报家门，我是44岁。44岁。
0: 44岁。所以其实练背健身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你是做什么？
1: 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哑铃，哑铃上斜推胸，好不好？
0: 好。你直接拿10公斤呢。
3: 老师，那我们这个是练什么的呢？就是上斜推胸，
1: 练我们的上胸部。
3: 哦，
1: 对，这样子会很挺拔，
0: 你家
1: 让你看起来很。
0: 你要试试吗？撸铁，试一下吧。这是这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
3: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0: 这人的孩子才20公斤，
4: 不是，就是因为带孩子练出来的。
0: 来。小天儿，呼，
3: 来，再拉脚，
0: 加油，三，
1: 对，你的脚步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太往后，稍微往前一点，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你别看，我们这边的男生唱歌都唱得这么好，真的，其实撸铁也是一把好手。敏佳，你拿这个。我拿这个吧，拿这个。
1: 这个是10公斤。
0: 10公斤哦。哦。因为平时就是练10公斤。哇。
1: 我给您保护一下来。
0: 哇、哦！可以了，2个了，3个，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10公斤。哈哈，不能玩命了，再弄我就得上了。哎，做任何运动都要保护肌肉，特别是中年以后，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希望大家运动起来，满满的肌肉量，保护好你的骨骼，健步如飞，好吧？加油！那接下来这一组，我听说是一对双胞胎，而且他们的运动就是吹唢呐，一起来看一看。
5: 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谁说吹唢呐只是传统民乐演奏呀？我们日常妥妥就是沉浸式另类健身。我们经常扎着马步吹奏长音，还会姐妹互相比拼耐力。
6: 唢呐一吹，好运成堆，唢
2: 秀兰，琴好唢呐，练好身体，
6: 一无止境，勇攀高峰，加油！
0: 来吧，有请这对双胞胎姐妹闪亮登场。

0: 来吧，自报家门，妹妹。
1: 大家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鼓掌。
0: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
2: 你知道谁是姐姐？
3: 离我近的是姐姐，左边是姐姐，
1: 猜对了。其实大姑抱的就是老大，我们小时候这样辨认。二姑抱的就是老二。哦，
0: 那你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先出来的是吗？
1: 来吧，我们的啦啦队，双胞胎姐妹。

0: 两个妹妹平时是怎么练习，跟大家说说。
1: 唢呐呢，最重要的是通过气息来支撑这个唢呐。我们平常练习循环换气的话，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肺活量。
0: 那你们能，刚才我记得宏宇你说三分半是吧，
2: 不喘气儿可以三分半，
0: 就是他们是练潜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看你憋气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们能够一分钟，
3: 不是一小时，一直吹一直吹，这叫一直吹是吧？
2: 我可不相信啊。
0: 他一直吹，吹一天你就吹吧。你们平时练习的时候一天要吹多久？
1: 最少八个小时。
0: 八个小时起？
1: 对。
0: 你多大姑娘？
1: 今年21岁。
0: 每天八个小时这么端着胳膊，要这么端着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端着呢？
1: 因为我们这样长时间举起来，我们会这样昂首挺胸，这样开肩美背，长时间慢慢的我们就练好体态了，也吹好唢呐了。必须这样，
0: 就这么端着胳膊就要八个小时。
2: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相信。
0: 不太相信是吧？
2: 对。
0: 宏宇，作为潜水员的宏宇请登台。
2: 这一直吹是怎么个吹法？我说实话我潜水的时候憋了三分钟，我自己差点没过去。但是这一直吹这个可就不容易，我感觉。
0: 那你们俩试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2: 相信我吧，我憋气可三分半啊，准备好了吗？

0: 真能一直吹啊。
1: 还准备把这首歌听完呢，还挺好听的，不服的请上来。
0: 这有点厉害，
1: 循环唱法，小天儿。
2: 打向东流，天上的
0: 你这不跟我一样吗？会唱吗？是不是？
2: 天上的群星。
1: 何刚这个长音怎么样？
3: 如果这个长音，他因为他也实求是，因为他是循环气息嘛，所以作为歌手来讲，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谁都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块唱，换人。
1: 换人
3: 不换歌。
1: 来，万马奔腾，注意了啊！

0: 个朱军老师一直给我手势，让我放声唱。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 不在一个调上，但没关系，这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位妹妹她们在唢呐当中每天练8小时，练了
2: 5年了，
1: 练了5年这样的功力了。这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谢谢。来吧，今天的第3位选手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她的短片。
3: 我们这群姐妹以前都干着不一样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退休了，就想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平时没事儿，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玩网球、踢足球，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开心，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儿。我们带着这股热乎乎的劲儿站上舞台，就是想大大方方秀出自己，把我们最真实最自信的样子展现给大家。接下来就请大家看看我们绽放吧姐姐团的风采。
1: 来吧，有请各位姐姐闪亮登场。
4: 我还是从前那时候，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总在心中。
1: 我不想往前走，他们个儿太高了。请问你们的平均身高是
5: 1.76米？
1: 1.76米，平均年龄
5: 60+。
1: 美不美？哦，这不是个小姐姐的团队吗？
6: 我是给

0: 姐姐们拎包的。
1: 这个团队谁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是绽放吧姐姐团队，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其中有退役军官，有教师，有医生。

0: 学飞还是太含蓄，就像那个模特大秀，就世界模特大秀，知道吧？哪个姐姐上来你都。
1: 咱俩说一个。
0: 咱俩说。

0: 眼神对上了。帅，你就唱着这个，跟着感觉走，你一边唱你一边跟姐姐一起往前走，来，预备起，
1: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飞，哎呀，学飞的个头真的是只有你敢往这边上凑啊！他挺帅呀、啊，还行，
1: 还行啊！
0: 站在这些美女当中，您现在的心情是？
1: 感到无比的荣幸，非常开心。
0: 刚才姐姐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在，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甚至到60岁之前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着。请问您是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一个医生。
0: 医生，您呢？
3: 我是教师。
0: 老师。
4: 我是退役军人。
0: 啊，军人。
5: 教师。
0: 老师好。
6: 全职妈妈。
0: 妈妈好。
1: 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排球运动员。哎呦喂，
0: 排球运动员。
7: 退役军人。
0: 军人。
8: 我是退休职工。
0: 职工。
9: 办公室，
0: 在办公室工作。您好，
10: 银行职员。
0: 银行职员，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60岁之前，在自己的职场上棒棒的，但是退休之后，也仍然如此的美好。那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一个美好的体态呢？
11: 大家也觉得，哎，我们一出来就没想到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状态，年轻的体态让人心潮澎湃，对不对？
12: 对。
11: 你们想不想到我们的年龄也这样呢？对了，
12: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11: 来，双脚脚跟脚跟并拢，脚尖脚尖并拢，然后头顶天。

0: 像天花板，脚踩地，两头拉伸，那么你立马就感到精气神有了，气场有了，对不对？好，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动起来，我们要动起来 ，music。
1: 手臂摆起来，胯部摆起来，左右摆胯，自信包胯，提胯向上，自信闪亮，扭起肩扛，扭出希望，左右左，我是天津人，说的天津话，说的好不好，大家来评价。
2: 好，非常好，
3: 谢谢。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脚踩大地，头要照耀在阳光之下，这样你对你的全身都是有注意的。谢谢大家，请就坐。注意，我们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今天小姐姐们身上的衣服是格外有讲究的，他们的设计师是谁？今天听说设计师也来了，是吧？各位小姐姐们的姿态是养身，但是美好的东西是养心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这几件作品。
4: 大家好，我是梁毅，我是一名高定时装设计师，也是苏绣家族的第五代传人，更是非遗手工的爱好者、文化传播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度的解构，把四大名锦他们各自的这种经典的文案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从这边呢，是从宋锦开始。
3: 宋锦，
4: 对，您能猜得到宋锦是来自哪个城市吗？
5: 苏州。
4: 对，您猜对了，它是来自苏州的宋锦。这个是一位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团花的图案，包括这个是壮锦，它是来自壮锦。
3: 哦，壮锦。
4: 对，壮锦呢，它的风格其实是典雅绚丽，然后并且是有少数民族的这种粗犷的线条，所以看到这三款壮锦的设计全部都是有着线条的文案。接下来就来到了，对，它是云锦，雍容华贵，灿若云霞，这是云锦。其实这两幅云锦的背面全部都是金线，所以从正面的时候它其实很像云霞披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最后压轴的是我们的蜀锦，蜀锦来自四川，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典型的元素是它非常的炙热，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哎，颜色很热烈，好像我们平时会吃的火锅一样，非常的热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套设计，一个系列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期待着通过这次的节目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中国非遗，关注到我们藏在经纬之间的中国美。
3: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各位带给我们的自信与美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第四位选手，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银耳吗？知道银耳是产在哪里吗？树上，银耳产在树上，山涧里，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吗？水记，就问你一个常识性问题，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常识性问题。
6: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0: 银耳在罐头里，
7: 银耳在袋子里，它是干的。
6: 我刚刚听到下面有观众说，从木头上生长出来。
3: 从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8: 反正我在海里。
3: 我刚才听说从水里长出来的，那是海蜇皮。银耳，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但是今天这位可是银耳的行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他。
9: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听我爸说，我还没出生时，我们家就已经开始种植银耳了，至今已经30多年了。在我们古亭县，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以种植银耳为生。几十年来，他们靠着种植银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爸妈平时很忙，需要接菌种、浇水、采摘、晾晒，常年早出晚归。 骨盆里视线黑暗，再加上长期劳累，我妈前几年得了视神经炎，眼睛再也看不清了。作为儿子，看着父母苍老的背影，特别心酸，特别想为父母，为乡亲们尽一份力。所以我拿起了手中的话筒，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银耳卖出去。今天不光带你认识我们家的银耳，还想把家乡的美好唱给你听。
3: 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欢迎你，孟玉。
5: 朱琪老师好，我叫徐孟玉，来自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啊，目前呢是一名银耳销售。
3: 福建古田那里产银耳产得特别好是吗？
5: 对，产得特别好，整个县城全部都是种植银耳的，整片都是，
3: 特别喜欢
5: 哪都是菇棚。对，
3: 人叫菇棚。
5: 对，在银耳是在菇棚里边种。哦，
3: 在菇棚里种。那个不是木头是吧？那个是什么？
5: 它是由木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碎屑放在菌瓣里面，通过接菌种然后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3: 是特别希望能把家里的这个家乡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5: 让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古田的这个银耳。
3: 那今天你唱的第一首歌听说是你自己写的哦。
5: 对，
3: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原创的家乡的歌拿在第一关唱很不容易。你是流行唱法还是民族唱法？
5: 我没有学过唱歌。
3: 哦，他没有唱法。
5: 平时就是
3: 自己唱法。
5: 刘老师的歌，刘和刚老师的歌。就
3: 是、喜欢刘和刚老师的歌。
5: 对对对，
3: 就是希望家乡滞销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够帮乡亲们出份力，是这意思不？
5: 对，因为现在在我们老家种植银耳的不是年轻人，都是60后50后，
3: 就老人家也不大会做宣传，但是他说他们家乡的银耳特别好的绿色产品是吧？
5: 我今天就想当宣传员来给我们老家宣传宣传。
3: 哎，把你的家乡好好宣传一下好不好？
5: 好嘞好嘞，
3: 来吧，来上。

0: 我觉得你这歌写的不错，
1: 志纪，你觉得呢？
2: 听你唱这首歌的话，真的就对你的家乡产生了那种心向往之的感受。这首歌写的真的很不错，而且你的音色也很好听。
0: 你音色也很好听，要不然这样，何刚一会儿就是你把这首歌唱一下，就特别好。
3: 真的。但是我要唱的话，得改一下名字，
0: 叫什么？
3: 不能叫古田我的家乡。但是我唱的话，我会把词稍微调整一下，改成名字叫银发姑娘。这为什么叫银发姑娘呢？我觉得银耳长出来之后特别漂亮，白白的干净的
0: 啊，
3: 银发。
0: 而
3: 且现在你知道我们要提倡银发经济，这个木耳卖给谁呢？在你的妈妈和全村的，你说过60岁以后的可能都是这样的长辈留下来做这个银耳生意，好，他们慢慢的也会变成银发，跟银耳一样，然后将来呢你销售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一批

0: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来买，好，那就叫银发姑娘把它唱好。
1: 好嘞，他给你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叫银发姑娘，你再写一首推销银耳特别好的主意。
0: 而且这个小伙子吧，声音特别漂亮，其实他声音塑造好了之后呢，他声音里有一种魅力，很温暖，很幸福。你要是唱着这首歌去销售你的银耳，我相信一定会更好啊。
1: 多好的主意啊。你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打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孤棚里种银耳？
2: 这银耳，我的爸爸妈妈呢种银耳也已经有30多年了嘛。然后我爸爸呢，他其实还是一名老木工，就是我们种银耳他肯定需要搭孤棚，然后呢只要他家里稍不忙活，他呢就会去给乡亲们搭搭孤棚。
1: 我对银耳有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因为我外婆就是炖银耳羹是一绝。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桌上一定是有那个沙笼扣着的，里面有放着一碗银耳羹，所以我觉得那个银耳对于我来说是爱的味道。
2: 对，其实银耳是特别健康的食物，
1: 但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做甜羹哦，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2: 对，可以做很多的菜品。
1: 你看看，
2: 这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老家做的。
1: 你跟我们说说，银耳可以
2: 做排骨汤，然后呢
1: 做炒菜，
2: 炒这个鸡蛋，然后还能凉拌银耳饼、银耳糕等等。
1: 多好！
2: 美又甜，快来古田，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我们古田玩一玩，吃一吃我们的当地的银耳。
1: 这个小伙子今天特别实诚，说我妈妈今天早上起来现炖了2锅银耳汤，想拿来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古田的银耳。哦，这是爸爸妈妈吗？
3: 对。
1: 哦哟，你们分一分好吗？这是爱的味道，
4: 给大家尝一尝。
1: 怎么样？
0: 父母好，你也好，所以银耳也好。
1: 他上星光大道就是想把咱家的银耳推出去。
3: 对，知道
1: 是吧？
3: 是，
1: 您知道这消息连地都不种了，就会过来陪孩子。
3: 对，
1: 很高兴过来哈。您觉得孩子唱的怎么样？
3: 唱的可以。
1: 可以。
0: 实话实说啊，朱迅老师，我爸妈也是农民，我觉得这种朴实，这种真诚，可能就是他今天的成长，和他今天为什么能跟随着父母把银耳做得这么好的同时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1: 我觉得这声音特别好，你声音有心儿，
0: 干净，
1: 你有那个亮音儿，
0: 对，
1: 而且你很有辨识度，这是你特别。
2: 对，以后我还会好好学习唱歌。
1: 对，你现在就差一点点的是有一个好老师帮你指点一下。今天父亲母亲都来到了现场，我就直接说了啊，何刚你带他一带，你的那首父亲你会吗？
2: 我会唱几句
0: 啊。对，你会唱几句就行了，我也就会唱几句，咱俩一样。
1: 你带一带他。
0: 我助你一臂之力。
1: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

0: 想支持，其实他们都快七十了。
1: 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哎呀呀呀呀！
2: 你就第一句妈妈就红了眼眶，第二句爸爸就开始抹眼泪了，可见这二老七十岁，一辈子肯定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过来，但是从今往后好日子等着二老呢，这家儿子扛起来好不好？也大了。
0: 婴儿销售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咱家乡的天然的婴儿销售出去，
2: 好，
0: 让更多人知道，哎呀，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2: 好的，谢谢，这次也是到北京了，让儿子带着你在北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老爸？
0: 对对对。
2: 我下去哭一会儿，你让我下去哭一会儿，下去吧。婴儿甜不甜？
1: 甜。
2: 最甜的是生活，最暖的是人心呐。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可棒了。到底是谁？一起来看。
3: 大家都是因为搞笑而熟知的我，但其实手机的背后我已经唱了很久，从琴房白天到晚上，从卫生间里不同的练声唱了好多好多，多到我都记不清了，开始融入到各种的舞台，这是我所一直坚持的。因为我坚信心中的小舞台终会带我走向更大的舞台。
2: 来吧，有请这位姑娘闪亮登场。我要成功，希望大家认识你。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4: 我叫浩瑞，然后今年25岁，然后是做自媒体的一个搞笑博主，然后现在很喜欢唱歌，就是有舞台都要来一下。
2: 我今天问他啊，我说就是我听说妹妹你瘦了特别多，今天想健身主题嘛，然后说想聊聊减肥的话题，请问你瘦了多少呢？但是我不能说，你现在体重是多少呢？不能说，我说你介意吗？我很介意，我就觉得有态度，就00后吧，
4: 零零后，
5: 确实介意。
2: 对对对，就真的介意是吧？
5: 想找对象。
2: 你是真心的是吧？
5: 真心的。
2: 为什么着急找对象呢？
5: 不着急，就是有合适的大家可以来星光大道这个平台，然后看到我可以跟联系我的社交平台。
2: 就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到底能不能靠歌声能够俘虏大家的心，我们拭目以待吧。舞台交给你，来，白浩瑞。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a base, no trace.

0: 看了档期就饿了。
1: 我也准备了炸鸡给大家。
2: 真假的？
1: 假的。
2: 他其实原本在网上有很多幽默的段子，他是个搞笑博主，但是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你一张嘴，我瞬间就看向金敏佳。金敏佳说：“怎么样？”
0: 很坚定的点了点头。他的声音特质非常非常有特色，
2: 他把他的那种松弛感，嗓音当中的那种慵懒的感觉也发挥到很好的一个状态，他很可爱。
3: 但是今天其实看到浩瑞出现在咱们星光大道舞台上，我也特别的惊喜啊，因为我本
2: 你是他吗？
3: 当然，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了他。哦，
2: 你关注他？你平时喜欢看搞笑的视频是吗？
3: 是的，我平常很喜欢看这种搞笑的、幽默类的这样的博主吧。我觉得浩瑞其实，在他的这个赛道上做得很好，
2: 他
3: 有很多内容就是在深夜经常让我哈哈大笑，对，然后都睡不着觉了。

0: 暖和点儿吧。从来没护上我这个，还是老妹儿贴心。
1: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关注到他那一面，因为他这个账号搞笑的账号做得很火，但是其实他如果说到歌唱的话，你也希望做一个认真的歌者，是不是？
2: 对对对，希望就是认真唱歌的时候好好唱歌吗？
1: 来告诉我你减肥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健康的好方法。我们瘦了好多好多，是不是？
2: 对，具体
1: 就不说了，
2: 多少斤都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1: 对，不说，你反正我也搞不定零零后的，反正瘦了很多。
2: 我减肥的方法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是有那种16+8吗？
1: 嗯，
2: 对，就是16个小时吃八顿，
3: 16小时吃8顿。
2: 好的好的，然后会有那种夜断，就是只是喝水那种夜断嘛。就夜里不断的吃，还有节食啊那种，对对对对，像过节一样的吃，这就是我那个减肥的一些方法，专减肥的吃谁的吃，
4: 计划在啥？去减肥条了。
1: 他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
2: 要少油少糖少盐，克制一点嘛。
5: 那他这段对话还是交给水记。
4: 我跟浩瑞是同龄人，何刚老师。
1: 你没事没事，
5: 那可以啊，
1: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有什么话要问问我们这种长辈吗？
2: 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1: 我还有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就我没有减肥，我是保持体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真的，我受益无穷。它让你，就是不仅是消耗你的卡路里，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讲，
2: 你测量好用吗？
1: 很认真地在跟你讲，他说我漂亮，他不是离我这么近看不见我眼角的皱纹，而是他看见了我眼睛里的善良。
5: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拿去做文案。他最重要的是运动让你有个好心情，如果你有一个好心情，你就不会暴饮暴食。如果你心情不好，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我也一样，我心情不好我就爱吃巧克力冰激凌，就吃炸的东西，但我心情好的我就可以吃菜叶子。但是我觉得就像米佳所说，这个妹妹她来到这儿特别重要的是，我也特别希望给她一个唱歌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她几分钟的时间，让她好好给大家唱几句歌。
2: 明天快乐。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1: 拿出你的投票器，一起来点击，投出你的一票，让我得第一。
2: 在搞笑的路上一去不返。

0: 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
1: 化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0: 来吧，第一轮我先来看一下刚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宏宇，从你开始吧。
1: 看了您各位的表演以后，说句实话都特别的喜欢。我当年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我父母也在台上，那一刻真的是让我又回到了，仿佛又回到了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我决定我把这票投给孟玉。
0: 徐孟玉加十票。水记
2: 绽放吧姐姐组合，我觉得哇，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真的太对了，咱们星光大道啊，就是给你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T 台，让你们可以好好展示的。看完姐姐们的表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三个字，就是精气神，真的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有这么饱满的而且这么专业的表现，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这一票我投给绽放吧。
0: 赢家李磊，健身达人，你的声音很好，其实很想给你一票。那我就给吧。
3: 我纠结了半天了，我到底选谁，选家庭还是选民族器乐？李磊传递的家庭的美好，我觉得足以让这个星光大道和看星光大道的兄弟姐妹记住他。但是我更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再次腾飞。
0: 好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恭喜你们。来吧，赶快，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李磊，哎呀，有点小遗憾，
4: 能够有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星光大道，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给大家传递了很有爱的一面就够了，
0: 就够了，
4: 就够了。
0: 其实今天不光是孩子陪他来的，他爱人也陪他来了。你要不要上来一起拍个照啊，跟爱人？你好，你姑娘多漂亮啊，你看是不是，就是他是心疼你。

0: 所以他洗手做羹汤。一个曾经在舞台上热闹过的人，能够在7年8年的时光当中，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做出这样一份努力，还有什么话想跟爱人说？我觉得他真的今天唱得很好。
1: 其实他的实力是不止于此的，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我们家最大的骄傲了。谢谢大家。
0: 何刚有两个宝宝啊？
2: 是，我有两个孩子。我刚才看见那个李磊跟孩子之间，奔跑啊，玩啊，一下勾起我十几年前的回忆。我觉得他这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和教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3: 真的是。
0: 没关系，很棒，
4: 谢谢，
0: 而且我看到了你的潜力。
4: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先暂别舞台，期待着你的回归。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2: 李磊，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要给你投票。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中间这位是两个姑娘的舅舅，接下来到了你们的拉票环节了，来吧，打金钱好不好？打金钱来。

吹的是口琴，这是打金钱，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第二组选手，有请。

0: 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4年了。我也听说我们有两个姐姐生过重病，也是在姐妹们一起的托举下走过了艰难的时光。都已经基本上痊愈了吗？
1: 这个还有我。
0: 哦，啊，你呀？
1: 我们都是癌症患者。
0: 哦，
1: 但是我们一定有向阳之心，人生永远在路上，经历了才是自己的。多年以后，我们要努力地活着，看到自己曾经的光彩，曾经的绽放。
0: 希望我们的各位小姐姐永远健康，永远美好，永远向阳。我们有请下一组。

0: 谢谢。儿行千里也是何刚的作品，
1: 我听说，我特别喜欢。
0: 我听说你今天带来了一些银耳的制品是吗？
1: 对对对，带了一些银耳的制品，都是我们老家的一些，不光是干银耳、湿银耳，就是鲜银耳，还有咱们的一些做的甜点呀，包括还有一些日用品，比如面膜呀、肥皂啊、等等。
0: 真的啊，
1: 都是天然的银耳做的。
0: 来吧，我给大家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鲜银耳，就是现摘的这种鲜银耳。嗯嗯，啊，就是传统的，咱们就是现采现摘的。
0: 这个就可以凉拌，是吧？
1: 对对对，大家都见过啊，很大很大一朵。哇，
0: 咚咚咚的。
1: 然后这个就是晒干的，就是，
0: 啊，晒干了，
1: 对，
0: 它晒干了就是这个样
1: 子。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一些银耳的这个甜点，啊，就叫银耳酥
0: 啊。银耳酥，
1: 对，
2: 正儿八经。
0: 你看这样的。嗯，好吃好吃。
1: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咱的这个银耳饼，就是我们在我们古田大街小巷都有卖的。
0: 一会儿给大家尝一尝，这是银耳饼。
1: 对，然后这个就是银耳做的。
0: 哇，这是银耳羹吗？
1: 对，还有这种。
0: 这个呢？
1: 这个就是叫冻干银耳，一分钟就能吃。
0: 这个呢？
1: 这个叫银耳面膜，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胶质做的那个银耳面膜。
0: 你这个是准备怎么着呢？
1: 送给大家，
0: 给大家尝一尝，是吧？来吧。好的，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来，有请他再次登场。

0: 就盼家里人一辈子平平安安，身体都好好的。
1: 希望今年考试顺利上岸，
2: 事事都顺心。
3: 奶奶的病赶快好，
4: 愿日子温柔笑好。
3: 希望今年能脱单，
5: 前路少些坎坷。
6: 愿所有爱我，我爱的人。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许愿是吗？妹妹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当年就唱了一首许愿，然后有8万多人在你的评论区留言，许了美好的心愿，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特别美好。
1: 对对对，评论区都是这些许愿的，就是有些太感动了就不敢看。
0: 如果我让你许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愿？
1: 我许愿就是天天开心，然后弄一个好心情。
2: 浩瑞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只要一提到音乐，一提到唱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非常谦虚的。我印象很深，他的签名会写一句话说，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唱歌的机会，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唱歌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真的需要一个唱歌的舞台。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到了今天最关键也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了，我们先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给出的四组选手的人气指数，我们一起来看。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哇，
0: 宏宇，还是从你来吧。
9: 我投给浩瑞，这首歌有打动到我，而且我也在你的那个歌下面许过愿。
0: 真的吗？
9: 是的。
0: 你就是8万多中的一个。
9: 对，
0: 你当时的许愿是什么呢？
9: 我当时许愿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0: 好的，那浩瑞加10票，何刚，浩瑞再加10票。
10: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最能让我能感受到生活如初如今到现在如愿，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最憧憬的，那可能就是浩瑞这首作品。
0: 雪姬，
2: 孟玉的，我觉得你特别的朴实，特别的真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亲和力。何刚老师他的那首代表作当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表现的不好的话，不一定会给你加分。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投给这位选手，我想对这个选手说，你在让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你也要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你要相信，仅仅只是依靠你的歌声就足够让你变得很动人了。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都去让别人开心，你也要更多的去关照你自己的心灵。当你只是在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唱歌的时候，你一样很美很动人。你是一个音乐的好苗子，我投给浩瑞。
0: 现在浩瑞再加10票，看看你家
11: 那个

0: 浩瑞，你的舞台上的心态沉下来了，正好这首歌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我也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把最后一票投给你。
1: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浩瑞本周周冠军。

0: 请各位给浩瑞颁发周冠军的奖牌。
1: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加油。
0: 好的，来获奖感言。
2: 谢谢星光大道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让我得到这个周冠军。
0: 你怎么说的来着？你那个顺口溜？
2: 一人投一票让我得第一，真让我得了，真的。哇，也谢谢观众，真的把话听进去了。谢谢谢谢。
0: 妹妹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牌，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4: 笔墨迎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5: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6: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美好未来。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3: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4: 客人吃着火锅，
5: 你们在唱着歌，
3: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6: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2: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6: 老板也爱唱歌，
3: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6: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4: 完全不敢相信，
5: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4: 从来没有想过，
6: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5: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7: 欢迎步入新生代。
8: 哎，金哥，哎，真的是我们今天没走。
9: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8: 对。
9: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8: 跟我求婚，
10: 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0: 老婆，嫁给我！
1: 我愿意。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1: 我们用头赚取15斤的陀螺，
2: 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3: 你干什么的？
4: 我跟你一起工作呀。
5: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瞧瞧，多精神！
13: 你哪位？
1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3: 哦，有意思。
1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3: 有必要吗？
14: 日历。那麦克风？
13: 没必要吧。
1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4: 那位置总行了吧？
15: 你说了算。
13: 访问可以，就一次。
14: 那下次呢？
13: 下次再说了。
1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3: 省心。
1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7: 好，
1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今晚注定是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都来寻找真相，欢迎各位。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队长，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死亡。
18: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6: 今天肯定会有。好，欢迎大死亡，请坐。另外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19: 菊萍，菊萍，一定会赢。
16: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孙桂田姥姥。姥姥好。
10: 我是最老的也是最笨的啊。
16: 不是，哎，
10: 靠大家努力啊，一定赢。
16: 姥姥多谦虚哈，
18: 最笨的在这儿呢。
16: 有大锁在，您怎么能是最笨的？
18: 对呀。
16: 来吧，让我们欢迎海宽。这么开心吗？来，欢迎刘海宽。
11: 大家好。
16: 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要在各自领队的带领之下呢，争取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在现场我还要厚爱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圆球，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可爱的球宝。
5: 大家好，杨帆。
16: 哎。
5: 今天你这个开场我都不太敢说话了。
16: 为什么？
5: 因为我注意到海宽身后的那几位大姐姐哦，相当的疯狂。如果今天海宽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都怕他们把我拆了。
16: 希望大家加油好吧。还是老规矩，今晚五轮的竞猜，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咱们就当热热身，500分，先看看大家的眼力如何。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请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5: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3: 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哦，
16: 国庆阅兵女兵方阵的总教练。原来是男的呀，以前都不太了解哈，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阅兵式上，女兵方队步伐整齐，身姿挺拔，以昂扬的姿态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而在这整齐划一的背后，站着一位让人又敬又爱的铁面教头。国庆阅兵当天，他没有走过天安门，但他训练出的女兵方队以最完美的姿态完成了受阅任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
16: 这不又打手背上了吗？阅兵啊，什么走方阵啊，都是我们菊萍姐姐曾经的经历。我记得之前在

0: 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像两次，是吧？参加过。
1: 一次是走过，那是1984年，我是文艺大军前导队的。然后就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是在观礼台上看。那就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哪一年阅兵呢？还是您多少次来担任总教练呢？
2: 我是50周年、60周年女兵方队总教练。
0: 两次呗，
2: 两次。
3: 我现在心里就有个疑问，他这个教练不一定是非得是当过兵，或者是一定是自己走得很明白吧？
0: 问几号？
3: 我就问一下三号吧。您现在是还在从事相关的这个教练工作吗？还是说已经退伍了？
4: 现在已经退伍了。
0: 三号的年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我86年的，
0: 看起来很年轻啊。
3: 对呀，
0: 年40岁，
4: 现役期间参加了阅兵。
3: 是哪年？就是
4: 09年，60周年，
3: 60周年阅兵，
4: 还有70周年。
3: 您教的
0: 09年呢？您的年纪
3: 啊？对呀，那您之前是什么兵种呢？
4: 以前我的部队是3军1张队。
3: 是什么样的优势让您就是被挑选作为女兵方阵的教练员呢？
4: 从部队，然后就是当骨干，然后一直在训练带兵，然后有幸参加了阅兵的训练。
3: 哦，那您服役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吗？
4: 08年奥运会，我们是参加的，北京大学乒乓球三面国旗同时升起的时候，是我带队，然后参加的这个升旗任务。啊，
5: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你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队伍里多少人呢？
6: 您问的是哪一年的国庆？
5: 哎呦，还得哪一年呢？
6: 是的，我参加过国庆50周年和国庆60周年阅兵。
0: 那您就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50周年国庆阅兵由14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2名领队。国庆60周年有15个排面组成，每个排面25人，有3名领队。
5: 哦，那就是越来人越多是吧？
0: 对呀，越来越壮大
1: 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都是参加过50周年和60周年阅兵，我觉得三号选手稍显年轻了一些，怎么也得30岁、40岁左右。所以我现在正在计算一号老师和二号老师这个年龄。
0: 那两位老师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的年纪好吧？
2: 我今年64岁。啊。
6: 我75年出生，今年马上51周岁。
1: 哦，这么年轻啊！哎呀，还真是。
5: 可是练兵也挺累的呀，年纪大的会不会退休了就走不动了？啊，别介，走得动，我还走得动。
0: 那50周年、60周年那个时候还相对年轻。哎呦，
5: 太难了。
7: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平时做什么运动吗？现在还
2: 不做运动。
7: 行。
3: 完了，
7: 打牌啥的吗？
2: 不打，
7: 不打，
0: 这个是什么逻辑？
1: 对呀，
0: 我想了解一下你问问题的思路。
7: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6: 您问的是体育运动是吧？哎，
7: 不是，就是您的爱好，例如唱歌呀、跑步啊，或者是打牌呀。
6: 不打牌。
7: 您有孩子吗？
6: 有，
7: 是一个
6: 男孩。
7: 多大了？哎，
3: 不是，海宽，哎。我真想知道这个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1: 对呀，
3: 因为你老赢，老问这些不着边的问题，我特别想跟你学习一下。
7: 一号老师，您是大概多大结婚呢？
2: 我27。
7: 您是不是有一位女儿？
2: 是。
1: 这都知道。
0: 本来猜三位老师觉得很神秘，我觉得海宽更神秘了。
3: 太神秘了。
1: 那我再问问一号老师，当女兵们正式开始走方队的时候，您会在什么位置呢？
2: 10月1号那一天呢，我在那个南池子红墙的西角上和观礼台的东角那个位置。
1: 明白。那您是通过什么来关注女兵们的这个完成任务的情况呢？
2: 通过这个目视，主要是这个女兵啊，七步换正步，换步的第一步来观察他们。行进3步到5步的时间看方队平稳，一直到最后一排行直到西花表的那个，我的心就落地了。
1: 好的，请问二号老师， 正常咱们这个阅兵的当天几点钟出驻地出发呢？
6: 50周年，我们大概是2点左右起床，整理一下服装，检查装备，然后大概在凌晨5点左右从阅兵村往天安门进发。60周年呢，因为有了前几年的经验，就起床没有那么早了，大概在4、5点钟就整理，在缩短时间内出发。
1: 好，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 60周年也是16年前的事儿，是不是？
8: 我觉得1号和2号之间，3号。
3: 那3号起来更好。
0: 我问一下那个孙姥姥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9: 2号。
0: 大锁的观众呢？几号？
9: 2号。
0: 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呢？
10: 3号。
3: 他肯定不选3号。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投票情况。3、2、1，请按键。
5: 1号豁出去了。
3: 海宽，我跟你选一样的。
1: 不是，应该跟他选不一样的。
3: 不是，菊姐，我是想试验一把，就是他这种无逻辑的，每次还对。如果说我不跟他选一样的，我会破防的，就是。快点，快点。啊，都选1号，那我选2号。
0: 为什么选二？
3: 2号吧，我说实话，看起来最亲和，而且就是体态上来说，比如说刚才回答问题的，哎，咔，一个转身。非常标准的一个军姿步伐，然后朝向了我，那一幕是非常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整体仪态做得很好啊。
0: 那菊姐，
1: 因为我就是一算这个时间，这也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觉得2号老师有点年轻，
0: 那个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是吧？
1: 对。
0: 姥姥为什么选1号？
5: 他松弛，心里有底，我觉得应该是有经验的人。
1: 没错。
0: 海宽，接下来就是你揭晓答案的时刻了。刚才问了那么多问题，哎，对于你选出一号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7: 因为我觉得女生方队的话，可能还会相对，如果有个女儿的话，我觉得会更接近一些。我问了2号老师，他说是男生。男生的话，可能平时这个训练女生方队，再回家看儿子，其实会有点差。
5: 家看儿子。
11: 那海宽老师，哎，还有一个问题，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哎，您问到的那个爱好打牌，跟这个题的关系是什么？
7: 但因为他平时他神经会比较紧绷嘛，然后他如果打个牌放松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就是问他有没有放松自己解压的方式。哎，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3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在国庆阅兵女兵方阵当中担任过总教练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揭晓。
1: 怎么？
12: 起步走！哟，
1: 来女兵了！
12: 耶！好，耶！

0: 啊！
1: 全体队员听令，稍息，立正。
2: 没有二号。
1: 我是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女兵防队第三排面教练员高立民，我不是总教练。
3: 啊，不是总的呀。
4: 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大家好，我是国庆阅兵六十周年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教练员唐春才，我不是总教练。
5: 哦，也不是。
6: 稍息，立正，向前五步走。
2: 真棒！
5: 哎呀，帅！
6: 大家好，我参加了35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排面教练员，参加了50周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总教练，参加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三军女。

0: 并方队总教练汪俊光。哎呀，
1: 所以真正的总教练就是一号。
2: 三军女兵向前一步走。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一排面张晶，
1: 欢迎。
3: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10排面孔娟。
4: 我是国庆60周年阅兵三军女兵方队第3排面王凤燕。后退一步走。
5: 女兵方队向前一步走。
6: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第1排面贾玲燕。
7: 我是国庆50周年女兵方队4排面李静。
8: 后退一步走。
9: 我是国庆35周年受阅女兵方队第1排面周艳玲。
6: 全体都有
2: 敬礼。起立，
1: 欢迎各位哈。今天场上这些都是参加过国庆阅兵的台前幕后的人员。王教练是参加了84年、99年到09年3届国庆阅兵，担任了教练。其实场上的3位都是教练，想请问一下，总教练和普通教练的区别是什么？
0: 主要是这个他担负训练的任务性质不一样。排面教练员就是把他本排面30名队员的训练搞好。总教练是从方队的训练计划筹划部署整个安排，
1: 方方面面都要制定计划。
0: 哎，是。
1: 训练的时候您会把那些女兵当成孩子吗？
0: 我1984年训练女兵方队的时间，我是第1排面教练员。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呢，实际上在我这个脑子的意识那就是得苦练，就是训练过程中我一点不心疼他们。哦，训练的强度和训练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不能失败，必须一次成功。赶到99年的时间，我有孩子了，心里发生变化，也心疼他们了。但是我对教练员的标准要求啊，那是一点不能变。到了09年呢，像谭教练这有副总教练了，我基本上我就不讲他们了，说这也是个心理变化。
1: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哈，就是被选拔成为排面教练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0: 非常自豪，但是也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也是组织的信任，所以说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按照我们总教练的要求和指示来去完成训练计划。
1: 二号老师呢，也可以谈谈您作为这个排面教练的感受。
11: 首先就是感觉很自豪，组织上有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身上，当时的内心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打贴需要自身硬，只要自己动作过硬，思想素质过硬，我想我能完成这个任务。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女兵方阵的前任的队员哈，我发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伍不褪色，
12: 英姿飒爽，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女兵的风采，也是我们中国当代女性的风采。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来，我们今天有一份心意哈，就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你们。
2: 一步走。
1: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13: 看看吧。
1: 目前3支队伍领先哈，刘海宽战队、孙桂田战队还有菊萍战队各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分值将有所变化。我们第二轮的分值为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哦，有请。哎呦，这个 pose 还不太一样，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4: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5: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冠军。
16: 哎呦，还是天津
17: 冠军，
1: 角斗冠军，你们知道角斗什么意思吗？
14: 斗鸡吗？是不是斗鸡？
1: 哎，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了解，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运动。
18: 角斗又称斗鸡、凤冠、

0: 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民间对抗游戏，也是一项考验力量、平衡与意志的体育项目。它不只是大部分人的童年回忆，更发展成为了包含专业竞技和校园体育两大板块的规范化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竞赛体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全国角斗冠军？
1: 哎，哇，说角斗比较官方，要说到斗鸡啊、撞拐啊，可能这有些朋友就比较了解了。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来问。三号，拿的是几岁的冠军？
3: 九岁。
2: 九岁组冠军。
1: 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十岁了。
1: 你十岁哦。
2: 是在哪儿比的赛？你是战胜了多少组人呢？
3: 就在我们学校比的赛。
2: 啊，你们学校自己办的？
1: 是全国的学校的比赛吗？
3: 对。
2: 多少个学校啊？
3: 全国各地的人差不多都来了
4: 、
2: 哎。然后你是战胜哪个省的哪个学校的人拿的冠军呢？
3: 上海的。
2: 那你平时练这个脚有劲儿是怎么练的呀？
3: 一般就是跑步或者跳绳。
2: 你现在这个腿里面裹得这么粗，里面是有点砖头还是怎么的？塞的什么呀？
3: 这个是呼吸。
2: 明白了。
4: 我问一下哈，看二号老师和三号小朋友这个呼吸呀、啊、不在一边，那为嘛呢？这个有没有左撇子右撇子这么分呢？
3: 对，就是这样的。
5: 有，
4: 你看我说对了吧？
3: 对，就是哪条腿上来哪条腿带。
1: 哟，一号姐姐你是双腿
4: 啊。
2: 双腿斗。
4: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看谁把谁那个他双脚落地就算输了，是这意思吗？
5: 对，他主要就是将对手打出比赛场外。
4: 哦，有一个圈。
5: 对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把对手打到手离开腿呀、啊、然后倒地呀、啊、或者是脚踩地板啊，这种方式，然后我就胜了。
1: 哦、啊，你这个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福建的。
1: 哦，福建人。
6: 我问问二号，全国冠军是男的
5: 啊？我是男的。
4: 不是，姥姥，他这个也分男子女子，
5: 男生跟男生比，女生跟女生比。
6: 那就一号也你也会这个？
4: 对，
1: 不会的上来干嘛了呀？
4: 那就请问一号，那个这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啊？它是个叫民间体育还是叫什么体育？
1: 就是有没有在正规赛事当中有加入到这样的项目？
7: 现在已经全部统一了，对这个角斗士。我获得的是2020年就是全国女子赛冠军。
4: 我再问你，它分年龄吗？
7: 分的，重级、中级还有轻级。
4: 刚才您说的是体重吗？
7: 对，哦，5公斤以下的话是轻级的，然后中量级的话是50到55公斤，然后55公斤以上的话就是重量级。
1: 那年龄怎么分呢？
7: 年龄的话也要看
1: 我们的重量级。我就想挑80的就可以吗？到80岁的。
7: 还是要看您的体重。哦，
1: 海宽，我看你想半天问题了。
4: 令人期待的问题。
8: 那个三号弟弟，嗯，你在学校喜欢什么课？
3: 语文，这个语文啊，他不是练语言嘛，他会跟我们老家那相声。可能你学好语文跟相声，你要上相声，你能。
1: 所以你更喜欢相声。
8: 你同桌是女孩吧？
3: 我们是换的，一个一个换，有时候女孩，有时候男孩。
8: 二号老师，您有对象吗？
5: 我结婚了。
8: 职业也是大概跟您差不多。
5: 嗯，不是，
8: 大概是做什么的？
5: 护士。
8: 护士。
5: 对。
1: 哎，刚才有问二号的职业吗？
5: 我在角斗运动推广委上班，现在。
1: 哦，就等于行业协会的是吧？
2: 我再补充问二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您这个上肢力量，这个肌肉维度也非常的夸张，这个在角斗过程中算个劣势吗？还是说
5: 不算劣势，挺好的，
2: 不会失去平衡？会？
5: 那我腿更粗就行了。
6: 哦。我想问问二号，你单脚站立的时候能站多长时间？
5: 我站过20分钟。
6: 一号呢？
7: 我最多也是站25分钟左右。
6: 你是在哪儿得的冠军呢？
7: 我在北京。
6: 二号你在哪儿得的冠军？
5: 我在福建。啊？福建。
6: 他的口音我听不明白。
1: 你得说福建就听懂了。
5: 福建。
6: 福建。
0: 其实借着这个问题，请一二三号隐藏者分别说一下你们获得的那个全国冠军 准确的名称。
7: 我获得的是2020年。

0: 年北京女子组冠军。
1: 我获得是2015年全国角斗精英赛男子组个人赛冠军。
2: 我获得的是2025年全国角斗娃联赛冠军。
3: 角斗娃
4: 、
2: 他分角斗娃在初中以后就是角斗士了，那就是成人的了。在6年级到1年级这个阶段是角斗娃。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6: 二号他像个健身教练，他可以穿成这样。
7: 从比例来讲，一号老师他下盘更稳一点。孩子这个，
8: 那三号像说相声的。
5: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投票，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角斗界的全国的冠军呢？来，3、2、1，请按键。
9: 姥姥您先来吧。哎呦，按岁数来。
8: 我还想看你呀，你多少呢？
9: 那行。嘿，
5: 来，先选一号的两位谈一谈选一号的理由。
10: 海宽，先听听你。
11: 我觉得角斗士这个运动其实对于脚踝的伤害还是有一些，习惯性的去穿一个这种
5: 高腰的
11: 相对护脚踝这种袜子，而且就这种宏观的这么看，几位老师就是可能一号老师他真正是这种可能会更稳一些，而且站姿的话只有一号老师可能是平行的站。
5: 那个大锁的，
10: 我一开始吧，我是特别倾向于选三号小朋友的，因为他有一股子狠劲儿在身上。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观察了几位的这个膝盖啊，因为这个运动可能还真的会在腿上留下很多痕迹。二号跟三号的这个腿呢太白净了，那一号感觉就是他挡上两条腿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遮着腿上的一些战损的这个伤疤。
5: 来，那我们看看另外两位老师的选择哈。
8: 我觉得这是力气活儿，那三号一撞就让人撞趴下了，二号撞，但是一号也有可能，因为他得女冠军嘛，是不是啊？嗯，所以我就还挑一个有力的吧。
5: 齐萍姐，
9: 三号小朋友呢，他是自然流露，懂多少呢就说多少。二号老师呢，像一位健身教练，你不是干这个，你别看你套个那个护膝。一号呢，这位老师像是跑步啊，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我是这么来分析的。
5: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舞台上，我们已经布置成一个简单的赛场，三位谁是真正的角斗全国冠军，接下来咱们就一战证明。
12: 接下来有请揭晓的嘉宾兼角斗挑战者大锁老师。啊啊！大锁，
10: 不是、啊。
12: 接下来你将依次的从三号开始，然后挑战二号，最后挑战一号。
10: 从三号开始吗？
12: 请三号就位。三、二、一，开始。
2: 来，你看看多自如啊！
10: 我累了，我累了，
8: 颠不过10下。
2: 来，
10: 你溜我是不是？
8: 哎，你得进攻啊！出去了。
5: 哎，我问一下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像刚才这样出界了，算不算输？
2: 算。
5: 那你的身份是？
12: 接下来有请大锁挑战二号。哇哦！
10: 哇！你还会上下？
5: 腿过来！你看他那个腿部线条。你别看二号挺壮，但跳起来是个溜。
10: 用技巧是？
5: 那二号老师这么灵活，那你的身份是
12: 杨帆啊？你是不是以为二号是假的？
10: 这么厉害都不是，
12: 二号是真的。
13: 大家好，我是全国角斗士冠军关静露。
5: 一号呢，因为看您这个身材也是喜欢运动的，您的身份是？
14: 我是普拉提教练。
5: 普拉提教练。 来吧，那掌声先送给我们的一号普拉提老师哈，谢谢您，
3: 谢谢
5: 您的参与。好，那我们往前一步哈，这是您当年夺冠的照片哈。
1: 对，是的。
5: 您参加过多少比赛，拿过多少成绩？
1: 团体赛我拿过两次的团体冠军，以及个人赛的全国冠军，还有一些第二名啊、第三名啊，甚至全国排位赛的前三名都有，还有很多。而且培训过很多的全国冠军，以及角斗士、角斗娃的冠军。啊，
5: 了解啊。其实这个角斗比赛还不完全是力量的碰撞，
10: 对，刚才
5: 更多是一种技巧，
1: 它是靠的是一些杠杆原理或者质量波千斤，以巧取胜，以速度取胜。
5: 那话说回来，你看我们过去小时候，八零后啊，也都玩这个撞拐哈、啊，这个角斗，它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啊、发育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比如以北京为例，北京目前的话有100多所特色校，2所示范校，一个示范区，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与，为什么学生喜欢呢？第一，它能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小孩子比赛它有一个叫什么单脚闭眼支撑的，就这样子的。
5: 哦，这个其实挺难的，
1: 对，挺难的。
5: 闭眼就是找平衡。
1: 正常人没练过的话，可能就30秒。然后还有一个比那个速度类的，还有一个是对抗类的，以这三个为主要。
5: 特别棒啊！因为现如今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哈、啊，从家长的角度，除了关注他们学业的进步，也非常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
1: 对，
5: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1: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叫什么？勇于担当，永不放弃，这是我们的角斗精神。
5: 也非常符合我们越战越
1: 勇，越战越勇。
5: 好，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教练来了哈，也送上一份礼物，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谢谢。
5: 来，我看看这一轮得怎么加分哈。分数领先的是孙桂田老师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是刘海宽和菊萍老师，他们各500分。
10: 前两题一分没得，
5: 常态，
10: 别骄傲啊，大家啊！
5: 接下来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增加到2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看三位的着装打扮啊，有点像主持人或者是歌手。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14: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15: 大家好，我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
5: 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音乐厅属于城市，观众与舞台隔着距离，但是有一个人偏偏打破了这道墙，他把音乐厅建在了乡村的溪流边、山谷里，没有穹顶，却有星空。观众就是村里的村民，来旅行的游客。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乡村建了一座音乐厅？
5: 好，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那我就问点基本的信息，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这个乡村音乐厅啊，具体在哪个村？然后您跟这个村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一号开始。
4: 我的这个音乐厅是在这个成都周边的蒲江县临溪河，然后叫两河村。因为我本身是成都人，所以我在这个周边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地方。
5: 二号。
14: 大家好，我的音乐厅叫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它是在浙江安吉龙王村。
10: 龙王村。
14: 我是浙江安吉人，但是呢我不是这个村上的人，我到这个村是我找了很多这样的地方，最后选在了这里。对，
5: 好，
10: 选的。
5: 三号。
16: 我的音乐厅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具体是叫万口村。我的音乐厅是叫育音台，是取高山流水育知音的感觉。我是自驾游的时候，露营到这边，觉得这边风景特别的好，然后慢慢我就想定居在那里，定居之后就觉得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个音乐厅。
10: 您是哪里人？
16: 我是东北人。
10: 东北人？
16: 对对对。
10: 自驾到云南完了跳就咔跳着这个村，在这咔就建了个音乐厅。
5: 这话说呢，哪个省没有我们东北人呢？
16: 就是的。
10: 哦，也是。哎呀，这三个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8: 哦，都听傻了。哎呀，啊不是，怎么能跑到那儿去建去呢？
5: 啊，不合理呀、啊。
10: 对呀。
8: 哎呦，那得花好多钱吧。
5: 想问几号？
8: 一二三都
4: 我目前是

0: 是投入了50多万。哦，
1: 二号呢？
2: 我是花了上百万，然后因为我那歌剧院，它其实也是歌剧院的结构。我们的舞台是在一面崖壁前面，我们在上面造了个城堡。
1: 室外。
2: 然后那个我们的池座是在溪流里面，我们的楼座其实是我们设计的一片超现实主义森林的伞丛，所以我们的楼座和池座都是大自然的空间里。
3: 三号。
4: 我的成本只有22万到目前，因为我是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的景观，
5: 就地取材。
4: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舞台也是比较简单的。
6: 哦，三号老师，您担任是什么角色呢？就是
4: 我就是创建者，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演出。
6: 您是唱歌吗？还是乐？
4: 对对，我是唱歌。虽然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哦，
7: 海宽，哎。这是从今天节目开始以来你问的第一个和选手相关的问题。
8: 鼓个掌吧。对。
6: 二号老师，
2: 您
6: 好。您会什么乐器啊？
2: 其实我是学音乐的，我是搞音乐制作的。
6: 音乐制作就做编曲？
2: 对对，我的研究生方向是电影音乐制作。
6: 电影音乐制作。你用那个软件是啥？
2: Cubase。 哦，
8: 金平姐姐，
1: 先想那个知道一下，三位是不是都是学音乐的？
0: 我是音乐院校作曲系的学生。
1: 二号老师呢？
2: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现在研究生三年级，休学回村里创业。哦，
1: 好。三号。
4: 我不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主要就是爱好。啊，
1: 好。那请问二号，在演出的过程中，如果和自然的环境相结合的话，表演的时候无论是钢琴啊或者您唱歌，都会有一些外面的自然的声音，在这方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来克服和避免呢？
2: 首先，既然是一个在大自然空间中的音乐厅，我是想让这些自然的声音都成为我们那个音乐材料的一部分，甚至是游客孩子的笑声。第二方面是怎么克服这些就是在大自然的空间里的音量平衡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通过现场的扩声系统，然后通过一个调音台怎么样把那个声场，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风声声音小一点，我们就把喇叭开大一点，就主动降噪。
1: 好，有实践操作哈。来，三号老师。
4: 因为我那个地方我选择的音乐也是相对比较疗愈比较安静的，都是特别符合那个环境的，它不会不和谐。而且因为我们那个场域是比较疗愈的，一般的观众他也不会发出特别嘈杂的声音。
1: 那这音乐厅是公益的呢，还是说这个景区有这个
8: 门票？
1: 门票。问二号，怎么来运营这个音乐厅？
2: 我觉得我这个音乐厅是您刚刚说的我们全有。就是既收门票，它是一个村里的小而美的业态啊。然后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理想主义的，想在这个音乐厅里打造一个像这样音乐人的乌托邦，通过跟大自然的连接，可以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找回生活的意义。
1: 最后一问题就是安吉的白茶不错，多少钱一盒啊？
2: 这个我虽然是安吉人，但这个问题我如果回答不出来了，是不是要把我开除出安吉？
8: 看来对茶不太熟悉啊，姥姥有问题。
9: 我想问你们三位啊，就是祖国的任何地方，村庄也好，山上也好，都要经过地方批准的，不是你想在那儿搭个什么干个什么就可以的。哎，所以说你是跟村子里合作，还是跟地方风景区、旅游区、公园合作的？
8: 一号，
0: 我首先是找学校，有了这个创业基金。然后我去跟这个村委会谈的合作。
8: 好，二号。
2: 我也是依托村委会。
8: 三号。
4: 我是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跟驻村干部联系的，我是在镇政府的领导的支持下去做的这件事情。
8: 好，一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根据他们的回答来做一下决定，谁有可能讲的是真的呢？
10: 你说谁太假了？
11: 二号太假了。
1: 他多少有点紧张，他一直在那儿跑神儿。
12: 然后这个钱太少了，有点。
9: 我觉得像二号，听你的话，50万也不够。
8: 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真的是在大自然中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9: 那我得听你们的了啊！得，我是
8: 您本来想选几？

0: 不能和他们一样。
1: 姥姥，您听我的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2: 肉包还能泄密啊？
1: 姥姥，我叫球宝，不是豆包。
2: 啊，球宝啊！
1: 而且豆包还不是，您让我是肉包。
2: 我豁出去了，我就得罪大家了啊！
3: 我觉得姥姥非常有个性啊，因为我听特别清楚，身后的观众方这个三
2: 得罪大家了啊！对他们突然选三号，但我觉得像是二号。
3: 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都选的是三号啊？
4: 对，
3: 为什么？
4: 我一开始跟大家一样，我觉得二号说的就是非常的详细，也非常仔细，然后也是自己专业符合的。但是三号最终让我相信的，第一啊，我们东北老乡在全国扎根的这个能力确实强。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相信他就自驾到那儿了，但是我也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在哪个地方突然看着很美，就像在这盖个房的冲动。然后，
3: 所以他的选择也是你内心的选择，
4: 也是我的内心的选择。所以不管咋样，我都得支持他一下。
3: 吉平姐，
0: 我排除二号呢，是因为这白茶他都不知道多少钱这区间。那我最后坚定三号呢，是因为他的笑容特别的流露的非常真实。
3: 海宽。
5: 感觉更像音乐声一点，就一号老师。二号老师他当时讲的他的经历我特别有感触。您可能是做音乐室，就是音乐这个录音室的，所以这个排除我觉得也是三号老师更像一些。
3: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谁是真的，请揭晓。
6: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3: 不信，
6: 不信算了，我回我自己的位置。
0: 啊，弹钢琴的。
7: 啊，我真在乡村建了一个音乐厅，大家信吗？
8: 信。
7: 谢谢。我是真的干了一件大事儿，但是我是养鸡的。如果大家想听鸡唱歌的话，可以来找我。啊。
0: 哟，小姑娘，
7: 大家好，我真在乡村修建了音乐厅，大家信吗？
8: 信。
7: 不管大家信不信，他是真的。啊！
0: 什么呀？
6: 让大家不信我，我说我是真的。
0: 姥姥可以呀、啊。
2: 慧眼识英雄。
6: 哎，姥姥，
2: 我这个节目太锻炼人了。
6: 给大家来唱一首《我的太阳》。哎
0: 呦，

0: 好，
1: 所以真正在乡村修建音乐厅的就是我们的二号。那也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来自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张希月，然后也是天豪乡村自由音乐人计划的这个音乐人。
1: 是在你那个项目当中吗？他现在也在，
3: 他即将来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因为我想招募更多的音乐人到我的场地，然后在跟大自然的连接中重新找回学音乐的意义跟生活的意义。
1: 哦，了解啊，自我介绍一下哈。
3: 大家好，我是李天豪，然后我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三年级。
1: 为什么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再去创业呢？
3: 其实我在研究生入学之际我就开始创业了，那个时候的创业方向大家可能也想不到，我也去养鸡了。我音乐生养鸡跟别人养鸡还不一样，我给鸡听音乐，因为国外它有听音乐长大的牛，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做一个听音乐长大的鸡？然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呢，鸡听了这个音乐。

0: 乐之后，它的产带量确实是更稳定了。然后我们通过把古典音乐跟养鸡这样一个反差的组合，在视觉上它其实是符合我们的传播逻辑的。
1: 但是也很大胆啊，比如乡村和古典音乐其实距离也是蛮远的啊，要在他们两者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也是需要勇气。有照片视频吗？我们看看那个乡村音乐厅什么样，对吧？
0: 有
2: 啊，
1: 这是户外可以有露营的部分。
2: 就那个白色的就是你们的主建筑是吧？
0: 白色就是我们的舞台，然后溪流是我们的池座，然后下面那些石头跟那些草坪就是我们的楼座，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结构它就是个歌剧院结构。
1: 哦，其实挺好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大力发展乡村振兴，然后其实乡村振兴的方式除了说助农带动乡村的经济，乡村的旅游也很重要，所以你这个音乐厅一搭建完了之后成功起到引流的作用吗？
0: 在2025年，我们给当地的村民、农户、养鸡的农户增收了100多万。然后我们是有了第一桶金之后，然后开始想做一些对乡村更有增量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在乡村里的音乐厅。现在我们的歌剧院人气旺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旅客的增量，所以也带动了周围的民宿、饭店的人流量也多起来了，所以村民也都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不管以后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会，我们对村民永远是免费开放的。
1: 对，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啊，还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厅。希望咱们乡村音乐厅办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喜爱这个乡村旅游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安吉你们那里去打卡，好不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孙桂田老师的战队，3500分，
3: 厉害。
1: 其他几位要加油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分值我们将增加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5: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6: 大家好，我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陀螺旋转是力量与平衡的交锋，更是一门藏在街头巷尾的民间绝技。一只重达15斤的陀螺，它却能用头稳稳顶起，并让它在头顶上飞旋如风，把力量与平衡的艺术玩到了极致。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头转起15斤的陀螺？
2: 啊，
1: 听着就有点疼啊。
2: 那看谁脑袋有坑，就基本就能。
1: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三位选手哈，他们这个面部特征或者头部特征。
2: 那二号，你转久了对你这个面部有什么改变吗？
5: 没有。
2: 现在皮肤这么紧致，不是因为陀螺导致的？
8: 不是啊。
2: 那三号，你的发际线比较后退，是因为会有什么伤害吗？就是如果练久的话，
6: 开始会有，久了就不会。
1: 三号老师，方便您那个转身给大家也看一下吗？您的侧面后面对吧？有没有发现三号老师是用圆这转到
2: 圆多，
1: 这地儿头发最少。哎，那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吧，我们这项运动为什么和我们东北孩子建的那个冰上
2: 抽冰杆
1: 不太一样？为什么要头转？这是一个什么传统项目吗？
6: 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打陀螺，都有转陀螺，只是各家的玩法不一样。
1: 我们是哪里的？
6: 我是来自贵州瑶山古寨。我们那个寨子人人都会玩，就感觉那个大家都玩得很小很小的个那种，我就觉得太平常了，所以我就弄个比较大的15斤的陀螺玩。
1: 您为了体现出您玩陀螺和别人不一样，
6: 对，
1: 更高级，
6: 对，
1: 所以就属于一个挑战项目。
9: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做什么的呀？
5: 我们家就是做陀螺的。
9: 一号老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10: 我平时爱好挺多，我玩户外、健身，还爬雪山各种。
1: 但你就不爱陀螺？你没有说到陀螺。
10: 陀螺是因为我自从来北京以后，去广场，就是比如说那个地坛啊，还有元大都

0: 看见一帮大爷在那玩，然后他们平常玩的有这个8斤10斤左右的，因为我相对比较年轻嘛，我也得超过他们，然后我也在慢慢往上玩，然后玩到这个15斤。哦，对，
1: 三号老师，老师
2: 这边，这边，哎，
3: 好，您说，
1: 行，
2: 没事就看看你，问都不问了还
1: 话，行了，
4: 我问一号哪儿的人？
0: 我是内蒙人，我是蒙古族。
4: 蒙古族。啊、二号呢？
5: 山东泰安的。
4: 家里是做陀螺的。
5: 对。
6: 那这个陀螺是什么材质做成的呀？三号老师。
3: 我们是用传统的金刚木。哦。对。哦。
6: 那二号老师，咱山东泰安是选用什么材料？
5: 枣木。
6: 它和那金刚木有没有不一样？是轻一点啊，还是怎么样？特色
5: 它要比它稍微轻那么一点，而且它那个硬度还差不多。
6: 哦，一号老师呢？
0: 我是从网上定做的。哦，对，也是金刚木，然后韧性又好又坚硬，不容易裂。
6: 好，
2: 我再问问哈，三号，您说您这整个村都会玩？
3: 对。
2: 它是有什么文旅项目，还是说你们是有这个陀螺文化呀，还是咋的？
3: 我们玩陀螺就从狩猎开始，因为我们是狩猎民族
2: 啊，狩猎
3: 为了保持这个手艺嘛，一直传到现在，所以也现在不狩猎嘛，我们就把它演变成玩陀螺。
2: 所以你们也会做陀螺？
3: 也会做。
2: 然后您是不是整个村第一个在头上转陀螺的人？
3: 也有那么两三个，
2: 但您是转的最好的，
3: 目前 number one。
2: 您最久转多长时间？
3: 头上大概也就在20秒、30秒，
2: 20秒、30秒。
3: 因为钢钉和肉是在一起嚼在一起，那是疼的。
2: 明白了。二号，您能转多久？
5: 差不多，我要用头也就是几十秒。
2: 一号，您能转多久？
0: 也就20-30秒，
2: 都没敢吹太多，你看见没？
0: 头毕竟疼。
7: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思考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2: 这怎么办？就我们木得分啊，
4: 这好像没有什么，有点三号怎么样？梦一下，
2: 我听你的一把。
7: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4: 姥姥有答案。
7: 好，姥姥抢占了三号位，
6: 那就跟着吧，一并向前。哦，
7: 全部选三，为什么？
8: 老师那整体那个气质，感觉是能干出这个事情的人。
7: 我问一下，能干出这样的事是什么气质？
8: 因为你看，刚刚他一转过来给我那个眼神一到位，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2: 老师一盯着他，海关自己就想转起来，你知道吗？
8: 我就觉得这个气质一转了，一盯着我，
6: 就是他，
7: 四姥姥。
4: 我觉得干这个事儿的吧，一般的都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比较多，人家玩得好。另外你看他头顶也比较平。一号更像城市里的人，也许在公园玩过，但是呢不像是能顶15斤的吧。中间二号是女同志，不会玩这个去，所以我觉得三号有可能。
7: 姐姐，
6: 因为三号老师这身行头，我觉得特别能体现出他们这个民族的那种特点，比方说来了来宾呢，或者展示民族特色的时候，这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由大众普及的，比如小一些的，那我们一定也有一个就是非常闪亮的，别人做不了的。
7: 菊姐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就从三位上台这个着装造型来看，
6: 你像一号老师穿成这样，他可能一身绝技，但总觉得他不是干这个的。
4: 对，
7: 你看那个二号姐姐和三号，像三号老师这衣服借都不好借，对吧？
6: 对，你看他绑腿，是吧？这个秀啊。
7: 好，那我们好像也是今晚第一次哈，四位探针达人观点一致，都选择了三号。三位谁是真的呢？请准备揭晓身份。
2: 哟啊，这不会是个陀螺吧？
6: 是啊。
0: 哎呦，这么大，我真不是。啊啊啊！
5: 我也不是。哦。

0: 不对不对，有反转有反转。
1: 那这绳是干什么的呢？来看一看。哦，
0: 他真会啊。
2: 一号又上来了。
3: 我啊，
0: 真不是。啊，天啊，
4: 他放眉心吗？哇，哎呦，还来了学生，
3: 走。一五，
4: 两个，
0: 哦，哇，耶鲁，
3: 走，
4: 能上去吗？
0: 真的假的？哦，耶，哇哦，
5: 哇，大陀螺又来了。

0: 真厉害。
1: 好，所以真正用头转起15斤陀螺的就是我们的3号嘉宾，旁边这位年轻人是
2: 我儿子啊，
1: 你儿子哈。
3: 哦，
1: 对，
3: 好帅呀、啊、
1: 也算是这个绝技后继有人了哈。
2: 对对，
1: 来，爷俩自我介绍一下哈。
2: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厂古寨，叫谢金华。
4: 我是来自贵州荔波窑厂古寨，我叫谢俊一。
1: 老谢是当地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代表性的传承人。哇，刚才也讲了，说就是在你们当地，你的家乡就是转陀螺人人都会啊。
2: 人人都会啊。
1: 但是真的转这个大陀螺不容易，你看这个表演之后。
3: 对，红了吧。
2: 钉子摸出来的。哇
1: 哇，这你练了吗？
4: 我会小的，不会大的。
1: 为什么没练大呢？疼，对不对？
4: 对。
2: 刚开始练的时候，要不是刮到面部，要不钉子钉到这里，转到这里出血。哎呦
3: ！那您几岁时候开始练的？
2: 真正的玩这个大的，目前练有2-3年吧。
1: 我们知道这个转陀螺啊，这个打陀螺啊，是我们中国其实流传已久的这样民间的运动哈。
2: 对对。
1: 但把它做成这样的表演，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种特色哈。
2: 2018年，我是带了我的团队参加了省民运会，拿到了第一个的好名次。2019年又带了团队去河南郑州那边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1: 而且现在打陀螺也成为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中的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95年，
2: 对，
1: 被正式列入比赛项目。
2: 对对，目前我在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能把它弄到80公分，1米左右，也许可能创造世界纪录。
1: 加油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好，谢谢大家，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孙老师战队啊，8500分。紧随其后是海欢和菊萍战队各5500分，然后大锁战队是5000分。然后
5: 我们得分的
1: 孙姥姥能不能笑到最后啊？还有最后一题，也是终极之战。

0: 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谢谢。
0: 好，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3: 大家好，

0: 来，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家小店，没有华丽的招牌，也没有热闹的推广，但门口却常常排起长队，有人为了一口热饭而来，有人为了一份善意停留。这里没有收银员追问富了吗，只有一句暖心的吃饱就好。老板藏身烟火中，用一碗饭温暖了一座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的餐厅可以免费吃饭？
0: 我不知道这个对应的视频啊，是不是你们这个餐厅的视频啊？但是看了觉得非常暖心，不知道是谁的故事哈。来，我们现场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
2: 请问一号，您这个餐厅开在哪个城市啊？
3: 在山东菏泽。
2: 几点到几点营业呀？
3: 我们是早中晚都有，但是暖心餐的话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
2: 哦，为什么是1点到2点呀？
3: 因为它和正常收费的用餐人群区分开，错峰，对的。哦，
0: 就本身餐厅也有盈利。
3: 对，本身餐厅有盈利，然后是10元的自助。
2: 那您这个餐厅开的初心是为了社区里的一个，比方说便民服务，还是？
3: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4: 哦，啊，我问二号吧。问点基本信息，就是您这个餐厅主营是什么，然后什么时间段，二号三号一起说一说。
5: 我这个餐厅是在郑州。
4: 郑州啊，
5: 那个是自助餐。
4: 也是自助餐。
5: 对 对。
4: 那您这多少钱？
5: 我这是纯免费。
4: 三餐都是免费啊？
5: 我是只有爱心早餐和爱心午餐，没有晚餐。
4: 您盈利靠什么盈利呢？
5: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因为我们餐厅有二维码，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收银台，然后你想付钱你就自己付，不想付你吃了就走，
0: 付钱随缘呢。
5: 那我就觉得你想帮助人，人家再去问你可以免费吃饭吗，当这句话问出来，是不是他的自尊心已经受伤害了？你既然想给人家提供免费餐呢，你就不要让人家再去问问。哦，
4: 你还保护了这个来吃饭的人的自尊心。
5: 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来吃。
4: 那如果说我去这个餐厅我想付钱的话，有什么标准吗？
5: 没有标准，标准在你的心里。
4: 您实际收到这扫的最高的数额是多少钱？
5: 挺高的，36500。
4: 36500。就是觉得您这个善举很暖心，他也支持支持您。
5: 对，
4: 然后方便您拿着这些钱再去帮助更需要的人。
5: 对对，哦，
4: 哎，他说这个数有零有整的，让我觉得很幸福。哎，
2: 咱听听三号。
6: 我的餐厅在天津，我主要是提供午餐，11:30到下午1点，但是我是限量的，就是我每天准备的食材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来的人多，那我可能就早一点
7: 就没了，
6: 结束。对。
4: 那您主营业务是什么的？
6: 不是正常饭店，只是做这个爱心餐。
0: 那您靠什么维持下去？
4: 对啊，这个确实需要成本啊。
6: 主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靠我老公。哦，
8: 我想问问三号，你的饭店得有工作人员做饭吧？
6: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因为我的规模不大，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还有包括志愿者来支持来帮忙。哦，
8: 二号，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呢？
5: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从2020年开始了第一家爱心粥屋，那时候是爱心早餐，然后到年前了都5年了，总觉得有个变化，所以又盘下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开始是早中晚，但是我们是全义工，然后确实很辛苦，从早上3:33起床到晚上8-9点确实太累，所以就春节前就把晚餐停掉，只有早餐和午餐。
4: 他说的一直有零有整的，3:33起床，
8: 那盘下来的这个店也要好多钱呢。
5: 差不多。
8: 那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呢？
5: 第一是大家吃饭可以扫码，第二我自己有收入。
0: 哎，这个算问隐私吗？就是您刚才讲，就是我普通人去吃饭是我可以扫码付费的，对吧？
5: 对对对。
0: 然后你统计下来一年，就是扫码收到的钱够支付这个成本？
5: 因为这个模式才有2个月多一点点。
0: 那就这2个月能核算上成本吗？
5: 这2个月有盈余。
0: 还有盈余啊？
5: 对。但是年前那2个月那是纯亏损的。
8: 那谁负责这个赔钱呢？是你父亲母亲还是亲人呢？
5: 我有工作。
8: 你干什么的？
4: 什么工作？
5: 我跟你。

0: 起工作呀。
1: 啊，
2: 姥姥，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给您拴一个扣子。
3: 哦，你最多的时候吃饭有多少人呢？一般
0: 一两千人吧。
3: 啊，
0: 就每天都是一两千人，不是最多，就每天都是这样。好家伙，
3: 那他这您这得多大的地儿才能？
4: 就是
0: 4024.8平方。
3: 哦，
4: 4024。
5: 比如说有没有，我就是因为您这餐我又救了个急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故事反馈到给您的？
0: 其实蛮多的，那个比如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
5: 嗯，
0: 有一些他不回家的，然后他知道我们早餐是不打烊的，他就问早上中午啊晚上还有没有，我说没有餐，但是你们可以来，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他们就会讲一些他们的故事。
3: 哎呦，
6: 来海宽，可以问问一号。
7: 你好，
8: 你好，
3: 又开始看，
7: 认识我？您会做饭吗？
8: 我吗？
7: 啊，
8: 会做。
7: 给谁做？
8: 我自己家都是我做饭，然后餐厅的话有厨师，我主要负责前厅。
7: 您成家了吗？
8: 成家了。
7: 嗯，
5: 有女儿吗？
8: 有女儿。
7: 没有没有没有。
5: 这次你最信任谁？这三位你一打眼你觉得你最信任谁？
7: 我一打眼儿，
5: 嗯，
7: 我觉得三号老师能好一些。
5: 那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还是
7: 没有？
2: 那杨帆，我想补充几个问题。哎，三位隐藏者，你们每天大概会准备多少道菜？
8: 我这主要就提供一个主菜，一个大锅菜，这个是完全免费的，还有中午剩余的一些个菜品。
6: 好，二号。
0: 我们早餐是一个菜还有馒头粥，中午是16道主菜还有米饭粥蒸品。
9: 我这边就是4菜1汤。
2: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三个人都说一下各自的餐厅叫什么名字。
8: 我的叫暖心食堂。
0: 我们的餐厅叫5家素食。
5: 它是素食
6: 哦。三号。
9: 我的餐厅的名字叫无爱厨房。
6: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参选达人，这是今晚咱们最后一轮竞猜，10000分的分值，请谨慎给出答案。
5: 妈耶，素食餐厅有16道菜？
3: 一呢，看着不太像干这。
8: 最开始就是想提供便民服务，本身就开在物业的这个管辖区里边。
3: 反正这三个人一上来，我第一感官我就感觉是二号。
0: 我们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免费吃饭，也可以随便的支付。
3: 1-2000人吃，我怎么觉得不可能啊。
9: 做饭的话主要是我，然后如果要是太忙的话，我的婆婆妈妈都会来帮忙。
7: 可以投了吗？
6: 可以投。
7: 可以了。
6: 嗯。
5: 啊，你这么，
6: 如果有答案的话就可以按键了哈。
5: 我们现在选一号二号肯定赢不了，我们只有选三号才可以搏一搏，对不对？
3: 对，三号。
5: 只能选三号了。
6: 好，所以最后一轮一二三都有人选择了哈，咱们就依次来听一听。
5: 如果说按照我判断，我会选一号，因为一号首先我特别爱这种10元的盒饭或者10元自助餐，而且他说的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现实一些。二号三号都有点太乌托邦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是纯免费，然后我素食也给你准备16道，然后他又说1天1-2000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对他会有非常非常高的崇敬。然后一号呢相对来说更合理的，就是可持续，
6: 更现实一些啊。
5: 我说的对吗？菊姐，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想法？
3: 就是中午饭别浪费，与其浪费我扔掉，不如回馈给社会。
6: 对，他有一个版本
3: 需要的人，这很实际。
6: 好，姥姥，
10: 要像他说的那样的话是很难的，但是能做到这点呢那就了不得了，是不是啊？但是能做到这份上那就是爱心。
6: 就是我听懂了姥姥的意思了，就是大家都有爱心
10: 啊。对，
6: 但是二号做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一般人做不到。
10: 做不到。对，
6: 海宽是第一个按下二号，所以你的感受是很强烈的。
7: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二号老师，但我刚突然回想起他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价格在你的心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所以突然我就觉得我就应该选这位老师，他那句话打动了我。
6: 好，无论是谁哈，我觉得当他站出来的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3: 对，
6: 准备好了吗？请进。

0: 揭晓身份。
1: 请看大屏幕，
2: 我是打工的，
3: 我是个收破烂的，
4: 我是保安，我是物业上的，
5: 河南的，
6: 我是
5: 河南
6: 的，
3: 我是腿骨折了，不方便做饭。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不要钱，我一直来这里吃饭。
4: 爱心早餐有馒头，有粥，有菜，啊，吃了很温馨。
6: 这一来到这儿，热馍热饭，吃吃的。
7: 以前呢，四五点钟起来，在家里啃
8: 这么多人在排队，
7: 馒头就过来了。现在的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9: 你啥工作？
5: 哎，这地儿是大呀。
9: 和老伴一起过来吃点免费餐，很好的。
10: 以前三年多前，
8: 二号哭了。
10: 我来从来没有吃过饭，没有喝过水，这有饭呢。我天天早上都来打饭喝饭。
6: 没钱，没时间，没有饭吃，我都不大吃了。现在有饭了，每天早上来吃点热饭，
11: 感觉像家里一样的，给不是亲人胜是亲人。
4: 谢谢张青，
3: 谢谢你张青，
5: 张青，
12: 谢谢张青，叫张青、啊，
6: 谢谢张青同志，
4: 谢谢张青，
10: 谢谢张青。
0: 场上的这位张青同志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二号，
13: 姥姥爱你，向你敬礼。
0: 哎，也谢谢一号和三号两位的配合。虽然故事的版本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你们今天站在张青的身边，这样的故事也会鼓励你们，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啊。
14: 姥姥，咱们十几年前在一起演过戏，
5: 《
14: 正阳门下》。哦，2012年的时候。哦，
13: 是咱俩没有同场戏啊？
14: 在门口有，
0: 戏份不多。
14: 对，咱们俩就那一场。哦哦。
0: 如果说到张青另外一部戏，可能现场有好多朋友会看过《武林外传》，啊，
15: 小米，
0: 小米，
14: 那个乞丐，小米，
0: 乞丐，哎，哦，所以你说这个故事，影视里面的身份和现实里面他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冥冥之中还有一些关联？哦，哎，
13: 真好。
0: 在剧中，其实可能要靠别人的救济去生存，然后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你用您的爱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14: 我就觉得，当你有一些能力的时候，能给大家一点点帮助和温暖和爱，挺好的。
0: 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清晨的时候很多务工的人员排着长队到您那儿去吃早餐哈。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想法？
14: 其实这个爱心粥很早了，2013年，我的那负责人他是郑州开最早的第一家爱心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早上5点多天还黑着的时候，我就看那么长的队伍，我就被震撼。所以每星期我都周三会去那里做志愿者，做2年之后，后来我就想，我在我门口弄一家吧，弄一家我就可以天天去做志愿者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他说你要能做一年，我给你捐2吨大米。我说那行，谁知道过2月，人家真给大米送来4000斤。
0: 哦，这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
14: 早上呢，只有我一个人做饭，所以每天3:33，定了表，就是这5年半是这样。
0: 但是看了视频，现在已经不是您一个人的爱心了，对吧？
14: 对，
0: 我感觉看的视频有好多的志愿者。
14: 现在每天都会有个70-80个志愿者去那里，还有很多外地的，就是他们坐高铁、坐飞机过来，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就去洗碗、擦桌子，然后很多也是吃完饭就开始去摘菜。哦，就是大家把那里当家。
0: 通过这样一顿爱心的早餐，从最开始的素未谋面，现在成为了把爱心能够留在这里的人，成为了朋友。
16: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我最感动的一点是，大家排队排得非常整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爱心的双向奔赴。
14: 我们的客栈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张青老师之前在影视作品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突然又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请看大屏幕。
17: 小米呀，听说你开了一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真正的同福客栈，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18: 为你的爱心点赞，希望你的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19: 小米啊，为你高兴，为你开心，保持保持，加油加油！
14: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3: 我可以跟他握握手吗？
0: 可以，当然可以。
13: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孙子，哎， 好了，多做好事儿啊，好孩子，好孩子。
14: 哎，姥姥，希望下次我们有更多的一起合作。
13: 好，好的，
14: 好，姥姥您坐。
0: 再次谢谢张老师，
14: 再见。
0: 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
14: 姥姥全对，今天
0: 大满贯的孙桂田老师18500分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领队。
13: 谢谢大家。哦，
0: 接下来有请姥姥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有请。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5: 格力真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1: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22: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孙老师发表一下今天的获胜感言。
13: 非常爱这个越战越勇，他锻炼意志，还锻炼机智，锻炼我们老年人的头脑，要是时间长了以后，我相信我能当侦探了。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3: 要换人了，
2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5: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6: 真好喝。
25: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也想像我们孙老师，像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想来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越战越勇的唯一通道。那真诚的欢迎每一位朋友。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2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瞧瞧多精神。
3: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3: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3: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3: 没必要吧。
5: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5: 你说了算。
3: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3: 下次再说了。
5: 隐私保护用 iPhone。
3: 省心。
6: 长椅起点项目的中国首
7: 家，挖大白的世界冠军，
8: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9: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大部分手艺人，
10: 我会给机器音乐，
11: 他把我们当鸡了。
12: I'm pretty cities。
13: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14: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1: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15: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1: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3: 就业率怎么样？
9: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3: 抢人啊。
9: 对，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的到来。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我们的规则很简单，现场有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现在我们头顶的数字没有任何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奇迹青春势不可挡，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可都是身怀绝技的职业技能人才，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脚步，听听属于他们的那段挥洒汗水执着追梦的青春故事。来吧，让我们先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得主熊守玉。
3: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金牌获得者罗自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叫邹彤。
5: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的铜牌获得者王子彤。
6: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周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回春养鸡的李天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一名花婆婆手艺人，我叫藏钗媛媛媛。
9: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躺椅西点项目金牌获得者刘心如。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看看我手边，幸运会率先为谁停住？三、二、一。
5: 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水果果盘跟我们的无酒精的鸡尾酒。
1: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5: 大吉。
0: 气定神闲，稳如泰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oh. I'm today's waitress, you can call my Luna.
0: Hello Luna, what do you got?
5: Here is the prepared fruit platter and the signature
0: 准备了果盘和他们的特调的鸡尾酒。你看它拼出来的是一个椰林海风沙滩热带风情。好，接下来女士，我是服务员，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王子彤，是来自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2024年法国里昂结束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代表咱们中国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0: 我转不过来了。
1: 这是干嘛？这是什么新杂技吗？
0: 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很心酸，好心酸。来吧，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今天我的梦想是想为我们的集训室加一些集训的设备，更好的去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技能大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吧，
5: 对，
0: 将在上海举办。
5: 对，
0: 我国是作为东道主要主办这次的世界技能大赛，希望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摘金夺银，好不好？
5: 好，
0: 祝你成功。选择哪个生肖？
5: 选

0: 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1: 马，请准备。一号，非常棒，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太棒了，歌名叫什么？
1: 我相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来吧，各位伸出你们的双手，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回答正确，我相信。

0: 欢迎许鹤斌。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特别好。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比赛哈，世界技能大赛它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2: 一共是有59个，
0: 就相当于是世界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是的，其实我们的比赛是分为5个大模块，包括了3个大的服务赛项，其中是宴会服务、零点服务、休闲服务，然后2个大的饮品模块，一个是鸡尾酒模块，然后还有一个是咖啡。我们不光要去服务，还要精通全英文，去学习一些菜品的制作，包括一些经典的鸡尾酒，我们都是要去自己做的。
0: 所以说只要是跟餐厅服务、餐饮服务有关的，你全都得会。
2: 对，
0: 早餐的咖啡到晚上酒吧的调鸡尾酒，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2: 对的。哇
0: 天，那你参加完这个比赛以后，他要去那些大酒店大餐厅应聘，你的工资应该可以开得比较高了吧？
2: 我是直接留校任教了。
0: 留校任教了，那你的工资能有外面餐厅高吗？
2: 我觉得任教最重要的是把我的这个技能传承下去，争取让这枚金牌早日到咱们国家的手里。
0: 所以这次48届比赛你也在准备？
2: 其实是更多的是培养后面的选手，因为这个技能大赛是一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0: 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2: 对，
0: 多宝贵的机会呀。特别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哈，也是为国争光了，真好。来吧，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鸡。
0: 鸡行吗？
3: 行。
0: 鸡确定吗？
2: 确定。
0: 鸡请准备。
4: 哇啊，他怎么这么幸运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0: 歌名叫什么？
1: 青春修炼手册。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漂亮。

0: 队是不是？为什么叫亮晶晶乐队？
1: 这个亮晶晶的晶呢，是北京的晶。我们都是来自北京，从小一起玩乐队的。
0: 你们现在从小一起玩乐队？
2: 他们现在就很小。
0: 你们多大了？
3: 十一二岁都。
0: 十一二岁的孩子说我从小就玩乐队，你们现在不还小的吗？特别棒，继续加油，好好学习，好吗？谢谢亮晶晶乐队，再见。青春修炼手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00元。青春修炼手册正好是你这个年龄啊。
4: 是的。哎，
0: 你多大？
4: 我是2005年的，二十岁。
0: 好年轻啊！
4: 我30了。
5: 我也奔3了。
0: 好年轻就已经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成绩是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我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4: 对，
0: 你是第一人，
4: 也是第一块奖牌。
0: 太棒了。上一届在哪里办的？
4: 上一届是在法国里昂。
0: 法国里昂。
4: 对。
0: 那法国人对于这种餐厅服务啊、摆盘呐、仪式感这些东西，应该是非常注重的，对吧？
4: 对。
0: 那个金叫什么？
4: 口部。
0: 啊，不是每次我们去餐厅吃饭都会叠得特别漂亮吗？
4: 对，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们。
4: 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观众，想学的赶紧学起来。你要叠什么？
4: 叠一个皇冠，咱就老师可以一起试一试。
0: 可以啊，
2: 需要一个对照组。
4: 先把这个口部给它折成一个长方形，对折一下。嗯。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
5: 这是比赛项目吗？
2: 对，这是他比赛项目。
0: 没事，你别看我。别偷学，
2: 偷学。
4: 哎呦我的妈！摆烂了，操！
0: 啊，这就是皇冠啊！
4: 对。哇，
0: 很漂亮啊！我也叠一个，我教你一个。呀，
2: 还教上人家了，
4: 一看就是高手。
2: 主要是想叠个啥呀，哥？这是
3: 烤鸭。
5: 哦，千纸鹤是吧？
0: 千纸鹤。哇，
4: 千纸鹤。
0: 哎呀妈，你头别掉啊，大哥，长点脸。我行吗？
4: 当然行。
0: 我能去那个高级餐厅上班吗？
4: 可以。
0: 哎，你的学生里面有去人民大会堂、有去米其林餐厅的吗？
4: 对，就是目前就有两个学生，现在就在人民大会堂。
0: 你带的学生？
4: 对。
0: 你2005年的，还不到21岁。
4: 对。
0: 他带的学生已经在人民大会堂上班了。真的？那你们那孩子们毕业就业率怎么样？
4: 可以

0: 说是100%，
1: 100%的就业率。
0: 对，其实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很多个 offer。哇哦，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就是直接到我们学校来挑人，他们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2: 抢人、啊、
0: 对，很厉害。
1: 太了不起了，为你和你所有的同学们点个赞。
0: 谢谢小妮老师。
1: 真好，继续前进。
0: 好，
1: 选哪个？
3: 猴
1: 行吗？
0: 猴。
1: 猴请准备。
4: 不会是三号吧？
2: 玩弄于鼓掌之间，
0: 不要听观众的。其实我是更想挑战自己一点，因为我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简单了。哎呦喂！
5: 你上来太简单了，就想挑战一下。
1: 不愧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心理素质这么强。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你手里有个特权，只有第一位选手，他能把不想开的门冰封。你要冰封还是去开？
0: 冰封，
2: 非常坚决。
1: 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呢？
0: 更想挑战自己一点，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没有，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四位世界冠军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
1: 真会说话。哎呀，自己不想开，硬要说成是留给别人的，
0: 无福消受。
1: 行，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封吗？
0: 封。
1: 来，十二号门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重要，选哪个？
0: 猪。
1: 猪，请准备。
2: 他把简单的都选了。
1: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不会吧？我在思考。
1: 他应该会。
0: 我知道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面的。
2: 2005年的知识盲区，
3: 有点关系，但不是。
2: 就是流星雨。
0: 你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4: 唱的是对的。
1: 歌名叫。
0: 流星雨。
2: 确定吗？
3: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流星雨回答正确。

0: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万雨辰。
2: 特别好，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心中也是满满的怀念吧，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特别好。你好像一开始不是学这专业的是吧？
3: 对，其实我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数控加工。
4: 数控加工
5: 跟我一样，我也数控加工。
2: 你从数控加工怎么会跳到这个专业上来？
3: 其实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幸运吧。因为我从小学习拉丁舞，然后呢我代表我们机械系去表演了这个舞蹈节目，然后正好被我的教练选中了，然后他就联系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这个餐厅服务。
2: 因为你的拉丁舞征服了你的教练，然后你就被拉过来了。
3: 对，
2: 来吧，展示一下，还记得拉丁舞吗？底子还在，哇，可以。我发现你们所学的专业的实操性都特别特别强，真本事，真功夫。
3: 对的，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舞社团，就叫试赛俱乐部，然后可能就会有很多像我一样，一开始报这个专业不是很了解，然后学了一段时间感觉兴趣不是很高，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社团去接触更多的不同的专业，
2: 相互学习，
3: 对，去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个专业。
2: 学习生活应该非常的充实。
3: 对，
2: 好的，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啊，可以随便选。鼠牛虎兔龙蛇羊狗，选哪个？
3: 兔。
2: 兔。兔，请准备。哦，该拿点大的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3: 好，
2: 请按响门铃。

0: 欢的节目哦。
1: 什么歌呀？
0: 美到光。
2: 对，好想哭啊，
1: 他好幸运啊。
0: 会不会？
1: 会。
0: 唱。
1: 每道光芒折射不同的色彩，
3: 每个平凡的人绽放出不平凡。
0: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我们2026年马年春晚上表演的一首歌《每道光》。
0: 确定是这首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每道光，回答正确。

0: 专门为所有的全国各地的职业技能学校以及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些参赛者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希望学习职业技能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光被每一个人看见，每道光都值得被呵护。为他们点赞，为他们点赞，谢谢杨晓阳，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哇，太棒了，还有求助可以继续前进。接下来
1: 选10，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蛇请准备。你把1、2、3、4都选了，你一会儿还怎么面对他们？
1: 我一会儿自己先走了。
0: 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四号吗？完了。
1: 完了，
2: 你们会吗？
3: 没有，完全没听出来。
1: 哎，
0: 唱。
1: 噔噔噔噔噔。
0: 他对自己跑调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1: 求助。
0: 太浪费了，3000块钱用求助，你那个技能大赛的奖牌取消。哪种方式？
1: 原因重现。
0: 原因重现，请听。这确实是4号的难度。
1: 年轻的战场，
0: 听过这歌吗？没听过。呵，也就是说这首歌对他来说相当于12号门。
1: 比12还难。
0: 确定吗？这名叫
1: 年轻的战场。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轻的战场，回答正确。

0: 欢迎戴琳岗，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戴琳岗。
0: 谢谢戴琳岗，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漂亮，继续前进吗？
3: 我想给后面的我们的4位世界冠军们和我们3位刚认识的朋友留点挑战的机会。
2: 这也太善良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3: 嗯，好。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非常强烈的期待，期待你在第48届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上，带着你的学生再次创造辉煌。
3: 谢谢小明哥，
0: 加油，梓潼，
3: 谢谢。
4: 咱们继续看看下一位表现如何，好不好？这会儿有信心了吗？
3: 有
4: 了。3、2、1。

0: 许愿成功。
1: 许愿成功，好，那祝你梦想有门，
2: 谢谢，
1: 开门大吉。
0: 你好，
2: 小妮老师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哎
2: 呀，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哎，就是那个撒贝宁老师的老鼠干，在网上不是特别火吗？我这次来特别仓促的，然后给您做了一个帅版的。
0: 你们知道什么是老鼠干吗？
2: 脑袋还可以动，看到过。
0: 老鼠干就是把人做成特别奇怪的那种形状的小人偶。这是拿馒头做的吗？
2: 对，就是我的脸给您做的帅版的，帅版的。
0: 什么叫帅板呢？帅板在这里。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藏钗媛，大家可以叫我媛媛。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烟台的花婆婆手艺人。我可能没有前面上场的那个妹妹那么厉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手艺人。
0: 你虽然没有像她那样在国际上拿奖，但是我觉得你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在我们心里你也是金牌。
2: 谢谢小妮老师。
0: 好，加油！今天你的梦想是
2: 拿着奖金跟老公一起去度个蜜月。
0: 那就开始吧。
2: 好的。
0: 鼠牛虎龙羊狗十二。
2: 选个狗。狗。
0: 狗，请准备。
2: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六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有点想不起来。
1: 我一定听过，
2: 我也是这个感觉。
0: 我要是猜到这歌名，我绝对是那种恍然大悟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谁的歌？
0: 哦，我想起来了，
3: 叫什么？
0: 李荣浩。
3: 好，叫什么？
0: 就特别熟悉，李荣浩的。
1: 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应该是了。
0: 快再仔细想想，我求助吧，小米老师。
4: 我上来就求助吗？
3: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情
0: 况。关键字提醒。
3: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0: 第二个，
1: 第二个。
3: 你还选上了？
0: 啊，不能选啊。不将就。哎。哇，真的恍然大悟了。
3: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所以这歌你现在回想起来，刚才有可能答对吗？有可能。怎么就没想到呢？
1: 紧张呀，见到你太紧张了。你甩锅给我，怪我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
3: 你好，
0: 不将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我听说你这个做花饽饽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
3: 对，我就是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自媒体，当时做的第二个月就有了1亿的流量。
0: 哇哦。
3: 对，
0: 然后呢，
3: 大家就会挺震惊于我这么年轻做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这个话题度当时特别火。
0: 好漂亮啊。
3: 哦，真的花一样的。
0: 这个花模它做的好精致，特别特别
3: 没事的没事的，没有差。
0: 完了，那这个我只能自己带回家
4: 了。带回家了。
3: 这都送给你。
0: 怎么还拿一个呀？太精致了，她的审美好不好？
3: 好，
0: 长在了大家的审美点上，很漂亮，很典雅，甚至还有一点点的传统的时尚感。还有什么？
3: 还有给你准备的五路财神，我也想要。
0: 留给自己吧，妹妹，一会儿可没有求助了。
3: 没事，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见到您就很开心了。
0: 你看16籽，还有蓝莓、红玫瑰，还有苹果，平平安安，多子多福，爱情甜蜜，事业顺利。
3: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基本上就是融于一些传统的寓意呀，然后再加上一些很新兴的一些造型，所以很受大家喜欢。
0: 而且他的这个短视频上了热搜之后，他们家的订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全家人一块做吗？
3: 对，谢
0: 谢。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其乐融融看春晚，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一起和面，基本上就没怎么睡。
3: 今年过年都累哭了都。
0: 那你别干了呗。
3: 这不行，因为累并快乐着，就是你累完了，然后所有订单都发走了，这钱到手了，那还是挺开心的。
0: 成就感哈。
3: 对对对。
0: 现在你的钱也到手了，3000元。
3: 谢谢。
0: 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3: 我就选我自己的生肖，属牛。
0: 牛。请准备，牛。
3: 牛。
0: 全十美啊，请按响门铃，加油！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猜对这首歌，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3000元。
3: 好，

0: 知道，
1: 好难啊！
2: 但是你肯定听过这首歌。
3: 完全没头绪。
1: 没事，小女老师，我想放弃，我猜不出来。
2: 这个确实太难了，没有答案。
1: 没有。
2: 那怎么办？钱没了。
1: 没事的。
2: 他把祝福留给了我们。
1: 对。
2: 伤痛留给了自己。
1: 啊，不伤痛，很开心。
0: 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
1: 那就很开心。
2: 真的想不出来。嗯。确定？
1: 确定。
2: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我们来听听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现在知道了吧？歌名叫做
1: 《我想离开浪山》。天哪！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牛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攀枝花的一位原创音乐人，我叫大川。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谢谢大家老师。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武山门，加油！
1: 我们要有勇气出发，也要记得回家。相信这样的一份份力量，现在也传递到了我们手中。那来吧，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
0: 六，
1: 那我3、2、1。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哇哇，这么有艺术的熏陶！
0: 你们还高兴呢？他是养鸡的，他把我们当鸡了。他平时在那个鸡棚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蛋了。
2: 找到我。
0: 有人说你在台上紧张的时候就把大家当成卷心菜，然后他是紧张的时候把我们当成他们家养的母鸡。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李天豪，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3年级，我是学电影音乐制作的。
0: 然后现在去养鸡，在哪儿养？
3: 在我的家乡浙江安吉。
0: 你养鸡跟别人养鸡有什么不一样？
3: 我会给鸡听音乐。大家对我们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印象可能是比较高雅的，我们跟养鸡组成一个反差的这样组合，
0: 就是你要用别的方式，大家是没有那个兴趣去看的。
3: 对，
0: 怎么办？那我只好把我自己的所学所长拿出来了。
3: 是，
0: 鸡才听不懂巴赫呢，但人就对那种鸡听巴赫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然后更多的人就看这个视频了。哎，看着看着发现，哎，真的会有想买鸡的人去下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种营销的方式，是种非常好的积极的方式。同时，如果你看完视频以后，你了解了巴赫，了解了莫扎特，了解了李斯特，那不是更好吗？是这个意思吧？我当你们代言人吧。什么梦想？
3: 我前两个月新造2只棚，我现在今天来了，我的梦想就是再多造2个。
0: 好，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属虎、龙、羊。
3: 12，我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9号，5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上海音乐学院的，猜歌应该没问题吧？
1: 完了，要给学校丢人了。真没听过，
2: 是挺难，真挺难。
1: 抽住吧。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
0: 请听原音重现。

0: 直等。
1: 我会一直等，确定吗？不确定。
2: 我也只听到了这一句。
1: 算了算了，我要再挣扎一下，我要再挣扎一下。
3: 挣扎，
1: 你挣扎，你挣扎的时候，我能喝鸡汤吗？
0: 可以啊，
1: 我们别浪费时间。他在这想，我在这喝鸡汤。
0: 我也想喝。
1: 这哪儿的鸡啊？
0: 浙江安吉。
1: 哇，好鲜美啊！
2: 你倒是慢一点啊！
1: 这跟我一般喝的鸡汤真不一样。难道听巴赫真的有用吗？
2: 我也想喝。
1: 什么歌？
0: 就我会一直等。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怎么样，我这个应援会会长做的还可以吧？
1: 太好，沈一哥。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朱贺。
0: 同样是上海音乐学院，
2: 来吧，
0: 尝一下你们校友做的鸡汤。
3: 你品尝一下，
4: 尝这个，
3: 我觉得太棒了。你先喝个鸡汤。
5: 我们山上全是竹林，所以我们有一个本地有一个品牌叫安吉竹林鸡，它是散养在竹林里的。它跟普通鸡不一样的在于，它是真正在竹海里奔跑，喝着山泉水，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然后我再给它听上八克。
3: 这个真的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就看我们的反应，就一碗一碗的喝，就知道这个鸡汤有多鲜，真是像听了古典音乐一样，韵味悠长。周贺，你不是在减肥吗？来自我们武夷山的岩茶肉桂送给你。
6: 呱呱油，对，
3: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中被称为马肉，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喝了它，你就喝到了我们武夷山的正宗好茶了。谢谢谢谢周贺。行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讲实力5000元全部清零。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少不了，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加持，我们的鸡汤那更是鲜上加鲜，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谢谢天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7: 我转一下，这回你来，
8: 好，
7: 怎么样
8: ？OK OK， 没问题。
7: 来，
8: 我来了啊！
7: 来，
8: 让我们
7: 3、2、1，哇！机会会到谁的手中？
8: 七号。
7: 谢谢人家。机会是从他的手中把好运送到了你的手中。那这个答题咱们要勇往直前，加油，好好开，猛猛冲，好不好？
1: Okay.
7: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1: 大吉，
7: 加油。
3: Hello, 你好，欢迎你。
9: 哈喽，贾林哥，
3: 你手劲这么大吗？你有必要这么大的劲吗？我跟你说，我刚刚喝了鸡汤，我现在劲也不小。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刮大白的世界冠军，然后现在是重庆建筑技师学院的赛训教师，我叫熊守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刮大白刮成了世界冠军，那相当厉害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呢，我的梦想就比较简单了，我想的就是给家里面添置一个电动按摩椅就好了。
3: 电动按摞椅，
1: 对，
3: 行，还剩最后1、2、3、4、4扇门，选择哪个生肖？
8: 羊。
3: 选哪个？
1: 羊。
3: 羊，请准备。
8: 哦，好幸运哦！
3: 五号门3000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总算被你找到了这五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挠头，我想挠会手，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周杰伦的，
0: 感觉很熟，
2: 听过吗？
0: 我听过，
2: 谁？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感觉就到嗓子眼，但是我就一时想不起来。
1: 就是我的地盘得听我的，就那个周杰伦的。
0: 感觉我挑了一个最难的。
3: 你觉得这是最难的？
0: 真的。
4: 我的地盘
0: 哦，求助吧。
3: 行，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
3: 来，关键字提醒。
4: 他给第三个字会好猜一点。
3: 来，四个字，这要猜不出来，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什么盘？
0: 地盘。
1: 什么地盘？你的地盘还是我的地盘？
4: 我的吧。
0: 我的地盘。
3: 什么
0: 地盘？
3: 大声说，
0: 你的地盘，你的地盘。
4: 他的地盘。不，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
3: 真名叫
0: 我的地盘。
3: 确定吗？
0: 嗯哼。
3: 我的地盘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这首歌叫《我的地盘》，你听过吗？
2: 我听过。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2: 短路了，短路了。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感觉他性格憨憨的哈，还蛮可爱的，特别憨。我们来看看他夺冠的那个时刻。哇，你那个兴奋！其实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吧？虽然是并列，但他是并列里面最高的，他是真正的金牌获得者。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2: 首先是为国争光，然后第二的一个呢，其实我干这个是干了正好5年0.3个月。
0: 你只干了5年就拿到了世界金牌，太为你们高兴了。猜歌虽然不怎么样，但瓜大白世界第一，开玩笑呢，这是。那瓜的有多好？
2: 我们那个瓜大白的整个评测点呢，就是光、白、平，
0: 这是最重要的三个考察的因素，是不是？
2: 是的。
0: 那你现在是当老师了，对吧？
2: 对，也是教的我们这个项目《抹回与歌侠秀》的项目。
0: 虽然他才很年轻，才20多岁，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带出更多的中国的世界冠军。那继续前进吗？
2: 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啊。靠自己了。属龙12，选哪个？
2: 选龙吧。
0: 龙，请准备。
2: 职业，工匠精神，一往无前。

0: 已经听懵了。啥呀？
1: 什么？你要能猜出来这个，我服你。
2: 不瞒您说，还真猜不出来。
1: 我知道，太难了，毕竟是11号门。
2: 能感觉得到。
3: 你听过吗？
0: 没有。
1: 你今年多大？
2: 我24。
0: 24。
2: 跟年龄有关。
0: 17岁那年的雨季。
2: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0: 你几岁？
2: 我24岁。
0: 不是24，附近的。22。
1: 好了，时间不多了。
3: 就是23还是才23？
0: 才23。
2: 那我就随便猜一个吧。23。
1: 23。
0: 我还穿一穿呢。
1: 好，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0: 好像还真是。
2: 确定吗？就这样，确定好了。
0: 好难啊。
1: 差一点点。
2: 我很紧张。
1: 20000元的家庭梦想金就在手边。就在手边，开门大吉，就差一点点，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再来看这首歌到底叫什么。来，请揭晓。

0: 欢迎甘明瑞，你好。
1: 你好，小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反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好不容易憋出一个23，但还是差了，
1: 还是差了一个字。
0: 正确答案应该叫
1: 才23，
0: 没办法，毕竟你都过了23了，你现在已经是个24岁的大孩子了。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0: 才23，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心疼不？
1: 用栗子给他灌掉了。
0: 心虽然碎了，但是他能用栗子把这个心重新又粘在一起，刮一刮，让他再次平整。5年03个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到最后干成了世界冠军。我特别想知道，爸爸接到你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什么了吗？
1: 他说，儿子，你这些年的努力值得了，
0: 希望你未来能够教出更多的学生，像你一样能够举着国旗在世界的赛场上发出自己心底的那声呐喊，我成功了，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23000元全部清零，你也要把过去的成绩勇敢的清零，勇敢的再次出发，好不好？
1: 对对，
0: 谢谢谢谢小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 谢谢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谢谢
1: 谢谢。

0: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数，一个十二，
1: 继续一路向前吧，朋友们，我们也继续向前，好不好？
2: 好。
1: 有没有一位英雄，一个人拿下这个赛场？不许愿了。这位英雄让我们苦等，那我希望你拿出你的实力，别让我们白白等这么久。

0: 我成救场英雄了。
1: 希望你不放弃。
0: 好
1: 吗？
0: 好，
1: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Hello，
0: 你好，
2: 欢迎你，
0: 终于见到本人了，
3: 终于见到冠军了，
0: 我们在后面等了好久，
3: 就怪他们，
4: 就怪你王子彤。
0: 介绍一下，开玩笑。大家好，我是周峰，来自慈溪技师学院，我现在也是一名青年教师。
3: 你也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吗？第47届。
0: 是的。
3: 什么项目？
0: 建筑金属构造。
3: 什么奖牌？
0: 金牌。
3: 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0: 是的。
5: 我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时候，身披着五星红旗，为国家拿下了该项目的首枚金牌。
3: 太好了，为你骄傲。建筑金属构造是什么意思？
0: 我们一般根据这种桥梁啊、船只、汽车或者飞机啊，然后把它设计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手搓的模式组合出一个模型。
3: 所以相当于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结构学、建筑学相结合的一门手艺。
0: 是的，
3: 是
0: 的，我们这里面的工种特别多，像钳工、铆工、焊工，还有冲压工。
3: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我现在也在带选手嘛，然后他们出去比赛，如果我有机会拿到这个梦想基金，到时候可以发给我的自己的学生。
1: 太大气了。
3: 世界技能大赛金奖的奖励是不是特别高？
0: 还不错，像国家、省里、市里，然后企业也会有发奖金给我们。哇！
2: 你看到嘴角的笑。
3: 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得出来，国家对于职业技能的学习培训是非常重视的。
0: 对，尤其是近些年来，支持力度非常大了，现在变得。
3: 好，那也祝你好运。
0: 好，
3: 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选择12还是选择7？
0: 那就选择7吧。
3: 叔，请准备。7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
1: 会唱吗？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熟的，后面突然变得陌生。
2: 我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熟。那我怎么一点不带熟的呢？
3: 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嗯，应该猜不出来。
4: 可以求助，
0: 求助，
4: 求助。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词提醒吧。
4: 歌名是几个字呢？
3: 四个字。
4: 其中的
0: 黑，什么黑？
2: 黑
5: 黑
0: 黑，
4: 是一种很特别的黑，特别的黑，特别的黑，
2: 彩色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4: 超乎你想象的一种黑。
0: 到嘴里又忘了，是不是有彩色的黑这首歌啊？
5: 我真不知道，
3: 好像有。
4: 能答上来吗？
2: 我感觉它要碎了，
5: 轻轻的碎了。
4: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应该想不到，我猜一个吧。嗯，多彩虹黑，
4: 多彩虹黑，
3: 好的，
4: 一起期待。
3: 开
4: 门
3: 大
4: 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彩色的黑。
3: 彩色的黑，
4: 彩色的黑，
5: 他猜到了，
6: 更厉害。
2: 彩色的黑，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彩色的黑。
1: 谢谢小明哥，
2: 确实太遗憾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谢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希望你未来带出来的孩子，未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为国争光，好不好？
3: 好，
2: 谢谢周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最后一扇门，
1: 咱们就直接来刺激的了，好吗？
5: OK，
6: 好，
1: 三二一。手做的
2: 还挺粘手的，
1: 因为等了很久了。
2: 那就是用糖做的吗？
1: 当然。
2: 好漂亮啊，我见过用糖做的花，但是做的这么有光泽感，而且甚至有金属感，对吧？你看到这个材料是不是特别想给拧一下？
3: 想，我要感受一下是什么材料，
2: 特别好看，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心如，来自江苏苏州，也是第47届世界金酿大赛糖艺西点项目的中国首金获得者。
2: 西点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获得者。
1: 是的，这个是给您的。哇，
2: 天哪！给大家看一眼。
1: 给大家看一下。
2: 漂亮吗？
1: 很漂亮。
2: 看着就想吃，我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这个不好吧？我在减肥呢。
1: 没事儿，不怕，
6: 我可以吃一个吧。
2: 这个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翻糖蛋糕。这两个呢，也是想告诉大家，糖艺西点呢，其实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2: 我最敬佩的是什么？西点，西点，西方的点心。
1: 是的，
2: 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拿到金牌，能够拿到冠军，是我们的中国姑娘，了不起吧？
1: 了不起！
2: 哎，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好厉害，好厉害！
1: 谢谢，
2: 太了不起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奶奶她7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我想带她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2: 行，祝你梦想成真，好好加油，好吗？
1: 好的，
5: 加油！
2: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3万元，加油！哇塞，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6: 巨难。

0: 好难啊。
1: 那当然了，毕竟是十二号门啊。
0: 他都十二了。
2: 什么噔噔噔噔。
0: 天哪。
3: 你们听出来没有？
0: 没有。歌上哪里猜去？
1: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好来亲友。
0: 关键字。
1: 选
0: 关键字提醒吧。
1: 关键字提醒，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五个字。
1: 嗯。
0: 才。
1: 什么才？形容你。
0: 形容我。
1: 你是什么才？
0: 天才，天才。
1: 就这么说，特别好。
0: 我就是天才。
1: 我就是天才。
0: 是吗？
4: 我给3万块钱拿走了。
0: 感觉有点太自信了。
3: 我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天才吧。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0: 自信的天才，勇敢的天才。
1: 嗯。
5: 小手插起来了。
0: 美丽的天才，狂妄的天才，骄傲的天才。
1: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行啊。最棒的，
1: 最棒的，好，
5: 最什么的天才，
1: 最棒的天才，是吗？
0: 对，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棒的吗？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5: 最强的，最棒的，最好的，最好的，
1: 最好的天才，确定吗？
0: 那最棒的天才吧。
2: 哇，这个好难。
1: 开门。
0: 啊，等一下，等一下。
1: 时间已经到了。大，
0: 来有。
1: 大，急，
0: 算了，我猜不到，
1: 就差一点点，就差一个字，
0: 最啥呢？
1: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谢谢刘俊宇。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答案是
1: 最苦的天才，苦的天才，最酷的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他来说，这个字就是贯穿他们学习生涯的一个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这么多人，谁没吃过苦？谁少吃苦了？只有吃了这么多的苦，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钻研、去学习，才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啊！所以对他来说，正因为他是最苦的天才，他们才成为最酷的天才。
2: Cool.
0: 谢谢俊宇，谢谢。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开门大吉。

台湾大学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来有请各位最酷的天才，有请二现场最酷的天才一起来到舞台，做他最坚强的后盾。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万元。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开门大吉，
2: 360行，行行出世界冠军，由衷为你们感到骄傲，也特别的感动于我们国家对于职业技能教育的这种重视，才能够诞生出如此多的行业人才、行业天才来。再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来吧。谢谢各位，感谢大家的陪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行业冠军，我们下期再见。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活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活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6: 日历。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6: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6: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8: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斗精神。这场晚会挺闹心，观众席里少一人。
9: 你看我这个好看吗？
10: 很好看，
11: 好看，好看。
10: 哎，你看我这个，
11: 你这个可以，可以。
12: 我是不是怕我这个掉怎么办啊？
11: 哎，没事，没事，不会掉的。哎，
9: 我再来练一下。
13: 走走走走，
14: 嘿嘿
13: 嘿嘿嘿，
15: 来，同学们，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啊！今天是2005年6月30日，是我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我现在在我们毕业演出的后台，记录美好生活。这么多人，我先采访谁呀？
16: 采访我。
15: 不着急啊，咱们按节目顺序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来，说唱歌手李棒棒。
17: Yo。
15: 来，刘斌。
18: 胡家涵，马上就毕业了，这是我写的诗，你抽空看看。
19: 我看看。
18: 哎，你抽你回家的空呗。
15: 所以它是一封情书吗，刘斌？
18: 哎，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嘛？哈哈哈哈。
20: 保密哦。
18: 开玩笑。
20: 保密哦。
18: 开玩笑。
20: 哎，别开玩笑了，来，给你包辣条。
15: 来，三位舞蹈家，你们准备好了吗？
21: 准备好了。
15: 不，子晴，你没有准备好。你非常紧张，对不对？
22: 没有，
15: 因为今天妈妈要来看，对不对？因为妈妈要来看，所以你要更加完美的表现，对不对？
22: 对，放心吧。
23: 干什么呢？
15: 班长。
23: 哼，这个后台果然跟我想的一样散漫。
15: 班长，今天也没有你节目，你来干嘛呀？
23: 咋的？没我节目我就不能来吗？
15: 也不是，你一来大家都可开心了。
23: 先别急着开心，我今天来就是想说，你们几个好好表现，不要影响班级荣誉。再一个，我来，你们真的开心吗？
18: 好好好。
23: 刘斌，你过来一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写了一封情书。
18: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嘛？
23: 别狡辩了，我妈妈说了，大学期间不可以谈恋爱。啊？什么？还好明天我就毕业了。
18: 这段卡了啊。
15: 肯定，放心。来，同学们，咱们聚个气儿啊。这个，咱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了。明天

0: 除了我还有重读，你们就都各奔东西了。来，完美的完成这场演出，让我们的青春
1: 不留遗憾。
2: 下一个节目有请李棒棒带来说唱《我爱主食》。
3: 棒棒，
4: 下来，
5: 交给我吧。吃点馒头馅的包子和米饭味的面条。哇，
0: 这词儿听着就胃酸啊。刘斌，下一个是你了啊，加油！
6: 能为我加个油吗，顾佳涵？啊？这么简单吗？哎
7: 呦，我平时都这么加油的。
8: 大姐妹们，我们加个油，
9: 加油加油加油！哎呦我，
7: 也是说给你听的。哎呦我，
10: 先练一下来啊，
7: 子晴，
8: 子晴，
11: 加油加油加油！
10: 啥呀，都加完了啊？
11: 那我去上个厕所。
10: 等会儿啊，这会儿功夫你已经上了四趟厕所了，你到底咋了？
11: 我没事啊。
10: 说实话。
11: 我妈来看我，紧张啊。
10: 对，紧张什么呀？
11: 我妈一直不同意让我跳舞，这是我第一次当她面跳，我能不紧张吗？
7: 有我们在呢，别紧张，我们这次要在阿姨面前好好表现。
10: 对，阿姨看到你在舞台上跳舞，说不定就支持你的舞蹈梦想了呢。嗯，
6: 说的对呀，我也要在她面前好好表现。咚大巴巴，
7: 玲玲想看。
3: 哇，棒棒棒棒棒棒，
0: 太棒了，说了五分钟啥字没听清啊，
5: 这叫快嘴。
2: 下一个节目刘斌 popping。 喂，
6: 酷小子来喽。
0: 哎呦我斌子太酷了，斌子斌子太酷了，不行了，要哭着我了，斌子，我天哪。
11: 来吧，我们来练练吧。
10: 来来来，
1: 五六七走，嘿嘿嘿嘿，
10: 咋了？
11: 我妈说她刚加完班，现在才往这儿赶。
7: 啊，那怎么办呀？下个就是我们了呀。
10: 没事啊，斌子还能撑一会儿。喂，
0: 酷小子回来了。
10: 这就回来了吗？
0: 怎么样，姑娘？你赶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来，舞蹈家们，到你们了，出发。
11: 走，
7: 哎，等一下啊，导演，能给我们拖会儿时间吗？嗯，
0: 不能，出发。哎呀，
11: 没事没事。
0: 需要多久？
11: 得十来分钟吧。
0: 斌子，如果你体力还可以的话，你再歇一会儿，斌子啊。那个棒棒啊，再来一首行吗？
5: 为嘛呀？
0: 出了点状况，是这样。
5: 哦，虽然听起来断断续续的，嗯，但是我明白了，放心，没事儿，
0: 没什么事儿，
5: 没事儿，
0: 什么没事儿？哎，
5: 没事儿，
0: 没事儿什么？
5: 我说我唱那个歌叫没事儿，你急死我算了。
11: 谢谢你，阿爸妈，
5: 交给我吧，
10: 加油！
12: 青春的舞步永远那么热烈，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看舞蹈，那么下一个节目是说唱。
13: 你不是讲完了吗？
14: 哎呦，应对所有突发状况，哥们儿再次登台亮相，听说你们还想听说唱， DJ 音乐播放，把手机给我好吗？ Let's go。 淘汰没事儿，没人爱没事儿，只要活了根儿就嘛事儿都没事儿，失败了没事儿，被人踹了没事儿，只要活了根儿就是最大的 winner。 又上台报道，我来段 freestyle，哥们几个不会内耗，尽情展示演出汇报，后台的朋友们围绕，行者的味道。子晴再问问咱妈妈，她到了没到？想说让青春不留遗憾，遗憾本来就是一站。在老师家这个节目，您了考虑考虑，闲言少叙，抛砖引玉，即将上演好戏。嘿呦，同学们，给我来个最大的尖叫声！谢谢。
15: 后台有点特殊情况，多撑一会儿。
2: 时光不会倒流，青春没有返场，但是刚刚棒棒同学的返场非常精彩，那么下一个节目先做准备。
10: 棒棒辛苦了，
7: 你太棒了。
0: 阿姨到了吗？
11: 还没呢。哎，不管了，咱们先上吧，谢谢你啊棒棒。
7: 啊，走。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觉着咱们再有一个节目把时间抻好，阿姨就能到了。哎，顾佳涵，你不是会诗朗诵吗？
10: 对呀，
7: 我会，那我也没诗啊。
10: 对，刘斌的诗。哎，
6: 我那个诗不行读啊。哎呀，
7: 子晴的青春不能留遗憾。
6: 你别留遗憾呐，
9: 嘉豪。
2: 时光匆匆忙忙。

0: 长，青春永不散场。下一个节目是啥呀？瞎起哄，跑闪送，我好痛。
1: 诗朗诵。诗朗诵致青春的诗，作者爱家涵的刘斌。表演者为姐妹豁出去的顾家涵。对我来说，青春的模样就是你的模样，
2: 真好，
1: 是你那带着两颗酒窝的脸颊，
2: 甜，
1: 是你头上那粉红色的发卡，
2: 一代代好几年的，
1: 是你高挑的身材，
2: 那地下多凉啊，
1: 是你给我讲数学题的炎热盛夏。最后我想对你说，
2: 来了，
1: 如果我是数字九，那么你就是三，因为我除了你还是你。
3: 好，哎
2: 呀，姑娘，我现在我心情不是有点兴奋，别哭出来。
1: 谢谢大家。
2: 我这人永远我感情我是第一，
0: 我懂你。感谢嘉涵同学这破釜沉舟的表演。那么下一个节目是木以待吧。
2: 我的青春没有遗憾了。
1: 刘斌，
2: 你不用着急给我答复，
1: 我着急啊，我着急毕业，太社死了，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4: 没事，嘉涵，就当这个事没发生过一样啊。嗯，今天这个晚会，除了你还是你。
5: 宝儿，对不起啊，这样咱不等了，直接上
1: 啊！不行，你妈妈还没看你跳舞呢，那我白豁出去了。
6: 喂，哦呦，这一切。都是酷小子造成的，就让酷小子自己来承担吧。
7: 什么意思啊，
6: 导演？哎，这样，刚才那段朗诵，我再来一遍
7: 吧。你回家吧你。
1: 你要不再跳一遍呢？
6: 我跳啥一遍呢？我就会跳那一套动作，咋的？我还能反着跳一遍呢？下一个节目。刘斌反着跳，
2: 斌哥太帅了，
1: 斌哥，哎呦，
0: 青春就像是一场你永远写不完的诗，你永远不知道下个节目是什么。
6: 下面请欣赏舞蹈，除了你，还是你。

0: 喂，谁呀？
1: 斌子。
0: 哪个斌子？
1: 酷小子刘斌。
0: 斌子，你在哪儿呢？
1: 我搁台上呢。
0: 台上能打电话啊？
1: 阿姨，啥时候来呀？
0: 不知道啊，怎么了？
1: 我有点累呀。
0: 你等会儿啊。夏涵，斌子说他有点累了。
2: 那斌子加油。哎。
3: 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刘斌同学。看得出来，刘斌同学真的非常热爱舞台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变活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3: 神奇神奇，真神奇！那么下一个节目，你们就看吧。
1: 好，斌子，快坐，
0: 没事吧？没事吧？麦克风，斌子要讲两句，来，坐。
4: 水，
1: 兄弟，
4: 来，
0: 你这怎么办呢？后面没有节目了，
3: 干啥呀？为什么加这么多节目？考验我呢？
0: 是在考验我们。是这样，
5: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啊，阿姨还有多久到？
2: 不重要了，谢谢你们啊，不好意思给大家添麻烦了。青春嘛，本来就是会有遗憾的，但是今天有你们，我的青春没遗憾了。姐妹们，咱们上。
6: 大家伙儿都来了啊。中国人民斗精神，这场晚会挺闹心，观众席里少一人。
7: 晚场，
6: 今天我要给大家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从小与火结缘。那我再给大家讲个笑话吧，说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
2: 怎么办呀？班长他就不会演小品，他撑不了多久。
8: 阿姨到了吧？
2: 我不知道，我妈的手机关机了。
8: 没事，不着急。阿姨今天穿什么衣服？
2: 穿什么？我妈今天，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妈这穿。
8: 阿姨有什么特点？
2: 我妈圆脸，我妈1.64米，我妈130多斤。
0: 不是，子晴，你稍微冷静点，你说一点标志性的特征，让我们一看就能认出来。
2: 标志性的特征，我妈手心有痣，右手。
0: 走啊，
8: 走。没有了鲜花，
3: 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传承。请大家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们。

0: 主持人，包公，下一个节目，
1: 跳舞。

0: 您的东西吧？
1: 这东西，
2: 哦，是我的。
3: 这是你的？
2: 是我的。
0: 是你的？
2: 是我。
1: 你们听不明白话呀？
3: 大舅哥，大舅哥啊！哎呦我去，

0: 你说你都磨叽我一上午了，我就不明白哪有这物业上门管业主要投诉的呀。
1: 哥要的不是投诉，是处理完投诉的好评。哥这一年啊就接到俩投诉，一个好评一个差评，但好评率不达标啊。
0: 那谁让你有差评了？
1: 别提了，有个老头要投诉，说他车丢了。我到现场一看，这哪是车丢了，马呀炮啊所有棋子都丢了。
0: 啊、哦，下象棋呢？
1: 啊，说我没帮上忙，给个差评。
0: 那你确实挺冤，我明白了。所以呀、啊，你就是找我要一个假投诉，我呢再给你个真好评，这样你好评率就上来了。
1: 对喽，哥就能评选优秀员工了。哥都给你想好了，咱把这个呀、啊、放楼道，
0: 哎，
1: 就说楼道有杂物，然后你录个小视频。哎，上传物业小程序。
0: 别哥，杂物你别拿这个呀，这是咱全家福。
1: 这是我家全家福和你，你是自己批上去的。
0: 不是，那我这不还没办婚礼呢吗？
1: 哦，还知道啊，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0: 哎，咋没边界感呢？我感觉我一直在边界上啊。
1: 别废话，今天你不投诉我，我就去我妹那儿投诉你。
0: 投诉我，今天我狠狠投诉你。
1: 开始。
0: 你好，我是2号楼202的业主啊，我要投诉201，他把杂物丢到楼道了啊！你们物业赶快来处理啊！这回行了吧，大舅哥？
1: 有了，
0: 拿走了啊！
1: 飞啊，
0: 哎，
1: 一会儿有个电话回访，你就说解决了，给哥哥好评啊！
0: 好嘞，
2: 老尚，
1: 经理，
2: 哎，
1: 你咋来了？
2: 我来回访，
1: 不是电话回访吗？这咋亲自来了？
2: 总部要求的，
1: 嗯，
2: 说现在呀、啊、有个别小区存在假投诉的行为，让咱们改成当面回访。202业主呢？
1: 生气了，
2: 那得劝劝呢。业主，
1: 经理啊，你回去吧，这把门都锁了，要开早开了。
3: 指纹已解锁。
2: 业主啊。
1: 哎，
2: 业主，
1: 哎，不是，老沙，
2: 你这指纹怎么能打开他家锁呢？
1: 啊，他总出差，我有的时候过来给他喂猫。
2: 哦，
1: 业主啊，
0: 哎，
1: 我们经理来了。
0: 啊，你好。
2: 哎，业主您好、
0: 啊，你好。
2: 我们物业回访，简单问您几个问题。
0: 啊，问我吗？我也不会撒谎啊，喂。
1: 这不用你撒谎，那问你问题，你撒啥谎啊？杂物不都给你处理了吗？
0: 啊，
1: 还给你带了点饺子，煮的时候注意点火候啊。别漏了，
0: 哎呀，
1: 经理你问吧。
0: 哎，
2: 啊，业主啊，
0: 啊，
2: 我们是12点接到的您的投诉，老沙是几点到这儿的？
0: 11:20。
2: 11:20
1: 啊，8点我都来了，我不得巡楼吗？
2: 哦，啊，那杂物给您处理了吗？
0: 啊，这个处理了，这处理的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哎，
2: 东西现在在哪儿呢？
0: 在我家呢。
2: 在你家？
0: 啊。
2: 哎。那201的东西怎么能在他家呢？
1: 啊，对呀，那东西怎么能在你家呢？
0: 是201的东西在我家，那就是我拿了201的东西。
2: 哎呀，业主啊，你这再生气，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啊！
0: 哎，
1: 都是二楼的，放一会儿呗。
2: 说啥呢？那能放他家吗？那不成拿别人家东西了吗？
0: 啥呀，经理？不，那是我自己家东西。这样，你要不信啊，咱把它开开，看看是谁的。来，
2: 哎呦喂，老沙，你就让他开，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来，开开就知道了，看看。
1: 开，你开啥开呀？打开对你有啥好处？你得牵连多少人？万一你有个对象，对象有哥哥，你把大舅哥牵连进去了，那结婚的时候娘家人都来不及，你这婚咋结？
2: 哇、啊，老沙呀，那牵扯不到那么多人呢。你再一个，这东西不是201的吗？给人还回去就完了。
1: 哎，经理，高大爷不在家。
4: 小沙，哎呀，张经理也在呢。你们这是干啥呢？
2: 大爷。我们专门为这东西来的，这是您的东西吧？
4: 这东西，啊，是我的，
0: 这是你的，
4: 是我的，
1: 是你的，
4: 是我，你们听不明白话呀？是我的，这不过年了吗？我买了一幅八仙过海的年画，这挂家里头多喜庆啊！我以为给我放楼下驿站了，没想到拿上来了。
0: 哎，好，这回可热闹了，你看。
2: 行了，这下问题就清楚了。
1: 哎呀，清楚了，经理，你回去吧，我给大爷搬家去。
4: 哎呀，不用搬，小沙，正好你们都在，帮我录个那开箱视频，做个见证。万一这八仙给我手画一下，我好找他去。

0: 少不了，这一家子都整整齐齐的。
1: 来，大爷，我帮您打开。
2: 经理，你别开，
3: 那你帮我开，
2: 我也不能开，
3: 那我自己开，
2: 你也不许开。
3: 小沙，我是没交物业费吗？怎么还给大爷琴拿住了？
2: 不，老沙，你干啥呀？为啥不让大爷打开？
4: 大爷，不是我不让你开，
3: 那是吕洞宾不让我开呀。
2: 对，啊，不是，大爷。你这画啊，它娇气，哎，一旦打开呀、啊，它就氧化了，里头颜色就变了。
0: 不光颜色呀，那面相呢，可能都得变。
3: 不是，那我也得打开呀，我不能连着箱子一块挂墙上啊。
2: 也不是不行，
3: 爹，你可行了吧？大爷花240买的这年画，我还怕它氧化了，我就在这儿开。
2: 爷，大爷，这不开不开。
0: 大爷，你开，你就让他看看，
3: 开开
0: 开，开开就知道了。
2: 你别吵吵了。哎，一幅画，你真是。
3: 真是。
1: 大爷，您看一眼。这画对不？这数对不？是八个不？
3: 倒是八个
1: 啊。那行了，数对我就给您送家去了。
3: 这八仙里边怎么还有你俩呢？
2: 老沙，你这怎么回事？
4: 经理，我说实话吧。大爷买错了。
0: 哎呀，你快得了吧，都这时候你赶紧跟经理直说了吧。
2: 别说了，我早就分析出来了。老沙，你是不是弄了个假投诉？
4: 是。
2: 你带着你妹夫和隔壁高大爷，你们三个怎么能干这事儿？
4: 对不起，
3: 我跟我有啥关系？我纯邻居。
4: 经理，是我的错，我这一年就接到俩投诉，我一看好评率不达标才出此下策呢。
2: 你为了好评率，你也不能弄虚作假呀。
3: 哎，要我说呀，人小沙一年就接到俩投诉，人家干得够好的了。
2: 也是这样啊，大爷，回去啊，我就跟总部建议把优秀员工的这个评选呀改成业主投票。
0: 哎，这个好，我投大舅哥一票。
3: 我也投小沙一票。
4: 谢谢大爷，以后我们用真诚做标准，用服务换满意。
3: 好。
4: 大爷，您那个快递不还在驿站呢吗？我去给您拿去。
3: 哎，我正好录个开箱视频，
4: 走。
3: 哎呀，
2: 业主啊，
0: 哎，
2: 您这幅八仙过海，我就给您送家去吧。
0: 那就谢谢经理了啊。哎，
2: 不过业主啊，您这幅画吧 ，P 的实在是太难看了，下回 P 好点。
0: 哎呀，不用 P 了，下回啊，我们一块照。
5: 你们在干什么呀？
6: 我
7: 工作。
5: 你跑人怀里工作呀？
7: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8: 刚出锅的葱油饼啊。葱油饼了、
9: 啊。你好，这儿有没有一个骨瘦如柴卖葱油饼的？
8: 哦，那没有。
9: 您见过他吗？
8: 是我。
9: 是你？
8: 是我。
9: 这一年的时间你怎么胖成这样？
8: 哎呀，上边让我用业余时间卖葱油饼，掩藏我职业特工的身份。现在我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的。
9: 今晚你要潜入大汉奸王世勋家中偷一份重要文件。
8: 什么形式？
9: 扮成美女。
8: 不用扮，我就是。时间？
9: 今晚六点。
8: 现在几点？
9: 六点。
8: 六？你怎么才说呀你？
9: 你身上葱味太大，喷点香水啊！
8: 来，别那么
9: 快。

0: 哎呦，先生您回来了。
1: 太太呢？
0: 在打麻将。嗯，先生有三件事：行动队的马队长约您明晚，还有虹口货场被扣了一批货，让您帮忙捞出来。

0: 还有给您的文件。
1: 下去吧。
0: 是。

0: 那个，你猜我是谁？
1: 玉红，春霞，肯定是杨柳。
0: 对，
1: 一下就听出来了。
2: 来，让爷摸摸你的小蛮腰。
1: 我生气了啊！
0: 那
2: 给，哎呦，这小妖，这小妖真细呀、啊！来，让爷享一口，
1: 享一口，享一口，我。
0: 那咱们俩玩藏猫猫，
1: 小调皮。
0: 那我把你蒙起来。
2: 快蒙快蒙。
0: 那你可不要动啊！
2: 不动不动。
1: 着急了？
2: 我也着急。
1: 我现在就抓你！哦，小傻瓜，我抓着你了！来，让爷香一口。
3: 先生，
4: 出去。
3: 先生，刚才
4: 是
2: 小宝贝儿抓着了，让爷举高高啊！
5: 先生，
6: 我太太。躲起来，
5: 先生啊！我跟你讲，今天，哦呦，这衣服怎么还掉到地上嘞？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手气特别不好呀，侬晓得吧？你帮我打2000去。
1: 我工作呢。
5: 就2000嘛。
1: 一会儿就去。
5: 好呀好呀，我等你啊。
2: 小宝贝儿，抓着
5: 先生，我跟你讲啊，今天真是，你们在干什么呀？
0: 我们
1: 工作。
5: 你跑人怀里工作呀？
1: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5: 把女人都带到家里面来了。
2: 我喜欢。
5: 他有什么好的呀？
1: 结婚这么多年，你给我生过儿子吗？
5: 他给你生了，他给你生了。
1: 告诉他，
0: 生十个。
1: 十个，我告诉你。
7: 表情变了。
2: 你是？
0: 我是那个。
1: 看谁呀？
5: 演得真好。
1: 我没演。你是谁？
0: 我是谁？
1: 对，你是谁？
6: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哎，你巴掌我的时候怎么知道我是谁？哎呦，
1: 你到底是
6: 就我、啊、
2: 你告诉他吧。
5: 说了，我要谢谢侬救我一命，你快走吧，快走快走，
0: 我走不了，他把我的房产地契都锁起来了。
5: 那怎么办呀？
0: 钥匙在兜里。
5: 走窗户干嘛呀？
0: 我怕丢人。
5: 不用怕，有我在、哎，
0: 我就走窗户吧。
3: 行，我派车送你好不啦？
0: 哦，谢谢啊。
4: 我认错人了。
8: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啊全看明白了。
4: 对对对，
8: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对对
4: 对，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
8: 呀。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4: 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哎
9: 呀，晕呐、啊！哎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哎呀，
4: 我娘、哎、呀，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
10: 大爷，你怎么了？哎
9: 呀，晕呐、啊！我这血压呀。
10: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哎呀，
9: 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哦哦哦，我这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啊
10: 哎。你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9: 好好好。138-116-5157，
11: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哟，
10: 你儿子电话占线。哎呀，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9: 行行行，
10: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9: 姓邵。哦。
12: 喂，你好，谁呀？
13: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12: 哎，你谁呀？哎呀，
13: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2: 不是你谁呀、啊？
13: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哎呦，
12: 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哎
13: 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啊，
12: 老孙，你有事吗？
13: 哎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哎，
12: 老孙，你说你说。哎
13: 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哦，
12: 哎，老孙啊。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哎，
13: 对呀，对呀，对呀。
12: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哎，
13: 他这个他，哼，
12: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10: 哎，痛了，痛了。
12: 喂，你好，谁呀？
10: 哎，你是小邵吗？
12: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10: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哎呦，
12: 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哎呦，
10: 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12: 老孙啊，你有事吗？
10: 我跟你说呀，啊，你爸爸在医院呢。哎，
12: 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10: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哦，
12: 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10: 对对对，
12: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10: 对对对，哎呦，
12: 我现在没空啊。哎呦，
10: 那怎么办呢？哎，
12: 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10: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哦，
12: 哎，我爸爸他没卡呀。哎呦，
10: 那这可麻烦了。
12: 是，这可怎么办呢？
10: 你这个是啊，哎啊，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12: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啊！
10: 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12: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哎呀，
10: 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有个200-300就够啊。哎，
12: 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10: 多少？
12: 要不打2亿啊？
10: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哎
12: 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哦，
10: 是这个样，我今天呀、啊、正好办出院手续。
1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10: 我呀，啊，我心脏出问题了。哎呦，
12: 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10: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哎
12: 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10: 我想啊。
12: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啊，你换个心脏。哟，
10: 心脏能换呀、啊？哎，
12: 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哎
10: 呦，动物的行啊。哎，
12: 你就换。

0: 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2: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0: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2: 对，配型成功了。
0: 哎哎，老孙 啊，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2: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0: 我还治不了他。
2: 喂
0: 喂，
3: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2: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3: 骂人
2: 啊？
3: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2: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
3: 啊，
2: 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3: 好好好好，
2: 怎么能这个样呢？
4: 八号请就诊。
3: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
2: 啊，
3: 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2: 好，行行行，这下行了。
0: 哎呦，我爸爸，爸爸，
2: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0: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2: 小伙子
0: 啊，
2: 我不是骗子。
0: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2: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0: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2: 不是。
0: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
2: 哎呀，
0: 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2: 不是。
0: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3: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2: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3: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2: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3: 不，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叭了叭叭了叭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
3: 啊、
2: 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3: 你说他了吗？
2: 我没说。
3: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2: 臣妾做不到啊。
3: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2: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0: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3: 儿子，
0: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啊？
3: 我是你爸爸，
0: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1: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3: 是，
1: 你没打错电话吧？
3: 你信我信他呀？
2: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0: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
3: 你让他给我来，
2: 你爸爸让你来。
0: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2: 我可不认识你。
0: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2: 哦，你穿双红鞋。
0: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2: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0: 我还不认识你呢。
2: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0: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2: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0: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2: 我为什么扎头上？
0: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2: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0: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2: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敢扎我就敢来。
2: 你敢来我就敢扎。
0: 你扎上我就来。
3: 掌声。
0: 治不了他。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2: 我为什么动起来？
0: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2: 我为什么跳舞？
0: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2: 你要是敢来，我得敢跳。
0: 你敢跳，我就敢来。
3: 停，
0: 等着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吧？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哎，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称度量。
0: 你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的！
0: 哎，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0: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2: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2: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
2: 哎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2: 骗子，
0: 神经病。
2: 走，去派出所。
1: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2: 你是个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2: 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
2: 哎，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里的骗子。
2: 走，
0: 上医院
1: 干什么？
2: 派出所
1: 干什么？
2: 嘿，爸爸，爸爸，哎，爸爸，
3: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3: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2: 哎呀，误会了！
3: 哎呀，什么
2: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
3: 你等会儿，
2: 对，
1: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3: 一个。
1: 这是谁的儿子？
3: 我的。
1: 那可是谁的儿子？
3: 别人的。
1: 你是谁的儿子？
2: 别人的。
0: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0: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2: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2: 对对对，
1: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0: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2: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2: 是，
1: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1: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2: 哦，怎么说的？
1: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小伙子，哎，你记住喽，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啊、这个世上好人多。
2: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1: 哎呦，哎，我爸爸，爸爸，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儿。
2: 怎么了？
1: 哎呀，不行，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2: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0: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1: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
2: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呀、
3: 啊。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1: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1: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4: 放心。
1: 成功了，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4: 信。
1: 成功了。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 把世界请进影院。
6: 哪个买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8: 还是我来吧。
9: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10: 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写了一封情书。
13: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写情书
12: 啊。别狡辩了，我妈妈说了，大学期间不可以谈恋爱。啊什么？还好明天我就毕业了。
14: 飞呀、啊、哎，一会儿有个电话回访，你就说解决了，给哥哥好评啊。
15: 好嘞，
16: 让爷摸摸你的小蛮腰。
15: 给，
16: 这小腰真细呀、啊。

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2: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台强国工程。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3: 大家幸福吗？
4: 幸福。
2: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瞧瞧，多精神！
8: 你哪位？
9: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8: 哦，有意思。
9: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8: 有必要吗？
9: 日历。嗯。那麦克风？
8: 没必要吧。
10: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9: 那位置总行了吧？
10: 你说了算。
8: 访问可以，就一次。
9: 那下次呢？
8: 下次再说了。
10: 隐私保护用 iPhone。
8: 省心。

0: 齐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成立到现在呢，累计的集训时长已经超过了100个小时，而这100个小时是前辈师资和青年歌者之间100个小时的切磋和琢磨。而今天中国唱将将总结这段时间所有的学习成果，为大家带来一场特别的音乐展演。
1: 这样的一场音乐展演，我们想要讨论一个话题，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心。
0: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欢迎薛之谦、周深、林依轮、王铮亮、谭维维。
1: 欢迎来自国家院团和音乐行业的代表们，欢迎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丽拜尔，音乐制作人王贝，作词易家扬，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作中心副主任洪兵，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杨光，
0: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青，音乐制作人谭玄，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生态业务部副总经理徐志威，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专家教授黄英，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青年男高音蔡成玉，师资团队集结完毕，中国唱将音乐展演现在开始。
1: 即将登上舞台的这首歌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一句我有一段情可以说唱进了无数观众的心里。那今天呢，我们即将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听到不同的演绎，再次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有请旗手梁凡上场。
2: 其实我拿到《我有一段情》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点迷茫，通过我们的音乐导演给我了一些提示，我突然想到我早些年有过唱爵士乐的经历，我在想不行，这首歌我们把它往 swing jazz 的风格去靠一点，加一点点 blues 或者说是 R&B 的这种律动进去，然后我大概就有了想法，就是这首歌我们可以我可以用 jazz 的方式去演绎出来。
3: 没问题。
4: 我的有情人啊，莫非变了心为什么要断了心，我等待呀到如今。
3: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啊，这个和声上可以再跟刘卓老师那边再讨论一下，有一些和声你可以再丰富一些，再有意思一点啊，其他的这个律动啊，这个感觉啊，结构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5: 说实话这种风格我已经10多年没有唱了，还是有点风险，

0: 他也享受音乐了。
1: 哇
2: 哇，完全不一样的改编，评委们都已经非常激动了，尤其是两位。
3: 哦，我们俩吗？
2: 对，
3: 我们俩在聊这个很新，就是这个很新颖的编曲，
4: 很有意思，
3: 很有意思。
4: 我觉得这个就是流行的魅力嘛，就让大家想不到的方式去唱一首歌去带动。但我也觉得这是流行的魅力，也是它的特点。但特点就是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但是这就是流行。那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风格。
3: 对，
4: 谢谢，
3: 真的好喜欢啊。
2: 哎，我知道梁凡这应该是第一次穿西装上台演唱，而且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表现爵士风格的音乐，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是怎么想要把《我有一段情》唱得这么欢情的。
5: 事实上，上一次穿着西服唱爵士应该得追溯到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可能最擅长的东西就是 jazz 或者 funk 或者 R&B 这一类风格啊。我当时唱了不少这样的作品，但是这么些年过来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多从中国的文化下手，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唱作人和制作人，然后做的是我们华语音乐。然后呢，至于我有一段情，这个情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呢？那应该是我对于音乐的这种未了情，就是2014年我差点就放弃了音乐，我准备盘一个临街的小店，然后做点生意。不过现在想想看，幸亏没有去做这个生意，因为我真的不擅长做这个，我还是擅长做我的音乐，这个就是我跟音乐的未了情。
6: 我觉得梁凡很独特，因为他的所有的改编和今天的唱法是让我觉得有惊喜的，就是他没有落入到一个常规的一种表达，因为他选择了爵士去表达一个很有年代感的一个歌曲，你能看到他自己在唱法上和唱腔上的一些设计，然后去打破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歌曲，然后让大家耳目一新。所以我觉得对于过去作品的一个改编，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7: 唱作人梁凡，他是用爵士乐的方式对这首歌曲进行了改编，对于这首歌曲的诠释非常非常到位。
2: 接下来要带来的歌曲呢是《九儿》，这首歌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是一首从泥土当中长出的生命壮歌。随着电视剧《红高粱》响彻了大江南北，它也证明了真正动人的作品是永远扎根于土壤的。这首歌只有四句的歌词，用音乐最本真的魅力歌咏了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有请陈佳妮。
8: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热血沸腾，所以我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就是挑战我并不是非常擅长的摇滚元素。
9: 风格上是想怎么去唱这个？是想
8: 我想猛的。对。
9: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种律动，我觉得很
8: 有些差异的。
9: 哎，有些差异，然后还是这种硬的摇滚的这种感觉啊，扛扛的，对，
8: 特别得劲儿。
9: 对对，
10: 反正现在你这个 key 是这个是舒服的，是吗？
8: 是可以的。
10: 就刚才听的那个。
8: 对对对。
9: 周哥，你觉得这种行吗？
10: 太行了。这就英姿飒爽嘛。
8: 对，我整个状态唱法到处理我都得要去找一找这个。
9: 对，
8: 因为我一直唱的那个风格都是比较抒情的那个。我想说如果在这个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摇滚的范儿的一个呈现，然后也有一些柔的地方的融合，我不知道出来是什么。
10: 有可能就是一开始你把音乐的风格定性，然后你后面做变化做变奏，在某一个段落做弱的做抒情的，
9: 对，
10: 都可以。
9: 对，
10: 然后其实你像刚才那个间奏，你擅长那个花腔的那些
8: 可以加上。
10: 对哦，
8: 好有空间，想象的
10: 都能用的，
8: 想象的感觉。编曲舞台真的会给我们二度创作的很多的空间，我觉得摇滚它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我感受到了九儿身上的这种倔强傲骨，站在舞台那一刻，不管是兴奋也好还是紧张也好，都是我当下最真挚的一个表达。

0: 这蛮有意思的哦。
1: 谢谢佳妮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九儿。是不是在佳妮登场之前，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版本的，加入了摇滚元素的九儿。谭维维老师喜欢这个编曲吗？
2: 我们俩也在讨论，因为我们一直跟着他这样成长过来嘛，觉得他今天的演出在更多的在打开自己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他比前面几场唱的是要好很多了，无论是整个状态在表达上。
2: 因为佳妮的技术很强，但是就希望他内在跟着这个音乐咬合，对，把那个九儿，把那个歌曲里面描述的所有的东西把它展示出来。
3: 谢谢老师，谢谢。
4: 其实我跟维维也是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当时我一直跟他说，我说你不要那么内向，你如果你要唱这首歌，你必须要把它外放出来，
0: 对，出来。
4: 首先一个，今天一定要跟我们的编曲老师还有我们的乐队老师说，太棒了，就是他们把每一首歌都编得这么精致。刚才这首歌一出来就让你，他就是如果用流行的讲法，那叫炸街，就这个音乐一出来是炸街的。但是如果在演唱的时候，你要再炸裂一些，再外放一些，可能你这首歌就是100分，就是这种感觉。嗯，
3: 我再接再厉，老师，今天这首歌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是超大的突破。
4: 你看见没有？
3: 真的，
4: 就是对，他就说话的时候，他就是永远是，你看我，你超大的突破，你要出去呀、啊。
3: 很大的突破。
1: 我听一下维维姐，如果说超大的突破会怎么说？
0: 哎呀
4: 哎
0: 哎
4: 哎哎，
5: 超大的突破，
0: 超大的突破，
2: 超大的突破。哦，
1: 超大的突破，不然唱两句那泼辣版本的九儿。
2: 哎呀，我也没有音乐，有点尴尬。哎，
1: 音乐我们这儿绝对少不了，来，乐队老师。
2: 高粱，哎，有点低，
0: 这么低啊！
1: 高粱，
6: 这可以。
2: 哎呀，好高啊！对不起，我一点，我有点高，高不成低不就。
7: 唱吧。
2: 那你们跟我摇起来，快点！
7: 摇起来。
2: 一、
8: 二、三，
0: 走。

0: 收获了一个导师版本摇起来的九儿。
1: 我们的 Keep 老师也很极端，高粱和
2: 高粱，
1: 只有两个音，只有两个 T， 只有两个 T， 要么在这里，要么在这里，
3: 对，直接跨六度那种，我就给你。
0: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位棋手他自己内心的独白，你想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九儿？
4: 那我觉得我的感受听到九儿这首歌，我觉得它更多的像是一个极致的女性的力量，因为九儿我觉得她在感情上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在这个民族大义上又是一个热血是一个倔强的人。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但是我身上我觉得有跟九儿一样的地方，就是热血和倔强。我希望在今天的舞台上，我能给大家带来一段跨时空的这种对话，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虽然温柔，但是同样也很热烈。谢谢。
0: 谢谢佳妮今天带来的属于他自己感受，代表着佳妮风格的九儿，再次感谢。
5: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叫《在水一方》。那中国音乐的千年相传的魅力通过这首歌体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雅妮登台演唱。
6: 在水一方，其实我真的是用美声去唱这首歌的，现在就是要学习怎么用流行去全新的去演绎这首歌曲。

0: 这个好，这个好，啊，这个你的特质亮出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前面的这个稍微的有点压着你的东西没出来。
2: 之前唱还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唱，这次流行的唱的话，主要是真声和假声这个转换很难很难，必须要把

0: 谢谢刘亚妮。我们听一下周深老师的点评吧，好不好？
1: 我觉得我刚才就唱在一半，我就跟伟伟姐说，哇，太不容易了，你让我去站在那当着那么多的大佬面前唱歌，我会觉得我也会哆嗦的，感觉麦克风的颤音都是自带的了。
0: 对呀，
2: 对呀，
1: 所以大家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
0: 在你心中的这个在水一方的家人是怎样的家人？
3: 我觉得是我心中的自己，或者是未来的自己。在我的想象中，我的未来可能我20多年之后，我会就是比现在，
0: 需要那么久吗？
4: 太远了，
1: 礼貌吗？
0: 到20多年后，到了薛之谦老师的年龄，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样的？20年后的雅妮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3: 可能会比现在更成熟一点，然后还能和自己喜欢的歌手合作，或者是成为朋友。
4: 实在啊，
0: 那你现在就已经圆你的一个梦了，你跟你喜欢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跟这些老师们也成为了朋友，对吧？等他等他好不好？
4: 对啊，
0: 谢谢雅妮。
5: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就是千里江山。
4: 好，
0: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啊，它也在一直滋养着中国音乐的创作。歌曲《千里江山》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他将这一幅青绿山水的壮美气象转化为动人的音乐语言。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凯奇登台。
6: 这首歌挺难的，前面主歌的部分它是比较低的，然后到副歌的部分它是比较高的，它跨度比较大，而且又在就是歌手的换声区，就是比较难受。
7: 高了是吗？
8: 就是练的话也能练，就是有点在我换声点上，
7: 这个
8: 有一点点，
7: 那再高半个音呢？
9: 这是混声吗？高音？
10: 但是混的。
8: 这个有点高，感觉
7: 高，但是你E调呢，主歌又感觉有点低。你试这个主歌。这个还行，主要就是再转个小二度
10: F，
7: 对 F 到升 F。其实最高音的问题就是在不那个字儿嘛，不休，对吧？这个字。
10: D 或者降 E 是吧？这样
7: 对，
8: 我也觉得可能高一点。
10: 升 D，
8: 那个稍微
7: 那个主歌
8: 有点低了。
7: 对，那个尤其是低音稍微有一点散。
8: 刚刚那个我觉得能
7: 行
8: 练一下能出来。
7: 行，
6: 我对这首歌有点没有底，因为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比较大的一首歌曲，比较宏伟的一个歌曲。我很担心我的演绎能不能把这个歌的宏伟啊、壮丽演绎出来。

0: 祖国幅员辽阔，千山万水。我不知道凯奇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出现的是哪一座山，哪一条河。
1: 我听到这个千里江山的时候，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就是我美丽的家乡。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的女孩，我们家乡的天空都很近，蓝天白云，然后有漫山遍野的鲜花。我小时候会跟朋友们一起周末的时候去爬庐山，他能看到我们整座城市的面貌，然后中间是碧绿的湖水，然后周围全是青山。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所谓的青山绿水，我就说这就是我心里的千里江山。
0: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大凉山文旅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
1: 谢谢。
2: 说的我们都很想去大凉山了呢。哎，
0: 他刚才表述的时候有一些可爱的口误啊、口音啊，大家会觉得说哦，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姑娘，大家会有这样的观感。她不是，她是一个正宗的汉族女孩啊。
2: 她唱歌的时候一点口音都没有的，但说话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
0: 对，
2: 你刚刚一直在大凉山，大凉山，
1: 大凉山，
2: 她觉得大凉山在哪里？
0: 谢谢凯奇的精彩演绎，听一下谭维维老师您的点评。
3: 我觉得她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歌里描绘的画面，这个是很难得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听他演绎这种有点国风的歌曲。
1: 其实我压力好大，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一看名字就特别大，大宏伟，我怕我压不住。
3: 但是没有问题，其实有一种克制是美的。
4: 我是觉得凯奇说到自己家乡就特别骄傲，而且他在唱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很妙啊。虽然是比较偏中国风的歌，但他的唱腔或者处理没有那么偏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些中国风的处理什么之类的，但反而就更有一种古今在对望的感觉。就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那住的人一直在变，但其实那座山那条河一直在看着我们所有的文化在进行演变，在发出自己灿烂的光芒。所以我觉得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千里江山。
1: 谢谢。
5: 这首歌其实写得非常好，也很有深意。它里面描绘了一个少年鲜衣怒马，凭海望峥嵘，敢舍命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不断的有少年英雄涌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今天他演唱的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气质。
0: 我们的音乐训练营里面有无数的青年才俊，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慢一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
15: 个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上那弄
18: 这样吧，这样吧，
19: 应该的
20: 嘛。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23: 我说乔儿啊，曾经一定在
24: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25: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 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嗯，
7: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8: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诚，一定要真诚，是真诚的一定会被人看。
9: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0: 好的，各位朋友们，中国唱将音乐展演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曲，那就是《人世间》。用一首歌写一生，感动一世人。那有些人是带入同名电视剧的情节而感动，而有些人是倾心于他的美妙的歌词。那各位观众，各位师资，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什么？你为什么会被他打动呢？
15: 其实《人世间》挺难的，他这首歌的跨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几乎是两个八度的这样的一个跨度。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去驾驭到整个这首歌的很多的情感。就是在现场，你如果想要感动大家的话，首先你要感动自己，但是你又不能够让自己感动到完全崩溃的这种状态，难度非常大的这首歌。
0: 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歌曲的是我们流行唱法的学员。
17: 哎，这位棋手叫李伟林。李伟林厉害在哪里？他演出已经超过了1000场，到现在
4: 1000场，
17: 什么概念？我演到现在就演了才几百场，人家演了1000场，经验丰富的哇。而且我告诉你，他在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同时，
4: 怎么了？
17: 还在演出，
4: 还在演出。
17: 对的。
0: 我跟你说，廖院现在特别想把那个音乐战旗砸过来，
17: 是吗？廖院忍一忍，廖老师
4: 就一个战旗。
17: 哎呀，那我们就怎么样？要不然就赶快有请出他出来，好不好？
0: 可以，你再加一句，瞧他来了，
17: 瞧他来了，
0: 掌声欢迎李伟林。
18: 草木会撒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
19: 这是我这么多轮比赛完，然后第一次唱非音乐剧曲目，紧张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也特别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听一听李伟林，如果你不唱音乐剧，你会是啥样呀？
21: 我这段时间练，我是按照降小二来练的，
26: 就是 F 调。
21: 但是这个高音，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挑战。
26: 我觉得你干脆就一点儿，
21: 会有危险的话，
26: 对对，你就是还是保你最舒服的
21: 安全的
26: 状态，对，
21: 老师，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唱降那个大二度的时候啊，我会觉得主播有一点点的 低。
1: 你低音如果能那个诉说感更强的话，其实那个音就语气要大于那个音准。
26: 对。
1: 对，所以你把语气做足了，那个低音其实不至于听起来很难受的。
26: 嗯，
1: 就是你强项，因为是音乐剧嘛，你要从语气上下手，其实要比研究歌唱更有用一些。
26: 嗯
21: 嗯
1: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代入感是最重要的了。
21: 好，
1: 别的没什么。
21: 没问题。谢谢老师。
26: 好，
21: 嗯，好的。
19: 实话说，我相对于音乐剧曲目来说，中国的艺术歌曲，我觉得唱的是相对少的。但是今天让我涌起了这种，我一定要把中国歌唱好，把中国歌唱向更远的地方的这种信心和信念。

0: 他可以把《人世间》这样一首温情的歌曲去唱成一个起伏很大的音乐剧作品，我觉得这一点他就非常非常打动我。
1: 谢谢李伟玲的演唱。唱这首歌的时候，哪一句歌词打动了你？
2: 感触最深的一句应该是我们要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尤其喜欢这句歌词，可能跟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有一些关系吧。2015年的时候，我后彻的了解，就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夜之间长大。那时候我要面临爸爸的病，然后要承担起家里很多事情，又要以一个最好的状态去完成，站在舞台上去完成演员这个身份。所以那时候演出的时候，我经常只要一按场，我就掐自己，我就掐自己，掐自己，你知道，试图让自己从那个特别破碎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段日子就是熬过来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只要明天太阳依然升起，你有一颗面向希望的心，全力尽力的去生长发芽，那我觉得每天都会有希望。我觉得这也是人世间给我的鼓励吧。啊，
1: 我相信你的家人听到你这番话，会感觉到女儿真的长大了。成长有时候很缓慢，但有时候她真的就是一夜之间。不经历这样的大事，你是不知道自己的肩上原来能扛这么多的责任的。
3: 对，我今天是有狠狠地听进去的。虽然你有一些表达还是在音乐剧的层面上去表达，但是整首歌还是很动容人的。我们每个人的都好像没那么容易，所以我很喜欢。也祝你不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
2: 谢谢老师。
1: 你这番话我相信所有的学员们感同身受。谢谢，谢谢伟玲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4: 伟玲，其实刚刚感受到你的表演，虽然我不认识你，可是我想音乐可以贯穿时空跟各种象限的事物，那也祝你未来的表演会更好。谢谢。
2: 谢谢老师。
5: 真的在某一刹那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歌声，把自己的故事去穿越屏幕，去给到另外那一端可能跟我们心境很相似、经历很相似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这一刹那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成为一个歌手，可以去用歌声、用作品去陪伴大家。我自己在这个节目最大的收获是自己身上的使命感越来越具体了，因为可能真的会陪着很多人和影响到很多人。非常感恩每一位在座的中国唱将们以及未来的唱将们，谢谢老师们的指导，非常感动。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周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愿今夜的旋律能陪您走过千重浪，愿音乐的能量能守护您向阳成长。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
1: 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3: 奇迹是什么？

0: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老马，
1: 婶儿。
2: 哎，哎，小猫来了，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我做饭。
3: 哟，回来了。
0: 啊。
3: 累了吧？
0: 不累。
3: 渴了？喝杯水。
0: 我自己来吧。
3: 哎，哪能那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包了。
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应该做的。
3: 再来杯子。
0: 不来了，这家伙赶紧水饱，我一会儿还吃饭呢。
3: 哟，还惦着吃饭呢，看来是饿坏了。
4: 还真让你说着了，这帮串人转的，就是为了吸引程阁主你，让我趁机行窃。
0: 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招了。
3: 人呢？
0: 他们说我人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
3: 那你不白溜头了？
0: 那也不能算白跑啊，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
3: 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3: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儿带。
3: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留着自己带吧。
0: 行了，走了。
3: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啊？
0: 听见了。
3: 那咋还去追呢？
0: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
3: 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
0: 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赶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3: 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0: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去追了。
3: 你把他抓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毛手毛脚就放那没味儿的屁，
0: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
3: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0: 哎，我没有这意思啊，我这是说事儿呢。
2: 哎呦，这咱厂出这啥动静啊？
5: 行。
3: 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5: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0: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5: 去你的吧！
3: 你不就想冲大个吗？
5: 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
2: 妈呀，老马，你这咋了？我那小猫。
5: 闭嘴！
0: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
5: 你站住！
2: 哎，
3: 谁不配当警察？
0: 干啥呀？
6: 建国整骨折了是不是？
2: 消气儿了。哎，你干啥呀你？你没事吧？你看看。打人呢？
3: 打他不行吗？
2: 他是我同学，
3: 他是我徒弟，
2: 那也不能打呀，那要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3: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
2: 我跟你说不明白。
3: 你跟我说啥？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2: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的吗？
3: 你别怪我，要怪怪他。
2: 你先动的手，我怪人家干啥呀？哎呀，
7: 我觉得你师父踹你这脚啊，踹得轻了。
0: 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
7: 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0: 你也觉着我错了？
7: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要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一个人去追疑犯是多险呐！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你还回得来啊？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0: 打死我得了！
7: 你个嘴硬。
8: 爸，
0: 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
7: 就因为这事儿啊？
0: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
7: 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

0: 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
1: 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你说换就换。
2: 有个好点的态度。
1: 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3: 那还能给我开了？
1: 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我出车了。
3: 哎，
4: 我不喝，你喝吧。
5: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
4: 没看我忙着呢。
5: 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没帮你想法子啊。
4: 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
5: 快去。
4: 燕子，爸给你冲了杯奶。燕子，哦，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
6: 爸，
4: 嗯，
6: 你不该打王鑫。
4: 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
6: 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
4: 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
6: 跟你无话可说。
4: 你不喝？不喝我自个儿喝。
5: 哎呀，我说你呀。咋整的呀？再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
4: 谁跟他不痛快呀、啊？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往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这
5: 我不管啊！不管你俩咋不对付，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哎呀，没事吧？这人跟你抢，你干啥呀？
4: 哎呀！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
5: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汪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汪比跟你亲。
4: 是我愿意离开家的。

0: 不说这个了啊，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
1: 苦了你了，
0: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汪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汪心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师父，你应该大度一点。
1: 素宝，你真把你男人看低了。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护食了，不给他吃点骨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0: 那照你这意思，你是在磨练他？
1: 当然，他是跟我搭帮的。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
0: 我就说嘛，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
1: 说实话，王鑫呢比他爹是强多

0: 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种货了。你说了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不一定。哎，淑芳。哎。
1: 你这病你是不是给到医院去看看？你不能总拖着。
2: 没事儿，看过了没用。
1: 多跑几家医院呢？行，咱就去看中医啊！
2: 行，以后再说吧，咱睡觉了啊！
1: 行了行了，我来吧，你别动了。
2: 哎呀，我没事儿。
1: 哎呀，你听我的吧，别动了。幺二幺幺。
2: 跳跳跳跳！上班去啊！啊，
1: 幺，上班去啊！
2: 废话，我上班上山去啊！
1: 呀，正好，你快！
2: 我得上厕所，你先走吧。
1: 没事，我等你。
2: 等我干啥呀？你走你的吧。
1: 哎，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
2: 你真有意思，我等一会儿呢，你先去吧。
1: 我不着急。
2: 你别迟到了，走你的。

0: 这天呢。上班去。
1: 啊。
0: 咱俩一块走。
1: 走。嗯。
0: 走了呢？
1: 啊，走。
2: 没看见我呀？
1: 看见了，你这，你来干啥？
2: 跟你说句话。
1: 说呗。
0: 我在这不方便啊。
1: 没啥不方便的，
0: 就是不方便。那我先走了。
1: 走了，说吧。
2: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1: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2: 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对别人也这样。
2: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啊。
1: 算了，这个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2: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那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1: 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2: 你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那种人。
1: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
2: 哎，
3: 爸爸，
4: 你
3: 先说。
4: 说话呀，
3: 还是让王鑫先说吧。
5: 小王，那你先说。
6: 这不都知道了吗？这还有啥可说的？
5: 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6: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唱二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啊。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车到站了，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
5: 说完了，
4: 说话呀，什么毛病？这
6: 说完了。

0: 说两句。
1: 说起这个事儿呢，这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10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转得慢了。
2: 哎，老马，说的是汪鑫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没说车上的事儿啊。
1: 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的。
0: 办案这就是讲究刨根儿，
1: 这个事情呢，他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当然，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行了，就说到这儿吧，请领导处理。
3: 坐。
1: 坐不住，有事赶紧说吧。
2: 咋的？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啊？坐吧，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哎，你打算怎么处分王鑫啊？
1: 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
2: 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这处分轻了还好。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
1: 我哪敢有意见？
2: 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
1: 我稀罕他？
2: 你呀、啊，是越稀罕谁，就越把谁往死里整。
1: 这孩子太莽撞，有勇无谋，毛茬太多，不把他捋顺了，早晚要吃大亏。
2: 嗯，你就直说吧。我会酌情处理的。
1: 要不就记个过吧，不大不小就行。我再带他溜溜看。
2: 就是不疼不痒呗。
1: 不行，得疼点儿。不疼，他不长记性。
2: 好，我明白了。

0: 马叔。
1: 马叔，踹你一脚，我这辈分还长了。
0: 谢谢。
1: 谢从何来啊？
0: 你们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了吗？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
0: 你这人咋好赖话不分呢？我这是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不徇私情。
0: 咱俩能整出啥私情？你这话说的，我不谢了，不谢了还不谢？真磕巴了我这。
1: 你说啥？
0: 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了啊！
1: 给你爸爸看吧。
0: 这跟我爸有啥关系？
2: 开始脚下啊！慢点儿，
3: 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你呀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我帮检查呀。
4: 你帮我检查
3: 啊？
4: 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3: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

0: 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1: 没屁了，啥子刺挠啊？
0: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是挺好？
1: 啊，还行吧，有进步。
0: 那个，
1: 啥事啊？
0: 啊，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十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1: 那十只鸡花多少钱？
0: 啊，没花多少钱。
1: 定金呢？
0: 花的比这……你知道是我干的？
1: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我就说牛大力哈，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只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哎呦，整十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
0: 不是，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你知道不？知道我肯定不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
1: 我讲过啊，没事，你说你的。
0: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
2: 还磨叽啥？马上开车了，赶紧上车吧。
1: 我跟你讲啊，牛大力啊，我早就想吃蛋王，你还给我留一口。
3: 你那包啥的都看好了啊。张总，你先去药
0: 吧，
3: 歇会
0: 儿
3: 啊。
0: 哎，
3: 大力
0: 啊，
3: 蛋王好吃不？
0: 哎呀，啥呀？干啥呀？
4: 干嘛？哎，将军，老头儿，你
5: 这……行行行，
6: 看我成什么事儿了啊？这瞧着热闹。
1: 说人话。
5: 手表还是来给我戴戴。
1: 着啥急？早晚不都是你的？
5: 哎呀，我现在想戴，你看看时间。
1: 不是，你这车上人太多，你戴手上让人给惦记。
5: 懂什么呀？那手表买了就是戴的。就得带出来让大家伙看看，
1: 看看，那给你给垫，下车给你。哎呦，
5: 那让带，快点！
1: 你跟你妈一个样似的，媳妇儿，
7: 挺漂亮的。
1: 是，我给她买了个表，非让我给拿出来给看。
5: 上海，哎呀，
1: 这人都没去过上海，你说这哎呀，多忙。我日都没出过去。
5: 咋的了，兄弟？
7: 找啥呢？
5: 咋了？这是咋了？这是
1: 表丢了。
5: 撞了，就那样，抠死！快点！
1: 真的？啊，包上来一口子。
5: 确定放这儿了吗？
1: 确定。咋的？这车上还有小偷呢？
5: 是搁这儿了吗？
1: 啊，就搁这儿了。
5: 这包在身上怎么丢了呢？
1: 不好意思，这不让拉
5: 走吗？丢了，来，妈，
1: 真不要脸啊！
5: 你好好想一想，
8: 警察同志来了，赶紧报案吧。
1: 哎呀，警察同志，那个我要报案，我出事了，我东西丢了。
9: 啥东西丢了？
1: 手表。
9: 手表在手上丢的？
1: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9: 手表啥牌子？
5: 上海的，好贵了。
9: 你这手表放包里之后，都去过哪儿啊？
5: 去过哪儿？想想，你好好想想。
1: 去哪儿啊？我，不是，我今天有点气懵了。我就上了个厕所。
10: 上厕所人多不？
1: 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
10: 哇，城市上厕所人偷。
9: 你贵姓？
1: 我姓唐，唐兴国。那个哈城的，去宁阳探个亲，这我媳妇李玉秀。
8: 未婚妻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2: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那有用的呀？
11: 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120块钱买的，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不给不行，彩礼。
12: 你知道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给我说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这咋不想娶我呀？
2: 当着人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12: 就是你，磨磨唧唧，早给我戴上能。

0: 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1: 赖我妈了这会儿啊！
0: 他妈要
1: 不要表，
0: 我就。
2: 变村里去了，
3: 我扔屎，我还能扔什么
2: 啊？啊！干嘛躲在厕所里？
3: 我上厕所我撒尿呗，我还能干啥了？
2: 站起来！起来！过来！
3: 什么都没有。
4: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子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5: 也别没完没了啊！
1: 火车马上就到站。手表找不着，看我妈怎么收拾你！
5: 哎呀，这吓唬谁呢？你妈咋的？你妈还能要我命啊？
1: 什么态度啊？你把表丢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哎，
4: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
5: 是，那你记啊！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我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1: 唐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
5: 这啥意思啊？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
1: 我只见了一个表盒，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啊。
5: 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装包里放那儿了，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
1: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那个空表盒想糊弄我是不是？你厉害呀，想空手套白狼，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行，你厉害，这婚宴我不接了，爱给谁钱给谁钱。
4: 姐，这表再稀罕也不能不结婚呀！哎，
1: 他人穷我认，但是个骗子咱不能认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也不至于是骗子，你看他挺老实的。
1: 大妹子，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咱再买。大姐，穷点富点没事，换人可不行，是不是？唐兴国，你这人真没法处，咱俩散伙。这，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家。
5: 散伙啥意思啊？散伙，
1: 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过不下去了。
4: 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1: 就是
4: 都在气头上别说这话。
5: 你就说、是，你说你不要我了？
1: 对，不要你了。
5: 你说你不要我了？
1: 不要你了。
5: 李秀，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啥意思啊？不过了是吧？你说你不要我了是吧？
1: 对，我不要你了，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散伙。个骗子，我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呀、啊！
4: 姐，你消消气，你坐会儿。
1: 你个大骗子！
4: 别看了，坐来，坐会儿，你也坐会儿。
5: 真高级，我见你熟了。
6: 我
5: 也不活了！
4: 干什么？把他放下！放下！什么情况？
6: 我刚从那边有个穿白大褂的大爷。
4: 来，让开！别看了！
6: 就搁那边呢。
4: 让开！进屋！
1: 谢谢。
5: 谢谢。
1: 没事。
5: 别碰！

0: 我告诉你啊，表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撒谎。
1: 哎哎哎，这位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得安生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是不是？
2: 嗯，警察同志，我听的意思，这表也能找回来啊。这多费心了，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啊，你麻烦了啊，谢谢。
0: 真有表啊？
3: 他都这样了，这能骗你吗？
0: 其实我生气不是那表的事儿，我在意的是你，我怕你骗我。
2: 小鹿来了，我都不认识你，谁呀、啊？我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4: 好看吗？
2: 骗谁？
4: 这
2: 你就别你别碰我，你雾秋秋的。那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我等你们消息啊，我们在这儿，
1: 你们唠吧。
4: 你说我是谁呀、啊？
2: 谁的呢？我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有人吗？你快点，警察过来救我！你姐妹，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就不给你。
4: 行了，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
2: 救援给我来个黄桃罐子，我要补一补。
4: 来点肉。
0: 行了，补一补。
4: 别生气，啊，你吹一下。
2: 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表都是我借钱买的。
4: 要我给谁呀、
2: 啊？我一个给那小护士去。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的。
4: 给你
2: 们。你别碰，疼啊！
3: 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1: 我怎么了？
3: 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1: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
3: 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那委屈的不得了啊啊！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
5: 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
3: 那些人生活费你也得管。
5: 还有什么事情？
3: 那就心情调整费啊！不，
1: 心情调整费，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3: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这一闭眼呢、啊、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啊。
1: 不对吧？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3: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5: 小王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3: 你看，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5: 是
3: 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5: 哎，老爸，我跟你数了一下啊，一共是12小费用，你看这咋办呢？
1: 他这是讹人，还怎么办？
3: 你别急，急啥呀？这
5: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去见见他，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1: 顾队长，我是一个警察，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3: 那得是贼顺耳的话，贼也是。说两句就说两句，
5: 坐那儿去。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
3: 不管咋说，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顺着忙啊，麻子麻子，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2: 有道理。
5: 我把人给你带过来啊，就是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儿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啊。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呀。

0: 你手劲儿大呢，
1: 万子王，
2: 找姑耍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0: 我狠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2: 你知道就好。
0: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那有，啊，
2: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0: 我就知道，不必问了。
3: 老板，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
4: 别得理不饶人的。
5: 明白。
3: 行，您唠吧。哎呀，哎呦，哎呦。

0: 你坐我旁边干啥？
1: 你坐对面去，咱俩是冤家对头。
2: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个梦。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也不真亮。
0: 那就大点声呗。哎，
2: 贵姓？
0: 侯三金。
2: 哪个金？
0: 一二三的。
2: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0: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2: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0: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子的金。
2: 越活越值钱？啊？
0: 就顶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
2: 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
0: 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都骨折了，咋办？哎，别动手，动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2: 我看看，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装得跟老虎似的，转眼怎么的？变成小野猫了？
0: 怕你，哎，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呢，咋办？
2: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0: 啥意思？想来上。
2: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把你弄伤了吗？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吗？
0: 啊？啊？哎！
3: 这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4: 不是，你想干啥？好啊，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2: 喊吧，没人听得见。
4: 警察！警察！警察！
2: 叫我干啥？
4: 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我有话说。
2: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4: 别！我服了，小子，我服了。
2: 哟，你不骨折了吗？好了，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
4: 我这之前是骨折了。嗯，哥，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那不要了。交个朋友，
2: 对，
4: 敞亮不？
2: 想跟我交朋友了，那就更不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4: 算了，就这样吧。哎，
2: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4: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1: 太谢谢你了，王鑫。
0: 不客气，我们爷俩也用不上。嗯，
1: 过期了。
0: 过期了？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
2: 这哪事儿？爸，你小点声。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1: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1: 我能走？
0: 怎么的？要不再唠会儿？
1: 改日。

0: 站住！站住！
1: 你怎么能跑？
0: 站住！站住！站住！
1: 人呢？人呢？我天哪！哎呀！怎么的？不行了？累了？
2: 何三金，啊，有本事！
1: 哎呀，
2: 你过来呀！哎呦
1: 呦，还砸我！我跟你说，你要累了，这样，我把你接回我们家供起来，吃喝拉撒我全都包了，但我不陪你睡。
2: 别让我抓到你！抓他，我饶不了你！
1: 哎，你还抓我？你来呀，你来！来，我过来，让你抓。哎，我走了。
2: 来，
1: 哎，你来了。哎，我要过来了。哎，我要走了。哎，表是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的？啊？
2: 咋的？爹，我去你家。走呗，
3: 走呗，啊，气我，再气我，
2: 终于承认了吧？起来，
4: 做啥呀？啊，
5: 别吵吵，能不能给老同志点脸？这老胳膊老腿的，瞅着多心酸呀！啊，
2: 你咋来了？
5: 我跟这吵半天了，我不出手你也追不上。
2: 东西呢？
6: 啥东西？
5: 装，再装。表，
6: 啥表？
5: 带他走。
1: 不是你靠我没用，你回头还得把我
2: 甩了。别吵吵了。
7: 我不要半心红雪，红尘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脸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
5: 哎哎哎。老马，哎，表，别动！干啥呀？要抢功啊你！
2: 我踹你！
5: 跑啥呀你？啊！

高三金，回去啊，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是确实被冤枉的；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

0: 你这个傻下场吗？
1: 马哥，马叔，马大爷，你放我一马吧，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这样我孩子生出来跟你姓行吗？为了追你，把我也累得够呛。你刚才唱那个小曲儿挺不错的，唱一唱，
2: 犒劳犒劳我，
1: 差不多，
0: 唱，来。
3: 我不要半袖红雪，不争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脸之间。哎，同志。
4: 哎，你好，
3: 我问一下，26号在哪儿啊？
4: 26号，那边有个楼梯，上去之后右拐就到了。
3: 谢谢你啊。
4: 嗯，没事。

0: 来了来了来了，谁啊？
1: 您小唐，
2: 还认识吧？
1: 马警官，汪警官，哎，你们怎么来了？啊，哎，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媳妇儿，那个火车上的马警官，汪警官，
2: 你好。
1: 哎呦，警察同志，
2: 你好，
1: 快快快坐坐坐！
2: 别忙，别忙，
1: 喝水，喝水，喝水，别忙，别忙，你那手啊，手咋样了？
2: 我手，手那个没事儿，医生说没割着那个动脉嘛。啊。
3: 差一点吧，小命给人活着，冲动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吧？呀，
1: 必有后福，这意思就是表彰着了。
3: 啊，小唐同志，我们来这儿呢，就是很抱歉的想告诉你一声，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4: 那你们还特意的跑一趟，这是不是太辛苦了？不是，这来一趟，算是安慰你们，好不好？没事儿，那个兴许就是个空表盒，里边根本就没表，你们上哪儿找去？不赖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怎么又能是空？又说到空表盒呢？
4: 是没找着吗？没找着你就聊没找着的事儿啊？怎么能是空表盒呢？那我确实也没见着表啊！
1: 真的就跟你妈一样，你这
4: 这表干嘛什么事儿啊？
3: 你真的我都怎么办？
4: 我都买表，我是买表，
3: 我都手都这样了，我还得，我还要，我还得，我还得，
4: 还得是警察叔叔，这
3: 还吵吗？
4: 不吵了，不吵了，
3: 以后不吵架了，好吗？
4: 保证。
1: 看看是不是你的表，是那块吗？好看，是，我站着柜台我看好几天的事。真的？哎呀，行了，
3: 别激动，别激动。
1: 哎呀，谢谢我雷老师，手，这个人搞的，这大个儿，哎呀，
4: 给我看看，
1: 来。 你不说是裤腰盒吗？
4: 哎呦，没有。
1: 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4: 错了，给我看看。哎呀，给我看！
1: 你谁呀？你是？我都不认识你，你丈母家里。
4: 我这车上小护士，你不是说送我？你给我看，给我。小护士让我给你看看。
1: 好看，好看，好看，真好看。
4: 但是，
1: 快点，快点。
4: 好看，
1: 是不是好看？
4: 大，不大，
1: 能挤，
4: 能挤，解几扣，查一下就行。
1: 轻点，别，
4: 明天我就去。
1: 好看不奶？
4: 这辈子老头都没给奶。好看吗？奶？好看是吗？你看，我多好。要不我能嫁给你呢？给我奶，高兴高兴呗。哎呀，我现在……你那么抠呢你？
1: 给你妈抠，你不抠。没事没事没事。
4: 你胖了，你这体格你能胖了？你回头，你摘下来给我奶戴一下。我奶这辈子没戴过这表，你说让你奶戴。奶，
1: 奶你睡吧你就。
4: 奶啥还听不懂？你这个，
1: 呀，走了吗？这是没吃饭吗？

0: 啊！哎，这走了，这不行，这得留着吃个饭啊。
1: 哎，别着急，别着急。
2: 段下
3: 铁林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
1: 下车子，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3: 列车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
4: 别急，别急，有站台票吗？
3: 准备下车。
4: 拿上你的站台票，到餐车去补票。
0: 别下了。同志，能下车吗？
5: 我要送他下车，我不下。
4: 好吧。
6: 好
4: 嘞，
6: 谢谢您。
7: 让钱走。
4: 嗯，好。
5: 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嗯，一会儿。
4: 哎，涛哥，你
5: 麻烦让一下啊！
1: 哎，前面让一下，让一下啊！
5: 麻烦让一下，我们下车。
8: 糖夹、馒头、花卷。
9: 旅客同志们，本次停靠的站点为海河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遵守公共秩序，有序离场。祝您旅途愉快。
5: 走吧。
10: 别省着，得吃饱啊。
5: 你也是。
10: 要是太忙了没时间，衣服埋汰了就拿回来，我给你洗。
5: 隔那么久，那不都臭了？
11: 臭了我也不嫌乎。
5: 真是我好媳妇儿。
10: 瞎讲什么呢？还没结婚呢。
5: 那不迟早的事儿。行了，赶紧走吧。
10: 你先上车。
5: 我看你走，我再上车。
10: 你不上车，我不走。
5: 那你要不走，我也不走，我就留这儿。
11: 那正好，我正盼着你留下来呢。哎呦，
5: 别闹！行吧，那我听你的。我先上车了，真走了。

0: 这就不合适了。刚才我下去送人的时候，我明明就跟你说了，说我还上来呢，你怎么就做了呢？
1: 是吗？他说了吗？
2: 我是真没听到啊。不过同志，你都坐这么久了，起来活动活动有好处啊。
0: 我在宁港，我直接站在这个坐。
2: 同志，你的票应该也是无座吧？啊，你有座吗？
0: 是我也是买的无座。
2: 大家都无座，谁坐不是坐呢？你说车厢里就这么些座，那谁站着就是谁的呗？你就站着吧啊，你身体好。
0: 不是身体的问题，我刚才特意我还把我的包放在这上面，你还把包挪上去坐下了。
2: 我没看着什么包，我是告诉你我起不来，我腿麻了，你爱咋咋地。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2: 你不服找警察去。
0: 我这，哎，
3: 警察来了，谁找警察？哎呀，
0: 警察同志啊，你来的正好，他非要占我的座儿，你说
2: 不是？这哪写你的座了？写你名了吗？这？哎，
3: 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位同志人下车去送个人，专门还跟你说了。这个座位一会儿人家回来，
4: 还把包放到这儿了。
3: 你把人包放到上边，这座就成你的了，是不是都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啊？嗯，
5: 行，
1: 谁说的？
5: 好吧，嗯，
0: 来，
2: 谢谢警察同志。
3: 燕子，咱也不笨呢，平时算账这脑瓜子不挺灵的？你数学咋考成这样了？
1: 不能一样。
3: 你是不是落题了？九分啊？
1: 能有九分不错了。实话说吧，就这几分还是蒙的呢。题干我都看不懂。
3: 那不对吧？小时候你不学习挺好的吗？
1: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这可是高考，我连高中都没上，那卷子都跟天书似的。你就说那语文，那大段大段文言文我念都念不下来，这还没学会走路就让我蹦高，不摔个跟头才怪呢。鲤鱼跳龙门哪那么容易？
6: 这事儿啊，我也得替燕子说两句。何止是高中没上呀，就初中那三年也是凑合着上的。那些日子我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请假，好不容易凑凑合合的把这初中三年读完了，赶紧接了我的班。那之前燕子学习成绩多好呀，哎，都是被家里拖累的。
3: 哎，都怪我。
1: 爸妈，你们也别这么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没啥大不了的，我当个售货员也挺好的。
3: 没事儿啊，咱们年龄还小，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考。
1: 还考？
3: 咋的？让我跟你妈去考啊？
1: 你俩考去吧。
3: 哎，你干嘛去啊？
7: 给我妈晒被子。说好了，那我就再试一次。
8: 加油啊！
7: 最后一次了啊！
8: 来。
9: 啊，谢谢。
8: 跟你师傅在一块儿适应不？
9: 啊，还行，就慢慢来，慢慢适应呗。嗯，
8: 那就好。你属啥来着？
9: 属耗子，啊，
8: 比我小一岁。属耗子好啊，
9: 是吗？嗯，
8: 聪明，脑袋瓜子活泛。我就属猪的，
9: 属猪的也好，有福。

0: 人家走了，咋没动静呢？
1: 你干啥呢？
2: 我这看看有没有蛐蛐，我逮一下。
1: 蛐蛐啊？这几月份有蛐蛐？再说你找蛐蛐，你不得低头找吗？怎么还抬头找蛐蛐啊？
2: 不是，这没有会飞的吗？
1: 有吗？
2: 有啊。
1: 啊，行，那你找吧，我走了啊。蛐蛐会飞吗？
2: 有。
3: 你这个工具不太全，要不我拿回家修，修好了给你送回来。
4: 听你的。
3: 行。
4: 谢谢啊。
3: 不客气。那我搬走了。
4: 哎呦，慢点。
3: 哎，慢点。
5: 你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干啥呢？
2: 啊，我这没事，这抓蛐蛐呢。
5: 哪有蛐蛐啊？你抓吧。
2: 哎，这啥玩意儿？
5: 啊，帘儿剪子、细匣子坏了，让我给修去。
2: 坏了？嗯。哎，这玩意儿沉不沉？
5: 还行。嗯，
2: 还行啊。行。
1: 哎，你干啥去？
2: 啊，那啥，我修这玩意儿拿手。完了，修完呢，我直接给他送过去，你就不用管了啊。
5: 咋还修坏了？
2: 哎呀，怎么坏不了？放心吧。谢谢啊，改天请你吃饭啊。不用。
6: 那一花。
4: 谁啊？哎呀，
2: 有，气匣子给你修好了，来，我给你放下。
4: 咋在你这儿呢？
2: 王鑫哪会修啊？我给你修好的，换了个喇叭。哎，以后这种活儿、啊、直接找我就行啊。
4: 谢谢你啊。
2: 不是，你听一下子，这个声音大不大？不行，我给你倒，倒。
7: 哎。
8: 那票有票票吧，
9: 就会买。
7: 对，你买个站票比没票强啊。
9: 是，
7: 这回带一个孩子啊，那俩呢？
8: 那俩扔他老家了。
7: 看好了，别让人贩子给你拐跑了。
8: 行。哎，大兄弟，你今儿这衣裳咋还换个金扣啊？
10: 换个
7: 啊，这新制服，但现在是试穿阶段。如果乘客要反响好的话，再全国推广。
8: 推广吧，老好看了。你瞅，这兜上还有两道杠呢。
10: 就是好看。
7: 哎，师傅，这两个杠啊。代表的是铁骨，这四个兜呢，代表四方，所以咱这衣服叫四通八达装。
8: 哎呀，四通八达，这寓意老好了。
7: 嘿，往后啊，咱这火车肯定是越来越快，线路也越来越多。那大伙上了车呀、啊，肯定人人都有座，甭管哪杆都能看见咱火车头冒的烟。
8: 那可就太好了，就等那天了，太好看了。
7: 好看啊，好看分人穿，小伙穿能不好看吗？
4: 哎，顺便看看你啊，穿也好看。穿什么？哎，
2: 就抓我。
4: 来，这太紧了，这
11: 穿来穿
7: 去。啥意思？穿
4: 这么好看？
11: 咋
7: 紧？行，别看了，一会儿听广播吧，啊。
12: 小乔，啊，
4: 陆社长，师傅，小阿蛋，
12: 气饱了不吃？你是不是改制服了？
4: 那
12: 知不知道铁路制服不能随便改？
4: 我没随便。不是，陆社长，是这样式的，我最近啊瘦了，穿着贼逛呢，然后就改了几针，但是你放心，我是量好了改的。
12: 你改个大小都没问题，你说你现在改的这勒着腰包对腚的，这好看呢？小妞
13: 啊，
12: 你怎么看？
13: 啊，
12: 你怎么看？
13: 我喜欢看。
12: 上一边去。 小芳，
3: 我听我师傅。
12: 你这事儿不用听，你就说，警察制服能不能随便改？
3: 能改。
5: 啊？能吗？
3: 他不能随便改，他改那成本啥的。
4: 我没随便。
9: 小姚，爱美这不是坏事，但是制服呢，是咱们铁路人的门面，这不能随便改呀。
12: 听见没？这制服是咱铁路人的精气神儿，人人都像你这么瞎改，那成啥了？统一制服有啥意义吗？这次焕发统一制服，这上级领导很重视，哦，都像你这么瞎改，领导怎么想？群众们怎么看？
4: 小点声。
12: 马上评比文明列车了。往年都是咱们车组，你说你现在这，你有个文明列车广播员的样子吗？
4: 改个衣服咋就不文明了？
3: 也没有说的，
12: 别嘴不浪叽的，在这犟嘴。说，谁给你改的？
4: 陆婶儿。
12: 谁？
4: 你媳妇儿。
12: 别瞪我！
11: 你干啥呀？
12: 别瞪我！
11: 你干啥呀？我还用呢吗？
12: 你用真疼吗你？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胡乱给别人改衣服，我就把这缝纫机送我妹那儿去。
11: 你敢？你敢跟你妹，我就不跟你过了。
12: 不，咋的？你还有理了？你是列车长家属，你牵头给铁路职工改制服，你咋想的？这事要传到领导耳朵里，我这列车长干不干了？干不干了？
11: 哎呀，行了行了，别上纲上线的好不好？我以后注意。
12: 以后注意。禁用一个月。哎。
5: 依玲，出去啊。

0: 是啊，张哥，
1: 骗着呢。
0: 我走走走走。走啊！
2: 你让人干啥去啊？
0: 我找陆婶去。陆婶儿，
3: 小杨，
0: 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3: 呀，
0: 那我这咋整啊？
3: 这回我真帮不了你了。昨天我们家老陆臭骂我一顿，还要把我这缝纫机当我小姑子那儿去啊！我跟你说，就我那小姑子，惦记我这缝纫机好几年了，一旦搬过去，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呀！小杨，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嗯。刘姐，
0: 哎，小杨，
3: 忙着呢。
0: 嗯，我来改个衣服，就我这个。 工作服啊，让我也改瘦了。您帮我改的肥点呗。哦，这肥点瘦容易，这要再改回去啊，那可费了劲了。哎，你这裁下来的布料呢？扔了呀。扔了？那你还得再去买块布料去。妈呀，
3: 这我上哪儿扯去啊？
0: 好像国营商店有跟这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去。
3: 国营商店啊，嗯嗯，行，谢谢刘姐啊，不用客气啊，我不耽误你忙了啊，好，再见。哎，你俩看顺眼的，看眼睛。知道了，小姐。你说早啊。哪儿也不一样了。啊，是。哎，这个好像。高一个。谢谢啊。
0: 哎，小人
4: 床，
0: 不能拿走。哎，杨，
4: 杨，哎，
0: 杨，
4: 你咋在这儿呢？
0: 我看小人书呢，你看不？我请客。
4: 你自己看吧。 不是，你干啥去？
0: 没事儿，你去看小人书吧。
4: 哦，我也不看了。那玩意儿也没啥意思。哎，
0: 大力，
4: 能帮我个忙不？啥叫帮忙呢？咱俩就关系，有啥事儿尽管说。
0: 那啥，你那有布片没？借我点儿。
4: 布片？妈呀，这我都寄给我妈了。
5: 这平时我也不用那玩意儿，咋了？你们算了，没事儿。不是，你要多少，我就给你淘了淘了。
0: 算了。
5: 杨，布片。来，拿着吧。
0: 太谢谢你了，王鑫。
5: 不客气，我们爷俩也用不上。嗯。啊。
0: 过期了，过期了，这不去年的吗？哎呀，这可咋整啊？我这衣服改不回去，陆车长还得批评我。
5: 这对不住我，要不你问问蔡叔他们？
0: 都问过了，都紧紧巴巴的，不够使。
5: 哎呀，
0: 哎，你那个国营店卖咸菜的同学叫啥来着？
5: 马燕啊。
0: 你这帮个忙，
5: 这布票我能不能先欠着，等着再还呗？开什么玩笑，国营商店概不赊账。
0: 马燕儿，你就帮个忙呗，我扯8尺布就够了。
5: 没有布票不卖，7尺，
0: 也是可以的。我够做件衣服就行。
5: 听清楚了啊，一寸都不行。不是，你看咱们这都认识。 那也跑不了，
0: 那跑不了，
5: 这再帮个忙呗。
0: 等我领了布片，第一时间给你补上。
5: 你拉倒吧。

0: 算我借你的，想要还我？哎呀妈！谢谢马燕，
1: 不用谢，又不是借你的。
2: 谢谢。
0: 交钱去吧。
1: 那。

0: 谢了，哥们儿。哎，粮车都换成布票了，不吃饭了。哎，
1: 有些事儿比吃饭重要。哦，
0: 那你是有喜事儿啊？做新衣裳，娶媳妇儿吧？
2: 这差不多，差不多。
3: 今天可太谢谢你了。
2: 你就别

0: 谢我了，找机会卸马样吧。嗯，
1: 这满上路灯了，制服改这么瘦了，这毛衣也看不进去。那个，嗯，你说的有道理。哎，
0: 瑶，你回来了。
1: 啊，
0: 不是，你俩这干啥去了？
1: 咋的？你有事啊？
0: 啊，我有点事儿。那啥，你不是找布票吗？嗯，我给弄了几张，你看够不够？
1: 用不着了，你看，放心都赔我把布料买回来了。
0: 哎，那什么，你们闹吧，好了，我先走。哎，没事，
1: 我也回去了。
0: 我是没事了。

0: 哎，你别光喝呀，你吃口菜。
1: 那干喝多伤胃啊！你让，吃瓣蒜。
2: 你说你拿自己半个月口粮给姚玉良换布票，
0: 你咋想的你啊？
2: 你下半月吃啥呀？喝西北风啊你？
0: 你看我干啥呀？要上我们家蹭饭呢？我家也没有余粮啊！
2: 你别愁我，我自己都吃不饱。
0: 大信呐，你说这姚凑布票、改衣服跟你有啥关系？你管这闲事干啥呀？
2: 那人家求上我了。
3: 咱一个院的，又是一趟车，顺带手帮个忙呗。啊，顺带手帮个忙，再顺带手处个对象，再顺带手娶个媳妇儿。你说你这手咋就那么顺呢？
2: 这话让你说的，你喝多了，大力。
3: 我就不乐意跟你唠这酒嗑，你这。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这搞对象这种事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
2: 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俩不合适。
0: 看不起我？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太看得起你了。我拿你当兄弟，我才不希望你跟那无头苍蝇似的跟乱飞。这，
4: 今儿把话放这儿啊，我这辈子就姚了。姚，你吃口菜。
0: 王鑫，牛大力，你俩可真行！你说魏德礼的和赵婶的至于吗？他姚玲有啥呀？不就是平时擦点小牙膏，嗓门挺大的，有个1米73的个吗？还有啥？哎，你看挺细呀！啊，不身高多高你都知道？你跟我说实话，你小子是不是看上姚了？
4: 怎么还整我这来了呢？我蔡小年什么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今天把话给你放这。
0: 就我以后找对象，我也不知道咱们单位找，啊，平时上班的时候看这张脸，晚上回家还看这张脸，那就是仙女也有看腻歪那天吗？再说了，咱们单位还没有仙女，你就吹，你那是够不上。<笑>
4: 你够着，你够一我瞅瞅，
0: 跟那吹。哎，你干啥呀？
4: 你别跟我抢啊！
0: 我告诉你，瑶是我的。
4: 大新，你答应我，别找他。咋？
0: 你是我爹呀？我凭啥听你的？答应我呗！我求你了，你这大老爷们儿！哎呀，
5: 王鑫，
0: 行，这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得有劲儿，他喝。哎呦！
2: 布票还你。
3: 不要。
2: 你自己布票你不要，你这
3: 说不要就不要，就让你这欠着。
2: 这败家孩子干啥呀？这闹哪出？

0: 小点声，剁不烂呢。你都没剁到肉上。
1: 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这大声！爸，你小点声。他是不是不乐意我来？
2: 你来你的，甭管他。
1: 哦。
3: 收拾你，跟个菜板子较什么劲？
2: 我想跟那个人较劲儿，你横挡竖拦的，我较不上啊。
1: 你的学习学咋样？别跟我提这个啊！以后不开提那个。那看来就是不咋地。你初中前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小课文背贼溜。
2: 那有啥用啊？不还是样样落在别人后面。
1: 上初中的时候我还纳闷啊，我说你这学习这么好，怎么班干部就是选不上啊？现在算是明白了。不过这事儿吧都过去了，你现在好好学习。
3: 考上大学，这才是正格的。哎，你为啥帮姚玉玲买布啊？
2: 他私自改制服，让陆叔给村里端。现在没布票也没布料，这求上我了。
4: 那你就帮他。
2: 他是一个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家是真没布票了，这才求你。
4: 哎，你要是有啥事儿，我也得帮你，不是你。
2: 小云，你说的。
4: 俺老爷们一个托没一个钉，必须的。
2: 别傻乐了，你这票收着吧，人家还你的，为啥不要？
4: 让一张。 调一下，好技术吗？
3: 人家小王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啊，就这样，
2: 影响燕子学习了。
3: 你这不影响呀？

0: 哎呀，这小妹儿挺香啊！你就搁那吃呗。你爸再给我剁了，我可不敢。
1: 你怕啥？你是我初中同学，是我请来家里的客人。
0: 吃饺子啊？
1: 嗯。
0: 醋啥都有啊？
1: 嗯。
0: 行吧。嗯。

0: 整点，哎。
1: 来了，饺子来了啊，趁热吃。哎，
0: 婶儿，有啥需要我忙的不？
1: 哎呦，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吃好吃饱就对了啊。
2: 哦，好。
1: 来，快吃啊！
0: 这家伙吃饺子，相当于提前过年了，怎么着？
1: 今儿可劲儿造啊！
2: 哎呀，真香！
3: 我自己行，自己行。
1: 您见着吧啊！多吃点啊！
3: 哎呀，挺大。
0: 还是我马叔会，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好喝吗？
2: 不好喝。
1: 小旺，你要想喝，你喝点呗，正好陪陪你师傅啊，给你拿酒盅。
0: 也行，整点。
3: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0: 这既然不好喝，那我都来着吧。
3: 行啊，明天把米票面票都给我补上就行了。
4: 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
3: 至于吗？米和面。

0: 这都是按人头定额的，他吃了，咱们就得从嘴里往外掏。你等他吃饱了，咱们家就挨饿了。
1: 我的粮食匀给他点不就行了？

0: 哎呀，够！你来两个，快点！哎呀，
1: 醋吧，没有。
2: 你来点醋吧，这给你算的。
3: 袁姐，
4: 回来了。

0: 干嘛呢？
1: 哎呀，啊！
2: 干啥呀？
1: 我儿子呢？
3: 你说啥？
1: 我儿子。
3: 哎，不是，一个大男生上厕所，你瞅啥呀？
4: 明明你就在现场。
2: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1: 你为了我，做出一点点牺牲不行吗？
5: 哎，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
6: 哎，算了算了。

0: 袁姐。
1: 回来啦。
0: 啊。
1: 干啥去了？
0: 去马儿家把那个布票换了。
1: 呀，因为我的事让你一趟趟折腾。谢谢你，王鑫同志。
0: 跟我还客气啥呀？

0: 王鑫，我去买瓶酱油去啊！哎，干啥呀？嗯，
1: 不是，老毕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没事能不能不总跟姚念在一块儿啊？
0: 我啥时候总跟他们粘一块儿了？这话说的。
1: 没有吗？我又不瞎。
0: 人家刚才是感谢我布票的事儿，这都是同事，握个手很正常。
1: 正常吗？啊？你能握手都成牵手了，这正常吗？不，你们能躲着他点儿啊你呀、啊？
0: 我又没干啥亏心事，我躲着他干啥呀、啊？
1: 大心呐、啊！你看你啊，长得标本溜直，浓眉大眼是吧？你找啥样的找不着？你为啥非总盯着我的眼呢？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要想追的谁都拦不住，但你看见没有？人正眼都不瞅你，你这不能赖我呀？
1: 不，你啥意思啊？你非要跟我抢是不是？
0: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咱俩不存在竞争的关系。上次喝酒我跟你说没？这强扭的瓜不甜，别跟个无头苍蝇在那乱飞。
1: 王鑫呐，就冲你说这话啊，我非扭一个给你看。
0: 往哪飞呀你？
1: 飞错了。
2: 轻了点啊！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别越捣鼓越坏。
0: 那修坏了，我再给你买一个。
2: 还买一个？说的轻快，刚挣俩月工资就飘了。哎，你最近跟大力你们是不是闹啥别扭了啊？啊，
0: 没有。
2: 我给你扶着点。那啥，跟你师傅处的咋样了？我看你没事老往他们家跑，是不是还行啊？
0: 行啥也行，我那是找马燕去了。
2: 你找他干啥呀？
0: 老马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我就故意在他面前晃悠，我气死他。
2: 你没事去，你去裹什么乱呢？人家孩子又准备考大学了，你这不添乱吗你？
0: 我就这么一说，我是帮他复习功课答疑解惑去了。
2: 说出来谁信呢？哦，人家准备考大学了，你去帮人家啊，一个中专生帮人家辅导，还答疑解惑。
0: 中专咋了呀？中专也是老汪家最高学历了。再说了，我在警校的时候，我那文化课也是拔尖儿的。哎呀，其实马燕小时候学习挺好。得了，别说这玩意儿，飞机我都能修。
2: 吹一会儿。
0: 吃饭去。
3: 啊，对。
0: 你这脸咋这么红啊？啊？咋不舒服呀？
3: 没有啊，太热了。哦，哎，
0: 你回去吧。
3: 嗯。你吃完了？啊，
0: 吃完了。不热。
4: 妈，我想尿尿。嗯，
3: 尿尿。快到站了，别晃，下车再尿啊。嗯，
4: 我憋不住啊。
3: 你去吧，拿点看着啊，慢点啊。

0: 头，你好了吗？头，小头，哎，
1: 你干啥呀？
0: 我儿子呢？
1: 你说啥？
0: 我儿子。
1: 一个大男生上厕所，你瞅啥呀？
0: 他刚才进来上厕所，他上哪去了？
1: 这是就我个儿，没见着你孩子，是不是走丢了？你赶紧去找找吧，实在不行就报警。
0: 小桃，你对不起大家。好。

0: 小王，先说说情况。接到孩子他妈报案之后啊，俺们俩就兵分两路，迅速寻找。火车到站前是没有找到那孩子，后来火车到站了，俺们俩又下车去找，也通知了到达站，可还是没有找到那孩子。
1: 孩子去厕所，进厕所一点没落，全都看清楚了。
2: 车上人多，据孩子他妈说，孩子进厕所的时候，视线被人挡了一下，等再看的时候，孩子就已经进厕所了。这不还是吗？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了。
3: 有挡这一下子，那他妈说的话就不准了呀。
2: 有没有可能这孩子就没进厕所？
0: 接着说。
3: 啊，那要我说，这孩子压根就没进厕所，就是被挡了一下子，直接被拐跑。
0: 是吧？你凭什么说这孩子没进厕所呀？
3: 那他妈不说了，这厕所里边没人啊？
0: 怎么没人呢？人家不说了吗？还有个男的。
3: 继续。
2: 我别继续了，你说吧。
0: 刚开个头，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那你说我们这案子还能破吗？人不能太自信，你过分自信那就是无知。哎，
4: 老马，这急啥呀？你还年轻呢，
0: 年轻，哎呀，你不能总年轻，是不是？把话题拉回来啊，这么说吧，如果那孩子他没有进厕所，那很可能这孩子就被拐走了。 如果他进了厕所，那厕所里边的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嫌疑。至于他妈妈说的嘛，去厕所里找了，没看到孩子，这话就得两说了。
4: 哎，厕所里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查了没有？
5: 还有挡住孩子他妈视线那个人。
0: 当时只顾着着急找孩子去了，也没仔细问。后来不是孩子没找到吗？他妈就急晕了，俺们俩就赶紧给他送医院了。你看啊，从孩子去厕所，到孩子妈视线被人挡住，然后这个孩子就失踪了。这一串事情不是太巧了吗？要是这些事情都是人贩子干的，那这团伙就这个作案手段。
6: 真是太高明了！是这个案子呢，确实蹊跷。这样啊，大家尽量找线索，要尽快的把孩子给找回来。
7: 好，好。
8: 马叔，政委呢？
9: 干啥来了？
8: 找马燕。
0: 啥事儿？我这给他整了几本这个复习资料。给我就行了。上边的话重点了，我得教他。你这啥也不会，这不耽误事儿吗？你小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来找马燕，不就是为了气我吗？有本事你冲着我来呀！啊，该打该拼我伺候着。
8: 别霍霍我闺女，知道吗？啥叫霍霍你闺女？什么格局？你自己瞅瞅，啊，瞅瞅，是不是复习资料啊？这数学、小方程、物理、小定律啥的，你会吗你？天天喊着让他高考，这不学能考吗？我现在成了闲吃萝卜淡操心了。这当爹的，还不如我这当同学呢。
10: 你俩唠啥呢？
11: 给你送这个复习资料嘛。哦，
10: 赶紧送完，送完就回去吧。这咋还轰客人走呢？
11: 他是客人吗？
10: 来了就是客呀。那个刚好给我复习下功课。不，我好好学习了啊。
8: 出去吧啊！不是不走啊，盛情难却这叫。

0: 我跟你说，整这两本可费劲了，好好看。
1: 你这拉了个脸干啥呀？
0: 话说回来，你这想好了要报哪儿吗？啥专业？
2: 都有啥专业啊？
0: 那我又没上过大学，我哪知道？
2: 那你走吧。
0: 那别唠了呗，那走。
2: 哎，就这书，跟天书似的。我纯粹是为了我爸。
0: 你为你爸？虽说吧，我们俩不对付，但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考上大学后半辈子确实就不一样。咱们不是有俩考上了，跟我说这个伙食好，还贼便宜，学校有补助，操场也老大。哎呀，这也就是我没机会了。要是有机会，我也考一个。
2: 考呗，没人拦着你。咱俩考一个学校。
0: 哎呀，我这三天两头跟车，一跟就是三四天，哪有功夫学呀？
2: 你下了车学呗。
0: 那我下车不得补觉吗？
2: 哎呦，我发现吧，这人呐，劝别人积极努力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个儿的时候吧，那更是一套接一套的。
0: 咱俩这情况还真是不一样啊，努力方向也不一样。这出人头地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马儿同志。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2: 行了行了行了，
0: 咋了？不好听吗？
2: 好听。你在这干啥呢？守猴呢？
3: 我是守猴呢，再过十分钟，赶那小子走。
4: 哎呀，是我给你复习资
5: 料，人家才唠多一会儿啊！
4: 你上面没有，
5: 而且你没看见啊？你看燕子多久没这么开心了？我还准备留小王在这吃饭呢。
3: 我跟你说啊，咱们家没有王家的碗筷。
4: 咋这么拼呢？
5: 哎呀，行了，
4: 别吵
5: 了。行了，你不在的这些年，人家老王没少给咱家帮忙。到了冬天，这盘炉子换烟囱。到了夏天就张罗这个护顶棚，
3: 那是他心里有鬼。你这
5: 小声点，你别让孩子听见了。我这话可说前头啊，咱不能总闹动动静。
3: 嗯，你怎么了？
5: 没事没事，
3: 你别说。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
6: 出来个人，有什么？有人吗？
3: 在哪儿？
7: 没有。
6: 往哪儿？你咋来了？
3: 我来送你儿子。
6: 啊，咋了？
8: 小新，小新，
6: 这是喝了多少？这是
3: 把我的酒都喝了
8: 啊。你这个当师傅的不光教徒弟本事，还管吃管吃的管喝的，这样的师傅哪儿找去？
6: 来来，坐会儿坐会儿。
3: 你这是干啥呀？
8: 谁家也不宽敞啊，
3: 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8: 先备着嘛，你万一哪天他又跑你那儿去呢？
3: 咋的？还去呀？没完了吗？
8: 你要想学得会，跟着师傅吃，跟着师傅睡呀。你徒弟是吧？吃师傅的，喝师傅的，不很正常吗？
3: 少跟我套近乎，账不能乱，得一笔笔。挨个算。

0: 啥事儿？说吧。
1: 啊？
2: 不是，不是你有事儿吧？
0: 是你有事儿吧？不是你要出来说的吗？
1: 我还以为是你有话要跟我说呢。这事儿闹的，
2: 不是我们家小新惹啥祸了吗？他要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来收拾他。啊？
3: 马叔来了。
0: 啊
3: 啊！你们唠，我回去了。
1: 你咋才回来呀？
3: 啊！
0: 心虚了，张不开嘴。
1: 老马，你是不是也有点醉了？不早了，快回去吧。
4: 还装！
0: 王永哥，当年那个事情，你是不是都看见了？为啥不能给我作证呢？明明你就在现场。
1: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0: 我说王永哥，
3: 马叔，马叔，王叔
0: 啊，
3: 还搁这儿唠呢。
1: 你马叔要走，我出来送送他。
3: 我正好上夜班，我捎你一轱辘呗。
0: 不用了，
3: 走吧。
0: 哎呀，快走你的吧。
3: 我走了啊。

0: 早上起来了
1: 啊？
0: 醒酒了？
1: 我渴了，喝口水。
0: 你是真醉还是假醉啊？装的吧？
1: 我这酒量，我还能喝多了？
0: 我说呢，
1: 我就是高兴。
0: 啊？遇到啥事儿了？
1: 我今天去他们家，给他好顿绝，这些酒也给他喝光了。你看他气的。
0: 啥玩意儿？你惹不他干啥呀？
1: 是他现在开会的时候故意刁难我的。你说那么多同事，他还当师傅的。我俩这天天打架都习惯了。
0: 你呀，你把你那个脑子用在正经地方啊，别没事老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是吧？你师傅咋地，你受着就是了。你那是组织上给你安排的师傅，轮不着你这个当徒弟的挑三拣四。你有的选吗？师傅让你受气了，你就得受。
1: 凭啥呀？我又没招他。
0: 你认命吧。

0: 真的吗？
1: 头抬高点儿，别把眼睛看坏了。坐的不能太久啊，差不多就起来活动活动。
2: 刚活动完。
1: 燕子，记得我一个小时前进来，你就在看这页，现在还在这上边打转转？
2: 不能啊，你记错了吧？
1: 我记错了，爸爸是干嘛的忘了吧？被我盯上的都跑不了的。
2: 我这学到后面又翻回来了呗。
1: 燕子，学习呀是需要专心的，只要这个书本打开，那就要一心一意地钻进去，碰到难题呢
2: 一定要迎难而上，研究明白，今天解决一个问题，明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365天就能解决365个问题。
1: 就会去爸爸啊。
2: 爸，
1: 嗯，
2: 你别老为难王鑫。

0: 老大哥，哎呀，啥呀？你这都震掉了，我你这干啥呢？搁这儿啊？你跟这椅子有仇啊？
1: 不是，我这长时间这么坐着腰挺酸，我就这么撞啊，能舒服点。哎，要不哥你试试来，
2: 你给我伸过，我怕把尿给颠出来。
1: 那你别试了。
0: 不是，老大哥，
1: 嗯，
0: 你这腰不好吧？你回去歇一段时间，完了让嫂子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啊，我歇了，这座不空了吗？
0: 你回来，你回来，你腰不就好了吗？你就接着坐呗。哎呀，
1: 牛大力，我告诉你啊，你想坐这座行，把你的腚练结实了，这座你能坐稳吗？
0: 我腚没你大，但我腰好啊。
1: 滚犊子！
3: 信号好了嘿，
4: 信号好了哈。
5: 就为了这事儿，从处对象开始，一直唠叨唠叨唠叨，都没完没了。
6: 那你还不让我说了？
5: 可我一直就在哈城工作呀。
6: 那不是当初你告诉我，过不了几年就能调回来吗？这都几年了，
5: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回来吗？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么这样，玉霞，你要着急的话，你先。
6: 调我这儿来！我这跑号的工作干嘛调你那儿去啊？要调也是你调回来呀。
5: 我这不是实在调不回来吗？
6: 那我也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现在单位那科研项目正处在工签阶段，我也走不了呀。
5: 那我能走啊？这领导马上给我提干了，我这能走吗？
6: 你提干了又能怎么样？提干了不还得留在哈城啊？
5: 哦，你们单位离了你。
6: 这活是都干不下去了是吗？
5: 玉霞，
6: 你不能因为你影响我的前途啊！影响你前途？啊，我让你回来就是影响你前途。雪琳，你为了我做出一点点牺牲不行吗？
5: 哎，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 算了算了，都说不下去的话，那再熬2年啊，忍2年之后，可能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6: 我熬不起，我都这个岁数了，再不结婚生孩子，就晚了。

0: 你要是拿着结婚生孩子这事儿跟我说事儿，那就是直接逼我是吗？
1: 随便吧，谁离了谁都能活。
0: 白夏，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你心里明白。
2: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
0: 算了，别找了，有什么下回见面再说。
1: 下回见面又得一个月以后了，这段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见面你给我个确定答复。
0: 你这不是逼我吗？
1: 算是吧。
0: 算，那我想好了，我肯定不回去。

开始收费。来查票。

0: 回事？哎呦，这同志喝多了，是吧？
1: 没，
0: 不要紧吧？
1: 有人事。
0: 哎，同志，
1: 先喝杯浓茶，啊，醒醒酒。这茶有点苦，清热解毒，您慢点喝。
2: 再苦的我都尝了。
0: 我看你经常坐我们这趟车是吧？
2: 嗯。
3: 一个月一个来回。
0: 家是哪儿的？
2: 海河。
0: 那你这是在阿城上班了？
2: 嗯。
0: 我看你和你爱人两口子经常是从这个宁阳上车。
2: 我们俩还没结婚呢，怪不得是警察，早就把我们盯上了。
0: 不是，主要是你们总坐这趟车，是不是都眼熟了？
2: 是啊，我父母在宁阳，我跟我对象一个月就看他们一趟，看完二老，他回海河，我再回哈城，
0: 也够折腾的。嗯，
2: 何止是够啊，是太折腾了。
0: 来，喝水。哎，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2: 跟对象吵了一架。
0: 吵架？
2: 心里不痛快。
0: 哎呀，你们俩人又总不在一块儿，还吵啥呀？有啥大不了的事儿？
2: 就是因为不在一块儿嘛，才吵啊！非让我调回来，我也想调回来，哪那么容易吗？是吧？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4: 我这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吗？
2: 哎，不行，还拿结婚生孩子事要挟我。
4: 咱老爷们儿嘛，老爷们儿得有自己事业。

0: 那你是在哈城第一化工厂上班？
1: 嗯。
0: 哎呦，那可是个好单位啊。
2: 哎，马叔，
0: 哎，
2: 7号车厢有纠纷，需要您处理一下。
0: 好，马上来。那你在这好好休息，啊。

0: 你这一天天老是神出鬼没的呢。
1: 哎，看这啥？这
0: 豆饼
1: 啊？
0: 搁哪儿偷的呀？
1: 这啥花呢？我一熟人给我的。
0: 你不牛家沟的吗？搁这片还有熟人呢？
1: 我一老乡，搁豆油厂上班，他给我的。琢磨啥呢？你把我想成啥人了？这不是偷的，上回那鸡也不是偷的，是换的。再说了，就算是偷的，我也没把你供出来。
0: 妈呀，你这话啥意思呀？
2: 我要是知道那个鸡是偷的，我也不吃。
1: 哎呀，我再说一遍，那腰那是换的，换的。这不说这个啊，拿着。干嘛？
0: 啊！
1: 干啥呀？
0: 影四眼，
3: 说悄悄话呢。
0: 别搁哪咧咧。
1: 哎，幺，拿着。
3: 啥呀？这是？
1: 啥也不是。这出来的真实啊。
3: 咋样啊？
1: 哎呀，
3: 你俩唠的。啊？
1: 本来挺好。
3: 啥也不是。来，我教你几招。
1: 啥？哎呀，
3: 那个豆饼一会儿你送给我
1: 啊。啊，你看着呢。
3: 瞎能闻不着吗？你挺有能耐啊，这玩意儿都能淘腾上。小姚的力量可真大。我说我早就说过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1: 你说我到底哪儿不行啊？啊？我这丫头怎么扒了眼睛看不上我呢？
3: 老话不是说了吗？上杆子就不是买卖，搞对象也一样。我要是小姚，我选汪鑫，我也不选你。
1: 不，你啥意思啊？啊？
3: 啥我啥意思呀？你现在是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我跟你客观的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对吧？人家汪鑫是警察干部，你就是个工人。
1: 我工人咋了？咱你还瞧不起工人阶级啊？不，你不也工人吗？你们全家不都是工人吗？
3: 你看，跟我可厉害了。你把跟我这张上跟小姚用一下子去。
1: 你上一遍吧。
3: 哎，有那个顺口溜你听没听过？有女不嫁丝绒郎，三天两夜守空房，有朝一日把家归，脖领子上面全是灰。你看你的，你看你的灰。
1: 哎，行行。
3: 哎，你说人小圆跟你能跟人家啥？跟了汪鑫那就不一样了，就是拿脚跟能想明白的事你就想不明白。
1: 不，你到底哪伙的？
3: 我肯定跟你一伙的呀，咱俩在一条线上跑多少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就是看你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心里不落人儿。哎，这玩意儿放点盐是不是能更好吃？
1: 来喝酒吧。
3: 你家不用盐。
1: 喝酒。
3: 你去拿点盐去。你看，
1: 吃你就吃，不吃你就回去。
0: 回来啦。
1: 嗯。
0: 来，哥。哎
4: 今天这情绪不错嘛？
0: 小王来了，
5: 你可拉倒吧！啥呀？给你两条大长腿。
0: 你消停点啊！
4: 又来混饭来了。
0: 看你这话说的，人家哪回来也没有主动留点吃饭啊？这不都是咱留的吗？再说了，人家没占咱家口粮啊，那两片给的，只多不少。
4: 我进去看看。

0: 干啥呀？自己家说话还藏着掖着的？哎，
1: 你坐下说吧，啊。
0: 说吧。哎呀，咋说呢？我是觉得吧，自打小汪常来咱家做客，燕子脸上的笑模样就多了，话也多了，这不是个好事吗？
2: 还好事吗？
0: 那闺女高兴不是好事吗？
2: 你知道啥呀？这小子他故意在气我。
0: 那也是你先给人家起手。你是哪头的？我站姑娘这头的。
2: 坐下。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
0: 咱家燕子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孤僻。以前下了班之后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在能有个人唠唠，那多好呀！
2: 这大小伙子，总往姑娘家跑。
0: 这事儿传出去不好听啊！人家是同学，
3: 那有啥的呀？再说了，小王不是你徒弟啊，徒弟看师傅，那谁也挑不出理儿来。我徒弟，他肚子里转的什么轴，我清楚。这小子就是要故意逼我，让他走。想得美！
0: 马叔、婶儿，
4: 走了。
0: 哎。
3: 别走啊，要不吃个饭吧。你快叫他走吧，他爸该着急了。哦，那以后常来啊。行，我在你们家就跟在自己家似的，可自在。
0: 我跟你师傅呀，都欢迎你常来。
3: 行，那我为了我马叔，我也得常来啊。走了。
0: 哎，慢点啊。
3: 哎。
2: 燕子。 以后跟这个王鑫少来往，啊！为
5: 啥？
2: 我让你少来往就少来往，这个家我说了算。你咋这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5: 你给我站住！哎呀，孩子，那个咱们要不然先吃饭吧？
2: 吃什么饭？吃饭？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那你说，你爸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了解我吗？
5: 出去10年，我当然不了解了。这10年是我愿意出去的吗？这10年我怎么过的？什么经历？你清楚吗？你不清楚。老马，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2: 我不想说，我不说他就糊涂，他不把我当回事儿，我不说我行吗？我。
5: 你说我不知道你这10年咋过的，那你知道我这10年咋过的吗？ 这10年，我入不了少先队，我也入不了团，我连个班干部我都选不上。我学习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同学们都不跟我玩，都在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他们瞧不起我。 包括他们的父母，我都不敢上街，我也不敢跟他们说话。他们欺负我，骂我，我都不敢还嘴，我连头也不敢抬。除了我妈和王鑫，没有人帮我。 没有人同情我，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多少次我在河边，我想跳下去，可我想到我妈，她身体不好，我还得留命陪着她，我得照顾她。

0: 妈，又漏雨了。啊？你快过去看看去。
1: 燕子，咋样？
0: 这儿漏了！
1: 哎呦！房子一下雨就漏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儿了。
0: 没事，我这看着还能不搭把手吗？这没拧干啊。
1: 没事。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0: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啊？
1: 别跑了。啥就完了呀？你还挺好说话，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谁孩子拉车上了？啊？谁孩子拉车上了？一个婴儿。
2: 啊！你是谁呀？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8年的电影《英雄虎胆》讲述解放军侦察科长曾泰假扮国民党副司令潜入敌营配合大部队剿匪的故事。影片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这一题材在当时并不多见，也是新中国电影的一次全新尝试。曾泰的扮演者于洋则凭借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坚毅的气质，将那个深入虎穴的英雄角色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导演严纪洲为还原剿匪的艰险历程，先后走访了桂南10万大山地区，深入了解了人民解放军歼灭匪帮的经过，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主创们这种沉浸式创作使影片充满了纪实感，也为作曲家高如新的配乐提供了真实基调。

0: 粮食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就当个
1: 耿浩，你哭什么？
2: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3: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嘿嘿，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哼，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鸡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2: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
0: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儿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3: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3: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奥兰，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
1: 我不会跳。

请小姐原谅，我跳的不好。

钱。

0: 不司令，你。
1: 好。哦。
2: 请请请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啊。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阿兰小姐，
0: 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他为什么呢？

0: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1: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1: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英雄虎胆的电影配乐由作曲家高如星创作，为剧情中的每一处惊险情节都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当曾泰初入敌营，国民党司令夫人李月桂为了试探他，在会场跳起了伦巴。此时斐特在伦巴乐声中纵情声色，镜头却穿插着他们虐待百姓的暴行。高如星采用拉丁风格的伦巴节奏，以欢快的旋律反衬敌人的残暴，形成尖锐的视听对立。这音乐上的处理是他对残暴不仁的讽刺，音乐中刻意加入不协和音阶，暗示这群人纸醉金迷下的精神扭曲，也昭示着他们即将到来的灭亡。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曲家的视角，共同感受影片中音乐的魅力。

0: 啊啊啊！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
0: 啊啊！
1: 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哼，是共产党吗？说。
0: 我什么也不说。

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当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四十九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3: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2: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

0: 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1: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3: 难道真是副司令？
4: 司令，夫人，副司令他
5: 报告，有人来送信。
4: 什么信呢？
1: 要紧的事情啊。
4: 你去吧。
5: 是。
1: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6: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1: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1: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1: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6: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七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

0: 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0: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
4: 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4: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5: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英雄虎胆》打破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范式，更多展现集体智慧的力量。影片中除了突出男主角曾泰的无畏和果断，对于配角的塑造也是十分生动的。睿智勇敢的老猎人秦大爹帮助曾泰除掉了反派独眼龙，解放军战士耿浩为了掩护秦大爹传递情报，故意暴露自己引开敌军，最终壮烈牺牲。而配乐也在英雄群像的塑造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影片通过多声部音乐设计强化了角色的立体感，用音乐语言交织出信仰、人性与使命的共鸣。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3: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3: 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0: 你哥哥？
4: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0: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3: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2: 我宰了你
3: 干啥？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没有？
1: 你胡说，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快
4: 干什么？这是，哎，
3: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杜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10万大山、3000别动军、8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
5: 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
2: 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6: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7: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0: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1: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振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1: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0: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1: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0: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1: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啊？
0: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3: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九爷。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0: 嗯，这还有封信呢。
5: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4: 好啊，我们走吧。
5: 好
4: 吧。
5: 哎，好好。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6: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5: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6: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5: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

0: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啊。
1: 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0: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
1: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3: 副司令。
0: 是，副司令。
3: 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奥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守护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0: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1: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0: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1: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0: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案，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龙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快快
3: 快办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4: 对司令进忠孝。
5: 40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6: 什么？曾泰？
7: 大伙快搬了。
2: 我们到齐了啊。
5: 曾泰。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厅，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带去。
3: 好，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
4: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坐。
5: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快！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4: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4: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4: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这个一举歼灭。
2: 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
4: 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
2: 高啊，

0: 来，干杯。
1: 为了我们的胜利，
2: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2: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0: 我死定了。
2: 准备好。
0: 我懂了。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秦大爹，嗯，爹主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星，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2: 秦大爹，
0: 嗯，
2: 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2: 给，
0: 不，
2: 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
0: 哎，孩子，不能。
2: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他也过不去。
0: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1: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英雄虎胆》用音乐和影像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视听感受。如今重听那段伦巴舞曲，我们仍能感受到用艺术揭露黑暗的力度。而耿浩牺牲时的管弦乐不仅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胜利，也是对无数烈士最激昂的颂歌，同时再次向观众传递了忠诚不是口号，而是用生命守护的誓言。配乐中那些充满积极的音符所代表的，正是先辈们在逆境中始终保持步调一致的精神密码。当振奋人心的片尾曲响起，请记住，这不只是胜利者的凯歌，更是所有坚守正道者的精神图腾。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村阿龙大队抢在西边。

0: 行动，把枪放下。
1: 我侦察科长曾泰。

0: 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1: 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0: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2: 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0: 张小斐，
3: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0: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2: 买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0: 粉啥丝？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2: 你看了？
0: 妈看了。
2: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0: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2: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0: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2: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0: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啊，
2: 那妈咋这样呢？
0: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2: 那你没劝劝妈呀？
0: 我劝了。
2: 你怎么劝的？
0: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2: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0: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2: 快点吧。妈，您来了。哎呀，
4: 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2: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0: 没事，有老公呢啊。嗯。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0: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1: 我们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0: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1: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0: 妈有心了。
1: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0: 小杜鸡肠，
1: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0: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1: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0: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1: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0: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1: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0: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1: 你创作？嗯。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0: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1: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0: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1: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0: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1: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0: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1: 你就编吧。
0: 哎呦，我真没编。
1: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0: 什么？
1: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0: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嗯，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1: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0: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然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1: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斐，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0: 妈，我再也不敢了。
1: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

0: 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你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哎、妈，以后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
1: 妈，
0: 我就不明
1: 白。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0: 上小费。我已经烫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妈，你
0: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2: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1: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了。
2: 不，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啊、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
0: 任。哎呀，你给我上一边去吧！你
2: 可那么用的呀？
3: 哎哥，
2: 哎哎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嗯，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
0: 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
0: 哎，
3: 给您带了点东西。
0: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0: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哈哈，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嗯呢、哦。
0: 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嗯呢，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嗯呢，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0: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看给我

0: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1: 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
2: 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0: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3: 我放的。
2: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0: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2: 嗯呢。
0: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4: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0: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3: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
0: 啊，
3: 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5: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啊，
0: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3: 不不，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0: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2: 好了。
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3: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
3: 哎，
0: 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3: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2: 嗯呢。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6: 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哟，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7: 嘿，下课了
8: 啊！老师再见。
6: 哎，回来！
8: 您说下课了？
6: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8: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6: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
7: 啊，

0: 表现挺好的啊。
1: 哎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0: 你怎么看见的？
1: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0: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1: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2: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3: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2: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1: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别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4: 对不起。
1: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4: 肯定会。
1: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4: 断绝关系。
1: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0: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3: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她那个嘴呀、
2: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3: 他敢打你？
2: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0: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3: 是
0: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
2: 嘿，下课了，
5: 老师再见。哎呀，
3: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5: 就是，你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6: 哎，说说。
5: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是吧？
4: 装病。
5: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6: 不舒服啊。
7: 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5: 对，
2: 我有热的快，
3: 我有暖水袋。
0: 啊，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哎，
3: 我还得上药去。
2: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5: 先让他发烧。
1: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8: 爸爸
9: 大宝贝哟，想死我了。
8: 哦，我的大宝贝。哎呦，
1: 赵叔叔，您闺女
5: 知道来不了，
1: 专程赶来的，
5: 不可能。啊，哎呦我的妈！
10: 哎呦，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5: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5: 你不刚刚烧的呀？
10: 呀，这还是高烧呢。
5: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 你姥爷什么样啊？哎
5: 呦，你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2: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0: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姥爷都搬出来了。
1: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您，您
2: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啊，这么积极了吗？
2: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

0: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爸，那不能，赵叔这次更奔放。好，女儿，我对不起你啊。爸，我气的都看见我姥爷了。那你还会其他的不？其他的什么呀？乐器。
1: 乐器，这个，大大大，他行，大行，大行。他行，大行。哎呀，还是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行，你
0: 快入座。
1: 好，
0: 好了，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孩子，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回去坐好。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1: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2: 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是什么都没学会。我找对象了啊！
1: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0: 坐吧。
1: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 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是，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明白了，当年。
3: 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1: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4: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1: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好，对。
5: 唐老师，哎，这咱给我爸上课，老人学习，老人学习是个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这不是，这不是，我不想上学。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6: 老人也要减负啊，
7: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
5: 儿子。
8: 哎，你看来了。
9: 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8: 那得一块儿说呀。
10: 那我儿子接受能力怎么样？
8: 恶毒啊！我给你见面谈吗？
11: 谈恋爱，啊？谈恋爱？你说你年轻轻，你懂什么叫谈恋爱吗？你啊？
12: 我不懂，
8: 不懂你还管我？我就谈恋爱了，怎么的？我就处对象了，我就跟他好。
13: 大爷，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你指着我鼻子骂了我半个多小时了，你让我走行吗？
8: 孩子，你陪我玩会儿，求你了，行不？
14: 老张，
8: 啊，
15: 老张，你这是干什么呀？这发型。
8: 咱俩的事我不一直不敢跟我儿子说嘛，我寻思我拿他先练练手。
16: 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
17: 咦，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哎呀。

0: 人。
1: 孩子，你忙去吧。
2: 那个大爷，你不能给我差评吗？
3: 不能，就冲你刚才那个眼光啊，你是懂爱情的人。
2: 谢谢大爷，
3: 去吧。这临走还夸我一句，你看看。
1: 老张，说实话，你是不是特紧张啊？你要实在紧张，那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跟你儿子说吧。
3: 我不紧张，我紧张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儿子回来，我就让他站这儿，然后咱俩就站在对面，我就这么搂上你，我就跟他说，怎么的？我就谈恋爱了，我处对象了，我要跟他好，他还能骂我早恋呢？
1: 你呀，你就嘴硬吧，我看你儿子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
3: 我就这么说，哎，我劝你有时间呢，回家收拾收拾东西。我觉得不出意外啊，晚上你就能搬过来住了。哎呀，来坐。哎，儿子。
0: 爸呀，我到家楼下了啊，
3: 上来吧。起来，回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儿子要回来了，
4: 这包
3: 要回去，晚上我再叫你。去。哎呀，屋里这不能发现呢。
0: 爸，我回来了。哎呀、啊，
3: 回来了，儿子啊！
0: 对了，这两天下楼梯你注意点啊。
3: 怎么呢？
0: 楼梯滑，一个老太太轱辘下去了。哎、
3: 那得多不小心！
4: 来来来，干啥呢？
3: 看看热闹，我看摔啥样？这、啊、
0: 没事，他自己站起来了。
3: 啊，那也行。
0: 爸，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3: 啊。巧了，爸也想跟你说点事儿呢。啊，
0: 那你先说吧。
3: 行，这个你看啊，你妈呢也走了好几年了，你呢就成家立业在外边，天天也不回来。我吧一个人在家总有那么一点儿
0: 孤独，嗯，寂寞，
3: 是
0: 需要人陪伴。你家小心思我都知道了。
3: 你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
3: 你知道了你不扶人家起来？你
0: 我扶啥？什么什么呀？啊，爸，你不明白咋回事，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你等着吧、
5: 啊、搭把手。嘿，哎来了。哎，开个门快点。哎
3: 不是，你这是啥呀？这是哎
5: 我帮你啊。哎
3: 呀，儿子，你这咋又花钱呢？真是的，家里不有冰箱了吗？还买一个啊？哎呀，以后别老这么花钱啊！你这家里这，哎，孩子，你刚才不送外卖的吗？咋又送快递了呢？
6: 大爷是这样的，我刚才呀就换了一个职业呀，然后我就想躲着点你，没想到在这跟你狭路相逢了。哎
3: 呀，这是个什么样的缘分？你说，
6: 这就是孽缘呢。再见，大爷。
0: 我说爸啊，你认识吗？啊，
3: 是前面几期都出来过。啊，那个啥，你这给爸买了个什么？这是？
0: 你不是孤独寂寞需要人陪伴吗？啊，看着啊，当当当当。
3: 儿子啊，你说爸再孤单再寂寞，你不能大道上随便绑个老太太回来，你快给人送回去，快点。
0: 吓死了，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老伴
3: 儿。子，就你这个词儿生拼到一起，现在我听的脑子有点乱。
0: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3: 突然是突然，幸不幸福就不好说了。你再说一遍，他是个什么？
0: 你老伴
3: 儿。现在机器都能当老伴儿了？哎呀，
0: 老高科技了啊！你看着好吧。啊。
1: 开机。哎呀。
0: 老杜，老杜，
1: 老杜快呢？
3: 你等会儿，这叫什么名？老杜，
0: 啊，系统设置的，你要不喜欢，你随时改，
3: 能改，
0: 能啊、
3: 哦，那叫木子呗，这演好几期了，台上也没叫过人家大名。
0: 行、啊，木子，
1: 木子在呢。
3: 你看一叫大名，给他乐的。
0: 我让你看看啥叫高科技。
3: 我看看，
0: 你坐稳了啊，
3: 来。
0: 木子
1: 在呢。
0: 现在几点了？
1: 北京时间11:07。
0: 对，这高科技，哎呀，烧脑啊，就运算
3: 了。你等会儿，儿子，这不就是一个100多斤的电子表吗？
0: 瞎说啥呀，爸？你得被他扫描入他的芯片，把你当成是他的老伴之后，他所有的功能全部解锁。
3: 扫，来咋扫？我看看来，来扫一个，我看看来。
0: 木子
1: 在呢。
0: 扫一下你老伴。
1: 老伴儿扫描中。
3: 多少钱买的？
0: 你就别管钱
1: 了。老伴儿，
0: 我爸给这
3: 瞎扫。
1: 重新扫描。嗯、老伴儿，
3: 他这个姿色，他凭什么嫌弃我？再说了，这逮谁扫谁，这谁都能领走啊！这你赶紧退了。
0: 别，先别退。木子，
1: 木子在呢。
0: 介绍一下你的功能。
1: 打扫卫生、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看家护院。
3: 看家护院，你说咱家那大黑狗死了多少年了？你就去门口趴着，回头我整个狗盆放点电池，你饿了就吃去吧啊！
1: 说错了，不是看家护院，是洗衣做饭。刚才开启了抖包袱模式。

0: 我是喜欢播，
1: 指定是有点什么大病。
2: 这包袱好玩吗？
3: 儿子，
1: 就这包袱，你爸一天能写五斤，你赶紧退了吧！快点，别退，别退！你这样，
2: 木子啊，
0: 木子在呢。
2: 开启一下健康饮食功能，
0: 垃圾食品扫描中。哎呀，
1: 找垃圾呢这是？
0: 这是什么？
2: 我爸爱吃那老萝卜干，
1: 对，
0: 致癌，扔了。
2: 哎，好。
0: 这是什么？
2: 我爸爱吃那臭豆腐，
1: 对，
0: 致癌，扔了。
2: 哎，好。
0: 这是什么？
1: 住手！就是你把我儿子扔了，这酒你都不能扔啊！
2: 爸，我没一瓶白酒重要啊！
1: 儿子，当年爸要不是猛抽了一瓶白酒，哪来的你啊？是这样，就是爸抽了一瓶白酒之后啊，就壮胆嘛，然后跟你妈表白，表白完我俩结婚，结婚完有你嘛，对吧？这咱一家三口不就欢聚在一起了吗？
2: 啊！给你一个最喜欢的功能啊！
1: 啥呀？
2: 木子。
0: 木子在呢，
2: 请开启娱乐陪伴功能。
0: 你已开启陪伴模式，接下来可以进行娱乐活动。
1: 打牌行啊，这
2: 哎呀，到枪口上了啊！我爸打牌老厉害了，
1: 我看看这小机器有多厉害，真是来啊！对三儿，
0: 炸
1: 出
0: 炸
1: 走
0: 炸，
1: 还有吗？
0: 没了，
1: 来下棋
2: 不是爸呀？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将军
1: 坐好，哎呀呀呀呀， 拿着，
2: 打你翻不上。
0: 大招大招大招
4: KO
1: 我要跟他比谁的血压高，比一比谁的血压高。
2: 你跟机器人比啥血压？他有啥血压呀？不是，你个机器人胜负欲怎么这么强呢？再说你个老头，你跟机器较什么劲呢？
1: 这老机器欺负我呀。儿子，这么的，你听爸的，你跟他比一局，你赢了他给爸长长脸，快点。
2: 我跟他比什么比呀？
1: 就跟他比那个比 box。
2: 我跟机器人比什么比 box 呢？
1: 听我的，他是机器人，他没有声带，你随便绑叭两下你就把他赢了，快点，
2: 看不上
1: 这玩意儿。来，五六七走。奔奔奔儿子赢了，赢了，
2: 赢了，赢了，爸，赢了，这回消消气啊，爸，
0: 我献丑了，
1: 没关系，太重了。
0: 谢谢。
5: 打了，打不了，啥也不是，打也不了，是小萝卜干，我让你学啊。
1: 我也不敢，我。
2: 哎哎哎，爸，你怎么上去？拿这个玩意儿呢？爸，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你这样咱犯不上啊，咱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好不好？有了，木子啊，
0: 木子在呢，
2: 开启小女人模式，
0: 小女人模式切换中，
2: 这个好吧，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上个厕所憋不住了
1: 啊，你有小女人模式，你早切换呢。你这刚才给我吓的，我以为我打不过你。
6: 老张，
2: 老张，你咋来了？
6: 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2: 那得一块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0: 老伴儿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面汤呢。
6: 这谁呀？
1: 我是个机器人，你不用勒他。
6: 机器人？谁是机器人啊？你让我做小女人呢？来了个人，我就变成机器人了。
1: 你这个电子表怎么这样呢？这谁来了个人就变了。我跟你说，刚才不是这样的。刚才有个快递把送过来，出来完了这样的，开始扫描，扫描我，完了扫描我儿子。对，扫描我的时候还有点嫌弃，完就开始扔东西，叮咣扔东西。我一生气，我就跟他比谁血压高。
6: 这话你自己信吗？
1: 啊，我落了两分。这个我俩玩来着，对，打扑克，我出了个对三，剩下啥也没出去，他就把我赢了。下象棋三步把我僵死了。他要是不是机器人的话，谁能这么赢我？
6: 楼下哪个老头赢不了你啊？
1: 来，你跟他说你是机器人，你说一下。来来，五六七，说来。
0: 对，我是机器人儿。
1: 稍微诚恳点，行不行？你刚才告诉他你啊，你跟他说的行不行？
0: 行，我是机器人儿，我没有心，我冷冰冰，我还会 B-box 呢。你听，不是大字，不是大字，满意了吧？
1: 你这没有刚才打的好，完了，说不明白了。
2: 爸呀，呀，这是
1: 儿子。事到如今，爸也就不瞒着你了。过来，叫欧阳阿姨。
2: 她就是欧阳阿姨。
1: 对，你欧阳阿姨，大名欧阳娟，是你爸我
2: 新买的机器人吧？嗯。我说你怎么不喜欢我买这款呢？自己偷摸买新的了。
6: 瞧你那怂样。楠楠，阿姨跟你说实话吧，我跟你爸都好一段时间了，你爸怕你不同意，不敢告诉你。本来今天想跟你摊牌来着，谁知道你领回来个他呀？
2: 爸，这机器人这么智能吗？
7: 阿
1: 孩子你指定是有点

0: 啥大病？你找地方看看去吧，要不？
1: 啊，我看看去。
0: 对，你赶紧看看，这病别耽误你。你看啥呢？我让你看病去，看啥呢你啊？
1: 我说你这小机器人，
0: 这不懂礼貌呢？这多大岁数了？你拿那小食指捏着这个小脸颊啊你啊？我看看，
1: 真人啊！我对不起阿姨，爸，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不同意吗？
1: 我有啥不同意的？那你知道我为啥给你买这机器人吗？
0: 我知道，你这不就天天看我自己在家，你就孤单寂寞没人照顾，你买了个他吗？那你说儿子，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咋的？我是卧底啊！再说了，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哎，
2: 你想多了。我给你买这个机器人啊，是单纯的觉得你这个样找不着对象。
0: 他笑什么玩意儿呢？
2: 他太智能了吧？那个欧阳阿姨啊，既然你也不挑食，
0: 这话说的，
2: 开玩笑嘛，爸，那个你俩在一块儿，那我就把这机器人退了吧。
0: 你等会儿，我看这玩意儿也不轻啊，你这来回一退，运费不少搭呢。他啥都能干是吧？
2: 啥都能干。
0: 行啊，能说相声吗？
2: 啊，能啊。
0: 能干逗哏吗？
2: 啊，爸，你想听相声？
0: 不，你把它调成逗哏。我有俩朋友，李丁跟郑健，俩人一直没有逗哏，你就把它调好了，送给他们当逗哏去。
3: 我呀，啊。的吧，
0: 不还是捧哏吗？这不，
2: 那不比李丁说的好啊？
0: 那倒是，
2: 记住了啊，以后你搭档是郑先生啊，走。
3: 我只记住了，
4: 这是保湿的，这是祛湿的，这是美白的，这是美黑的，这个是卷发的，这个是拉直的。
1: 那你这样同时用，是不是等于没用？
4: 哎呀，师傅，嗯，再往里塞塞，这么些东西都没装进去呢。
5: 大妈，不是不给您装，装不下了。
4: 这趟先这样，一会儿麻烦呢，您和团队呀再跑一趟吧。
5: 不行，大妈，我都跑三趟了，咱说好这无论如何最后一趟了，我后面客户都跟我急了。
4: 我加钱？
5: 不是钱的事儿，您自己看，我上上下下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了，您说哪儿还能塞下？还能塞台冰箱？我大妈。
6: 妈。哎，妈，您怎么了？
7: 外孙女呢？
1: 啊，姥姥，妈妈，我来了。
5: 我说大妈呀，这东西就算再装不下，也不能把孩子当骆驼用啊。
6: 您说咱非得这一趟都拿完吗？不行，节后我让师傅再来一趟呢。
4: 那不行，不都说好了吗？一定在新家呀吃元宵。
1: 但是咱们家这么多东西，怎么能一趟都搬完啊？
6: 我有个办法，扔。年轻人的老话说了，叫断舍离。
8: 我同意。
4: 我不同意。扔了多可惜呀、啊！我这些东西啊是旧了，又不是坏了。
6: 妈，现在呢都提倡以旧换新，况且您这么多东西，肯定有没用的。
4: 都有用。
6: 妈，为了迎新，咱得辞旧啊！今天您必须做出取舍了。
4: 你咋不取舍呢？
6: 不是我不想扔，我这些东西啊它都有用。
4: 这有啥用啊？我看看。
6: 您
4: 嚯，花生、瓜子、烤鱼片。啤酒、饮料、矿泉水啊！
1: 妈，你在火车上做兼职了？
6: 生活必需品。哎，
4: 这箱化妆品能扔吧？这么多，长得都一样。
6: 哎，不一样哦！你看，这是保湿的，这是祛湿的，这是美白的，这是美黑的，这个是卷发的，这个是拉直的。
1: 那你这些要是同时用，是不是等于没用？
4: 这箱呢？你说谁能囤一箱伞呢？有那么多雨吗？哎，
6: 有的时候要遮雨，有的时候它要遮阳。
1: 哎，那这把呢？
6: 这是个音响，打开就出声，新款。哎，
1: 这挺好玩。
6: 别玩了，你们俩在我这儿开盲盒呢。反正啊，我这些东西都有用，不能扔。
4: 我不听你俩聊了啊，我再上去一趟。我对狭小空间呢再进行一下重新组装啊。
6: 行，
1: 妈。哎，你咋回事啊？咱昨天不是说好了吗？借着今天搬家帮家里断舍离。
6: 那我不是扔的时候才发现我这些东西它都有用啊。
1: 你这么多东西都舍不得扔，你怎么劝姥姥舍呀？
6: 好，我舍。妈妈啊，为了顺利搬进新家，佳佳说她的东西可以扔啊。
1: 把我舍出去了。
4: 是我外孙女懂事儿，姥姥给你点个赞。
1: 我不懂事儿，
4: 再收回。
1: 姥姥，我东西都有用。
6: 你东西有什么用啊？我看看啊，你东西在这儿呢。复习专用资料有用吗？
1: 有用。
6: 有什么用啊？你都上大学了。
4: 咖啡杯？哎呀，你这是复习专用资料吗？
1: 我这。

0: 是夫妻专用饮料，
1: 扔了啊！
0: 不是，这对我很重要。你要是非得扔的话，你就扔我那箱玩具吧，
2: 也行。师傅，
3: 哎呀，行了吧，孩子的东西啊，咱们不扔啊。得了，
2: 妈，
3: 我再找一个突破口啊。
4: 大妈，听我说，咱不能撞了，真不能再撞了，咱俩跳，这不能。这怎么还有假动作呀？
5: 佳佳。

0: 是不是搬反了？
1: 不是你谁呀？我这紧着往上搬，你紧着往下倒腾啊！
2: 你谁呀？佳佳，这不你新家吗？
3: 啊，这我老家。
2: 不好意思啊。
4: 哥，别说孩子啊，人家也是诚心诚意来帮忙的。
1: 诚意没看出来，我看就有点诚心。
0: 小智同学啊，哎，阿姨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你看我们搬家，这个车装满了，装不下了。我和佳佳都有东西，但是姥姥的东西最多。你觉得应该扔谁的东西呀？
2: 姥姥，都是外人，我就直说了。像这种情况，应该把他爸的东西扔了。
4: 好主意，我同意。
0: 这个解题思路没想过呀。
4: 小智啊，来，你帮姥姥一个忙啊，把叔叔的这一箱子东西啊，有多远扔多远。
2: 包我身上了。哎呀，
1: 不是，家人们，家人们，啊，一个小箱子不解决问题啊，现在问题是这几个大件儿啊，无论如何咱得扔一个，这实在装不下了。
0: 有道理啊，我提议啊，这个钢琴可以扔了，太多年没人弹，放都放坏了。
3: 对，现在一首整曲都弹不了。
4: 你不会就说你不会。
3: 我不会，主要是这玩意儿太难学了，能随便是个人就会弹吗？
5: 琴没坏，就是音不太准。
0: 行，那琴留下。冰箱，妈，咱新家呀已经有一个四开门的大冰箱了，这个老冰箱可以扔了。
4: 不能扔，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冰箱。它是我们呐搬到这儿啊买的第一个大件儿。你爸呀买回来的时候啊，用一个特别浪漫的比喻，说我就像这台冰箱。
3: 是说爱会永远保鲜吗？
4: 不是，他说我又冷又能装。
0: 现在目标明确了，扔这张床啊。
3: 我同意，这张床一米二，无论我怎么翻身都能轻松地掉在地上。
0: 您看呢？
4: 那就扔吧。
3: 就这么轻松的愉快的就决定了？
0: 哎，这床就没有故事了吗？啊，
4: 一张小床能有啥故事啊？啊，床板也塌了啊，还少两根弹簧，也无非就是啊，我们三个人呢都搂着彼此在这张床上睡过觉。
3: 妈，哎，要说这床板塌了还有我功劳呢，我小时候最喜欢在这个床上蹦。
0: 那不光是你，我也蹦过呀，我这么蹦的。
4: 哎，我抱着你，我抱过你妈，没少蹦，我左右。都别动啊，我你。
3: 那咱这床还扔吗？
0: 不扔了，因为我今天才发现咱家的这些破烂儿其实都是宝贝。
4: 哎，咱们每代人呐都有自己的宝贝。
0: 哎，高师傅。哎，我们今天不扔了，门外那辆大车开进来吧。
1: 行，
4: 等会儿还有辆大车呢。啊，
0: 我跟搬家公司提前商量好了，想用装不下当借口帮您做断舍离。哎呀，
4: 师傅，后面没客户啊？
1: 没有客户，大妈，你说谁闲的没事大元宵节搬家，那不纯属是。侯师傅，干活。
4: 哎，我这突然发现了啊，这枕头能扔啊？这都漏棉花了。
0: 妈，您想通了？啊，
4: 现在不都有那个以旧换新吗？是不是？等搬到新家呀，啊，那些家具呀，我也拾掇拾掇，能换呢都换了。哎，新年新气象嘛。
3: 啊，那我可扔了啊。啊，
4: 扔吧。
3: 姥姥。啊。妈妈。哎，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呀。
3: 下雪了。元宵节快乐。
0: 妈。哎，元宵节快乐。
4: 元宵节快乐。
3: 爸，
0: 新家收拾好了？
6: 收好了，元宵都下锅了。哎哎，你们看没看见我有一小盒？
3: 没看见。哎
4: 呀，不能丢。

0: 的你？
1: 没扔就行，咱家房本在里头呢。啊！
2: 这哎呦，我小志，刚刚我爸那箱东西呢？
3: 卖给收废品的了。哎呀，
4: 还是真的啊！哎呀，
0: 收废品，
1: 这样，扔了，我就那一箱东西。
5: Show time，
6: one two three go。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7: 这人倒了，咱不服，那人心不就倒了？人心要是倒了，咱享福都扶不起来。哎，
8: 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啊、收到了一张请柬。
9: 这请柬挺神秘啊。
8: 为啥这么说呢？
9: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0: 哎，这位呢是我们的多多啊，每天呢会陪我们一块儿、分享大家的故事，然后呢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梅文给我们准备的开场曲，
1: 开场的第一首歌啊，我们选择了一首传唱了几十年的老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它虽然呢是一首老歌，但那份对家乡的自豪与深情，无论在哪个年代听啊，都是能够触动心弦的。
0: 哎，没错，无论你是远离故土的游子，还是从未离开家乡的人，那份对于故土的眷恋都是相通的。
1: 歌曲所唱的呢，不只是那个年代的丰收和喜悦，更是一种非常非常朴素的情感，那就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最温柔的角落。哎，
0: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能够帮大家想起那些让你牵挂的地方，还有那些等你回家的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首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我们心中那个家。

0: 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傻努伊安泰迪许明哲留言说了，和老伴儿啊翻以前的照片，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苦但是心里甜呐、想点一首有山有海有你给他，这六个字儿把我想说的全占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太多变迁，只有他还在身边。老伴儿啊，这辈子有山有海有你在，我这心里就特别知足。羡慕不羡慕？
1: 明哲大哥，烟台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像您所说，最美却美不过人间烟火。所以果然，再美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个对的人陪在您身边，都少了那一味儿。
0: 梅文说的特别对，就是在我们心里边呢，就是山再高，海再深，景再美，你身边的人不对，你就感觉就是。就跟那个做菜没放盐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你说所谓的知足，我觉得就是忙活了一辈子，一回头，哎，那个人跟你一块儿从苦日子里熬出来了，那还一直在你身边，这也没嫌咱穷，这种日子是越过越甜。
1: 那咱们就把这首充满爱意的《有山有海有你》送给您和老伴儿，愿您二位也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阅尽千帆归来依然是彼此手心里的宝。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吧，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上海的刘东辉留言说，小时候声乐比赛总能听到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大街小巷啊也是这首歌的旋律。那时候的我真没有那么爱听，直到离家上大学，偶尔想起了童年快乐的时光，想起了梭鱼湾60000人合唱的场面，才猛地感受到了这首歌的魅力。我又想大连了。
1: 你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吗？
0: 听过。哦，大海呀大海，我又跑调来。
1: 就我特别喜欢的不仅仅是副歌部分，就是前面讲故事的感觉也特别好。就是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哎，其实有些歌就是这样，小时候呢耳朵听不进去，长大之后心却听懂。
0: 其实现在的我们终于听懂这些老歌的时候，终于读懂曲中意的时候，也就终于读懂了那个叫做大连的家。东辉，愿这首大海啊故乡能够化作一股咸咸的海风，在这个繁忙的午后替你抱一抱记忆中的梭鱼湾。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玉春留言说，杨哥啊，想听一首乡愁行吗？没问题啊。当我被城市的钢筋水泥、急促的交通以及永远都回不完的消息所困时，偶尔会忘记我曾经也是那个在山间赤脚奔跑、眼里满是星光的孩子。这首歌能让我在喧嚣中找到片刻的安静，找回那个简单纯粹的自己。我相信人生缓缓路漫漫，自会有答案。
1: 其实您点播的这首《乡愁》不只是旋律好听，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也拨动了很多人人生的律动。我们不着急给答案，就像最后您说的那句，人生的路啊慢慢走，答案自己会来的。
0: 其实这位朋友的留言呢也提醒了所有人，就是咱们心里边啊永远要保有一颗童真，即便我们生活满是嘈杂和吵闹的声音，
1: 也希望我们永远能听见心中那个从未长大的孩子的声音。那这首《乡愁》唤醒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1: 好的，
0: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长海留言说，这次回老家变化可真大，以前的平房全变成了高楼，窄巷子也成了宽马路，翘首望苍穹，雄鹰任翱翔，日落云霞归，游子恋故乡。我有点想点首《念故乡》送给像我一样的游子们。
1: 我发现我们的网友发来的留言都太有诗意了，
0: 真的，
1: 就是有的时候搞得我们在回复留言的时候都感觉自己要
0: 压力山大，是不是？
1: 要引经据典，是不是？我想跟长海说什么，不用太过失落，钢筋水泥盖得再密，也挡不住你寻找记忆里那个小院的眼睛。路宽了是方便咱们常回来看看，楼高了是让咱们在远处也能一眼瞧见家的方向。
0: 真的，嗯，其实就是因为惦记，嗯，所以不论山河如何变化，嗯，城市的建设发展如何日新月异，嗯，家都是唯一的导航，永远的坐标。所以长海这首寄托了无限深情的《念故乡》，带给您，也带给所有思乡的游子。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关山月，他说每次听这首多情的土地啊，我就会想起第一次音乐统考，在登峰鹿鸣山庄对着大窗外的群山，嗓子眼儿都在抖啊，多亏钢琴老师帮衬，总算是没掉链子，出考场我就哭了，这首歌藏着我最紧张也最难忘的青春呐、啊。
1: 这位朋友

0: 登峰鹿鸣山庄的山野、嗯、大大的窗户，远处的群山，这哪里是考场，
1: 这还紧张，真的多放松啊，
0: 这就是你音乐梦开始的地方啊、嗯、但是回过头来永远永远会记得初心的归处啊、嗯、那多情的土地也许替你记住了那天的山，嗯，老师伸出的手，更有那个没掉链子的你自己啊。哎，
1: 对，出考场怎么着？他哭了是吧？你知道那个眼泪是什么吗？那个眼泪就是把所有压力都还给了群山，把勇气留给了自己，对不对？谢谢这位朋友愿意分享这段青春啊，我也相信那片多情的土地不在别处，就在你拼命站住的考场上，也在你的心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吉林辽源的雷晨宇留言说，在外头闯荡这些年啊，受过累，也遇到过不少的闹心事儿。以前总觉得外头精彩，现在才发现家才是最能让我喘口气儿的地方。我想点首《快乐老家》送给咱爸妈，有家在，我这心里就永远有底气，不怕在外头碰壁。
1: 哎呀，陈宇，东北老乡啊，说的挺实在的，就是咱们离家在外啊，等你折腾累了，你才发现能让你彻底放松下来不怕碰壁的还是那个家。
0: 那必须的，您说那外头的精彩那就是给别人看的，
2: 是
0: 家的好呢，那是关起门来自己最清楚最知道。
1: 累了能躺着，然后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对不对？
0: 委屈了咱就大方的哭，碰壁了那还能有人给你揉揉头，说没关系宝贝儿，明天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那别的不说了，这首快乐老家太适合你了，那咱们就把这里的不害怕借着这首歌送给更多的朋友。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有什么？我们是
2: 动物声援团。
3: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1: 那我身边的好朋友呢，就是刘颖老师，也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我们节目的所有科普内容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杂志的亲情支持。
0: 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见面的动物到底是谁呢？
4: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认识的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也非常可爱的动物，就是熊。
1: 凶猛和可爱还可以兼得。
4: 没错，是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看熊。全世界我们一共有8种熊类，包括呢从大的往小说，最大的北极熊，然后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然后还有懒熊啊、眼镜熊，然后马来熊，还有一个我们中国特有的大熊猫。
0: 熊猫也是熊类的啊。
4: 对对，这个熊类它是一个生活范围非常非常广泛的动物，从这个北极的冰原，然后到森林，到这个草原，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中都有熊的生活。我们中国呢也是熊类比较多，我们中国有4种熊，其中呢有一种是分布范围最广，从那个东北到海南岛的森林里都有的一种熊，那就是亚洲黑熊。
1: 对呀，只是听说还不够，今天呢我们三个就亲自去动物园里跟熊们好好的亲密接触一下。那我们出发，
4: 出发，
1: 好不好？
4: 好的，
1: 走。
0: 哇哦，我们到了，下车了，各位。
5: 你们好，我是保育员陈琳，欢迎来到小动物幼儿园。
0: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这儿出生的动物，如果是母体不带的话，需要人工干预的，都会在我们这儿度过一段时间。
0: 所以您今天接下来带我们看的是
5: 小熊，
0: 小熊宝宝。
5: 对，这边
1: 这是我们来到了小熊幼儿园，是吗？
5: 对的，这边。
0: 这个感觉是吗？
1: 哇，这是多大的小熊啊！
5: 这个小熊有5个月。哇，大的叫红豆，小的叫绿豆。
4: 在月牙的是这个亚洲黑熊。
0: 黑熊宝宝，红豆和绿豆。
4: 因为它那月牙有的还深点、浅点、宽点、窄点，不一样。他们有的人还这可以用这个月牙来区分一下。
0: 所以，刘颖老师像这么可爱的小宝宝。就是他们也会有攻击性吗？不会有吧？
4: 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它很活泼，它很活泼好动，再加上它的爪子其实是很尖利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爪子那个指甲是很长的。
1: 哦，是，
4: 就是所以它可能跟你玩一下，但是会把你抓伤，是吧？
1: 所以我们轻易还不能去抱。
4: 如果你不熟悉的，对不熟悉的人最好不要就跟他保持距离。
1: 他们俩是双胞胎还是？
5: 对，他们是一母同胎。这两个都是公的。
0: 都是公的是吧？
1: 好可爱呀，喝蜂蜜呢。
5: 因为你们今天来正好，他们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季，要从我们幼儿园毕业，要去其他的新的园区。这边是他的新园区的饲养员，现在跟他在熟悉。
1: 就我们是来参加两个小熊的毕业典礼，
5: 对，我们约了兽医给他体检，
4: 就是得体检合格才能把它就是升级。
5: 对对

0: 对
1: ，Hello， 你们好，
2: 你好，
1: 我是兽医陈玉婷，负责给熊大熊二。
2: 熊大熊二，
3: 没毛病，没毛病。绿豆、红豆，
1: 对，嗯，给他们两个进行体检，需要你们一起帮助我一起。
2: 太好了，
3: 好的，太愿意了，
2: 走吧。
1: 好，现在
2: 我们可以进去吗？
1: 可以，
3: 可以。
1: 先在这里进行防护服的穿，
2: 穿防护服，
1: 对，
3: 好，
1: 先保护自己。
2: 好的。
3: 没问题，
2: 他们也危险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哪有东西去、啊、
1: 有的有的。
2: 你好、
4: 哦、大家好，我是饲养小熊的饲养员，我叫彭伟。
1: 今天体检需要有一位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对，
3: 好，我来记录。
1: 对，以及他们会有点淘气，所以我们是用食物来诱惑他的，所以需要一个老师保管一下他们的小零食。
2: 来，给我吧。
3: 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除了蜂蜜，那里面是什么？
2: 苹果。
1: 苹果。
2: 苹果。对。
3: 绿豆，你怎么这么文静啊？
2: 你都睡了。
3: 睡着了，找一个
1: 睡着了。开始给红豆测量他的体长。他体长是48厘米。
2: 来，快快，别忘了正事，
3: 记一下，
2: 48厘米，快记一下。
3: 性别是男宝女宝？
2: 男宝。
1: 男是熊。
3: 哦，写熊不写男哈。
1: 对。
3: 年龄是5个月。
1: 对，
2: 5个月。
1: 3.3千克。
2: 3.3千克，好。
3: 体重3.3千克。
1: 然后下一项就是给他进行一个体表外观的一个检查。嗯，
2: 皮肤正常。
1: 看看他的耳周，看看他的眼睛、眼外周，眼睛清澈有神，然后也没有异常分泌物，
3: 都正常。
1: 对。
3: 哎，眼睛我又想起来了，就我们总说熊瞎子，熊瞎子，这个怎么来的？他是视力不好吗？
1: 也不是，你看，他也是能够捕捉到在镜子。
2: 但是有人说熊是色弱，是吗？
5: 对，就是熊，其实尤其像黑熊啊，就是不同的熊，有的熊视力会好一些，黑熊视力相对来讲弱一些，它有点像人的近视眼，它对看远处的东西可能一个不太敏感，另外它对颜色，因为像狗也是，它就对颜色不像跟我们人那么敏感，它就有点像色弱吧，有一点。但是它的，因为熊其实它其他感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它的鼻子嗅觉是很灵敏的，它嗅觉就超过人类200倍。所以它就是嗅觉
2: 200倍，
5: 对，
1: 心跳有规律，有力，
3: 清晰，正常，正常，都是正常，
2: 心跳正常，
1: 心跳也正常。
2: 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它什么？
1: 下一项，
2: 啊，这是什么？
1: 测试它的平衡能力、攀爬能力，还有它的力量。
2: 好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熊的世界攀爬大赛的现场。那么现在我们的1号选手呢是红豆。现在他选择了在右边一个相对窄的一个场地进行攀爬，前面等待他的是这个轮胎的障碍。好好，没有问题，非常轻松的度过了。那在饲养员的引导之下，他觉得只要前面有吃的，任何障碍都不是问题。他跑了，他跑了，他怯战了。好，红豆来第二次的攀爬实验。
3: 我觉得他有点
1: 失
2: 败，走过
1: 能走
2: 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开始。进入到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他来说，能不能爬上树上呢？
1: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哇，
2: 特别快，
1: 爬1-2米的树是轻轻松松的。
5: 成年的熊能长到4-5厘米长的那个指甲，就是扒树干是非常有力量的。
3: 正常。
5: 然后除了看它上树，还要看它下树的本领怎么样。
2: 好，看它能不能下来啊？
5: 对。
2: 好，
5: 我们来看看。
2: 这为什么是倒着爬的？棒！
5: 对，
2: 红豆通过了我们的攀爬测试。
5: 该绿豆了，
3: 加油啊，小绿豆！绿豆是不是更爱吃蜂蜜？
1: 对。
2: 好的，第一个障碍非常轻松，他选择了不走寻常路。
5: 他可能觉得有点高，我觉得。你想，他这相当于……
2: 把住！哇，
1: 能攀的，能攀。
2: 好，上树，现在看一看。
3: 加油，小绿豆！
2: 绿豆的攀爬
5: 也非常，哇，
2: 它为什么它这个爪子，它必须得是有尖的，要是扒不住。
5: 扒住那个树。
1: 哦。绿豆选择另一条枝干。
2: 看它跑到那边啊。
5: 非常好。
2: 它这个好。
3: 它很稳。
2: 好稳。好稳呐。
1: 最后一项就是看它的进食情况。
5: 正常粮食。
1: 对。
2: 啊，来了。
3: 看起来了。啊。
2: 可以吗？
3: 他比较护食。
6: 那还有一盆的孩子们。
2: 真的可以吗？
3: 兄弟的小船马上就
2: 一盆就翻了。
3: 我还没反应过来，而且刚才那不是真的咬。
2: 真咬，
1: 真的咬。
2: 我刚那一下给我吓坏了。
3: 对。
5: 因为在野外的情况下，这个生存的竞争压力是很大的，你必须得壮保证。

0: 一爷在明算账啊！我哎，他又去抢了，你看他去抢了，他去抢，吃完了之后他去抢了。
1: 今天怎么两个、两个换回来了？
2: 哎，我们不阻止一下吗？
3: 摔跤，
0: 俩人摔跤了。哎呀呀！多聪明啊！
3: 把自己的吃完了，
0: 把自己吃完了，马上去抢别人的，所以这应该就是生物本能，
3: 对
0: 对吧？
3: 又去了
0: 。哎呀，又打！
1: 现在是绿豆
2: 不一样，
1: 绿豆在护，对，
3: 绿豆护他，
0: 绿豆护食了，这回绿豆护食了。
2: 哎，第二次打和第一次打不一样。第一次打呢是红豆上去就咬了绿豆，
0: 对。
2: 然后这次呢，红豆是跟进过去的，
0: 对，
2: 两下，
1: 对。
2: 然后绿豆马上反扑，
3: 你观察的很好，
1: 示范一下，
0: 对。还打吗？还会打吗？啊，没了
1: 。避让，
0: 看着挺可爱的。刚才那个劲儿就是动物本能，猛兽一出来，我都有点害怕了。哦，那你看咱刚才身体的检测，然后攀爬能力的检测，进食能力的检测，都过关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红豆绿豆算是正式毕业了吗？
1: 是的，他们可以成功毕业。哇。
0: 太棒了，
2: 接下来见见他们的同学，
0: 好吧，向他们的下一个阶段的保育员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走。

0: 新家到了，对不对？嗯，他们年龄是差不多的吗？
1: 对，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哎，但为什么感觉看着有大有小？
1: 是的，也就是因为你前期有没有吃过母鹿的情况、啊？你看那只最大的，一只大王。
0: 大王？哪个大王？
1: 对，最大的
0: 来，这个
1: 。对对对，它在整个个头里面是最大的，也是稍微凶一点的。
2: 它是个棕熊是吧？
1: 是的。
2: 对
1: 对，那边那头棕熊叫宝宝。
3: 啊，为什么管它叫宝宝呢？
1: 因为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刚接触那个熊的时候，其他熊都是哇、啊、能跑多远跑多远，就它跟个宝宝一样往身上钻。
3: 啊，粘人。
1: 是的，
0: 那叫宝宝。

0: 分不出来，现在
1: 感觉那只黑球，
2: 哦，那只，
1: 因为它虽然是个黑熊嘛，但是它圆头圆脑的和棕熊长得很像。哦，那还有一只是它叫翻翻，它很爱翻跟斗。
2: 哦，就是每只小熊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1: 是的，还有一只小熊叫做小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它和其他的熊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么碰它，动碰它，它就可能这样，哎，
2: 就是比较呆呆萌一些。
3: 哦，我们红豆呢？那儿呢？它俩应该是最小的，在这里、啊。
1: 是的，是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最小的。
2: 他们互相闻一闻，熟悉一下对方的气味。但是他们现在还小，还能玩在一起。因为小
0: 大王在中间，
2: 对，
1: 是的，
0: 居中调度。啊，你俩去跟红豆玩，你俩去跟绿豆玩啊。
4: 那个黑球一直在默默跟着小绿豆。
1: 是的，
2: 可能它是一只比较好奇心比较重的熊。
0: 这些小熊在这儿要大概生活到多长时间？会
1: 要生活在差不多一岁到两岁，差不多这么高。
0: 嗯，好，那就把红豆绿豆来交给你了，好吧？
1: 好，
0: 那我们去继续我们的探索旅程。
4: 走吧，
1: 好了，好，拜拜。
0: 再见，红豆绿豆，再见了。长大的过来看你们，再见。
4: 拜拜，红豆绿豆。
0: 你好，
5: 你们好，欢迎来到熊熊驿站，我是这里的饲养员倪远飞。
4: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老师你好，这阿飞就有点像大熊的样子了，
7: 熊大。
5: 因为夏天的话，哇，哇，没事，他们只是吵一下架的，不会打起来的。
0: 哇，他这个
4: 这是吵架还是闹着玩？
5: 吵架闹着玩的。
0: 哦，他这个声音出来，
2: 声音那个重低音，
5: 声音非常震撼。
4: 他
5: 们都已经有八岁多了，
4: 八岁
2: 成年熊，
5: 对，都成年了的棕熊。
2: 哦，这个棕熊就非常大了，棕熊是咱们那个熊类里面第二大，第一大就北极熊，第二大就棕熊。
5: 是的，
4: 其实那个刚才我们在保育园的时候看到有棕熊有黑熊，就具体怎么区分它们呀？棕熊有
5: 棕熊的话，它肩胛骨上面有一个驼峰，这是区分棕熊的。
4: 哪里有个驼峰？
5: 肩胛骨上面，
4: 肩胛骨这里有个驼峰。
2: 就是这个地方，
4: 富贵包，
5: 对 对，
4: 是不是有点像富贵包？
2: 对，另外一个它的那个前头没有这个月牙，
4: 你看它那样，你看它那熊样，
2: 黑熊的那个前面胸前有个月牙，它们是没有的。
4: 多大开始饲养它们？
5: 大概是四五岁的样子，我才开始饲养它们。对，
2: 四五岁也成年了熊了。
5: 对，一直养到现在成年，然后生小熊。棕熊的话，

0: 它就是比较聪明，你饲养它之后它都是认识你的，见到你都会给你打招呼。
1: 它怎么打招呼？
2: 怎么打招呼？拍一下，
3: 就是，
0: 对，给你招手。你像这头熊它又自己摸索出来一套恭喜发财，我们都真的没教过他的，他都自己学会
3: 了。这个吗？这个吗？
0: 对，
4: 让他展示一下吗？
0: 这些熊的话，在这里玩了很久，消耗很大，我们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加餐，补充一点能量。
3: 哦，这就算消耗大了呀。
0: 游泳的话，消耗很大的。哦
1: 哟，你先看那只怎么入水，我就很好奇。
3: 来看一看，
1: 它要不要一跃而进？
0: 有食物的话，它会跳进去。哦，
5: 哎呀，开始，
1: 这是在玩吗？
0: 在互动，在玩，
5: 在玩耍。
3: 好吧，人家也玩半天了，要不然给人换点吃的，
1: 加点餐吧。
0: 我们过去，食物在那边。
1: 走。
3: 哇，下，
0: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中午的加餐。
3: 这是几头熊的加餐？
0: 六头。
3: 啊，那可以理解，那可以理解。
0: 我们现在
1: 两条鱼
3: ，这都是什么鱼？
5: 这什么鱼？
0: 这鲫鱼吧？
3: 鲫鱼，
0: 这个是黑鱼。
3: 黑鱼哇！
5: 黑鱼好大呀！
3: 这一条鱼平时我们要做水煮啊，
5: 得三斤
3: 酸菜啊，
5: 三斤，
3: 这基本上要五六个人吃一条。嗯啊，然后这个现在是变成了。一头熊能吃两条，
5: 对，熊的食量是挺大的，
4: 对，
5: 尤其是在比如像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它一顿饭能吃到自己体重的8%到10%，就比如如果一个400公斤的熊，它一顿它这一天能吃40公斤，
1: 妈呀！
0: 我们平常每天也要喂个20几斤左右，
1: 对，20几斤一天的食量，
0: 对，
3: 来吧，
5: 够啊，
3: 哇，哎呀，哇。哦，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鱼都放到玩耍的地方，那我们出去看看他们一会儿怎么捕食，好不好？
0: 好，
3: 好吧，
1: 好，
3: 走。
5: 熊们
3: 来了，
5: 我看已经开始找鱼了，看
3: 哦，他们在找，
5: 对，
3: 哎，所以要是他们在真正的自然界，
5: 你看
4: 已经吃上了，
5: 对。他在水中找鱼，看他用那个，其实能看出他的视力还不错，在站在水面上，然后
3: 他在水里面能看到吗？
5: 能看到啊。
4: 对，他其实你看，对于颜色的捕捉能力一般，但是对于动态的东西，它还是比较敏锐的。
5: 你看他非常明显，他在站起来还站得高一点，然后找那个鱼在哪，闻到了。
3: 吃到了吗？我没看到他们在吃。
4: 吃了，已经吃掉好几条了。
5: 你们看，
0: 那你抓到
5: 了？
3: 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
5: 熊它是用嘴去抓鱼。哎，它因为它不像那猫和动物那个指甲那么尖，所以一下能勾住。它很多时候，你看它用嘴，当然有时候用爪子来拍，一拍那个水能把那个鱼给震晕了。
4: 哎，你看那边那个熊，
5: 它拍了一下，
4: 拍
5: 了一下，把那个鱼拍出来了，啊，拍出水面。
0: 它会把鱼赶到水边，然后拍。
5: 非常聪明。
0: 对。
5: 他就把那鱼赶到浅水，赶到浅水区以后拍一阵，把那鱼刚才那鱼都已经出水了。哇，又来了。它是。抓到那条鱼以后跑到岸上去吃了，
0: 对，
4: 在野外的话，这种熊啊，它是怎么样一个捕食技巧呢？
5: 对，熊其实尤其是棕熊是非常擅长捕鱼的，嗯，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用这个爪子去拍，然后用那个嘴去抓，有的时候他们还会找位置，就是对，
3: 什么叫找位置？
5: 就是比如因为在野外有时候河流它喜欢在一些会找那个哪些地方那个鱼比较集中，比如浅滩，或者因为我们知道有的鱼那种洄游鱼类它会有些地方要往起跳，就是遇到一个坎儿像那个鲤鱼跳龙的就往起跳，那个棕熊有的它会专门找位置，它会找了一个合适位置，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有一个陡坎，鱼会跳，它就会站那等，然后呢那个鱼飞起来有时候会直接飞到它嘴里去，
4: 就它也会调节高度吗？
5: 对，它
4: 会观察完了之后鱼大概会跳到什么高度，
5: 它找一个好的位置，就知道这个鱼游到这儿容易跳，它在那等着，然后鱼跳下直接就跳到嘴里去。
3: 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5: 好厉害，
3: 这清凉一下是够清凉的吧？
0: 对，
3: 然后也补充好体能了。还有什么样的项目能够让我们
0: 那边的黑熊还等着我们的？
3: 哦，黑熊，
5: 我们再去看
0: 亚洲黑熊。
3: 好，我们看看黑熊。
0: 我们过去，
3: 走
0: 吧，
3: 走，你慢慢吃啊，不打扰了啊，再见。
5: 还挺漂亮的，
4: 这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
0: 是的，因为考虑到黑熊它更爱吃甜食和水果，我们就把蜂蜜还有那些水果冰在这些里面了，给它夏季的时候吃一点，降降温补补水。
5: 冰棍儿，
3: 水果捞吗？
4: 对啊，水果棒棒冰，
3: 水果棒，
4: 黄瓜、西瓜、火龙果，
5: 苹果吗？
3: 太好了吧，这个生活。哎呦，就是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他们
0: 会自
3: 己来吃吗？我们
0: 要放到这些西架呀、土坡后面。把它分散来放，
5: 对，
0: 因为房。

0: 它们争抢。
1: 对，因为熊们把它要把它分开，不让它集中在一起的话会抢食。
2: 那这么大一块它怎么吃啊？
0: 一点点舔，
2: 舔着吃，
0: 给它降降温，跟我们吃冰棍一样。
1: 是的，
3: 那我们开始了吧？
1: 开始了，
3: 走吧，
2: 来。

0: 哦，那个熊已经是上去了，
1: 已经开始了，抱着啃了。
2: 这个你看，这
0: 熊的鼻子里面，它的那个嗅觉有很多褶皱，就是让它增大面积，它能闻到更多东西。另外呢，就是熊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嗅球，就是一个结构是专门管嗅觉的，它那嗅球比人的嗅球还要大。据说这个熊在野外，它能闻到2公里以外的这个蜂蜜的味道，1-2公里外。
2: 2公里以外，
0: 对，1-2公里，就是比如说包括腐肉啊，或者有这种肉的味道，它2公里都能闻到。
2: 这两头是咱们那个在别处救助的熊吗？
3: 那头公的是的，对，这头就是康康，它严重的营养不良，然后身体也停止发育了。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有4岁多了吧，然后头的话挺大的，身体只有个1岁的样子，然后大概只有20厘米左右，
1: 20厘米，
3: 四肢都团在一坨了，然后只能靠前肢，
1: 这么小啊，
3: 对，脑袋比身体还大，
0: 那就是说严重的营养不良了，
3: 对，特别严重，已经差不多确定是僵熊了。是经过这几年
1: 什么熊？
3: 僵熊。
1: 僵熊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动物的话，它那种停止生长发育了，然后小的
1: 僵住的意思，
3: 就僵住了。对对，在地上只能用两只前肢在地上爬。
0: 后肢还有问题。
3: 对，然后寄生虫特别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虽然那寄生虫那些各种问题解决了，但它后期食欲还是不好，不愿意吃东西，然后一直长不大，一直。各种营养品都试了，到5岁的时候，我们给他试了狗粮之后，他特别爱吃
4: 狗粮，
0: 爱吃狗粮。
3: 对，其实狗粮的话营养很均衡的，
4: 狗粮特别香。
3: 就开始慢慢长大了，到现在已经快赶上这头母熊了，但是和外面那些公熊还是差距很大，不能放在一起。
1: 那这4年他的饮食已经完全调整回来了？
3: 调整了。
0: 现在看他的状态还挺好的。
3: 对，可以走路了，也可以攀爬了。就只是体型上还有点差距，当时的话特别可怜，我们就怕养不活，然后给它起名叫康康，就希望它
0: 健康。
3: 对，
4: 真的，就是来这个动物园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每一头动物在这个动物园里所得到的，针对性的这种细心、无微不至的这种照顾，
1: 这跟以前走马观花逛动物园不太一样。
4: 不一样。
1: 那我们就
4: 静静的看他们吗？算了吧，让他们好好吃吧。
0: 好的，
1: 对，让他们安静的吃吧。我们回到营地。
4: 回到营地吧，
3: 走吧。
1: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
4: 好
1: 吧？走。
4: 再见了，你们慢慢吃吧。再见了。
1: 吃好玩好，喝好乐好。
4: 吃好喝好。
1: 接下来咱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新的朋友要来。他呢跟山林打了接近有30年的交道了，而且跟黑熊之间发生了很多奇妙有趣的故事。那我们请出他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有请春林老师。欢迎春林老师。
5: 老师好。
4: 您坐。
6: 看我们多么的和谐，是一个 team， 是不是？
4: 我们今天三个人的衣服完全是
6: 一样的，
4: 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6: 统一的，
5: 我们都是绿色保护主义。
4: 对，我们都是绿色保护
1: 者。来吧，请坐，咱们边坐边说。
4: 刚才新月说了，春林老师是做了很多年的森林的保护的工作，是哪年开始参加工作来做的这个？
5: 我是199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没离开巴东干自然保护区。到现在有27年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那个北京林科院一位黑熊专家来我们保区巡检，他当时就选上我们保区要做黑熊研究，他就给我们传授了用红外相机做，用红外相机，
4: 秘境之眼，
5: 对，
4: 秘境之眼，对，
5: 叫我们用那个诱饵挂一块肉，肉上涂那个蜂蜜。因为黑熊闻到这个诱饵了，它就会
0: 暖
5: 性过来嘛，再用红外相机去拍，那么你就会增加它那个拍摄的一个次数。
4: 对，
5: 有个图片就在那里。
4: 这个
5: 就是黑熊，
4: 这就是命之眼拍的嘛。对，就一种红外相机，
5: 就在上面的，就是黑熊能够站起来，把它那个胸部有一个白色的月牙斑拍出来，
0: 这可以提供这个个体识别的一个标志。安装这个很讲究，要装到一个

0: 就是这个兽道上面是吧、嗯、就是更多的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
1: 兽道、就
0: 是、人有
1: 兽会走的道，
2: 对、啊、对对对对，
0: 人有人走的路，兽也要叫兽道呀，
2: 是这个意思、就
1: 是、叫必经之路是吗？
0: 对，那、
2: 必经之路简称为兽道，
1: 兽道、对，我们相当于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解决了都有哪些熊，
0: 就是这个保护区里有哪些熊，
1: 有哪些熊，
0: 然后
1: 大概有多少头，
2: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这个熊它的领地，它经常在哪分布，
1: 经常在哪儿生存、那还能拍出什么，能拍出它吃什么东西吗？
2: 可以啊，
1: 也能拍出来，
2: 而且还我们还能够拍出它带着幼崽呀、
0: 繁殖了，
2: 有
0: 繁殖监测它的
2: 那个上面也啊、上面也有
0: 来、带两个，
2: 这不是吗？
1: 这是红豆绿豆嘛，
2: 这就说明一个大熊啊除了熊大熊二之外，那下面还要编一个，我们那边就编的天明山一号、天明山二号，
0: 就是给他起的名字，
2: 对，取的名
1: 字大气，你看天明山一号。
3: 程琳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27年，其实他研究了这么多，最本质的就是保持一个平衡
1: ，
3: 既要保证熊不伤害老百姓，同时呢也得保证我们的熊不被猎人去偷猎、偷杀。
2: 大概是19年的时候，养妇女。跑到我的办公室，就给我报案来了。他说他到山上刚收的一桶蜂蜜给那个黑熊吃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就去跟那个去做调查，我就看到底是不是黑熊的。结果一看，在他那个10米远的地方，和那个蜂桶就翻过来了。桶上有那个爪痕。那个蜜蜂呢就跑了，我就在四处一找，还没飞走。按照我们正常的，就是说蜜蜂离开那个桶，它过不了多久它就飞走了。我也不让那个老百姓受损失，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蜜蜂啊又给它收进那个桶里
0: 运回去。
2: 我看到那个蜜蜂在那个树杈上，一只手举着那个桶，一只手还要把那个
3: 手啊，
2: 就是投手啊，当时匆匆忙忙去的，啥都没有，
1: 会挨蛰吧，
2: 会蛰啊，这种没办法了。但是我知道一个，就是什么要轻手轻脚的把那个蜜蜂慢慢的抓进去，用手慢慢赶进去，像那个蚂蚁爬那个路一样的，如果是蜜蜂寻常一个路的话，它也会顺着那个路一个就爬上去了。我大概收了2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呢，
2: 就在那里，因为它不是一堆进去了，它一条串的进去的，收了2个多小时，在那个蜜蜂就又给它收回去了，相当于那个老百姓就没有受损失，我就把那个蜜蜂给它搬回来了。
3: 就是程琳老师真的是替熊孩子挡了一下，
2: 主要是想给老百姓减少一点损失吧，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一天的观察和体验也在去探寻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2个字来形容的话，我想到的是平衡。因为所有的保育员也好，还有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分寸感，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让爱双向奔赴。

0: 我们在去动物园的时候，你可能很多动物你都见过，但是大概上都是走马观花，你不见得去了解那么多的它的故事。来到这个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它常常会从它的幼崽到成长，再到它面临过什么样的故事，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一些奇妙的际遇，才会觉得啊，动物和人是相通的。
1: 今天这只小熊让我看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人干预自然的一个折中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伸出属于人类的援助之手，但是我们在帮助它的同时也不能完全的去泯灭它本身的自然的属性。哇，
2: 我们当然希望传递这种叫大家热爱大自然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在动物保护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了解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才会去保护。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2: 喜剧之夜，乐开怀，
3: 金安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4: 我的爱如潮水。
3: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5: 哎呀，儿子长大了，
6: 眼睛瞪得像。
3: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7: 没人喜欢他。
3: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8: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3: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9: 大摇大摆迎春来，
10: 年味不止热闹，
11: 恭喜发财，
10: 更有暖心真情。
12: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
10: 是家人的牵挂。
13: 孩子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4: 哇，
10: 是老友的陪伴，是师长的叮嘱，藏在烟火日常里，落在喜剧欢笑中。马上开新年，用最真的情感温暖马年新春的每一刻。

0: 咱家是不是双喜临门？
1: 双喜临哪双喜？
0: 一是过年，二是咱爸生日啊。
1: 我知道，咱爸呀，从去年生日到今年生日，这一年了都没理我。
0: 为什么不理你？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0: 今天看你表现啊，走。
1: 哎，我去到家里能不能先上个洗手间？
0: 呀，懒驴上磨，
1: 可多了。走吧。
2: 哎，过年好，过年好！我呀，等我女儿和女婿来给我拜年呢。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0: 爸爸！哎呀，
2: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1: 老爸。呀，
0: 爸，你说为了一条

0: 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1: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0: 对呀，
1: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0: 是，
1: 才过了3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0: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1: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0: 啊，对，
1: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0: 假的。
1: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家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2: 爸，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1: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0: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1: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
2: 啊，
1: 才过了一个星期，她洗洗脖子，跟8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
0: 这李阿姨这。
1: 你说你带他回来干什么？
0: 哎呀，
2: 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0: 你看，还2瓶呢。
1: 哎呦，这是你给我买的？
2: 是的。
1: 哦，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0: 不提了啊。
1: 不提了，不提了。
2: 我去上个洗手间。
0: 哎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
1: 咦，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0: 是吗？
1: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0: 不知道。
1: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2瓶，
0: 一模一样。
1: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0: 我看看，我看看。
1: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0: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1: 这2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0: 啊，还说不疼他。
1: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0: 行行行，
1: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3: 谁呀？
4: 郭哥，我是丽林。
3: 哎，丽林，
4: 过年好。
3: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4: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3: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啊你！
4: 快快，走吧，走吧，走吧。哎，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2瓶红酒呢？
3: 给我爸了，
4: 喝了。
3: 没喝呢，
4: 不能喝啊！那2瓶是假酒。
3: 假酒
4: 啊，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3: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4: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啊。哎，
3: 你把这个拿回去，
4: 哎，赶紧给我走。
1: 哎，郭子，你抱着我那2瓶酒干什么呢？
5: 我醒醒，
1: 醒
5: 醒醒，待会儿喝你。
1: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5: 我找谁呀？我，
3: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4: 对，起开起开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1: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3: 对，我们不卖房。
4: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3: 我没打。
4: 哦，那就是你打的。
1: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
3: 哎呀，行行，你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啊。
4: 哦，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3: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4: 哦，
1: 李阿姨，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4: 我去找李阿姨。
1: 你站住！
4: 啊，
1: 你拿我酒干什么？
4: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1: 你放下
4: 啊！这次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1: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3: 没有，他就是看房子，看房子
1: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3: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来来，咱们吃饭吧，好吧？
1: 闺女啊，
0: 哎，来吧，
1: 哎，开酒开酒
0: 开酒开酒，
3: 哎，别开别开，哎，那个媳妇，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0: 哎，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1: 不喝酒，你回去啊。

0: 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1: 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2: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3: 不是，我现在先说。
4: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
2: 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久久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1: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2: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3: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0: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3: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0: 哎呀，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3: 不是，爸，你
1: 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2: 哎，你看你女婿，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0: 好，挺好的，挺好的。倒上，来，给我也倒上。
1: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2: 看看，
0: 你给我也倒上。
2: 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1: 我祝你万事如意。
2: 哎，不是，你不是老公，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哎，
0: 三杯了，
1: 你这一杯都在酒里。
2: 天哪，
0: 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1: 谢谢你提醒。
2: 哎，老公，哎，
0: 不是，这干什么？
2: 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1: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0: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1: 你不喝了？
2: 没事儿，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0: 对，打开。
2: 来。
0: 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1: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5: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1: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0: 过去了，你陪我喝。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哎呦，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1: 好，
0: 来，
1: 我豁出去了。
0: 好的，
1: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
2: 哎呀，爸，
1: 别舔，快给擦干净。哦，
2: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0: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2: 非得跟他喝，
0: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呀，
1: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0: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2: 行，
0: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逢七必敲，敢不敢？
1: 行。
0: 这回我就能喝。
1: 谁先喊？
0: 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那不行，我得先喊。
2: 你先喊哈。
0: 我喊我就能。
2: 预备，开始。
0: 一
2: 七。
0: 哎，
2: 你喊七呀、啊，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0: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2: 你这回让他
0: 先。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2: 让他先喊。
0: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嗯，
2: 预备，开始。
3: 七、14、21、28。
0: 这
1: 开始吃饭
0: 吧。吃什么饭？倒上。
2: 爸，
0: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2: 好，
1: 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0: 你娶的你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0: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0: 当然，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

0: 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1: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0: 你气死我吧，你就。哎，
2: 媳妇儿，
3: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2: 你别说话，你赶快把我送医院。
3: 干什么？
2: 我有点不行了。
3: 怎么了？
2: 另外，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3: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2: 这个酒，
3: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2: 但是，
0: 来吧。
2: 这什么玩意儿？
0: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2: 那刚才那两瓶呢？
4: 爸爸自己买的呀。
0: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3: 行行，
0: 我来回答问题。
3: 行行，
0: 我女儿是女的，七、十七、二十七、七十七、七百七十七，我干干了。
1: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0: 必须得喝。今天必须得喝酒。
1: 这是假酒。
4: 什么？
0: 假？
1: 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0: 你等会儿。
1: 要不？
0: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 妈，
0: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1: 我年轻。
0: 这孩子傻呀，你
3: 说我就说他傻吧。爸，
0: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1: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0: 倒上来，进来进来。
5: 郭哥，哎，郭哥，告诉
1: 你，别说话啊。
0: 说吧，
5: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1: 对，假酒。
5: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0: 可馋死我了。
2: 妈，你喝不喝了？
0: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3: 老哥，
2: 丽玲兄弟，赶快送我去医院，我喝的太多了。
3: 你叫谁呢？
5: 郭哥啊，我是丽玲。呱呱。
6: 我在这儿呢。
2: 快送我去医院，我要吐。哦，你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啊，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快走。
5: 我丽玲，大哥，
3: 你喝多些呀。这些年。

0: 我跟你没完。
1: 我又哪儿招你了？
0: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六。

0: 去年你64，今年你60，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1: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0: 那以前叫啥呀？
1: 小哥哥。哎呀，
0: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1: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哪有我老伴好啊。
0: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啊盯紧点吧。哎，
2: 小哥哥，哎，
1: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2: 我不信。哎，小哥哥。
1: 我跟人老太太就是正常排练，我们从来都坐怀不乱。
2: 坐谁怀里了？不是，
1: 什么叫坐谁怀？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
2: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呦，
1: 真客气，
2: 小哥哥。
1: 哎呦，你别这么。这门都不让我进。
3: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1: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啊、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么么哒，
3: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管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
1: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0: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1: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0: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1: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退休金比你多，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0: 家庭地，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1: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0: 我在我们家我是皇上，
1: 我在我们家是太上皇。哎，我
2: 好好看家啊！哎，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1: 哎，你跟我。啊，
4: 不是，我说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1: 小王，我正等你呢。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3: 走
0: 着。巧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4: 都在这儿了。
1: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儿去说。他是皇上，我是太上皇，我比他大。
0: 这么一说，你还是我爹呀？
1: 别占我便宜啊，我有儿子。
0: 谁便宜、
4: 啊？你一会儿，张叔一会儿，
0: 我这还吃着亏呢。
1: 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4: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1: 就是，我得问一嘴，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4: 61000，
1: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4: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1: 老张头，你装6万，我装10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4: 行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啊。

0: 我马上回来啊。这哎，
1: 都是装修的，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0: 不是，在里面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白叔，我
1: 还是白菜。
0: 这张叔，
1: 这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0: 我学着呢。哈哈，老周，你中六万，我中十万，我嘲笑你四万块钱的。哈哈哈哈，对不起，张叔。
1: 张叔，你别生气啊！
2: 你看我这样，我像生气的样吗？
0: 你快炸了，你都。
2: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0: 怎么？
2: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0: 哦，你也装十万块钱的？
2: 让他按着六万块钱的装。
0: 不是，那不行啊！您这
2: 得你得想想主意。
0: 不是我
2: 让这个
0: 我怎么想
2: 头啊？
0: 不是，
2: 让他也装六万，然后呢，我也装六万。
0: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知道，就是你就这么调完以后，我不能，我怎么跟他？哟，
3: 回来了，
4: 赶紧咱们签合同。
0: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六万装？
4: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四万、啊，
0: 不是什么就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六万减装，
4: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四万块钱的。
0: 那些有那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4: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你为什么让小王让我降低档次跟你一样？
0: 为什么？
2: 我是为你好啊！
4: 我也不想花十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装啊！
2: 行，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十万的。
0: 哦，您跟巩叔装一样。
2: 装一样，嘿，我瞧得起他，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十万，你再给我加一个，就跟女的似的，一进门迎接我、啊，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然后给我捂被窝，我加那个
0: 哦，加一老伴儿啊。张叔是说呀、啊，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两万块钱呢。
2: 加
0: 啊加。
2: 儿子给钱，
4: 小王，哎，他家我也加
0: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4: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5: 你加俩老伴儿？
4: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5: 你还不在乎你？
4: 在乎。我跟你说，老伴儿不是我的事儿，是老张，
6: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听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2: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0: 我介绍的。
5: 你哎，不是小王，你说你不是老伴儿，你说你
0: 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4: 小王，
0: 哎，叔，您说，
4: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0: 都加
4: 对，
0: 那再加
4: 什么？
0: 家庭影音系统
4: 加，
0: 大低音炮
4: 加。
2: 小王，哎呦，我要加。
0: 您说，
2: 还有什么可加的？
0: 智能门锁。
2: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4: 啊，小王，我得加两扇门，对开打。
2: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0: 停。两位叔叔，不是对开门我还能搞，石狮子我只能自己去门口蹲着了。
6: 哎呀，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0: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巩叔啊，
4: 说
0: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4: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0: 为什么呀？
4: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啊、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再吵他睡不着觉嘛。哦，
0: 明白了。
2: 你看了吧，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4: 对，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2: 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4: 你赖上我。
0: 哎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6: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哎，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0: 没错，
6: 是吧？

0: 怎么都在楼道站着呢？啊，有个李阿姨闪送了一条红围巾，收件人是小哥哥，么么哒。你看你们谁签收一下啊？
1: 小哥哥，
2: 么么哒。
0: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这是二单元的。嗨、哎、呀，
3: 这我就说不是我吧，
4: 叔叔们，哎。签合同吧，
5: 必须的，上我家签，
6: 上我家，
5: 上我家，
6: 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哟，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0: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3: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
0: 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3: 你怎么看见的？
0: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3: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0: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1: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4: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0: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

0: 对不起。
1: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2: 肯定会。
1: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2: 断绝关系。
1: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3: 这下可就坏了。
4: 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5: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啊，
6: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5: 他敢打你？
6: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哎，
4: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5: 是
4: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2: 苍天饶过谁？
6: 下课了，
7: 老师再见。哎呀，
5: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7: 你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哎，
6: 说说。
7: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呀、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哎、是吧？
2: 装病，
7: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
6: 哎，不舒服啊！
4: 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7: 对，
6: 我有热的块，
5: 我有暖水袋。啊，
4: 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5: 我还得上药去。
6: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7: 对，先让他发烧。
1: 十八姨们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8: 爸爸，哎呦，
9: 想死我了！
8: 我的大宝贝，哎呦，
9: 想死你了呀！你看看，
1: 赵叔叔，您闺女
7: 知道来不了，
1: 专程赶来的，
7: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10: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
7: 没
10: 事吧？
7: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0: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7: 你不刚刚烧的呀？呀，
10: 这还是高烧呢。
7: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0: 您姥爷什么样？哎
7: 呦，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6: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0: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
1: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您、您，
6: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1: 这么积极了吗？
6: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1: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4: 难怪你姓孙呐，真孙呐。
6: 来了，来，掌声。
4: 拿笔。哎，
5: 好，哎呀，
4: 请看，
11: 爸，这四个字儿，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10: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7: 我啊，
10: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1: 那不能，赵叔那字更奔放。
2: 好。
7: 女儿啊，我对不起你啊！
10: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0: 其他的什么呀？
1: 嗯，
0: 啊，
1: 乐器，哦、
2: 乐器，这个，那他行，
3: 他行。
1: 哎呀，还是你行，
2: 你行，
1: 哎呀，
4: 妹妹，
1: 妈行，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2: 行，
5: 快入座，
6: 好嘞，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坐好。
2: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3: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4: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5: 爸，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6: 我进找对象了啊。
7: 说谁呢？
6: 说我儿子呢。谁是你儿子？
7: 就是我儿子。
4: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8: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3: 坐吧。
8: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3: 是，
8: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5: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3: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2: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4: 唐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3: 对对。
4: 哎哎，这咱们
2: 爸上课
4: 还老人学习，
2: 老人学习是个
1: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9: 这简直之中有五个
10: 爹，我不想上学。
1: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6: 老人也要减负啊。
7: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
6: 儿子。

真情相伴，年味更暖。马上开新年情感特辑，愿新的一年家人安康，老友常伴，心中有爱，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
3: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3: 到嘞，
7: 100个赞，
5: 可以，你们骄傲。
9: 全

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热情在这番舞台上展现属于你们的风采。那么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个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而且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老师出场都会有一个出场 solo， 嗯，就是自己的独舞的那个部分。我说那个蔡明姐，既然咱们不是舞蹈演员，可以不跳，但是我姐怎么说？
1: 我也不能上来拜年呢。我尽力了。
0: 太厉害了。今天的四位老师，我们的舞支队伍马上就要登台亮相了，嗯，来鼓励一下。
2: 人人皆可舞，所以把心态放平，跳尽兴即可，
1: 享受舞台，享受快乐。嗯，
0: 是呢。
3: 舞蹈是充满了魅力的，每一个会跳舞的人也是充满了魅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魅力展示出来即可，到最后结果不重要，过程非常重要。
4: 就像名字一样，全民唱舞，就畅快地享受舞台吧，加油！
0: 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我们喊起来好不好？啊，
5: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台亮相，他们的出场顺序各位导师随机选取。首先第一轮，个性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型超酷，天山骏马，向光少年，教中佳人，以及实力派。看到这几个关键词，个性标签，蔡明老师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1: 联想天山骏马，新疆来的，这不用我说，有型有酷应该是现代舞，
0: 教中佳人，你能想到啥？
4: 美人。
3: 能想象到

0: 中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1: 对，
2: 实力派，
1: 实力派应该跳得很好吧？哎呀，
3: 一比题啊，哪个？
4: 我的感觉一点不用去含糊吗？一点不用去含糊吗？肯定是天山骏马嘛。
1: 对呀，
4: 这个对我的感觉是最直观的。我的家乡就是来自天山，骏马的话跟我的性格一样，哇，骑野马。
3: 那就从这儿开始，
4: 来吧，从我的天山骏马开始吧。
3: 来吧，
1: 大门请打开。
3: 啊，这一下上来五匹天山骏马，请问你们来自于哪里？
5: 新疆。
3: 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5: 我们团队有18名学生。
3: 他睫毛好长啊，我真的好长好浓密啊。你多大了？
5: 17。
3: 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5: 14到17。哦，
6: 好年轻哦。
3: 你们今天穿的这个服饰是？
5: 这是哈萨克族具有特点的花纹，这个是胸前的。对
3: 对，
5: 然后这个也是马的这个造型。哦，
3: 马的那个鬃毛的那种飘逸感是吧？
5: 对。
3: 那我明白了，今天你们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做
5: 骏山河。
3: 好的，在这里我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表演的这支团队的话，可以不停地给他们点赞，如果攒了1000个以上的赞的话，他们就会呈现金色舞台。来吧，有请我们的队员们登场，来，请准备。

0: 啊！
1: 哇，太棒了！小伙子们这次来都特别激动，为什么？因为是第一次来北京，是不是？
2: 对，
3: 是。
1: 告诉我，第一次来北京想干什么？
4: 想去天安门，去天安门升国旗，
1: 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2: 对。哦，
1: 那你们可能要排好长的时间的队哦，可以吗？
5: 没事，没事，
6: 我们可以不睡觉，
4: 我们可以不睡觉去。
1: 可以不睡觉，我要去看。还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4: 故宫。

0: 博物馆，
1: 去看故宫博物院。
0: 对，
1: 还有什么？这可以一天完成。
2: 北京舞蹈学院，
1: 北京舞蹈学院，
3: 舞蹈学院。哦，
4: 欢迎欢迎。
2: 中央民族大学，
0: 中央民族大学，
1: 中央民族大学。哎呀，那玉米题也熟啊。
5: 谢谢啊，谢谢。
1: 我不知道你们排演这个节目用了多长时间，谁来跟我说一说啊？
0: 我们特别热爱舞蹈，为了我们更好的排演这个节目，我们每天排到凌晨。每当完成阶段性的目标，我们都特别开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想要跳得更好。跨年的那个钟声成了我们打鼓的那个点。跨年都是在排练厅里面度过的。
1: 为了马年排的这个节目。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舞蹈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0: 出场的动作。
1: 就开始快的那个时候是吗？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一块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6: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你看，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位都是从舞蹈大赛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记得玉米皮当年舞蹈大赛的时候，那个跪转，那个技术技巧。了不得啊，你们行不行？
7: 可以
8: 可以，
9: 谢谢老师。哎呀，
1: 哎，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谁敢上？
10: 我们班长来。
11: 班长来，
1: 班长，班长先上。
0: 我先来。
10: 膝盖，我的天！

0: 哎呀，我怎么刚才侧面的时候，这个小伙子，你侧面给我一下，就你不是这边，我怎么觉得那么像玉米梯年轻的时候？
1: 年轻的时候，
2: 很像，跟你很像哎。
0: 因为他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哦。我们就说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帅啊？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1号演播大厅，然后我就记得你的技术技巧表演的就是跪转。
3: 对。
0: 他的那个膝盖碰到舞台上的声音，我至今仍然记得，就是咚咚咚，他其实是轻的，但你心疼嘛，就觉得这小伙子，哎呀，好大声！
3: 对，
0: 你现在膝盖还好吗？
3: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个一下，我就想想，哎呀，膝盖，条件反射呢。哎呀，
0: 而且我觉得他侧面真的好像你啊。
3: 对，他传承了我当时的鼻梁和当时的下颚线。现在
1: 当时的，
4: 现在有，
3: 现在已经没有了下颚线。
2: 现在他们
0: 这鼻梁还在。哎呀，
3: 现在团圆了，他们都很团结过在一起。
0: 来，沈云老师给一个侧面，哇。
5: 我就是看特别崇拜玉米梯老师，然后一直小时候到现在一直看着我玉米梯老师的舞蹈长大。
3: 谢谢。
5: 我也从玉米梯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你喜欢他的是什么？
5: 就是伴奏。
3: 伴奏。
5: 伴奏。
3: 伴奏是2009年的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的金奖作品。好想看呀。
0: 你敢不敢在你的老师面前跳这支盘子舞？如果你跳得好，玉米梯跟你一起跳。
3: 好，

0: 们的回忆一下就回来了。
1: 哎呀，又把我带回到那个时候了，
0: 17年前，
1: 真的。
2: 他现在不跳吗？

0: 经很多年没有上过台了，但是刚刚让我激动了，没办法，学舞的人就是那么感性，
1: 随心，
0: 你不让我跳我还真要跳一下。

0: 输，
1: 我绝对不能输。
0: 我以为他就比划两下，但是他面对16岁的你，我真是不能输。
1: 今天上上签，朱姐，朱姐问我，你还能跳吗？
0: 你还能跳吗？
1: 我说我应该还行。
0: 对，
1: 还行不？
2: 好厉害！
1: 还行。
0: 你可以啊，除了下颌线不在之外，其他都在。
1: 我努力回来。你看，其实我也40了，也是3个孩子他爹了。这对我来讲呢，唯独只有一点，只要有2个字，坚守，肯定可以走到更长、更远、更辉煌。坚持啊，坚持。
0: 小伙子，我觉得今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他的那种张力、他的控制、他呼吸。你都很有魅力，真的，我觉得你是送给小伙子们的16岁的一份礼物。谢谢于碧缇老师，谢谢。接下来就要给灯了，给还是不给？文博，
3: 必须给呀！哎呀，
4: 真的好激动，
0: 谢谢。
3: 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呢，最开始我的期待值已经很高了，但是在满足期待值之后你还能翻腾，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给我看到了不仅仅是一匹骏马，是一群骏马，他们时而依偎在一起，时而奔腾的万里江山，我觉得都看到了，有点有线有面，感谢你们。
0: 邓老师，
2: 我还不能平复，
0: 是不是？要不要来跳一段？
2: 毋庸置疑，必须给。
0: 给了。
2: 我不仅喜欢他们舞蹈的热情，我也喜欢他们那个名字“俊山河”。那个“俊”里面是中华男儿那种热情、热血和野性，而那个“山河”里面是赤诚。哇，我有点热泪盈眶。你们太棒了！
5: 感谢老师。
6: 我是不拍这个灯的，平时，但是你们太美好了，这个手啊，它根本就拉不住。
1: 您注意呀、啊，您千万别呀、啊。OK， 好，你要拍的嘛，对吧？但是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表达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跳新疆的舞蹈，是因为在当下人的生命是鲜活敏感的，对当下那个音乐那个情景那个状态它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啊。
0: 好的，谢谢小伙子们，
3: 谢谢。
0: 一个大大的开门红，那接下来该谁上场了呢？看看每组选手的招牌动作。哇！
6: 孔雀舞、
2: 傣族舞、

0: 来看谁，
1: 哪位老师挑一下，
2: 我来挑。
1: 好，
2: 我觉得那个我们想看看新娘子的芳容。

0: 来，有请教中佳人。哎呀，新娘子是不是不方便张嘴呀？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团队呀？
1: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大事小办事处同乐社区艺术团。我们平均的年龄是58岁，年纪最长的76岁，年纪最轻的53岁。我们喜欢舞蹈，热爱舞蹈，我们就是一帮喜欢跳舞的小老太太。
0: 好的，猜
2: 猜什么？
0: 我们新娘多大了？
2: 70多呗。哎呀妈呀，她都喝完了。
1: 年纪最长的76岁，
3: 既然刨了就刨到底吧。
0: 新娘能给我们露一脸吗？
2: 哎呀，资深美女，
0: 请问真的是76岁了吗？
1: 76岁，今年啊，50年生人，
0: 50年76岁，
4: 光彩依旧呀，
0: 多好啊！那您是？
5: 我今年60了。哦，
0: 那您是？
1: 我今年74岁。哦，哎
0: 呦天，这是姐妹俩哦。那这个团队有一大特点，就喜事儿特别多。看了他们的节目，也祝您喜事连连。好的，请准备。

0: 谢谢。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是个特别喜事多多的团队，有什么喜事跟大家说说啊？
1: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第一呢，是我们今年建团20周年，20周年来，我们的姐妹们一同经过了很多喜事。
2: 我们团有一个副团长的儿子刚结婚，还有一个红娘。
0: 红娘？
2: 哎，对，特别热心，
0: 成功率特别高。
2: 对对对。
0: 谁呀？谁呀？呀！您介绍对象成功率特别高是吗？
3: 还可以吧，一年最少有个5对吧。
0: 一年5对啊，那不容易啊，是不是？还有啥喜事？
2: 我们团有一对亲姐妹，还有一对姑嫂俩，特别特别和谐。我们团20年了，都是在快乐、健康、活泼的舞着。
0: 但是这个团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这是个新娘的节目，但是没新郎，一直没找到新郎。
4: 需要新郎？
0: 你看我看谁呢？啊，没新郎。
4: 需要新郎
5: 来了。可以啊。哎，
0: 你这个新娘的76了，
5: 完全想象不到76岁，
0: 是不是？
5: 所以我说他每一个人在台上充满了魅力，完全看不出年龄的感觉。
0: 怎么着啊？那我们新郎上来了，你有什么小请求呢？
6: 姑娘们，你们说，
7: 跟新郎舞一下，
8: 来一段舞蹈呀？
0: 跟新郎要舞一段，
5: 即兴吗？
0: 行。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呀，这时候应该唱《掀起你的盖头》了。
1: 对，啊，
2: 感觉真好，
0: 是不是？啊，
2: 比我妈妈小不了多少岁，
0: 是吧？
2: 然后我跟我妈妈今天一起跳舞，
0: 那妈妈好高兴啊！
2: 对，要我妈妈有这帮姐妹们在一起，那多开心啊！
0: 是呢，
2: 什么病都没了，
0: 当然，那。这小姐妹们还说那个就是，他们因为想学点东西嘛，啊，今天老师在嘛，然后那个惊鸿舞啊，
2: 《甄嬛传》惊鸿舞我编的哈，大家都知道吧？来，
0: 惊鸿舞。

0: 他多厉害，都会了。
1: 可以可以，小龙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他在各个影视剧担任那个礼仪的指导。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礼仪呢？
0: 我们历史上有个典故啊，《后汉书·梁鸿传》里面是梁鸿和孟光举案齐眉。
1: 其实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件事情呢？台上的新娘子，金婚50周年，哇，是吧？
0: 你好，你好，您不是来打我的，我都害怕要躲起来。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美好，50年风雨同舟，这束花敬的值得。
2: 是的，你说这个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哎呀。我们经过风风雨雨，我们相识了60年，50年的金婚，我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特别支持我的太太，她跳舞，原来她是有腿疼、腰疼。2005年的时候，我带她去公园，我说你跳吧，跳舞吧，那个时候就开始跳。我希望他跳到80、90、100、100。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你们跳起来，舞起来。
1: 好嘞。
0: 听到了吧，大爷最后的话，跳起来治病啊。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健民变通胶囊也是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给我3个锤，小锤锤。这个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这个您替我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也像您和您爱人一样健康快乐，好不好？来，把健康送给大家，把畅快送给大家。哎呀，好嘞，是不是要给大家撒个喜糖啥的？
2: 给大家发喜糖，
1: 来吧，
0: 来一起撒，好，来，
3: 啊，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2: 谢谢，谢谢了，
1: 好嘞，
0: 这新郎官还是挺激动的。
1: 好的，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
6: 我觉得在你们的舞蹈当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从选材到你们的装扮和音乐，包括跟 younger 的融合。

0: 都能看到一举手一投足当中的神韵，它是留白的，是收敛的，这是我们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种中国审美，所以我喜欢你们啊。小龙，
1: 这个舞蹈真的可以代表中国的这些我们全民唱舞的演员走向世界，让世界看看我们50岁到80岁之间这些姐姐们完全是少女的感觉，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要要求完美，但是不耽误我给你们拍灯，我很喜欢，
0: 谢谢。
2: 在他们生命的特殊时期，为什么会选择舞蹈作为他们能够填充这个时期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感触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能选择舞蹈，因为低成本而且效果极佳，最关键的是它起到了无论是社交、身体、心灵方方面面，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充实，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依然还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去舞动，当然有我们这样的各位老师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走进更加专业更加辉煌的一天，谢谢你们的选择，
0: 谢谢
2: 点亮。
0: 好的，祝贺各位小姐姐们加油好不好，也再次祝离境很快乐。那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唱舞宣言。
3: 登滕王阁，赏赣江美，保安小分队等你来相会。
4: 生命之光，为爱绽放。
5: 实力登场，势不可挡。
0: 好的，还有这三支队伍，接下来各位想看到谁？
6: 这个我刚刚有第一轮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有型超酷的那个穿着制服就出来了，哇，那个帅气的样子，哎
1: 呦，女朋友就是、
6: 哎、是吧。看看有型超酷可以吗？
0: 有型超酷，接下来大门请打开。
7: 大家好，我们是滕王阁保安小分队，我们来自江西南昌滕王阁，同时也是滕王阁文旅宣传达人。
0: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昌了不得的一个地方，2026年全民阅读是在南昌作为落地点，只要你会背滕王阁序就免门票。
7: 对，就能免门票哦。
0: 谁会背？
7: 有没有会背的？
2: 扛起来。
6: 一句还行。
8: 我挑战一下好不好？滕王阁序，唐·王勃。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0: 我真的，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千人齐诵《滕王阁序》，真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扎在孩子们的心中。好的，但是今天，既是属于文学的舞台，更属于舞蹈的专业。我不知道我们的保安小分队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怎样精彩，好不好？加油，来吧！有请兄弟们登场。
3: 来吧，兄弟们。

0: 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小舞蹈和一些有奖问答的一个这个活动。他们就拍完之后就发到各大网络平台上面，然后我们就出圈了，然后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1: 两年了。
0: 对，两年了。
1: 谁多多少少有过一些舞蹈功底？
2: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1: 稍微展示一下。
2: 中国民族民间舞。哦。

0: 手绢儿，一把小扇儿，
1: 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
2: 还挺会逗人的，
3: 嗯，还有人物呢。
4: 就是其实有些舞蹈专业的孩子毕业了之后，并不一定从事到全职的舞蹈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东西是长在他们身上的，永远不要把它放下，说不定它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高光点。其实他们是层芒格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还不光是保安部，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五一啊、十一啊、像春节呀、啊，好多游人排着队的时候，就大家都等得比较着急的时候，他就开始逗游客开心，就开始有互动。所以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点舞蹈的特长，你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用上啊！他们突然就出圈了，几个小伙伴说啊，那我们也可以吗？我们也可以的。你今天带没带来什么腾芒阁的文创？
5: 带了，带了，我们带了。
4: 拿上来，你要不要给大家互动一下？
6: 来。
2: 好。
4: 啊。
5: 这是我们腾芒阁的吉祥物，叫做腾宝。
4: 腾宝。
5: 对。
2: 我们问观众几个关于腾芒阁的小问题，只要能回答上来，我们就送这个小腾宝。
4: 来，好，请问。
2: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好吧？
4: 嗯。
2: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腾芒阁序。是谁写的？举手。
4: 哎、啊，
2: 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
2: 举手。
4: 哎、啊，
2: 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我看小姐姐第一个，
7: 王博写的。
4: 哦，厉害。
8: 多大年龄写的？
9: 哎，家世。
8: 多大年龄写的？
7: 是23岁的时候写的。
4: 哇。你为什么知道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呢？
7: 因为我上个月刚去了腾芒阁一趟，然后背了腾芒阁序，也是免费游览了腾芒阁。
4: 哦，我都想把这一把都给你。好的，请问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下一句，下一句，这个美女，
9: 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名句。
4: 嗯，恭喜你答对了。哎，我站在腾芒阁上面，我真是发现就是这个感觉。
9: 我也去过，我前2年去过，而且我见过中间的那位男士，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2年过去长胖了。
4: 哎，他们还有一个服务，你愿意帮忙吗，蔡明老师？就是
3: 让我一块儿当保安。我能管得了谁？
4: 演一个已经焦躁不安的游客。
3: 演一个排队的。
4: 您已经在太阳光底下站了一个半小时了。
3: 哎呀，什么时候能排到啊？我说有人管没人管，我都快中暑了。啊，我都想回家了，我都花钱进来的。
2: 嗯，哎，小姐姐，你是不是等得烦了？
3: 我烦死了。
2: 哎呦，你别烦了，来，我们来跳一个法拉利的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3: 哎，你别说这舞蹈，我还正好会音乐。
11: 哦。
12: 走。走你左脚、
9: oh.
12: 没死了帅死走。
11: 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
12: 扭起来动，
11: 不要在我寂寞
3: 的。不会了。
2: 可以。
4: 接下来是腾芒阁景区的另一项服务，腾芒阁5连拍。
2: 一二

0: 谢谢。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三号选手，怎么样？
1: 其实在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你们就能带给大家那种安稳安定下来的心，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好，就在那个场景你们就应该得到这个。好，
2: 我刷到过你们跳舞的视频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跳舞，我觉得他们的舞蹈特别治愈，在那么烦躁的一个情景下，突然好好眼睛一亮，特别好。
3: 首先我觉得大家的工种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一个是舒缓大家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面拉进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全国有各个的景区和文化历史流传下来的非常瑰宝一样的存在，那么怎样让观众们，哎，我想去这儿，可能你们在网络上的一段舞蹈把大家拉进门了，非常的重要，加油，我喜欢你们的表演。
0: 谢谢，棒棒的。好的，来吧，那我们台下稍后，接下来是第四支队伍了，谁会登场呢？看看他们的特别时刻。
4: 云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当中，大家聚在了一起，
0: 实力派哦，也是舞台上的一张照片，看谁呢？
1: 我想要看向光少年的舞蹈。
0: 向光少年，大门请打开。
5: 各位老师们好，我叫饶威，昆明市玛雅学校，我今天来到全民唱舞蹈误差，非常高兴。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生命之光舞蹈，
0: 带来了生命之光的舞蹈。哦，好孩子是带着耳蜗的。今天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来？
5: 25人，还有3位老师。
0: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加油。

0: 老师们辛苦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得见你们对他们的鼓励，看都掉眼泪，是不是？是的，我也是这样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吧。
1: 我们来自云南，我们是云南省昆明市盲眼学校。这些孩子是我们学校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刚刚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面。我们学校现在还有180多位同学，他们看不见一点光亮，也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0: 总共咱们学校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一共有377人。
0: 377个人可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当中的孩子们，还有一些肢体的残缺，还有看不见的孩子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下这支舞蹈吧。
1: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生命之光这个舞蹈，与其说它是一个舞蹈，还不如说它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一种状态。
0: 我们知道舞蹈演员苦，可能会通宵达旦的排练，那你说他们的排练呢？更难。难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是要看着老师的节奏，但是他们感受到节奏的时候是要靠地面，他们是要趴在地面上，贴在地面上，感受地面的震动，他们才知道节奏到底是什么。刚才那几个舞步其实不比专业演员的技术技巧练的要容易啊。
1: 我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因为孩子们都听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孩子的一个耳朵，把美妙的音乐通过我们的手势和手语传递给他们，然后把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我们的这个表情然后传递给他们。我们每次排练除了澄清上一次反反复复的练习，让他们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
0: 你看，有这么大的孩子，有这么高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有个共同的点，就是自立自强。他30岁了，但是他是咱学校自己毕业的，这个学校也教会了他自立。
2: 嗯，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带鞋带的鞋，你能自己穿吗？
2: 嗯，
0: 能。给我拿一双他的鞋上来。就我们还在想自己的鞋子漂亮不漂亮的时候，我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完成每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生活哦，还可以系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哦，
2: 今天有点紧张。
0: 可以，已经很好了。
2: 这个学校教会我们自立自强，也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嗯，
0: 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也得独立的养活自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采访有一位残疾朋友说，他说我是残疾，但我不是残废，所以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到别人，就像刚才这个舞蹈想展现给大家的一样。
1: 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站在台上能够展示他们自立自信自强阳光向上的一面。
0: 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说我们不需要

0: 我们需要同台。我可不可以对文博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谁来教教我们手语？来，文博请上来。还记得当年经典的舞蹈《千手观音》吗？《千手观音》最后一个谢幕的时候，说只要你伸出一双手去帮助别人，就有千万双手伸过来去帮助你。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缺一个动人动情，然后他到哪里都可以表达的这种谢幕的方式，这也算我们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吧。可以用到手语的方式，可以吗？教我们几个手语。
1: 谢谢，
2: 谢
3: 谢，谢谢的意思。
1: 老师，
2: 老师，
1: 大家，
3: 大家，
1: 他好，
2: 好，
1: 陪伴，
2: 陪伴，
1: 啊，要鼓励，鼓励。
0: 这是个人，这是个头，这是个脚。鼓励就是把你往上托举。
1: 哦，鼓励，
2: 鼓励，
0: 鼓励，鼓励。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舞蹈的方式，在表演完舞蹈的时候，大家能够表达对大家的感谢，就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有点难是不是？
4: 对，
0: 因为太走心了。
4: 我想好了，
0: 来，现在就学。
4: 好，转一圈，转，
1: 成为光，
4: 传递光。谢谢大家的陪伴和鼓励，我爱你们。
0: 我觉得这个舞台上还有三个特别了不起的人，三个老师请到这边来。我一直很佩服这种特殊学校的老师们，如果内心没有大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是干不了这份工作的。孩子们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来，来这儿。今天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机，因为在老师们离开我的化妆间之后，有一个同学留下来了。他说他能不能跟同学们一起在舞台上对老师们表达感谢。
5: 老师，陈老师，陈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子们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个保温杯，代表着一辈子的感恩。希望老师们多喝热水，多保护好自己，也要温暖自己。

0: 开心不，老师？
1: 一会儿没控制住，非常感动，确实没想到孩子们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在我们三个心里面，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我们每次参加全国各级各联的比赛，就我们三个老师带着他们，说实话，全国各地奔走，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和体贴我们，包括平时排练中是怕我们太辛苦，然后我们休息以后，他们自己会组织小生在排练，最后也获得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

0: 就是一种精神，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不要放弃，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希望，就一定能成功。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跟老师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来
2: 来，我们比个爱心好不好？比个爱心，来，这就是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我不知道四位老师会怎么去表达。
3: 必须给，
1: 笑出了声。谢谢各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更重要的是你们让我非常的钦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在困难的时候想起你们，你们会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们，让我们因为你们的勇敢而变得勇敢。
5: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向光少年，我想舞蹈给了他们光，他们也给了这支舞蹈光芒，所以让我们的光芒继续照射下去，让光芒万丈，好吗？
2: 谢谢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生活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你们是我们非常大的前行的光，希望你们能照亮更多人，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像你们在舞台上一样的微笑面对人生，加油。
1: 好的，谢谢，祝孩子们快乐，永远你们是我们心中光的存在，谢谢你们。今天这个舞支队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怎么选，我
6: 这可怎么弄啊？
1: 有的跳得这么棒，有的这么快乐。
6: 一会儿提前下班，
1: 把他给我摁住，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实力派，有请。
7: 大家好，
8: 大家好。
7: 嗨，大家好，我们是春和舞团。依着春和向阳，五韵新生，我们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大三的学生。沈音来自延安鲁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6: 当然。
1: 所以实力派，这沈音大家觉得出歌唱家，
6: 对，
1: 但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沈音舞蹈系到底怎么样。
8: 很厉害的，沈音舞蹈系很厉害的，
2: 桃李杯 A 级比赛的七大院校之一。哦，
1: 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是要跳朝鲜族的舞蹈吗？
7: 是的，
1: 你们也是奔着专业去走的，所以对你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我们是
7: 实力派，
1: 来吧，姑娘们，请登场。

0: 什么要选择跳朝鲜族的舞蹈呢？
1: 因为呢，我国56个民族各有各民族的特色，长鼓舞更能代表我们地域的特色。哦，
0: 嗯，告诉我谁是东北人？
1: 这儿，
0: 真的东北人啊？新东北话咋说？
2: 那得让我们南方姑娘学东北话来讲。
3: 我是湖南人啊，
0: 来说句东北话。
3: 我们班的姑娘都嘎嘎板正，嘎嘎板正。
2: 那个，这是我们西安人，
0: 你西安人聊咋的？
2: 聊咋的？我们这嘎达老好了。
4: 太有感染力了。
0: 山东到东北，
3: 必须跟这方面说的一样呢。
2: 你这山东还回得去不？
0: 姑娘们特别可爱。其实不容易，这段舞蹈没有音乐的时候，他们要把鼓就敲齐了，然后那种一脚步跳齐了，不容易。但那个劲儿，小劲儿，我怎么教他呢？这个、我还真来不了。来，那个冯博，来过来过来过来，
5: 欢迎老师。
6: 朝鲜族舞，它是温润的，它是低眉垂眼，然后慢慢起，是含蓄的一种美，是慢性输出的。
0: 对，我们这样给他一段朝鲜族的音乐，比如阿里郎。

0: 的俊朗，慢有慢的含蓄，但是都是极美的。这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兄弟民族舞蹈带给这方舞台璀璨的光亮。你是东北哪儿的来着？齐齐哈尔对吧？
1: 对，黑龙江齐齐哈尔。
0: 哎呀妈呀！小龙是哪儿的？
2: 吉林的。
0: 哎呀！哎呀呀呀呀！
2: 就是朝鲜族的这个民族在我们吉林聚集的更多。
0: 是呢是呢，
3: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东北特色手绢花，我们想请张小龙老师和洛波老师一起跟我们耍秧歌，玩手绢秧歌。
4: 秧歌秧歌来啊！哎呀，
0: 大秧歌，东北人啊，东北人整老好了，来。

0: 让你们俩白上来，不让你们东北人嘛，东北有好东西是吧？
1: 对，
2: 是的。
3: 身为舞蹈学院的学生，我不仅为舞蹈奋斗，也曾在辽宁博物馆当做讲解员。哦，所以这次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给大家讲解下。东北秧歌手绢花是我们东北的第一大特色，那我们第二大特色是什么呢？
0: 沈阳特色。
3: 沈阳特色，搓澡巾，搓澡巾。啥？
2: 洗浴文化，搓澡巾。
0: 嗨，搓澡。洗澡了，
4: 特色，
0: 瞧一瞧了，看一看了，这不是普通的搓澡巾，这是一条有文化的搓澡巾。有什么文化？跟大家说说，还不
2: 是
0: 一般的文化，
2: 故宫文创的搓澡巾。哎
4: 呀，沈阳故宫的，对，沈阳故宫的。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推荐一下，
2: 大家都熟知啊，全国洗浴看哪儿？靠我们东北，东北洗浴看哪儿？靠我们沈阳。对，来沈阳必须得体验一下我们搓澡文化。
0: 这搓澡巾呢，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你看宫中喜事，看到吗？洗浴的洗，

0: 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要不要给老师们带上一个，让你回家好好搓一下。
1: 我跳下去，我跳下去了。
0: 这也是一个畅快，来健名牌变通胶囊是我们的冠名企业，他就希望大家过得畅快，活得畅快，肠道也是很畅快的。这也能不能送给？
1: 当然可以，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就都畅快一下，好不好？来，希望大家开心畅快。我们刚才这个舞蹈怎么样？
2: 挺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哈，就是在舞蹈当中，纯跳舞朝鲜族舞蹈已经非常非常有难度了，它极其需要气，跳朝鲜族舞蹈已经很难了，能边打鼓边跳舞，这是完全是两个模式在启动，所以难上加难，所以能够完成成这样，非常棒。
3: 谢谢老师。
0: 能给还是不给啊？
2: 啊，给啊！
3: 谢谢老师。
4: 姑娘们好漂亮，然后你们就是那个教育系，
1: 对，我们是教育系，
4: 以后出来要当老师了啊！希望以后你们桃李满天下，这盏灯是给未来的老师的。
3: 谢谢老师，
5: 跟你们跳舞了也是老乡，我觉得越是亲人越应该要求严格。作为一个，
4: 把搓澡巾还我去啊！
5: 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舞蹈学院出身的你们的师哥，我认为我们对舞蹈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我们也要客观的去说实实在在的话，你们还需要提升。
1: 是的，
5: 你们需要大量的练，千万别偷懒，量变才能变成质变。好话谁都会说，啊！
0: 太夸你米提了是吧？
5: 好话都会说，但是要努力啊，懂了就好。
6: 谢谢。我们是教育专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自我提升，因为所有的老师决定了学生的上限，所以你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和你们做每一次的示范非常关键，提升自我的同时，然后对舞蹈更深的理解就会更好。但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状态，加油。
0: 来吧，让我们有请各组队伍再次登场，进行30秒的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江吕艺术团，拉票环节。
7: 我骑着马儿穿山坡，
8: 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里装着山金河。
9: 我的祖国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
7: 从胸开出不凡，花开春暖和。
0: 区艺术团拉票开始。

0: 水音春和舞团拉票开始。哎呀，好呀，哎呀，
1: 哎呀，
2: 真是没想到的，
0: 这是惊喜环节。

0: 谢谢。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议。
1: 降光少年蛮难的，天山骏马呢他们还需要鞭策和加持。
2: 保安舞蹈也挺酷挺炫的，
3: 朝鲜族舞蹈很有灵性，
4: 台花轿特别喜庆也很不错。
5: 他来宣布吧。
1: 行，
0: 那你要不要到这儿来宣布得了。
4: 走，最艰难的时刻。
0: 好的啊，那小龙接过了这个重任，要为大家宣布啊，谁能进入年终展演。
1: 比较焦灼。嗯，每个都特别棒，很纠结。有一支队伍我们特别喜欢特别爱，但是他们很多的荣誉都获得了，他们全国全世界各种的舞台比赛都获得了大奖。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天山少年们。他们是舞蹈的未来。
0: 是的，
4: 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像他们这样的鲜活的生命延续下去。肯定要拍的嘛，对吧？
3: 必须给啊。
4: 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
0: 你们希望你们在年终展演当中得到哪位老师的指点呢？
6: 云云明老师。
0: 我们年终展演再见。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今天是流行唱法，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流行唱法的师资考核团，让我们掌声欢迎首席师资薛之谦、韩维维，特聘师资孙楠、陈明、周笔畅、许嵩、阿云嘎。
0: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国家院团的专家，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爱，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赵根成，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韩学胜，国家大剧院党组成员李进，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征，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刘刚，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书记郑新文迪，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声乐与钢琴教研室主任马娜。
1: 接下来我们欢迎音乐行业的代表们，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清，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作曲张帅，东方演艺集团音乐制作人洪斌，作词刘卓辉，音乐制作人韩璇。
0: 师资团队集结完毕，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唱将流行唱法选手汪晨蕊、刘雅妮、严小北、王凯奇、刘立民、陈佳妮、梁凡、刘书潇、桑田、李伟玲。接下来请允许我宣布中国唱将流行唱法现在开始。首先有请第一组学员登场。在他们正式演唱之前，我和凡凡我们俩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每一组的学员都将会受到首席师资和特聘师资的针对性的指导，而这一组的指导老师就是陈明。哇哦，
1: 你们好。
0: 陈明老师，在他们比赛之前给他们点鼓励吧，好不好？
2: 你们两个都特别棒，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放轻松好好的发挥自己就好了，充分相信自己，自信。
0: 加油，
3: 加油。
0: 首先有请刘立民带来他今天表演的曲目花火，有请他。
3: 加油加油。
4: 原来风雪可以
5: 你好，
2: 你好，你好，
5: 我是刘立民啊。
2: 你好，你好，立民，
5: 你好。
2: 看你刚刚在练歌，
5: 对，
2: 下一首歌，
5: 对，下一首准备要唱的歌。
2: 怎么样练的？有把握吗？
5: 我觉得还是有把握，
2: 有把握，
5: 但是还是想听听，就是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6: 我刚刚说有把握是不是太草率了？我觉得老师也
2: 没关系，
6: 学出很多问题怎么办？
2: 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自信。我觉得要有自信，你对你自己有自信的话，你在台上也会有自信。

0: 要不要这样，就是一会儿我们进去，就是你试着唱一遍，
1: 好，
0: 然后我听一下你的感觉。
2: 坠落在我的梦，只有一点火种依然。
3: 我要演唱的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花火。最打动自己的那句歌词是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我觉得就是我这次站在这个舞台唱这首歌的意义所在。我无所谓结果，但是能够唱这首歌就已经没有遗憾，然后不会忘记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来到这儿，然后给大家唱歌，然后告诉大家我是刘丽明。
0: 你觉得你整体的表现，你觉得你哪里表现得好，或者说你觉得你哪里没有表现好，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我想先听听你自己的。
3: 我觉得那听起来就是感觉声音的线条比较简单，就是主副歌之间的那个层次没有太表现出来。
0: 对，这些都是你说的很准，很准确，很准确。整首歌你唱起来，我觉得你比较小心，唱得很小心。然后所以他的那个情绪的起伏不够。你看一开始哈，因为他是第一句，你那个代入感要很强。来吧，问我飞。你要有这个代入感，然后一点一点往下叠加，眼泪朦胧。原来风雪可以，这个你要情绪真的是原来风雪可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后面是，哦，原来命运还有。
3: 陈明老师很耐心的一句句跟我说怎么样用自己的语气将它唱出来，然后也教给了我一些方法，怎么样更好的将一首歌表达。确实这些问题是我平时没有注意到的，我需要去尽快的解决掉，努力去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完美的舞台。

这一次选择这首《蓝天上的云》，这首歌不仅是我自己的歌，同时也是电视剧《日光之城》的插曲，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我也希望每一场能够给大家展示出我的不一样，我也有非常温暖的一面。

0: 你自己本身你学的歌剧，你这种声音的系统，这种能力可能没有问题。设计一下，你看你能不能打开一下，就是到最后打啪一下子出来这种感觉。
1: 好的，
2: 陈佳妮，就是你仔细听，想挑点什么出来，挑不出来，但是它的细节从头到尾很完整，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他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技术是真的没话讲。

0: 陈明老师，听听您的感受。
1: 因为跟他们有之前的接触，其实他们各有千秋，因为两个人的演唱的风格各个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丽敏，你有非常棒的创作能力，我希望你不要气馁，然后可以在你的创作路上还有演唱路上更加的加油，祝福你们。
2: 佳宁，我看他学的是美声专业，但他却在流行演唱上可以这么的成熟的表达自己，有这么娴熟的技巧技术，在他的演唱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3: 我是很喜欢他，刘丽敏，他的音色，特别是他中音区有一部分是非常非常迷人的。但是今天他面对那个陈佳妮的时候，就两个完全不同，因为一个是能力很强的，一个他虽然音色很好，但是在这样的舞台上可能就会吃亏一些。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本轮的第二组学员，闪亮登场。又是两位风格迥异的选手哈，有请雅妮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表演曲目《不同凡响》。
4: 《不同凡响》这首歌很难，律动非常强，一旦出了律动，就完了。
5: 难肯定是有难度的，练了很久，我感觉我的肢体不太协调，练关于这首歌的肢体动作的时候也会很僵硬，有很大的一种挑战。
0: 怎么样？
6: 嗯，
0: 你觉得？
6: 我觉得很好，就是有点紧了。
7: 这首歌是要求你可以一边跳，一边唱，一边打拍子。爱是哒哒哒哒哒哒，你是这么去完成？它是一个玩的东西，可是呢，这首歌你不能玩它。
6: 嗯，
7: 你老是在前面这儿把它弱下去，完了在这儿突然一个加强。哇啦啦啦！哎呀！就有点这感觉，快乐会发光耶，把夜可以稍微的有一点出来
6: 哦，
7: 它就变成了一个玩了
6: 哦，
8: 所以这首歌其实它挺带表演的，
7: 怎么办呢？
6: 再稍微动一动
7: 啊，对，但你不能老这样，对，你跟你这种也可以啊，你千万别，嗯，还是在你的律动里边，哎，不能，哎呀。千万不行，不能这样，或者你也可以哒啦哒哒哒哒哒，你这个是让大家跟着你一块儿，虽然他不一定会唱，但是他会知道你在让他跟你一块儿。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哎，你也可以，你不一定跟着观众交流，但是你可以跟你的乐队，虽然他们不一定跟你交流，但是呢，你可以有这种感觉，你就把这个舞台就调动起来了。
5: 我觉得非常的受用，林依轮老师告诉我大部分动作要去跟着音乐去律动去跳动起来，教了我一点，然后他更多的是让我自己去感受怎么去动起来，而不是就是记住一个很僵硬的动作。现在我稍微有了一点自信去面对这场比赛，这首歌代表了我目前的一个心境，就是想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更好的效果，对于音乐的这种想法和追求。

0: 好棒，好棒，
1: 真的很好，
0: 每一个动作都没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2: 我这次要演唱的也是一首原创，这首歌是我有一次去采风，去到的是湖南湘西，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苗族文化，还有包括土家族的很多山歌，他们这种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特别的吸引我，然后我就真的是深深的爱上了，所以我创作了一首歌，
3: 新歌，新歌，我听听，我听听。
4: 凄美展开，不二姹紫薇。
3: 缺点自信，
5: 嗯。
3: 嗯，不对了，宝贝儿，不对了，不对了，你这节奏整个乱了。因为你这一下很重要，为什么呢？嗯，你这一下表达了你的态度，完了你是在带动乐队。
2: 嗯，
3: 对，这一下就很帅。
2: 好，
3: 完了最后那一下哈，你一定记住了，最后那一下就一定很美。
2: 嗯，
3: 就抓人的东西都有了。哥，只能帮到你这儿了。哎呀，
6: 真的是受益匪浅。
2: 这次我非常有信心，还加入了一些民族元素。我找的这个苗鼓就是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啊，包括我前面加的那个苗歌，是找的当地湘西的苗歌皇后龙谢娥老师，然后去帮我演唱的。我要把我所有的能量都用在舞台上，我酣畅淋漓的去演出。

0: 风格迥异的两位选手为大家带来的也是风格迥异的两首歌曲。
1: 雅妮实在是表现得太好了，桑田反倒是今天他的不管是古筝啊还是他的大鼓啊没有特别好的去给他增添色彩，反倒让他在演唱的时候觉得还要照顾很多东西，没有特别达到一个在舞台上完全的释放。
2: 刘雅妮他给我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语气咬字我觉得都在我的审美之上。作为流行歌手，他的气质非常干净。
3: 桑田他这种国风是很有特点的，但是几场听下来我觉得他的作品比较单一。
4: 你看桑田的这种原创能力，他把中国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这种结合在舞台上每一场都是很炸裂的。我们的小妮同学把这样的美声基础运用到了擅长的一些流行歌上，他表达非常的质朴，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他有很好的气息的运用，你看他所有的小的细节都是有一些技巧的，只是他掩盖得很好。如果这首歌里让观众听到的只是情感，把技术技巧都扔掉了，这就是优秀的歌手。
5: 我觉得两个表演都特别精彩啊。刘雅妮小妹妹在韵律当中那种灵气，就像她这首歌一样的不同凡响，真的一下就让我进入到她的音乐的韵律当中，包括她的声音的处理柔韧有余，很丝滑，气息的运用都非常非常的科学，相信你未来的路会越走越宽的。加油加油，非常棒，我很喜欢你。我觉得有时候你麦克风可以再近一点，对对对对对，那会更有冲击力。
6: 谢谢老师。谢谢孙楠老师的建议。雅妮是一个特别听劝的孩子，林依轮老师对她进行了特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林依轮老师亲自抠的。
7: 真的
6: 雅妮可不可以做一下你最后的那个定格的肢体动作？
8: 不同凡响
0: 得到了一点点林依轮老师的一点真诚，
7: 但自信了很多。
0: 确实是自信了很多，从容了很多。其实每一个选手在舞台上都有所成长。
9: 我觉得二位今天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然后桑田的创作也非常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你在舞台上游刃有余，是非常享受自己的创作，自己的音乐是有感染到我。
10: 今天表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雅妮第一，我觉得他的音色和他的表演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崭新的感觉，因为现在的中国乐坛我们一直渴望有新的声音出来，有新的形象出来，他让我眼前一亮。然后还有一个格外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就是我听流行歌曲我非常非常注重选手的咬字以及他们的语境，我觉得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歌曲的理解，对歌词的理解，通过他的咬字，通过他的语气，把词曲创作者对于这首歌曲创作的这个意图能够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位听众，这个非常重要，也是作为一个唱将最基本的一个要素，所以我特别喜欢他。然后桑田，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把我们的流行和中国风结合得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好，然后在未来的舞台上让你的个人的国风的这个标签发扬光大，让我们的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谢谢。
1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0: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2: 我说乔儿啊，曾经一定在那见过
3: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4: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
5: 中国唱将啊，它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6: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思绪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正的，一定要真正，是真正的，一定会被人看。
7: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
8: 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组学员。
9: 我不想不愿不去承认我的执着，怕不知不觉无法忍住眼泪不流。
10: 这首歌叫不痛，它是讲

0: 这个爱情的嘛。这首歌有很细腻的地方，也有非常有能量的一个点，其实它也更像音乐剧的表达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擅长的，所以会选它。后面唱到最后，我会觉得就是经过过的双手拥抱，然后我这个蓄力我会有一点太吃力，就是唱到这儿的时候我有点唱不动了。
1: 它有几个是很密的那个，你就要想好哪个地方换气，哪个地方，这个都是要很讲究。然后到最后你还要想再怎么收回来。我们去试一下，
0: 行。

0: 前面都挺好的哈，就是你高音的部分啊，假声比较多。嗯，比如说像那个就带走这整个这一句，你稍微用真声。
1: 所有的对错跟着脚步，
0: 所有的对错又是稍微出去一点的。
1: 所有的对错跟着脚步，你一并带走。
0: 对，要这样喊出来这一句，因为这个是一个桥，这个桥就是你情绪的宣泄点。你唱一下这个。
1: 你一点点痛的感觉，加上一点我对你的思念。
0: 对，包括前面像这个思念，你都可以短一点，这样的话你还会有更从容的去唱下一句。
2: 陈明老师的指点让我可以更好发挥出自己原有的水平，希望在接下来的舞台上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依然不会逊色。
3: 首先有请严小北带来他今天的表演曲目《不痛》。

0: 今天节奏稍微有点赶了一点儿，但是今天情绪特别好。
1: 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叫做《余生慢》，这首作品是我目前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感动他们最多的一首歌，会把他们拉入到一个思念漩涡里边。
0: 那个我看了哈，你一直都是唱的自己的原创歌曲。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
1: 对，这一场也是一首原创，
0: 叫
1: 余生慢。
0: 余生慢啊，
1: 对，这首歌呢其实是就是我的朋友，他正好病逝，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乐手，正好是有这个灵感，我就把这首歌就趁着那种状态就写了出来。

0: 你这样放进去唱了以后，我有感觉是什么？你每一句唱的都很使劲。
1: 是漫长夜过往，
0: 你每一句的情绪都特别饱满。
2: 嗯，太满了。
0: 对，你这样唱了以后，就会给人感觉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紧张了，而且它前面就是一个吉他。就特别考验就是歌手的这个功力，所以我当时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希望说他可以放松下来，所以希望他这场可以扭转紧张的状态，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0: 负忧伤。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好好好好，特别好。
2: 我觉得梁帆把我在跟他沟通，我们在上课当中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这是让我很感动的，
3: 完全让我震惊了。因为他这首歌唱的丝滑柔软，缠绵忧伤，我不需要看他的人的表现，我只是听我就能沉浸他在歌词当中的那种柔软，我甚至要潸然泪下，真的。
4: 梁帆他作为一个原创性的歌手，除了音乐理论创作能力强之外，没想到他的演唱也是那么很吸引人，很精彩，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好。
1: 我觉得他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紧不慢的就把情感抒发出来了，作品和表达双重都吸引到我了。
5: 小北今天确实是在偏后面的歌的时候有些紧张，偏有些紧张了，
6: 对，
5: 有些高音的时候张力可能就是以呐喊为主了，对，还有一些小小的节奏问题，整体来说你表现得好的。
7: 梁帆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就所有的你那个喉音那部分呢，长音的那些前面的情绪啊特别完美，而且你的歌也很难唱，因为前面就一把吉他，就完全要靠你的演唱，特别的表扬你，两位都很出色，我们继续加油。小北还有机会，等会儿下去再好好的放松一下啊，特别棒棒。
8: 在听梁帆的演唱，然后我觉得他所有情感的推动，一些细腻的处理，然后都非常的好，整个感情然后跟歌曲的流向会让我有一种画面，翻出了一些古老的照片，然后但是每看完一张，然后那个照片变成了碎片消失了，所有的情感可能留下了，但是也什么都没有留下。
9: 这首歌是纪念我一个抚琴的朋友，因为录音问题我们产生了小误会，不大不小的一个误会一直没有解开。然后再过了几个月，我先是我的外婆走了以后，这个朋友还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叫做请节哀，然后我回都没有回，因为那天心情很不好。结果没想到就发了这条信息，没过两个月一个半月左右，他自己也走了。他在发这条信息的时候已经在住院了，他是可能想趁这个机会想跟我见一面吗，但是都没有放下这个面子。然后那天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心里五味杂陈的。然后这首歌就是这么来的。我会把这些主题融入到我的作品里边，我去思考人离去之后的那种内核、那种状态，以及人离去以后在世的亲人他会是一个什么感触。这首《余生漫》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5: 我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有一组人我没有夸，但是刚刚我却在眼里我特别想夸的一组人，就是刘卓老师的乐队。他们两个今天这组表演啊，我不开玩笑，那个严小北这个乐队给你拖得满满的，就棒到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口子给你咣砸的，整个全是哇扑面而来，砸特别好。然后

还有一个你知道梁凡，就是我刚刚说的你那个琴，你今天这把吉他你上来给你弹的我都醉了你知道吗，然后老师在你一进唱的时候他把音色都忘掉了，就直接就马上变琴，音色都放弃了，就把你的声音哗迎面就出来，真的棒，他就真的有好用心的在面对所有的，哦，听得我真的醉了，好棒好棒的。所以我突然就联想到了你刚刚说的那些我们的幕后的老师们，其实这些所有的心路的这些历程，写歌这个东西吧怎样都行，最主要的就是真心，你不管写给别人写给自己的，但是梁凡你这首歌还是很打动我，真的很打动我，就是说不上什么好完美。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

0: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4: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5: 客人吃着火锅，
6: 你们在唱着歌，
1: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7: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8: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6: 老板也爱唱歌，
1: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6: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8: 完全不敢相信，
6: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8: 从来没有想过，
6: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8: 去翻老户口本，才发现。
9: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0: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它是自由的小狗。
0: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会为某个人某件事儿久久不能平静，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那些或许放不下的过去，就那样深深地压在心底，变成了一个人在长夜里的辗转反侧。
0: 不管现在你的情绪如何，我们的节目想做的就是成为那个你可以放心倾诉的角落，我们可以用音乐替你把那些藏了很久的话大声地说出来。
1: 那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今晚我们都会用歌声替你表达，在这里安静地陪伴着，倾听着。
0: 哎，那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叫我想大声告诉你，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里听见彼此心底最真实的声音。